0: 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8: 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0: 什么都想学的北极熊。
1: 终于到森林小镇了，赶快寻找最后一位。
2: 找到了、啊、
1: 这么快就找到最后一位黑暗公主了吗？
2: 不是，找到好吃的了。
1: 我就知道。
3: 请用。
4: 这就是极品的紫杉树，
5: 紫杉的口感酥脆鲜香，一股独特的海洋风味在口中散开，就犹如清新的海风在我的耳边吹奏了一曲动听的交响乐。饭软糯适中，酸度和甜度都把握得恰到好处，与紫菜的香味相互交融，宛如一对天作之合的舞者在我的舌尖上翩翩起舞。您简直就是全地球不，全太阳系不，全宇宙最好的寿司大师。
0: 全宇宙最好的寿司大师，你不收我为弟子吗？
6: 你是？
0: 我叫西西，来自雪山，是受邀来这里参加周年舞会的。
6: 你对做寿司感兴趣？
0: 我对好多好多东西都感兴趣，但直到刚刚我才确定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学做寿司。
6: 我从你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你真挚的内心，那我破例收你为我的关门弟子。
0: 师父。
4: 现在出发吧。
0: 师父。

0: 怎么了？
1: 哦，两份，
2: 老板，一人上一份健力的招牌套餐，我要两份。
3: 好的，用餐愉快。
4: 谢谢您。
5: 水獭大师是谁呀？
4: 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
2: 先别管其他的，吃饱再说。
4: 慢点吃，没人和你抢。
5: 可是有星宝和我抢啊！在森林小镇转了一天都没找到威月，他到底在哪儿呢？
6: 威月肯定在找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在哪儿都有可能。
7: 对不对？就算在我们附近都有可能。
0: 不会发现我就是威月了吧？别慌，再观察观察。
4: 这么说的话，说不定威月也和我们一样正吃着寿司呢。
0: 真被发现了，
4: 说不定他还在时刻盯着我们的踪迹呢。
0: 先溜为妙。被包围了，拼了！
8: 小白狼你好啊！
9: 对对，没错，我就是小白狼，不是什么其他人。公主们好呀。
4: 你有点奇怪呀、你也是从雪山过来的吗？
9: 是呀、累得我双腿都打颤了呢。
0: 你们是来找那个威月的吗？
4: 还没找到呢，你先吃吧，我们继续去找了。
5: 拜。
0: 原来是我想多了。
5: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9: 那当然是再来十份寿司，弥补我受伤的心灵。
10: 那就和我一起唱唱跳起来。
11: 歌神，请收我为徒吧，我想跟你学高音。
10: 有品位，那位十九婆你收你为徒，让你见识真正的高音。心中蕴含神奇力量，有你我便更强，
12: 找到最棒的伙伴，一起努力了。
10: 战队一集结，现在出发吧！每个女孩都能成为公主，那就和我一起唱唱跳起来。
12: 彩虹不畏飞翱，发张闪耀。
10: 彩虹不畏对往后，发张闪耀。我的嗓子！
13: 徒弟，你觉得？
11: 狼先生你好，我想。
9: 你不是刚刚和吼猴大婶学音乐的小家伙吗？
11: 不过我突然发现我最想学的是打篮球，打篮球的男生最帅了。啊？
9: 真的吗？
11: 哦，好帅！
9: 还有更帅的呢。还有更快的呢！
7: 看来打篮球也没那么帅嘛。
6: 没看了，继续找威月吧。走吧。
11: 是彩虹护卫队的公主。公主们好，我是西西。
4: 西西你好啊，
11: 我也想和你们一样成为保护世界的公主，你们能教我怎么做吗？
9: 别答应他，他一点都不诚心。
14: 做寿司，学唱歌，打篮球，不知道他到底想学什么。
7: 我一开始以为这些都很有意思的，就都想学嘛。
4: 但是我充满兴趣和热情是好事，但如果想学东西就要脚踏实地。
11: 好厉害！我想和你学功夫。
9: 学功夫需要吃苦耐劳，一心一意，你不太合适。
7: 求求您收我为徒吧！
9: 你真的不合适。
7: 要是不收我为徒，我就不松手，绝不松手。

0: 成千的黑暗情绪，
1: 难道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
2: 是被剑意四千情绪控制了，
3: 心灵力量觉醒，
4: 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3: 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4: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5: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6: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视我为徒，我要学功夫。
1: 好可怕！
0: 收我为徒，
2: 小妖精们，助我一臂之力！
0: 来啦！
2: 星芒闪耀，
0: 红外发射！
2: 快走！
1: 谢谢公主，公主们小心！
0: 我先去饱和休息，公主们也需要随时喊我。你射出的藤蔓好厉害，教教我！
3: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动！
0: 这些水晶珠亮晶晶的，好厉害，教教我！
2: 星宝闪耀，精灵光波发射！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小鸡星宝，我需要你的帮助。星宝闪耀，神鸟鸣唱，强风驱疾。
4: 星宝置换，黑暗月柱星宝，黑暗吹势。

0: 是魏燕，彩虹小姐。星芒闪耀，花瓣女。
1: 好漂亮！我想学，我想学。
0: 好啊，我教你。你要靠近一点哦。
1: 好。
0: 太好了，我再演示一次。星芒闪耀，花瓣女。

0: 嫂子，
1: 徒弟你去哪儿？
2: 老先生你好，我想打篮球。哎呦
1: 、看来打篮球也没那么帅嘛。
2: 原来我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困扰。
3: 见异思迁的情绪被战胜，坚定不移的美德收集完毕。
2: 谢谢。
1: 可惜又让魏月逃走了。
3: 没关系，他只要在森林小镇，迟早能抓住他。喜欢浪费的长颈鹿。
4: 今天

0: 定要喝到绿光森林。
1: 我也是。
0: 好多人呀！
1: 这一次，我一定能抢到那杯森林舞会主题七分糖正常冰加椰果布丁的绿光森林奶茶。嗯嗯，哎呀，快开门了！早起的狼儿有奶茶喝。
2: 我要一杯绿光森林奶茶。
1: 我要一杯绿光森林奶茶。不是排队的吗？不讲规矩。
2: 到我了。
3: 我要一杯。
2: 不要挤啊。
0: 别挤，我要一杯绿光森林。
4: 小白狼，你没事吧？
1: 彩虹护卫队，哇，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客气。
1: 这难道就是森林舞会主题？
4: 正常冰的加椰果布丁的
5: 绿光森林奶茶，
1: 全世界最好喝的奶茶。请给我喝一口。
4: 是他们喝完的。
1: 看来还是得靠自己。
4: 走吧，现在满足了吧？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了。
6: 是啊，找了一晚上的卫浴，太累了，得赶紧补觉。
4: 晨曦呢？
7: 他精力旺盛，先去摆摊了，打算卖完衣服再去休息。
4: 也对，舞会将近，小镇人流越来越多了，真是摆摊的好时机。
6: 那我们一起去帮他吧，早点卖完，早点收工。
4: 好，走吧。
0: 快到我们了，快到我们了！
1: 一杯绿光森林，
8: 绿光森林奶茶全部售罄。
2: 这什么？这
1: 为什么？
8: 因为剩下的绿光森林奶茶全部被那位甜甜小姐买走了。
1: 甜甜，能给我一杯奶茶吗？
7: 哎呀，七分糖都这么甜吗？
1: 这么客气吗？
8: 谢谢。
7: 冰块太少了，不够冰爽。
1: 不过瘾，要是能再喝一杯就好了。
7: 椰果不够 Q 弹。
4: 这个布丁也不好吃啊。
7: 这杯冰化了。
9: 这都多少杯了，你也太贪吃了吧。
8: 什么叫贪吃？我这叫节约粮食，浪费是可耻的，知道吗？奶茶喝完了，该进行下一步了。
9: 按照你的性格，你说的下一步该不会是
1: 喝了这么多，
8: 不得吃点主食吗？
9: 我就知道。
10: 面料舒适亲肤，款式潮流时尚，做工细节讲究，没想到森林小镇也有这么棒的服饰，简直快赶上公主晨曦家的品质了。哎呀，
4: 多谢您的夸奖，这些就是晨曦亲手做的服装。
10: 我就说嘛，难怪品质这么好，我要一件。
7: 不错。
4: 确实不错，剩下的都给我包起来。
11: 太好了，那我给你打八折，今天我请客，大家随便吃。
6: 我昨天到现在还没睡过觉呢，你们怎么还这么精神啊？
4: 吃完就回去好好休息。
11: 那不是把晨曦的衣服买光光的甜甜小姐吗？
4: 真巧，我去打声招呼。
11: 不要等我。
7: 真讨厌，人家鞋都脏了。
11: 我的衣服。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哎呀，衣服擦了，鞋子都脏了，所以就扔掉了呀。
1: 首先，用新衣服擦鞋子就不对，其次，脏了就得扔掉嘛。
0: 啊，脏了当然就得扔，要不是现在没洗。

0: 这关我什么事啊？这些我都已经买了，就是我的。我觉得它脏了，想扔就扔喽。
1: 大家都冷静一点了。其实衣服也没多脏，洗干净还可以继续穿的啦。
0: 现在衣服够脏了吧？那可以扔掉了吧？我买的衣服，我怎么处置都行。
2: 既然你不珍惜这些衣服，那我退钱给你。哼，这些衣服就还给我。
3: 小姑娘，这些衣服都是晨曦公主的心血，你不要没关系，但也不能随便丢掉呀。
4: 就是，晨曦公主这么热情善良的人，都被你惹生气了。你看看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
5: 可不是吗？
6: 对呀，对呀，怎么能扔掉呢？
0: 我买下的东西，我怎么浪费都行，你们谁也管不着。
7: 是浪费的灰暗情绪。
2: 让我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来。
1: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2: 麋鹿公主
1: 英勇变身，
2: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星宝，助我一臂之力！来了！星宝和休息，公主们有需要随时喊我。星宝闪耀，藤蔓发射！星宝闪耀，水晶冰柱，动！不好，小红星宝，我需要你的帮助。

0: 珠宝闪耀，猴王神光，真是啊！星宝闪耀，星火枪，发射！晨曦好样的！
1: 高兴得太早了。
2: 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0: 他每次转身的时候，速度就会慢很多。有了，
3: 甜甜，
0: 如果你能抓到我，我就把身上的旧衣服扔掉，不，把我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扔掉，
4: 扔掉，扔掉，全部扔掉，全部扔掉，扔掉，扔掉。

0: 吃都可以。
1: 对不起，我给大家带来了困扰。
2: 甜甜，甜甜，没事吧？
1: 谢谢大家。
3: 浪费情绪被战胜，节俭美德升级完毕。
4: 可惜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只能下次再见了。
0: 又被他跑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1: 接下来先睡一觉吧，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好累
3: 啊。冷漠的梅花鹿。
0: 大家加把劲儿，今天之内一定得完工啊。这次舞会我可是担任现场导演哦，作为最好的朋友，你就不想称赞我两句吗？
1: 不想。
0: 真是的，这次带你出来就是希望你能多交交朋友，改一改你冷漠的个性。
1: 我又不是大明星，不需要那么多朋友。
5: 麻烦拉我一把，谢谢。谢谢。
3: Hello， 大力，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1: 你好。
6: 朱莉，我先走了。
0: 小安，
7: 真没礼貌，
3: 没礼貌，没礼貌。
0: 小爱的性格就是这样，别见怪。对了，公主们，舞会明天才开始哦，你们怎么今天就过来了呀？
3: 听说大明星朱莉竟然会担当舞会的总导演，我们好奇，所以就过来看看了。
8: 不过也有正事啦，我们正在找一个叫微月的棕狼，你们有见过他吗？谢谢，那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找，先不打扰啦，再见。
0: 再见，
3: 拜拜，
4: 再见。
9: 微月到底躲在哪里呢？
10: 大白天谁在想我？
11: 老板，记得多放点葱花。
4: 好嘞。
0: 还有最后一位黑暗公主没找到呢，你抓紧时间。
1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明天就是周年舞会，到时候黑暗公主肯定也会出现的，我保证一下子就能找到她。
5: 您的铁板豆腐，请慢用。
0: 哎呀，原来这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谢谢你的言传身教。明天就是周年舞会了，终于赶上了。
7: 可是舞会现场在哪儿呢？你好，请问你知道舞会现场怎么走吗？
5: 肯定是你声音太小了。你好，请问你知道舞会现场怎么走吗？
7: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们，走开。
5: 来，请慢用。
3: 老板，你家的招牌小吃一样上一份。
5: 好。
3: 还是这么没礼貌。小白狼，你好啊！你好！
11: 真巧呀，公主们，你们好啊，熊宝们。
3: 小白狼可有礼貌多了。
12: 逛街真累。你好，我想歇一会儿，方便拼桌吗？
7: 不方便。我说我没有拼桌的习惯。
3: 猴猴大婶，来这边坐吧，来这边。
13: 来了来了，
3: 你坐，你坐。

衣服太少了，不够冰爽。现在衣服够脏了吧？那可以扔掉了吧？我买的衣服，我怎么？

0: 谢谢大家。
1: 别客气，先坐热闹嘛。
2: 哎呀，没想到东西一下就卖完了。哎呀，赚的钱可以给丽丽换套新衣服了。哎，梅花鹿小姐，帮忙拉一下小车，拜托。仓鼠妈妈，小心啊！
0: 谢谢。
2: 哎呀，真是多亏了寒露公主。
3: 那辆小车并不重，只要伸手一拉就能拉住。你为什么不愿意出手救人？
4: 我为什么要出手？
5: 你也太冷漠了吧！
3: 多管闲事，走开！
5: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们多管闲事。啊？
6: 什么？
2: 小姑娘，你也太冷漠了吧！看到别人受到伤害，也不愿意伸出援手，你怎么能这样啊？
6: 就是呀，
5: 就是，
6: 我怎么能这样呢？
2: 太不应该了！
7: 冷漠就算了，你竟然还指责公主们多管闲事，你必须给公主们道歉。
2: 对，必须道歉。
0: 对，
6: 你真应该好好给她道歉。
2: 不道歉，别想离开。
6: 对，道歉。
5: 道歉，
6: 没错，
5: 道歉，
7: 道歉。
2: 你应该道歉，
7: 道歉，
6: 道歉。
7: 道歉，快道歉！
2: 你应该给人家道歉，就是。
3: 我就是冷漠，我就不道歉。我的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7: 是冷漠的灰暗情绪。
8: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呢？嗨，好。
9: 小艾被冷漠真是控制了。
10: 心灵力量觉醒，
11: 勇气力量觉醒，
12: 热情力量觉醒，
13: 爱心力量觉醒，
14: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5: 寒露公主英

0: 我冷不冷漠又关你们什么事儿？
1: 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来了。

我先进宝盒休息，公主们有需要随时喊我。星宝闪耀，寒冰冰。

0: 星芒闪耀，彗星火焰发射。小红星吧，我需要你的帮助。看我的，嗨！我先休息一会儿，小红加油！星芒闪耀，猴王神照。成功了！
1: 还没结束，星宝智化，黑暗独角鲸，影之穿刺。

0: 只会冲撞这一招，而且速度太快时很难随时停住。
1: 海陆，到这边来！
0: 听我倒数，随时准备跳开，让他和墙壁来个亲密接触。
1: 哦，明白了。

0: 绝对冷漠无情的人。当初也犹豫过是否要救人，对吗？
1: 快帮帮我！
2: 小爱，快醒过来吧！
3: 对不起，我的冷漠给大家带来了困扰。

0: 网络持续被战胜，热情美和收集完毕。
1: 公主们，明天和我一起迎接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吧。

0: 战乱年代，他年少告别故土，奔赴生死未卜的战场。
1: 16岁都成了公差盗匪，还是白少。
0: 16岁牺牲，一生定格在离家千里的川蜀大地。
2: 四川那么远，花园县在哪里？
3: 早就是想找他哥哥了。
0: 一张烈士证，三代人，76年，隔不断血脉牵挂。
2: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0: 跨越川晋，千里追寻，从无名变成有名。
4: 3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
3: 我们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5: 那是给我们带来我们的最亲最亲。
3: 哦，是最亲的人。
6: 他们用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安稳。
0: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伯那年16岁。
7: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驰骋。
8: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驰骋。
7: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9: 我只能告诉您，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10: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7: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小青，
4: 娘娘早。
3: 早，有没有看到小青姑娘啊？
4: 没有啊，小青姑娘回来了。
3: 嗯，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回来。
4: 小青姑娘的伤好了？
3: 好了。糟了，她一定是一个人上金山寺去了。

0: 同文禁地，不可乱闯！
1: 让开，要不然我不客气了。青儿，啊，青儿，姐姐，你怎么又忘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姐姐，青儿实在不忍心看你每天以泪洗面，伤心度日。既然法海不肯通融，让青儿去帮你解决。
0: 不行，千万不能鲁莽。我们要为官人着想啊！
1: 官人，官人，你老是替他着想，他会知道吗？
2: 可能他正在睡大觉呢。小师傅，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在说话？哪来的女人？一定是你听错了。
1: 真是不知死活的妖孽！昨日放你们两个一条生路，今日居然再来本寺骚扰。来啊！
3: 是，
2: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4: 是，
1: 放开。
3: 法海大禅师，我求您高抬贵手，就放我家官人出来吧。姐姐，
1: 你这是何苦呢？
3: 青儿，跪下！孽畜，
2: 竟敢在我金山之下污我佛门，出去！
3: 大禅师，求你慈悲为怀，网开一面，放了我家官人吧。
2: 我白素贞明年一定捐献檀香，再塑我佛金山，求你大发慈悲。阿弥陀佛，不必在此多言。你父许仙已经下定决心在金山寺出家为僧，拜死了这条心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贫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去吧。阿弥陀佛。
3: 大禅师，不，姐姐，我家官人他不会轻易出家。大禅师，我求求你，就放了我家官人出来吧。姐姐，你真是太痴心了。大禅师，
1: 官人怎么会知道你在为他吃苦受累？
3: 娘子，娘子，是官人，放开我，让开。官人，
1: 相公，
3: 娘子，你快来救我！
1: 相公，
3: 大禅师。
2: 不想出家，大禅师，我求求你，你快放我家官人出来，让我们夫妻团聚吧。想见，可以。有本事，你给我跪下，一步一步的跪上宝塔。
3: 岂有此理！跪呀！跪呀！好，我跪。
1: 姐姐。
5: 师傅，
6: 放我出去！
5: 我不能放你出去啊，师傅。
1: 起来。

0: 金姑娘，这么急找我们什么事啊？
1: 就算是把金山寺给翻了，你们也要把许仙给救出来。
0: 是，走啊！

吧。

0: 怎么会？
1: 法海，小青，你撑一下！哎，
2: 姐姐，你小心啊！

0: 你怎么了？不要紧，
1: 孽畜，你们不知善解天意，发动妖孽，水漫金山，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你们真是罪恶滔天呐！
2: 法海，你一再苦苦相逼，不肯放过我，只不过是当年一段微不足道的小过节，如今造成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你也难逃责任。事到如今，只有我们单打独斗。
3: 面对面的解决这件事情，
4: 姐姐不要，没关系，你好好养伤，替我照顾官人。好，有种你就跟我来。哼，姐姐。
3: 身为出家人，竟然不为苍天造福，反而只为一己之私而不顾道义，残害生灵，你不配为修行之人。少废话，白素贞，你如今违反天条，作恶人间，实在是罪孽深重。如今你竟敢发动妖孽，使水漫金山寺，造成百姓的损伤，家破人亡，真是不可饶恕。老衲不把你除尽，难消心头之恨。
4: 你
3: 怎么样？<笑>
4: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准备受死吧！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小青受了伤，娘子生死不明，这该如何收拾呢？哎呀！ 一个堂堂男子汉，居然救不了他们！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算了，倒不如一了百了。
5: 哎，施主，来来，赶快跟我走，走啊，走啊，来，跟我走。

0: 告诉我家娘子在哪里？在哪里啊？你不看看我家娘子？
1: 没有没有。
0: 娘子，娘子，
1: 谢总，快走。
0: 娘子，
1: 谢总，快走啊！
0: 娘子。
1: 施主，从此你小门出去，直走就下山了。趁大师傅不在，你快走吧。
0: 小师傅，谢谢。
1: 阿弥陀佛，你快走吧。

0: 白素贞，今天有文曲星在护着你，老衲就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姐姐，姐姐，姐姐，小青，怎么样？你的伤要不要紧啊？不要紧，我还可以挺得住。 姐姐，你呢？你没事吧？我没事，我还好。法海呢？
1: 他走了，
0: 是你把他给打跑的？
1: 不是，是我肚里的孩子救了我的。啊！哎呀，
0: 小青，
1: 姐姐，
0: 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先帮你疗伤，其他的事我们再从长计议好了。来。

0: 小青，姐姐，
1: 怎么样？伤势好了没有？
0: 我已经好了。啊，谢谢您，姐姐。
1: 啊，我们本来就是姐妹，应该互相帮助的嘛。谢什么呢？
0: 来，姐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想再去金山寺向法海要人。
0: 啊，没有用的，相公已经不在金山寺了。
1: 官人不在金山寺？嗯，你怎么知道？
0: 就在你追赶法海的时候，有一名金山寺的和尚跑来告诉我，说官人已经离开了。
2: 大叔，大叔，
3: 什么事儿啊？
2: 你有没有看到我娘子？
3: 你娘子是谁呀？
2: 白素贞。
3: 没有。
2: 娘子，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回来呀！

0: 姐姐，我们到那儿去。啊，有点口渴。姐姐，你累了就先坐一会儿吧。嗯，我去摘点鲜果来啊。
1: 好。
0: 啊，静儿，静儿，你快来！
1: 什么事啊，姐姐？
0: 静儿，你看，那不是断桥吗？ 对呀，那是断桥吗？
1: 断桥，就是当年我跟官人两个人相遇的地方。一点也没错，我们倒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嗯，名字就不吉利，叫什么断桥？
0: 名叫断桥，其实桥并没有断，
1: 这表示我跟官人还可以再续前缘。
0: 姐姐，算了吧，桥还没断。 许仙的情早已经断了，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姐姐，你累了，你坐一会儿吧，我去摘果子。

0: 这不是娘子的金钗。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哎呦，哎
1: 呦，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神经病！
0: 对不起，对不起。

娘子，果然是你的冤家。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该死，我不应该错听别人挑拨，误会娘子，更不应该当金山寺，害得娘子受这么大的苦。
1: 娘子，不要这样说。
0: 娘子，你饶恕我吗？娘子，你能饶恕我吗？
1: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官人，你不要这样子，起来。官人，
0: 娘子。
2: 许仙，你好大的胆子，你来的正好，我今天要你的命。
1: 青儿，
2: 姐姐，你不要拦着我，我今天非杀了这个无情人不可。
1: 不行，
2: 小青姐，你听我说，闭嘴，我不要再听你的花言巧语。
1: 住手，小青！
2: 姐姐，你休想拦住我！
1: 不要这样子，你明明知道是法海，
2: 法海差点要了我的命，到现在我胸口还疼，这笔账我要算在这个薄情人的头上。
1: 青儿，
2: 姐姐，你被他害成这个样子，你还咒咒他，护着他。
1: 青儿，你要我说几次？景山寺的事不能怪官人，
2: 不能怪他。好，你让他自己讲。
0: 怪我，都怪我，是我疑心太重，才会相信法海的话，

0: 你们当作是妖怪。
1: 妖怪，我是妖怪，怎么样？怎么样？
2: 那也要比八还好。我现在才知道，爱我最深是娘子，害我最深是法海。青姐，就请你看在娘子的份上，饶了我一命吧。
1: 犯下滔天大罪，三言两语就可以遮掩过去，但这世界还有公道吗？今天我将用我手上这把宝剑为世间讨回公道。
0: 小心！
3: 官人，这次你可是看清楚了，法海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他还是心怀恶念，他不会放过我的。
2: 娘子，我知错了。
1: 哼，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
3: 青儿，小七，你真的要杀官人吗？
1: 他不是官人，他是仇人，我非杀他不可。
3: 他已经知错了，你还不能原谅他？
1: 姐姐，你待他恩重如山，他却恩将仇报，这口气我咽不下。
2: 小青，娘子为了我受的千辛万苦，我是至死不忘的，请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听别人的闲话，我要全心全意陪伴着娘子白头偕老。如果我做不到，就让天打雷劈。
3: 官人，不许你

0: 这件事情，既然你们两个已经和好如初，那这片云雾就算是散了。我小青也不愿在这里继续当恶人，就此告别。哎，小青，你不能走啊！哎，小青，娘子，娘子，你怎么了？你千万要小心，你是有身孕的人，当心肚子。
1: 没事的，
0: 姐姐，你没事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没事了，你还要走吗？
0: 折腾了几天，大家都累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1: 也好。

0: 且多汁。现在是两个人了。
1: 我不要，我自己来。
2: 静儿，
1: 我自己有手嘛，我自己可以夹菜，不要别人帮我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静儿生我的气，我是可以体谅的。只盼别气太久才好。
1: 我才不会生你的气呢。你以为我是那种度量狭窄的人吗？我只是不习惯在这里夹来夹去的。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来，咱们赶紧吃。吃完了以后，我们回钱塘门去。
1: 啊，回钱塘门？
0: 哎，这里离钱塘门还有一段路程，咱们赶紧在天黑之前赶回去啊。
1: 我们要去钱塘门哪里啊？
0: 我姐姐姐夫家呀。镇江水患，咱们保安堂药铺也遭水淹，所有的家当都付诸流水，我们现在是囊空如洗，一无所有了，只能暂时投奔姐姐姐夫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你姐姐姐夫一起住喽？
0: 嗯，只是暂时住罢了，有钱了我们再搬出去。
1: 哎呀，官人，其实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早在镇江水患之前，我们已经把钱……
2: 青儿，
0: 你们把钱怎么样？
2: 没有，官人，我把钱放在一个地方，将来再去取回来就可以了。
0: 啊，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娘子，你真是设想周到。哎，来，
2: 不过官人，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没有地方住，我想还是要去打搅姐姐姐夫了。
3: 嗯，自己人说什么打扰，

0: 我自幼父母双亡，姐姐如母，姐夫如父。娘子，你不要见外才好。
1: 我怎么会见外呢？只是丑媳妇要见公婆了，我的内心好像感到惶惶不安的。
0: 哎，是啊，哎，你瞧我多糊涂，我差点忘了，你跟姐姐、姐夫素未谋面呢。
1: 嗯，
0: 不过娘子，你请宽心，我姐姐她个性善良随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娘子，你又这么温柔娴熟，貌美如花，她俩看到你啊，不知有多欢喜呢。哎，事不宜迟了，我们赶紧上路吧，不要耽搁时间了。哎，小二，结账了。
2: 哦，好。啊，客官，总共是一两三钱。
0: 哦，好。哎，哎，糟了，银子呢？哎，银子怎么不见了？
1: 哎呀，是不是刚刚游湖的时候弄丢了？
0: 哎呀，有可能啊。哎，糟糕了。小哥。我叫许汉文。
2: 啊，是是。
0: 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钱塘门。
2: 哦，好好。
0: 饭钱可不可以赶明儿个给您送过来？
2: 这样子啊，我说客官，没钱你就别装了。
1: 哎，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2: 怎么，没钱你还想听好听的？你没看到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啊？小本经营，恕不赊欠。客官，你们三位是不识字的，还是睁眼的瞎子啊？
1: 你这个人，我一定要教训你。哎，青儿，店家，你何必这样盛气凌人呢？出门在外，一时疏忽也是难免的。此一时急难，也非我所愿呢。
2: 哎，是啊。
1: 我这里有一块祖传的玉佩，可不可以暂时抵押一下？明天早上我叫家丁送钱来取回。
2: 这玉佩色子好呀！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
3: 谁说可以的？才不过一两三钱，用得着拿这个玉佩来做抵押吗？
2: 你，
3: 姐姐，你快收起来。
1: 哦，
3: 我去就回来。
1: 哎，小青
3: 啊。
1: 你去干什么？
3: 我知道了。
1: 哎，青儿上哪儿去啊？
4: 啊，没什么，可能去找钱去了。
1: 哦，啊，难道他在这儿也有朋友啊？
4: 啊，嗯，
1: 哦，那他真是交友广阔啊。

0: 好了。
1: 哎，谢谢姑娘，哎，谢谢大爷，哎，谢谢。
0: 我还没有把话讲完。
1: 哦，是。
0: 剩下来的，给你府上的牲畜加点菜。啊。叫他以后罩子放亮一点，不可以狗眼看人低。
1: 哎，你。
0: 姐姐，我们走。小心。哎，等等我。
2: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煮。烧水没怪味，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

0: 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

0: 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赤诚。
3: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赤诚。
2: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4: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5: 有一个叫清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2: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事了，吵吵闹闹的。打架呀！哎，娘子，你待在这儿别动，我过去看看啊。哎，
1: 官人，
0: 你要过去，全场无情，小心点。嗯，好。
2: 看你我敢不敢？
3: 你不用说了，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都知道，只不过是几两银子罢了，何必伤了和气呢？这是十两银子，付那位公子的饭钱绰绰有余了。
4: 顺便帮忙出银子，

0: 友的辫子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握手言和，可以吗？
1: 好了好了，没事了。
2: 有钱就好说嘛啊！张公子啊，这钱还有多，
1: 人多
2: 还买吃点什么东西啊？
3: 吃你个头啊！哼，
2: 好心没好报，我们走。
1: 给他银子。好了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没事。走。
3: 姑娘，姑娘，
1: 没事了，没事了。
3: 敢问姑娘芳名？
0: 干什么？
1: 来来来来，
3: 救命之恩，他日图报。
0: 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足挂怀。
3: 那至少让我把钱还给你啊！
0: 哎，不用了，我也只不过是物归原主。
3: 啊？什么物归原主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公子不必挂怀。
3: 想不到你一个姑娘家有这等气魄，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
0: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3: 哎，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到哪里去找你啊？
4: 小青啊，我看刚才那位张公子好像对你有意思。
0: 哎呀，姐姐，你怎么取笑人家嘛？要不是我欠他一份人情，我才不会跟他说话呢。
4: 哦，真是这样吗？
0: 当然是真的了。笑什么？
5: 哎，到了，就在前面，就是我姐姐家了。
0: 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傻小子。
5: 就是这里，我姐姐家就在这儿了。姐姐，开门呐！开门呐！姐姐，看我回来了！姐姐，快开门呐！
6: 谁呀？
5: 姐姐。是你呀、我不会在做梦吧？怎么会是做梦呢？你瞧，这不是我是谁？姐姐早也盼，晚也盼，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谢谢老天，谢谢老天！别再在这说话，来，进来，进来说吧。
6: 哎，哎呀，来，快，快进来。
5: 进来，进来说，有话进来说。哎，姐姐，你瞧我多糊涂，净顾着说话，忘记替你介绍你的弟妹了。
6: 弟妹？
5: 是啊，姐姐，你忘了我成过亲了吗？
6: 娘子，官人，
5: 这就是我那温厚善良、娴熟体贴的姐姐。
4: 素贞拜见大姑。
5: 果然是个温柔娴熟、貌美如花的好姑娘，难怪汉文要为你神魂颠倒呢。
4: 姐姐，你太夸奖了，素贞真是愧不敢当。
5: 这位姑娘是？
0: 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拜见夫人。
5: 哎呀，好好好，都是一家人。不要多礼了，来来，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说嘛。
6: 来，娘子。
7: 站站站站，
8: 赶快躲起来，
7: 快快快，
8: 不能偷看呢。我在这里，快来抓我。
7: 我在这里。

0: 气死我了，都是一群废物。
1: 是
0: 什么？
1: 是废物。哎呀，
0: 都是一群只会说是的废物。
1: 是。
0: 下去。
1: 是。
0: 李头，你留下。
1: 是。

0: 李头儿，依你看，那个专害童女来无影去无踪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依属下所见，他不是个人。啊，
0: 他不是个人，但他是个鬼啊！
1: 依属下所见，他也不是个鬼。
0: 他不是人又不是鬼，那他是个神仙呐？
1: 启禀大人，依属下所见，他更不是个神仙。
0: 哎呀，我说了，李头啊，本官为这件案子已经是寝食难安了，你还有心跟我说笑啊？属下绝对不敢说笑，属下只是依常理判断，请大人息怒。啊，这常理判断？你说说看。根据目击的孩童所言呢，此物面目狰狞，忽人忽兽，可在草间游窜。 又根据我以生还的林小妹身上的伤痕来看，她的伤处不但深而且密，所以依属下所见，她是，哎，是什么？你说啊？是一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哦，哈哈哈哈哈！
2: 好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啊！哼，李头。 你可别在这儿危言耸听，造谣生事才好啊！
3: 属下不敢呢，
2: 哼，不敢，就怕你嘴里这么说，心里不这么想。我甭说县太爷和我，就是你也在钱塘县落几好几代了吧？你可曾听说过什么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吗？
3: 啊，这，
2: 哼，怎么想不出来？这没有的事，当然想不出来喽。 自己办事不力，就捏造个什么怪兽啊、鬼妖的来唬人呢、啊？哼，这话在咱们县衙里说说还可以，要是传了出去啊，弄得人心惶惶的，每个人为求自保，个个都跑到县衙来闹。那咱们县太爷头上这顶乌纱帽，到底还要不要戴呀？啊？
0: 三姨太太高见，佩服佩服。<笑>啊，
4: 这头啊，钱塘县根本没有什么怪兽啊。嗯，现在我命你三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到案，否则以失职论处，要是妖言惙众，罪加一等。啊，
0: 下去吧。
4: 哦，是。
0: 我的三姨太。 真是我的贤内助啊！
5: 文曲星，白素贞，文曲星今天正在护着你，老衲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

0: 娘子，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只是打碎了一个杯子。
0: 啊，杯子打碎就打碎了，只不过是杯子，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1: 官人，
0: 娘子，娘子，哎，一个杯子不打紧的，你为什么哭啊？
1: 啊，不是杯子，不是杯子，
0: 不是杯子，那是什么？
1: 官人，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我怕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0: 哎，傻话，娘子你多虑了。从此以后，我是对你情比时间，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我们要生生世世做夫妻，
1: 生生世世做夫妻。
0: 当然了，难道你不想吗？
1: 可是官人，我有一件事必须要给你讲明。
0: 娘子请说。
1: 那法海所言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野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个捕蛇老人所捕获，差一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活，才能继续在山里面修炼。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一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可以褪尽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士指点，方一起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0: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1: 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士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找到了他。这时候他也已经转过20世了。
2: 我就是那个小牧童。娘子，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我怕官人你会害怕。
2: 害怕？我怎么会害怕呢？

0: 回来啦。
1: 多此一问。
0: 吃过早点了没有？
1: 哎呀，吃不下，吃不下。
0: 为什么吃不下？
1: 砍头前的最后一餐牢饭，我问你，要是你，你吃得下吗？
0: 砍头前最后一顿牢饭。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王被砍头了。
0: 为什么？好端端的为什么砍你的头？谁要杀你的头啊？
1: 县太爷啊。
0: 县太爷他为什么要杀你的头？哎，为什么？为什么？你说
1: 呀。哎呀，好了好了，你这左一个为什么，右一个为什么，好不好？反正我是要死了，要死就让我死得清静一点，好不好？
0: 你说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大家想想办法嘛。
1: 没有用的，这回我是死定了。哎，
2: 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夫，你姐夫他、
2: 啊、姐夫怎么样？快说快说。
0: 你姐夫他快活不成了。
1: 像这种怪事我如何去查呀？就算被我查出来了，我哪有本事去缉捕那个怪兽归案呢？哎呦，不能说怪兽，县太爷说了，造谣生事，罪加一等啊。
0: 那这个害人的东西既然不是怪兽，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呦，我要知道就好了嘛。哎呦，我看呐，我是非死不可了，我恐怕是劫数难逃。不过总算还有机会看到汉文最后一眼。
0: 哎呀，呸！你怎么净说丧气话呀？
1: 怎么着？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想到救我的办法了？
0: 这
3: 我想到了。
1: 啊，
3: 娘子，你想到什么？快说出来听听。嗯，咱们先别朝那个怪兽的瘦子去想。如果只是想到多手多脚又在草里面游窜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4: 什么？
0: 啊，蜈蚣。
3: 对，
0: 蜈蚣
3: 就是蜈蚣。
1: 啊，哎呀，不可能不可能，那可是个庞然大物啊。
0: 是啊，蜈蚣哪能偷走小孩呢？
3: 姐夫你想想，最近掉的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了女孩没有掉男孩？
1: 是啊。
3: 那就对了，这可并不是寻常的蜈蚣，这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1: 啊，蜈蚣精、
0: 嗯、哎呀，那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哎呀，这么一来我不更是死定了吗？都已经变成精了，我怎么斗得过他嘛？真是。
3: 姐夫你可千万别丧气，这个妖畜啊道行还浅，
2: 何以见得？
3: 如果道行深的话，早已褪去妖身化成人形了，又怎么会多手多脚呢？
2: 我说的有理。
1: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妖嘛，管他道行是深还是浅呢、啊、咱们总是个普通人，怎么斗得过他嘛？
3: 姐夫你可别妄自菲薄了，常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5: 妖外也有妖。
3: 小青，
2: 娘子言下之意，
3: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一定有法子可以治这妖孽的。
0: 怎么治啊？难不成请个道士来收妖吗？
3: 区区茅山道士又怎么有这能耐呢？
1: 那你的意思是
3: 以妖克妖？
0: 以妖克妖？
1: 可是咱们总是普通人呢、啊、怎么跟鬼神打交道啊？
2: 姐夫别急，娘子有办法。
1: 哎呀，她只是个弱女子，她会有什么办法呢？
3: 姐夫，我家有一把祖传的星月剑，专门用来伏魔降妖的，可以借姐夫一试啊。
1: 哎呀，什么祖传的，什么伏魔降妖的，万一不管用，到时候我这么一试还不等于一死啊？
6: 可不是吗？
2: 哎，不会不管用的。
1: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啊？
3: 我家官人他也见识过这把星月剑的威力。
1: 是吗？
3: 官人。
2: 是啊是，好厉害的。
1: 好，那我到时候试试。哎，我这把扑风刀也是镇邪的，到时候我一块儿带去。
2: 嗯。
5: 姐姐，我们哪里有什么星月剑呢？我真不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说。
3: 哎呀，我这样讲只不过是为了安姐夫的心。你没瞧见刚才他已经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吗？
5: 岂止是顾老爷他心慌意乱六神无主，就是我啊，我听见是一条蜈蚣精，我也都全身发寒呢。姐姐，蜈蚣是我们的天敌，

0: 我看这个忙我们是帮不上的，
1: 帮不上也要帮。若不是现在我有孕在身，阴阳已乱，没办法算出这孽畜的行踪。三天，只有三天的时间，哎呀，这该怎么办呢？哎呀，我有办法了
0: 啊！你有什么办法？
1: 城南张员外府中，不是有一把唐朝贞观年间铸造的追星剑吗？
0: 嗯，
1: 听说这把剑可以驱鬼降魔，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小青，你趁夜去把它倒过来，我在剑上施点法术，保管那孽畜无所遁形，乖乖的束手就缚。
0: 姐姐，可是那妖怪很多手脚哎，就算他肯乖乖的，我们这一服也要费好大的气力呢。
1: 小青，不要贫嘴了，快去啊！
0: 好，我现在就去。
1: 嗯。

0: 你们过来，你们听清楚了没？这房子里面好大，宝箱放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你们进去以后分头去找，谁要是找到了就吆喝一声，其余的就跟着撤，千万不要惊到府里面的人，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你们要记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差事，你们只准道歉不准吓人呢，免得节外生枝。
2: 那万一他吓到咱们，咱们也不能吓他。
1: 是啊，这样不公平，不公平了。
0: 住口，谁会吓得着你们？快去分头办事。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进来，你们赶快进去，你们两个到那边，你们到那边去。
2: 走走走。
4: 奇怪了，都六月天了，怎么还这么冷啊？哎呦！
5: 姑娘，别走啊！
0: 是他，
5: 姑娘，
0: 怎么会是他呢？
5: 姑娘，别走啊！我要把钱还给你啊！你是哪家的姑娘？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啊？
0: 傻小子，还是挺有心的。

我找到了，给你看看。是这把吗？我想应该是这把，不然怎么会藏在那么隐秘的地方呢？让我看看。不行不行，是我找到的。哎呀，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嘛，拿来。等等等，很普通嘛，没什么样嘛。你懂屁呀？如果是普通的剑，邢姑娘为什么会大费周章叫我们去找呢？嗯，对呀。嗯，依我看，这剑。 必有玄机。谁？是谁在外头？

0: 原来是招偷儿，还好我来得快，否则这传家之宝要是丢了，爹爹铁定会大发雷霆。
1: 怎么回事啊？
2: 好像受火星一样的难受哦。
0: 哎，

0: 不能再搁在这儿，偷儿没偷着，一定不甘心。万一又掉头回来，岂不让他如探囊取物般的容易吗？哼，差点就成了傻子了。还好这会儿想通了，改明儿个向爹邀功去。哎，你抢我的剑呢？啊，姑娘，
1: 剑借三天，如期奉还。
0: 哎，姑娘，
2: 果然是一把好剑。
1: 姐姐，这样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成了。
1: 啊，
2: 若是寻常妖怪，此剑威力有余，就怕是这妖孽刁钻，不好收服。啊，
1: 那怎么办呢？
2: 让我施点法术，那就万无一失了。
1: 好，姐姐赶紧做法。
2: 嗯，一点星光夜穿天，日月无光驱魔邪，增威降无

0: 郭老爷，你这样左刀右剑的，样子好怪哦。
1: 小青，
0: 那是挺怪的嘛。你自个儿看，哪里会有人在腰间配两把刀剑的？
2: 是不怎么好看。哎，姐夫啊，你带着我娘子给你的新月剑就足够了，你那把扑风刀就不用带了。
3: 哎呀，我这是去办案，又不是去赴宴，管它好看不好看呢。再说我这口普风刀有镇邪作用的，到时候说不定都可以派上用场啊。
4: 是啊，还是带着好，以防万一嘛。
3: 哎，弟妹啊，这把剑真的那么有效吗？
4: 姐夫尽管放心。
2: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它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呢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哦，这么厉害呀、啊？那我倒要仔细瞧瞧。
0: 哎，不要！
3: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4: 哎呀，人家是个姑娘家嘛，当然怕刀光剑影的啦，哪像你，粗汉子一个。
3: 啊？
0: 不好意思。我胆子太小了，
1: 都是小青没有规矩，姐夫你不要怪。
3: 好说好说。
1: 其实刚刚官人所言虽然夸大，但也并非太过。这把新月剑的威力确实毋庸置疑。
3: 哦，
1: 我虽然不是舞刀弄剑的人，可是从小也读过兵书，两敌对阵，手中机智胆量，若先气馁，便已经输了一半了。
2: 对，娘子所言有理。姐夫，那你就快快安了心，可别让那妖怪先占了上风啊。
3: 有道理，我这就走了。啊，
4: 小心点啊。
3: 好了，知道了。
5: 哎，李头，您这左一把刀右一把剑的，哎，您是干什么？
6: 感情是被那怪兽给吓坏了。
5: 您多带两把剑啊，倒不如多带两个人来的管用呢。对对对，
3: 笑什么，一群不开眼的兔崽子。
5: 哎，李头，你怎么骂人呢？
3: 骂人又怎么样？
6: 哎呀，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嘛？
5: 对嘛，头儿，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嘛？
7: 是吧，是吧？
3: 没一点见识，这黑金呐、啊，也会给你们看成无碳呐。
5: 黑金？哎，李头，你在说什么？咱们可是一点都听不懂啊！
3: 你们听不懂是不是？
5: 对啊，听不懂，听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啊？啊，既然听不懂，我再给你们解释清楚。这。哎呀，这一句话我也没法跟你们说清楚，干脆呀，我让你们开个眼界，见识一下。你们瞧，这一把宝剑呢，可不是普通的剑哦。
6: 不是普通的剑，那什么剑啊？
5: 对啊，头儿，这是什么剑啊？
3: 这是一把驱鬼降魔的神剑。
8: 神剑？
5: 神剑？
6: 神剑？
3: 叫什么？
5: 好一把驱鬼降魔的神剑。哎，李头，你是从哪得来的？
3: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6: 是不是学玄奘取经上西天求来的？
9: 哎，不，我看是半夜起来自己打造的啊。
5: 一定是，一定是。

0: 你怎么了？没什么，还说没什么，你看看，一眼角还挂着泪呢。
1: 官人，可能我只是不舒服，你不要多心啊。娘子玉体为何？来，我给你瞧瞧。不必了。哎呀，怎么说不用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你看都病哭了，一定很严重。我给你把脉。官人，我真的没事。娘子，你是不是有心事？到底是什么事？说出来让我听听。 官人，自从水漫金山以后，我心里面一直日夜难安，唯恐罪孽难逃，天谴将至。哎，娘子多心了。金山寺斗法，全因法海之故，与娘子无关。如果天要降罪，也应该降给那法海才对呀。话虽然是这样说。 可是，祸事还是由我而起。怪只怪思虑不周，鲁莽行事，水发长江，累及无辜，苍生可怜啊！娘子无心之过，上天一定会知道的，不会有事，快别想那么多了啊！怪人，你有所不知。 我虽为异类，但是在山中潜修千年，都没有伤害过生灵。我是一心向道，不恋红尘，没想到功亏一篑，报恩却误遭恶业，向来怎么令人唏嘘？
2: 弟妹是什么异类？娘子。 这一切都因我而起，你越伤心，我就越自责。从今以后，我愿和娘子一起礼佛，早晚三炷香，望菩萨垂怜。如果这样还不行，我就常年如素，多做功德，指望莫断我们夫妻姻缘。你说，这样好不好？
1: 好，好就笑一个嘛，笑了。

0: 异类，爹妹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异类？显然汉文他是知道的，那他为什么不害怕呢？难道他被迷惑住了吗？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啊，对，一定是这样。哎呀，那该怎么办呢？难怪他说要。 以妖克妖，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说不定他跟他蜈蚣精是一道的。哎呀，关老爷，求求您要保佑汉文，保佑汉文！糟了，那把新月剑会不会有问题啊？
1: 嫂子，来，嫂子，通报一声好不好？啊，
2: 头儿，李头儿，嫂子来看你了。
3: 哦，嫂子来了。
1: 哎呀，你来干什么啊？这衙门不是你来的地方啊！哎，头儿，嫂子想您嘛。
4: 是吧？
1: 想什么？
4: 嫂子想您。
1: 好，走走走走走走。哎，你们出去。哎呀。

0: 你个妇道人家，你跑到衙门里来干什么？
1: 我有事找你啊。
0: 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能够等我回去再告诉我呀？
1: 当然是天大的事儿。我跟你说，那把星月剑你可别用啊。
0: 为什么啊？
1: 因为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还是别乱说的好，以免横生事端。
0: 哎，到底为什么啊？
1: 我
0: 什么我啊？我不说算了，你们女人家就是喜欢婆婆妈妈。
1: 哎，总而言之啊，那把星月剑就是不能用它。
0: 这到底为什么嘛？
1: 那把剑有妖气。
0: 嘘，你小声一点嘛。你忘记了，弟妹曾经说过，她就是要以妖克妖啊。那把剑是人家的传家之宝，要不是跟咱们有亲戚关系，她才不会借给我呢。你不要疑神疑鬼的。
1: 你要我？
2: 老二，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3: 大人召集我们，又有一名女童失踪了。
0: 啊！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

0: 龙峰银富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峰银富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

0: 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呀、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
2: 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执照。
4: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执照。
3: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5: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6: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3: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只要是弟弟知道的，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会隐瞒姐姐呢？
1: 那就好。今儿个中午，我经过课堂的时候，我听到了你跟弟妹的说话。
0: 啊，
1: 虽然只有一段距离，可是我还是听得很清楚的。弟妹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异类啊？是花妖、木怪，还是天仙地鬼？啊，你说，你说呀，
0: 姐姐，
1: 你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吗？显然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吞吞吐吐的呢？
0: 我
1: 想必这是另有隐情，一定是那妖怪胁迫你不让你说，是不是？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莫非，莫非他就是那害童女的蜈蚣精？
0: 姐姐，你别乱猜，那会儿害死我娘子的。
1: 那你就跟我说清楚嘛。哎呀，小青啊，刚刚在庙里头你许了什么愿呢？
2: 哪有啊，
1: 真的没有。这一两天呢，我见你神思懒倦，而且魂不守舍，我肯定你有事。刚刚在庙里头又见你手持香虔诚许愿，我就更加的确定了。
2: 确定什么？
1: 你说呢？
2: 姐姐，你别拿我来开玩笑好不好？你笑什么嘛？
1: 小青啊，是不是遇到意中人了？
2: 没有啦，姐姐你千万不要乱猜。
1: 算了，不说就算了。不过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让姐姐知道哦。
2: 嗯，那是当然的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早些跟我说啊？
0: 弟弟并非有意隐瞒，只是怕你跟姐夫听见了不解内情，心生恐惧。
1: 凡是一知半解的才叫人更害怕。
0: 姐姐现在明白了，我就安心多了。
1: 真是男的弟妹他有这片真心，即使是人也不见得有他这片真情啊。
0: 可不是吗？娘子她待我恩重如山，

0: 却让他受尽委屈。哎呀，我真是不应该。
1: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别再提了。你不是常说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吗？重要的是往后啊。
0: 姐姐说的是，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善待娘子，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1: 哦，这件事暂时别让你姐夫知道。
0: 为什么？
1: 你姐夫他性子急，脾气又躁，脑袋又少根筋，他如果能接受这件事那还好，万一他要想不通，那不是个麻烦吗？
0: 对对对，那这件事可千万别让姐夫知道，免得横生枝节。
1: 对。
2: 烟来雾灶，小心火烛。
3: 头儿，你不是说神仙托梦告诉你说妖怪是条蜈蚣吗？那咱们干脆把全钱塘县的蜈蚣都抓来不就得了吗？不然咱们这样巡逻下去的话，不把人累死才怪呢。
4: 好了，你少啰嗦了，你要有胆呐，去到县太爷面前发牢骚去。有状况，快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流血，他说他看到
1: 你看这边

去看你这恶贯满盈的妖怪。

0: 姐姐，什么事情这么急啊？我做了个噩梦，梦梦到您姐夫，他全身血淋淋的，不会是黄爷？他会不出事了，会不会出事了？
1: 官人，我去看看。
0: 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我一个人够了。
1: 哎，
0: 我哎哎，我要跟你去。娘子，娘子，我跟你去啊！
1: 哎呀，小青，小青，娘子去找吴公事，
0: 他去找吴公。

0: 西。
1: 啊！

0: 娘子，
1: 官人，
0: 娘子，你终于醒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小青啊，
0: 他还在睡，
1: 他怎么了？
0: 情况很好，你放心。
1: 姐夫呢？
0: 也很好，姐姐在照顾他呢。

0: 大大，救救我！大大，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大大！
1: 哎，可怜的蜈蚣，幸亏你是遇上我，要不然啊，你这条小命就玩完了。走吧。
2: 可能没有用的，
3: 就是嘛。本来那把星月剑就是一把驱鬼剑，而且我们家小姐她已经
4: 怎么样？
2: 没有，我又试过几次，它还是有效的。为什么现在会平白无故的没有效用呢？
5: 会不会是到了姐夫的手上，法力就没有了？
4: 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嘛？
2: 的确是不太可能的。
3: 依我看。这把剑会不会是让人给调包了？
6: 这也没有可能，许官人他已经把剑捡回来了，还是原来那把剑，没错啊。
2: 这真是太奇怪了。姐夫啊，你先把拿了宝剑之后的行踪再想清楚，看看有没有去过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没有去过特别的地方。
7: 哎呦，我还不就是衙门家里头两头跑嘛，要不呢就是去巡街，从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嘛。
2: 嗯，那有没有发生过特别的事情呢？
7: 特别的事情没有啊。哎，有啊。
2: 什么
6: 事情？
7: 被一桶不知什么玩意儿泼下来，好臭啊，有人说是洗脚水啊。
2: 问题就在这里，
5: 洗脚水有什么问题？
2: 官人，你有所不知，大凡是法术神功皆具污秽，这把星月剑被污秽了，当然就失去效用了。
5: 啊，洗脚水这么厉害？
2: 可是更厉害的东西还有呢。
5: 哎，娘子，快说出来听听，让咱们见识见识。
2: 其实这个最厉害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会有。
5: 家家户户都会有？哎，那是什么？
6: 是马桶啊。
4: 啊？
5: 马桶。
6: 嗯，
2: 马桶当初叫做混元金斗，任何妖法作乱、撒豆成兵、指人指马的，只要往上一倒，污水一冲，立刻就会破了法术的。
5: 哎呀，想不到，原来越脏越臭的东西，对付妖怪就越有效。
2: 嗯，
7: 哎，弟妹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啊？
2: 啊，
3: 哎呀，你看你，豆腐渣脑袋，他们是读书人呢。或许他们是从什么书上看到的吗？
5: 哎哎，是啊是啊，我也看过很多类似的书籍，好像《书异记》啊，《幽冥录》啊，还有《红脉杂录》《神仙鬼怪》而成书的《夷坚

0: 还有。
1: 哎呀，好了好了，别还有了。你瞧瞧你，一开口就没完没了的。我听你说下去，我一个脑袋变成两个大。好嘛，我是一个粗人，你们是读书人嘛，我赶不上你们嘛。你先别得意，禁都这些怪力乱神的书有什么用啊？成天躲在书房里磨磨蹭蹭的，我还真以为你是在读医书呢，原来你学的都是这些邪门歪道的玩意儿啊。
0: 才不是呢。
1: 才不是，那你刚才说的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幽冥录啊，什么什么一掷间呢，那是什么？
2: 顾老爷，不是一掷间，是一间制。
0: 小青，
2: 本来嘛，常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顾老爷，你自己不读书，又不许旁人读书，哪有这种道理啊？
1: 你刘之辈啊，针线女工最为重要了，读那么些书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凡事不求甚解，拿着鸡毛当令箭呐。
0: 姐夫说的对，小青。还不赶紧去跟顾老爷赔个不是，
2: 不去。
0: 哎呀，啊，好好好，算了算了，小事一桩嘛。哎，你今天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记书记得慢，忘事倒是忘得挺快的啊。
1: 我又怎么了嘛？
0: 哎，话头是你起的，问话是你问的，人家只不过是顺着你的话题来答话，你怎么反倒过来数落人家呢？
1: 我
2: 就是嘛。
1: 哎，他你。哎呀，你这个婆娘，你怎么老是护着外人嘛？
0: 哎，这窝子里面哪有外人呢？
1: 他
0: 全，哎呀，凡事全凭个理字嘛。
1: 可是我
0: 姐姐姐夫，不要再吵了，都是我不好。
2: 哎呀，夫妻相嘛，不要劝，越骂越亲嘛。
3: 对呀对呀，就像我姐姐，她跟许官人，他们都是床头吵，床尾和，越骂越亲哦。
0: 小青，不许闭嘴！
2: 哎，你到底进不去啊？
0: 你们继续吵，
2: 继续吵，
0: 别停啊！
2: 不对嘛！
1: 哎呀，好了啦！
4: 你看看，真是有意思。
0: 姐姐，
5: 哎，弟妹啊，你怎么没出去啊？你不是说要到绣坊去的吗？
0: 我差青儿去了。
5: 啊，
0: 姐姐在忙些什么？
5: 哎呀，这是巷口的王老三呐，送了一大堆南货来，一时吃不完呢，我就把它包起来。
0: 啊，我来帮你。
5: 哎呀，别，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别弄脏了你一双手啊。
0: 没关系。那这王老三为什么要送这么多南货来啊？
5: 还不是年前有几个登徒子到王家去抢亲吗？
0: 抢亲？
5: 是啊，王老三呢，他有个妹妹，长得挺标致的，被城里的一个大户孙时迁看上了，想收她做小妾。
0: 嗯，
5: 这王小妹啊，人小可挺有志气的，她宁愿做穷人家的正室，也不愿当富人家的小妾
0: 啊。
5: 这孙时迁呢，提亲不成，就大不咧咧的去抢了。
0: 啊，这未免太没有王法了。
5: 可不是嘛，幸好被你姐夫撞见了，几下子就把他们打跑了。这王老三呐，为了感恩，就不时的送着一些南货过来。哎，我跟他说别那么多礼，他说他店铺里面就这些南货啊，他每次来都是硬塞，哎，叫人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0: 这王老三也挺懂得报恩的。
5: 是啊。
0: 姐姐，
5: 有事吗？
0: 我
5: 有事直说无妨啊。
0: 我想我应该向姐姐道个谢。
5: 谢什么？

0: 玉堂，玉堂，嗯，
1: 姑娘，哦，爹，
0: 你要睡就回房里睡。
1: 哦，我在读书呢。
0: 你在读书？读什么书啊？
1: 楚辞。
0: 哦，你读楚辞？
1: 啊，
0: 好，那你就背一段给我听听。
1: 啊，我
0: 好，那你就背这篇《九歌少司命》这一段。
1: 我，
0: 你不是在读楚辞吗？那你就背呀。
1: 入不言兮，出不死，乘回风兮载云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何以何以兮会待，恕乎恕乎。
0: 算了算了，
1: 爹，
0: 哎，咱们张家就你这个独生子，书不好好读，成天就跟些个猪朋狗友混在一起，满脑子尽是一些风花雪月之事。
1: 哎，爹，
0: 你不是说你那个朋友借件三天吗？怎么到现在都半个多月了还不还？
1: 是，我再催催他，就这两天还，一定的。
0: 传家之宝你也借给别人，你呀，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些人的手里。哼。

0: 下去吧。
1: 是。
0: 老爷，这桂圆煎茶是我特地吩咐下人们做的，你尝尝看吧。
2: 哦。
0: 怎么了？味道不对呀？
2: 啊，不是，我想到玉堂这孩子，我就寝不安息，食不知味。
0: 玉堂又怎么了？
2: 昨个夜里，我经过书房的时候，你猜他喊我什么？
0: 什么？
2: 姑娘。
0: 姑娘，真有这回事儿？
2: 我还骗你不成？真把我气死了！不知道这孩子脑袋瓜里究竟想些什么。
0: 想些什么您都不明白，我看哪您是老糊涂，他八成是有了意中人了。
2: 有意中人了？你怎么知道？
0: 哎，他精神恍惚想姑娘，才会喊你姑娘，这你都不明白，肯定是有意中人了。
2: 这有意中人为什么不告诉咱们？
0: 你成天不是骂他就是教训他，他怎么敢告诉你呢？
2: 哎，这娶媳妇儿也不是坏事，我怎么会骂他？再说娶房媳妇儿回来管管他，也免得我再替他烦心。
0: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2: 哪家的姑娘也由不得他选，这父母之命没说。

0: 不知言，再说嫁到咱们张家做媳妇儿的话，也得门当户对才行。
1: 我们还得先问问玉堂，也许他看中的姑娘就是哪家的千里小姐，咱们别自作主张啊。哎，
0: 玉堂都是你给他宠坏了，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才行。
1: 这不是很好吗？他喜欢，你满意啊？
0: 那你就去问问看，只要是个好人家的姑娘，咱们就选黄道吉日去提亲。
1: 好啊，结亲家，好极了。可是，本来就已经是亲家了，还结什么亲啊？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姑表虽亲，做夫妻更亲。哎，做夫妻好，做夫妻好，胜过做表兄妹。哎，我喜欢，我喜欢。
2: 汉文呐，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一个男的，一个是女的呢？
1: 啊，这个我倒没有想到。要是是两个男娃娃。
3: 或者是两个女娃娃，那就做不成夫妻了。
1: 结不成夫妻，当兄弟姐妹也一样啊。哎呀，
4: 话虽如此，不过终究可惜嘛。
1: 官人，你不用懊恼，这个夫妻是铁定做得成的。
3: 哎，我姐姐说做得成就一定做得成。
4: 哎，
2: 弟妹，你怎么那么确定呢？
1: 哎呀，你瞧瞧，把弟妹都问得不好意思了。这种事，夫人家当然明白嘛，自然是有机可循呐。
2: 有机可循？
1: 如何的寻法？哎，说你是个粗人，一点都没有冤枉你，哪有一个大男人盯着人家肚子瞧的呢？
2: 哎呀，夫人家总是要生孩子的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1: 郭老爷，啊，许官人他认识个大夫，你要想知道详细点的，你过去问他。
2: 对呀，啊，
1: 问我？对呀，
2: 你不是个大夫吗？哎，
1: 小青，
2: 这个说来话长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话长啊，那你就别说了，我也懒得听。说来说去啊，你又搬出一大堆书来扰乱我。
1: 是啊，这我都是从书上面看到的，我哪有经验嘛？
4: 胡言乱语，你要是有经验的话，那不成了妖精了吗？许官人他是急糊涂了，好好玩啊！你们看他，你们看，
1: 小青，
4: 我说弟妹呀，刚才我的提议你意下如何？嗯，既然姐姐你见爱，哪有不遵从之理呢？ 欣然从命，一言为定了。啊，好，好，好，那我们今日就指腹为婚，亲上加亲。以后这两个小家伙就跟我们一样，同甘共苦。啊，就凭您这句话，啊，姐姐，我这根头簪，请您收下，全充信物。这，哎，
1: 姐姐，规矩是这样的，你就收下吧。
2: 弟妹那么爽快，那我就不客气了。如果姐姐生一个女儿，娘子生两个儿子，那又怎么办呢？哦，这倒难了。哎，这样好了，我就再过继一个女儿，配成两对夫妻，那不就成了吗？好，这个主意好极了。<笑>说来说去，就你们仨人。 老把我搁在一边儿，
1: 姐夫，啊，亲家公，对不起，对不起。嗯。

0: 姑娘，敢问姑娘尊姓芳名？
1: 干什么？
0: 救命之恩，他日土报。
1: 公子言重。

0: 小事一桩，不必挂怀。
1: 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
0: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1: 哎，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姑娘，姑娘，你别走了，我要把钱还给你啊。哎，别抢我的剑呢！啊，姑娘，
0: 借剑三天，如期奉还。
1: 哎，姑娘。

0: 怎么会跟在这里？刚刚明明不在的。哦，姑娘，不可能啊！剑是刚刚才回来的，怎么一晃眼，人就不见了？肯定他尚未走远。姑娘，姑娘，即使有心来还剑。 为何来去匆匆，不肯露面？难道你是讨厌我？你可知近半月来，我是多么朝思暮想，殷殷期盼方风的到来？我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心难安。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再见你一面呢。你来了，我走了。
1: 竟然跟我照个面都懒，哼，你肯定是讨厌我的，非常非常讨厌我。
2: 公子，啊，
0: 姑娘，
2: 姑娘，
0: 我就知道你一定尚未走远，也一定不是个无情的人。
2: 就算我真的要走。 我还得回来向你道谢一声呢。哦，
0: 那这个谢字千万别出口。
2: 为什么？
0: 这样你就永远走不了了。啊，姑娘，你是个仙子啊？
2: 啊？
0: 不然，你怎么生得这么美呢？

0: 娘子，你又害喜了。你歇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杯水来。
1: 官人，早晨风凉，你加件衣服再去吧。
2: 不用了，我壮得很呢。

0: 青儿啊，你是刚回来还是要出去啊？
1: 我是
0: 刚回来就嫌太晚了，要出去又嫌太早，现在你应该在睡觉啊。
1: 啊，我是，你为什么要管我？哼，
0: 怎么回事啊？不管就不管嘛。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

0: 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

0: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

0: 到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池昌。
7: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池昌。
6: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8: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9: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6: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荒唐，你这脑子是怎么想的？连人家来历都没弄清楚就要跟人家成亲？
12: 老爷有话好好说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呢？
11: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我看了就生气。哼，
12: 玉堂，你爹不同意都是为您好，这婚姻大事事关一生，不可轻率马虎啊。
13: 娘，我想清楚了，我就是喜欢他嘛。
11: 他是谁呀？
13: 他说他是苏州总镇的女儿。
11: 苏州总镇的女儿会三更半夜的闯到我们家来啊？
13: 他是这么说的吗？
11: 哎，你这小子，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你一点都不怀疑啊？啊，人心险恶这句话你懂不懂啊？我看他八成是看咱们家有钱故意骗你的。
13: 爹，

0: 不是这种人呢。啊，
1: 到现在你还替他讲话，你要气死我呀。
0: 娘，
2: 老爷，咱们也不能一口咬定人家说的都是假话，得先查查看才行。
1: 查什么查呀，就算他说的是真话又怎么样，哪有一个正经人家的女儿会三更半夜的来偷会情郎的。
2: 这
0: 是我喊他来的吗？
1: 真不知道羞耻。
2: 玉堂，这位姑娘家住何方？如果你中意，娘先派个人去查查看，也好安你爹的心啊。啊，
0: 清坡门。
1: 清坡门那么大，往哪儿去找啊？
0: 清坡门双茶巷内。
2: 哪家？
0: 财神庙对面有个八字门墙的那一家。
3: 哦，这财神庙的对面八字门墙。
2: 嗯，老爷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们，财神庙对面根本是座废墟
2: 啊！
1: 那间老屋子荒废了很久，根本就没人住。我说他在骗你，你还不相信？
0: 爹，他不会的，他绝对不会骗我的。肯定他是家道中落了，怕我瞧不起他，才不对我说这一段的。他好可怜啊，竟然独居在这样萧条的破屋子里。哎，娘，我们去把他接了来，住在咱们家里好不好？
1: 这个家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我看呢，你是昏了头了。被人下了迷魂药，我告诉你啊，你想要娶她的话，除非我死了。
2: 老爷，你怎么说这么重的话呢？
1: 从今天起，你不许出张家大门一步。
2: 老爷，老爷，
0: 爹，
1: 要是那个下贱的女人再来，我就要她好看。
2: 老爷，
0: 爹，
2: 老爷，玉堂，你就听你爹一次吧。不要为了个女人伤了你们父子之间的和气啊。
4: 你们两个回来也好一阵子了，到今天我才想起来这箱银子应该是你们的。韩文，你点一点吧。
5: 这银子是我们的？
4: 是啊，在你被发配到镇江去之前呢，有两个眉清目秀、斯斯文文的、长得挺好看的年轻人呢，自称是你的朋友送来的。
5: 眉清目秀、斯斯文文、长得挺好看的两个年轻人。
4: 嗯，怎么，难道不是你叫他们送来的？
5: 是的是的，那两个是我的好朋友啊。这银两是我在苏州经营药铺的时候赚的。
6: 哦，就是嘛，要不然谁会平白无故的送这么一箱银两到咱们家呢？
4: 好，既然这样，那就点收吧。
5: 不用点了，
4: 这可是你说的啊，日后要是有什么短少，我可不负责任啊。
5: 不会不会，这银两我早就忘了，既然姐夫招出来，就好像呀天降横财一样，谁会去跟姐夫计较多寡呢？
6: 弟弟，有钱好办事啊，再说弟妹现在又有身孕，以后你们一家三口要过日子，你看是不是要找个生意做做啊？
5: 我懂得就只有医术一门
7: 啊，那就重开药店呢。
5: 嗯，好主意。
8: 店名就叫做保安堂。
5: 不，招牌要改。
8: 为什么？保安堂好啊，长保平安。
5: 长保平安。
8: 嗯，
5: 咱们在苏州镇江的药铺是怎么样收掉的？保安堂经营的时候风风雨雨，祸事不断，尤其是娘子更是深受打击，受尽了苦楚。保安堂三个字我不喜欢，讨厌透了，再也不要叫保安堂了。
7: 官人，
5: 娘子，我们都不喜欢保安堂，也不要叫保安堂了，是不是？
7: 嗯，是。
6: 既然不叫保安堂，那叫什么呢？
4: 哎呀，干脆呀，就叫安保堂不就得了吗？
5: 安保堂。
8: 姑老爷，那这是换汤不换药，许官人他就是不喜欢保安堂这三个字。
4: 哦，既然不喜欢这三个字，那我再想一想。
7: 嗯，安堂啊，那么把安字改成和字、啊、官人你看好不好？
5: 保和堂。
7: 嗯，
8: 哎，和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好啊。
5: 嗯，好一个家和万事兴。娘子，那我们从此夫妻和和顺顺，白首偕老，将来我们的孩子更是和和气气，一天不吵。好，

0: 叫做饱和糖。
1: 嗯，好。
0: 哎，不对不对，这歪歪斜斜的要挂证啊。
2: 哦好好，
3: 写对账单。
1: 对呀，就不知道医术怎么样了。
0: 哎，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哎，抬头抬头。
2: 好好好，
0: 现在靠左边下来一点。
2: 哦，
0: 哎，好好好。
4: 你看那伙计眼睛长得歪歪的，那招牌怎么挂得正呢？
2: 就是，
3: 可不是嘛，你看瞧他那副模样。
4: 哎，青姑娘怎么还没来啊？
1: 哎呀，谁知道她不来最好，她来了我们耳根子还能清净吗？
5: 是啊，那她要我们听许官人的，我们就听许官人的嘛。
6: 哎，许官人的脾气挺好的，哎，不像小青姑娘凶巴巴的。
1: 别说了，快坐快坐。
4: 好好好好好。
0: 哎，
1: 这样子
0: 好，不要动了。
2: 好好，
0: 就这样了。
2: 好，
1: 好好。哎，大功告成了。
7: 哎，许官人啊，想口茶水喝喝吧。
0: 哦，好，屋里有凉茶，两位请自取。哦，
1: 哎，谢谢许官人，谢谢。
8: 哎，官人，哎呀，
0: 娘子，你有孕在身，应该在家里休息啊。这儿我来忙就行了。
8: 我给你送饭来啊。
0: 哎，我随随便便吃一点就好了。你专程做饭，不嫌麻烦吗？
8: 我就喜欢做给你吃啊。官人，你来。
2: 哎，要干什么？
8: 各位乡亲朋友，我们这儿的许汉文大夫精通药理，医术高明，今在家乡开设这饱和堂药铺，回馈乡里，所以呢，在开张之日免费义诊一天。
1: 啊，义诊？
2: 哦，好，好，好，好，好，
3: 这是好事。嗯，
1: 这才叫人心人数哎。
4: 你这说起来，这许大夫还真是个好大夫。
2: 是啊，是个好大夫啊。
8: 还有，还请各位高龄互相走告，有病的赶快医治，不可耽误；没有病的，开开心心交个朋友，来者不拒，贫富同仁。
1: 哎，好好好，哎，说得好，说得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哎，娘子，你这是，哎，真是，真是什么？
0: 哎呀，真是聪明的好人。
8: 官人，来吃午饭了。
0: 好。

0: 娘子，账目繁多，明天再细细查核吧。夜已深沉了，早点安歇吧。
1: 嗯，你先睡吧。
2: 你不睡，那我也不睡了，就让咱们一起辜负这良宵吧。
1: 真是拗不过你哦。
0: 睡醒再算，脑袋才清醒嘛。来。

0: 金姑娘，金姑娘，金姑娘，张公子，金姑娘，我好思念你啊！
1: 我也是一样啊。
0: 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瞧见你啊？没有啊，为什么？我爹知道了我们的事了，他很生气。
1: 他是怎么会知道的？我跟他说，我要娶你。啊，原来是你自己去说的。
0: 要娶你，当然得禀告父母了。
1: 可是你问都没有问过我，你就去禀告父母，你怎么知道我是一定会嫁给你？
0: 哎，咱们都这么近了，你不嫁给？

0: 我这
1: 傻瓜，我是逗着你玩的啊。
0: 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不能分开我们，除非我死。
1: 张公子，千万不能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0: 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你好思念我，你好喜欢我的吗？
1: 我要你少来这儿，我也何尝舍得。但是咱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爹正在气头上，不仅将我禁了足，府中上下都严加戒备了，就等着逮你呢。万一给我爹逮着了，那可就惨了。
0: 那万一你爹他逮住我会怎么样啊？把我毒打一顿，送交官府，还是暗地私刑，让我生不如死？
1: 哦，不不不不，我爹不是那种人。
0: 那你说说看，究竟有多惨？
1: 我爹他会对你说很难听的话。
0: 有多难听？你说啊，你说啊。
1: 比如说，说你不知羞耻，不知检点什么的。
0: 就这样而已。哎，我还以为有多惨呢。
1: 你不怕？
0: 我怕什么？不过是骂骂而已。哼，也不会掉一根头发，也不是少一块肉。哼。
1: 哎呀，你不知道，我爹骂人向来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让人无可反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我就最怕他骂我了。
0: 怎么，你常挨骂？
1: 嗯，
0: 你放心好了，这些骂人的话都是不礼貌的。嗯，孔夫子不是说过，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越是难听的话，就越见不得我的耳朵，我就全都当作没有听见，不就可以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哦，是。
0: 而且他是逮不住我的，我告诉你，我是进得来就出得去。
1: 哎，是啊，我差点忘了你习过武功呢。
0: 嗯，
1: 这下我可放心了。姑娘，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别耽误时间了。
0: 张公子，非礼勿动。

0: 子是慢性病，一朝一夕是不能根治的，要长期吃药才行。
1: 可是你们这义诊不是只有一天吗？
0: 青儿
2: 啊，
0: 来，
2: 什么事？
0: 等一下看你那个老人家出来的时候，你交代金掌柜医生，就说不要钱了。
2: 嗯，好，
0: 去啊。
2: 掌柜的，
3: 哎，青姑娘，有事吗？
2: 刚才姐姐吩咐，里面的那位老人家，他的诊金不用收，不只是今天，以后他拿药方子来抓药也是不用付钱，只是要他签个字就行了。
3: 这我知道了，白娘娘她可真是个大善人呢。
2: 累得我要死，
0: 就在那边抓药，
2: 连请个伙计也舍不得。对病人倒是很大方。什么药费啦、诊金啦都不用收。哎，我们开药铺不是要赚钱谋生计的吗？嗯，想不明白，真搞不懂。哎、
0: 小青
2: 啊，
0: 你在嘀咕些什么啊？嗯，
2: 没有啊，
0: 没有。你以为我没有听见吗？你瞧那位老人家，又穷又病的，任何人看了都会于心不忍的。况且我们做的又不是寻常生意。开药铺替人看病，本来就是要济世活人，难道见死不救吗？
2: 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口里说说而已，其实我心里面当然是不会真的这么想了。
0: 不是就好了。

0: 了？
1: 不知道啊，他已经笑了一天了。
0: 笑了一天了？
1: 是啊。
0: 什么事这么好笑啊？
1: 他没说，我们怎么知道？但是肯定是好事儿。
0: 我去问他。
1: 哎，不要去问了。
0: 为什么？
1: 他要是肯说，不早就说了吗？
0: 我去问他，他也会说的。
1: 哎，我要问了，听我的话，没错。
0: 为什么呀？有什么不能问的？说出来，大家一起开心呢。
1: 有些事儿他一个人开心就够了，他说出来，咱们不一定会开心啊。
0: 怎么会？人家觉得开心的事，我也会开心的。哎呀，看他笑成这样子，一定有什么乐坏人的事。哎，不行，我一定要去问他。哎，姐夫，你怎么喝得这么醉呀？
2: 哎呀，开心嘛，人生得意须尽欢，你懂不懂啊？
0: 我懂，我懂，可是也不能欢成这个样子啊！哎呀，喝酒过量会伤身的。
2: 哎呀，你呀，开口闭口就像个大夫，你烦不烦呢？
0: 我不烦，我本来就是大夫嘛。凡是对人健康有害的，三叮四嘱是我的职责。
2: 哎呀，你说的人不烦，我听的人烦嘛。
0: 哎，只怕看的人更烦。
2: 谁看我？谁敢看我？
0: 还有谁呀？姐姐啊！啊，
2: 姐姐，你姐在这儿啊？你早告诉我嘛！
0: 要是姐姐在这儿，你还能这么好好的坐着？她不把你骂死才怪！
2: 所以啊，我先就不回家去，到你这儿来，然后我们一块儿回家去。你看，我没喝醉吧？
0: 青儿，快泡杯浓茶来！哦。要是姐姐看到你这样子，准会气死的。
2: 哎呀，那就千万别告诉她啊。
3: 嗯，顾老爷，啊，茶。哦。
2: 哎，秦姑娘，谢谢你啊。哎，
3: 顾老爷，你不要对着我说话好不好？
2: 为什么？
3: 因为，你嘴巴好臭哦。啊？
2: 我嘴巴好臭？没有臭嘛？
3: 有啊。啊！
2: 是你嘴巴臭。
4: 三两三钱，招兵客栈；五两七钱，迎春楼；三两一钱，桐花酒馆。你说这怎么回事？你说，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讲啊你！
0: 哎，姐姐、姐夫，你们干嘛呀？
4: 干嘛？我跟他算账。
0: 啊？算账？算什么账啊？啊，姐夫，是不是你喝酒的事给姐姐知道了？
3: 啊，就是昨天他喝醉了，他不敢回家，躲到我们保和堂那一回呀。
0: 小青，多嘴。哦，
4: 原来你昨儿个喝烂醉不敢回家，跑到弟弟那儿去了。
0: 哎，姐姐，如果你为了姐夫喝醉酒的事生气，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4: 你闭嘴，我们夫妻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管。
5: 姐姐，你真是为这件事情在生气吗？姐夫也不是每天都如此的。哎，事情过去了就算了啦，为了这件事情气坏了身子，那多划不来啊。
4: 谁说他不是天天这样啊？你看嘛，气死人了。
5: 六月二十一号招兵客栈，六月二十二号迎春楼，六月二十三号桐花酒馆。哎，
2: 好了好了，别念了嘛，别念了嘛，别念了嘛。哎
0: 呀，姐夫，你真的是天天去喝酒啊？
4: 不只是喝酒，还大鱼大肉的呢，枉费我天天在家里省吃俭用的替他持家，他倒好了，在外面耍派头，做冤大头，天天请客，让人家快活。
0: 还都是你请客，你哪有这么多钱呢？
4: 他哪有钱呢？还不是大笔一挥用千呢。

0: 这会儿账单都来了，我看呢，起码有二三十两哦。
1: 没那么多嘛。
0: 没那么多，你不会自己算吗？啊，我看还不止这些呢。
2: 姐姐，你先别生气，这大叠字样全是姐夫签的吗？会不会搞错了？
0: 怎么会搞错呢？他的那个名字签的字一眼就认出来了，歪歪扭扭的，谁都学不会。
2: 姐姐，现在酒已经喝了，饭也吃了，账单也签了，你跟已经成定局的事情生气，那不是自己找气受吗？我看这样好了，明天我叫青儿去把那账单给结了算了。
1: 这怎么好意思啊？
3: 哎呀，姐夫，快别客气了，一次两次不打紧的，可是啊，事不过三哦。
0: 啊，还三呢？下一次我就要他好看了。
1: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4: 顾老爷，您的头好重啊。要不然怎么你老是抬不起头来？
2: 哎呀，小青，你好没有规矩啊，越来越不像话。
5: 小青，现在是换你抬不起头来了。
6: 刘媒婆，什么事儿？经过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一说，没有不成的。
3: 哪的话，我刘媒婆会说也得说得有凭有据才行啊，要不然天花乱坠的胡吹那怎么行啊。您张员外财大势大，张公子长得一表人才，这么好的条件不用我刘媒婆讲，这钱塘县哪一个人不知道啊。
6: 刘媒婆，我看你不只会做媒，你这捧人的功夫更是一流的。
3: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
6: 好，这回你促成这么好的一门亲事，我对你是更加的佩服。难怪钱塘县人人都说您刘媒婆是块金字招牌，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3: 不敢当不敢当，这门亲事啊，哪是我刘媒婆促成的，这叫天作之合。赵景云呐，是官家的千金，张公子呢是富家的子弟，他有钱您有钱，这本来就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好姻缘，谁也不高攀谁呀。像这种亲事，我只不过是跑跑腿传传话而已，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嘛。
6: 说得好说得好，我一定要重重的谢你。
3: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
6: 好，
3: 不然谢谢您了。
6: 张寿，
7: 来了。
6: 哎，老爷，哦，快带刘媒婆下去领赏。
7: 啊，谢谢谢。
6: 哦，要重重的赏啊。
7: 啊，谢。
3: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6: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爹替你做了这么好一门亲事，难道还委屈了你不成？你摆那张臭脸给谁看呢？
3: 老爷，玉堂还是个孩子，你何必跟他计较呢？
6: 是个孩子，都快要成亲了，还是个孩子？去，
1: 谁要成亲啊？我不要成亲。
6: 爹替你做的主，你敢不依？
1: 你们别因为生我、育我、养我，就想摆布我，不用我自己的感觉。我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哎呀，
6: 好，你现在翅膀长硬了，学会顶嘴了，你别以为你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张寿，
7: 老爷，
6: 快把家法拿来。
1: 啊，
3: 玉堂，
1: 老爷，
6: 快去啊。
1: 是。
3: 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
6: 我要是不打死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我就不是他爹。
1: 就是您打死我，我也不会顺您的意去成亲的。
3: 玉堂，你就少说一句，你看你把你爹气的。
1: 娘，我不要跟赵姑娘成亲，我不喜欢她吗？
6: 你喜欢那个贱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娶她，除非我死了。
3: 哎呀，老爷，有话好好说嘛，何必说这么重的话呢？玉堂，快跟你爹赔个不是。玉堂，
6: 好了好了，别再求他了，他为了那个妖精根本就不想认我这个爹了。我今天把他打死，就当当初没有生这个儿子。张寿，
3: 玉堂，
7: 老爷，
6: 拿来。
7: 可是老爷，
6: 快拿来。
7: 哦，
8: 我今天非打死你个畜生不可。
2: 老爷，
8: 走开！快去拉拉去啊！
2: 老爷，
8: 我打死你
1: 不要打了。哎呦，哎呦，哎呦！
2: 刚刚打你的时候，你哼都不哼一声，现在喊疼了。
1: 我和爹杠上了吗？
2: 他是你爹，有什么好杠的？
1: 从小，爹就帮我安排这个那个，从来也不问我的意思。
2: 你爹也都是为了你好啊。
1: 我知道，爹是为我好，所以我什么都听他的，我从来都不反抗。可是这一回，他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让我娶我中意的姑娘呢？
2: 这也不能怪你爹，你那个意中人呐，每回都是夜半来天明去的，任谁也不会相信她是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哪有一个名门闺秀有如此行径啊？
1: 啊，娘，怎么连你也这么想啊？
2: 哎呀，躺下。哎呦，怎么了？
1: 痛啊！爹真狠，出手这么重，好像我真的不是他儿子。
2: 玉堂，你少胡说。
9: 哎，这药你拿回去，白娘娘交代了，您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
2: 谢谢。
10: 娘子啊，其实义诊挺好的，好多原先没有钱来看病的穷人家，都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病取药。要不是这样，真不知道他们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11: 可不是吗？看到他们又穷又病的，心里好生难过。
10: 哎呀，别难过，别难过，咱们以后就多做善事，不限名目。啊，只要是穷人家上门，就天天都是义诊日。你说这样好不好？
11: 好啊，人生在世，睦邻第一。官人有心行善，我支持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反对呢？虽然钱是赚了少一点，可是看到大家健健康康的，那就值得了。
10: 哎，这就叫做同甘共苦好度日，清寒一绝有温暖，对不对？
11: 对。
10: 娘子，自从我当了大夫之后，见多了生老病死，越觉得人生苦短，真的是应该珍惜年少有用身呢。我真是庆幸能够娶了你，有你这样的娘子跟我共度此生，你陪着我，我陪着你，你怜惜我，我更疼爱你。想想我这辈子欠你挺多的。哎，这样好，下辈子就换我还你了，这样咱们生生世世都不分离了。怎么了？
11: 没什么，没什么。
10: 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
11: 啊，不，官人，我是听了你说的，太感动。
10: 哎，原来是这样，吓我一跳。女人真是水做的，开心也哭，伤心也哭，眼泪总好像掉不完呢。
11: 小琴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出神。
10: 今儿个是发呆，呆了一天；昨儿个是傻笑，笑了一天。
11: 傻笑？他笑了一天？
10: 嗯。本来我想要去问他，可是金大哥说什么姑娘家的事儿，咱们大男人不好问。哎呀，其实有什么不好？说出来，大伙儿同乐，跟着高兴嘛。
11: 官人，青儿这样子有多久了？
10: 约莫五六天了吧。哎，娘子，我忘了告诉你，青儿近来夜里时常不在家呢。
11: 啊，你怎么知道？
10: 早几天你害喜想吐，还记得吧？
11: 嗯，
10: 我不是起来给你泡梅子茶吗？结果就在大厅里碰到青儿，不知道是正要出去还是刚回来。
11: 有这种事？
10: 我骗你做什么？他最近好怪。

0: 青儿，
1: 张公子，
0: 来，青儿。

0: 小青。
1: 啊，姐姐，今天早上你这么早起啊？
0: 不是早起，是睡晚了。
1: 啊，
0: 你昨儿晚上去哪儿了？
1: 我，
0: 照实说。
1: 我去见一个人。
0: 谁？
1: 是一个我喜欢的人。
0: 多久了？
1: 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1: 姐姐，我是一直都想告诉你的，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不敢说。
0: 哎呀，
1: 姐姐，你为什么叹气？你不为我高兴吗？
0: 哎，你先跟我讲，你对他的情重不重？
1: 姐姐，你听着。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

0: 金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

0: 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

0: 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阵雨转中雨，23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6到16度。盐津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岳西阵雨，19到28度。达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大邑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德昌阵雨，20到26度。

0: 延边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军连雷阵雨转阵雨，23到33度。古蔺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
1: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池昌。
2: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池昌。
3: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4: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5: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1: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姐姐，你为什么叹气？你不为我高兴吗？
1: 你先跟我讲，你对他的情重不重？
0: 姐姐，你听着。

0: 小青，你的道行不够，不宜与凡人婚配，你还是听姐姐说的，悬崖勒马，切莫贪恋呢。
1: 姐姐，我是不会相信你的话的，我是真心的喜欢他，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0: 可是你会害死他的。
1: 为什么会害死他？姐姐，我真想不到你会是这样祝福我的。本来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你，我现在一点遗憾都没有了。
0: 哎，小青，小青，
2: 老爷，老爷，夫人，少爷他，
3: 少爷怎么样了？
2: 老爷，夫人，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快点啊！快！
2: 老爷夫人，公子他快不行了，
1: 玉堂，玉堂，你怎么样了？
3: 玉堂，
1: 夫人啊，还不快把夫人扶到房里面去！快呀！
3: 是。
1: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去请大夫！快去啊！
0: 是。

0: 玉堂，我是爹呀。那个贱人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还是忘不了他？难道你心里就没有爹娘吗？啊，青儿要搬？嗯，搬到哪儿去？他没说啊。哎，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搬呢？ 也许我早上骂了他，他心里觉得不痛快。这就是青儿的不对了，唇齿相依，尚且会咬着，更何况是人与人相处呢？哎，这拌嘴的事情常常会有的嘛，怎么会这样就要搬出去呢？哎，你是为什么骂他呀？这，哎，青儿他，哎。 娘子，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了，一定是青儿不对。像娘子这么好性情的人都开骂了，哼，他一定是错的离谱了。其实，这也不能算是青儿的错。嗯，那你就把我弄糊涂了。凡事是非对错，再明白不过的了嘛。哪有什么算和不算的呢？哎呀，官人，这人世间很多事情。 都是一体两面，是非难辨的。有时候不是说谁的错，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大错。哼，哪有这种事？凡事只要是害人的，就是错，没有道理的，就是非，清清楚楚的嘛。官人，那我问你，两情相悦算不算错？两情相悦，这得看情况了。 如果是罗夫有夫，使君有妇，这就是错；倘若是男的尚未婚嫁，女的待字闺中，这就是对了。
1: 不对，不对，
0: 怎么会不对呢？
2: 官人听了。

0: 不对不对，
1: 嗨，怎么又不对了？
0: 官人，虽然说有情人自成双，但是豪门官宦人家也常常造成许多不幸的人间悲剧啊。

事，定与青儿有关。豪富之家，多妻房，家丽三千，后宫凉。好花堪折何须折，占有不如远欣赏。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青儿他？

0: 是不是这样？哎，你别叹气，快告诉我呀！哎呀，娘子，你别净顾着叹气，到底是哪一家的老色狼？你快告诉我！
1: 哎呀，官人，
0: 哎。哎呀，娘子，你快说呀，是不是隔壁的那个？
2: 大夫，快点，
3: 我跑不动了，
2: 快点吧，大夫。
3: 哎呦，我年纪大，我跑不动了。你们要找这，你们另请高明好了。那么快，真要把我老人家累死。哎呀，
2: 大夫，我求求你，行行好，我家老夫人和公子都病在床上，你在这休息下去，耽误了可是要出人命的。
3: 哎，我。这么大年纪了，再这样跑啊，眼前就要出人命了。
2: 大夫，不要这样，
3: 不行，
2: 我求求你嘛。
3: 不是我不去啊，我实在是走不动
2: 了。大夫，拜托你嘛。
3: 大夫，算了。
4: 这地方真的不错哎，环境清幽，位置隐蔽，又无人打搅。如果跟张公子住在这里，谁能够找得到我们？可惜房子就是破旧了一点，没关系，进去看看再说。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不过这样才好。

0: 没有想象中的差。我想张公子，他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变，
0: 不错，我就说张公子，他一定会喜欢的。哎，不过新婚的地方不可以冷冰冰、硬邦邦的。
1: 变。
0: 现在什么都预备好了，就只差一个男主人了。
2: 秦丫头太不像话了，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感情了。
3: 如果打过招呼的话，还叫离家出走吗？
2: 我们平常都把她当自己人呢，她根本一点都不重视我们嘛。瞧她长得端端正正、人模人样的，其实啊，她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生。
3: 哎呀，瞧你，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说话口中留半刻，脑中思三分，妄语恶言最伤人呐。
0: 没有关系的，姐姐，你不要再怪姐夫了，他只是太过关心青儿罢了。
4: 可不是吗？你别瞧他们两个常常拌嘴，其实啊是当做自己人才吵的。姐夫说是不是？
2: 嗯，话都跟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3: 弟妹啊，这个青儿他这一去，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0: 不会的，姐姐放心。
2: 我看会哟，这青丫头个性倔强，脾气泼辣，跟弟妹完全不一样，说不定这一杠上她就不回来了。
0: 亲人哪有隔夜仇的，我跟小青虽名为主仆，但是我们亲如姐妹，三两句重话她不会摆在心里面的。
4: 娘子说的是，亲人哪有隔夜仇呢，小青一定会回来的。娘子，等青儿回来，我再给你们和解和解。
0: 不用了，他会明白的，而且他会很快就明白的。
4: 娘子，不要这样了。
2: 哎，你们两个在吵什么？
3: 哎，要是旁人问起，咱们吵些什么，你怎么回答？
2: 我
3: 想不出来了吧？都是一些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当然想不出来了。别人问起，你自个儿还纳闷呢。
2: 那我们以前吵的，原来都是一些糊涂架呀。
3: 到现在你才知道。
0: 其实啊，不止你们两个，哪对夫妻吵的不是糊涂。

0: 孙夫人是伤心过度，引发救济，内外交迫，导致气血攻心，情况十分不妙啊！
1: 只要界内有救，不管花多少银子，我都不在乎的。
0: 哎，张员外是财大势大，钱塘县是人尽皆知，但是千金难买一命，钱财也有无用之时啊。
1: 陈大夫的意思是，界内他
0: 病在体表嘛，这药物可治，但是倘若结疾在内，则是这真药也在所不能及呀。哎呀，
1: 陈大夫，你就不妨直言吧，
0: 恐将不测。至于这令公子得的，则是老夫行医数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怪病啊。这病因虽然不明，但是从
2: 令公子这个病况看来，我看也是凶多吉少啊。
3: 老哥哥的意思是，小欧犬也没有救了，是不是啊？
2: 这老夫已经尽力了，请您节哀顺变吧。老夫先告辞了。
3: 哎，怎么会这样？
2: 老爷，
3: 你去干活吧。
2: 不要理会我，
3: 老爷，要不要小的再去找个大夫来试试？
2: 不用了，就听天由命吧。
3: 老爷，小的听说，峨眉巷新开了一家保和堂药铺，大夫姓许，医术挺高明的，要不要请他来试试？许大夫，
2: 保和堂药铺
3: 是？
2: 你可知道这位许大夫大约多大年纪？
3: 20几岁上下。哎。 十几位经验老道的大夫都没辙，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又能有什么办法？那可不一定哦。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说的不都是后生晚辈胜过前辈的意思吗？哦。而且小太太听说这位许大夫不仅医术高明，心肠也挺好，去看过的病家个个都赞不绝口，说他是什么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呢。
2: 此话当真？
3: 千真万确。
2: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3: 小的忘了。
2: 哎，好了好了，赶快去把那位许大夫请来吧。
3: 是。
2: 哎，等一等啊，叫管家张寿去请，你在家里伺候公子。
3: 是。
2: 等一等，别忘了吩咐张寿带着李丹儿拜帖去。
3: 嗯。
2: 哎，你怎么还不快去啊？
3: 啊。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请问啊，保和堂怎么走啊？
2: 啊，大叔，打那边直走。
1: 啊，谢谢啊。
3: 嘿嘿，哎，哦，有事儿啊？
1: 哈，请问令东在吗？
3: 哦，好，好，许大夫出诊还没有回来呢。娘娘在。
1: 哦，原来您就是白娘子啊，在下有礼了。
4: 哎呀，不敢当，这老人家来到这里有何指教？
1: 啊，我家小主人有病，奄奄一息，老夫人也因此忧虑成疾，群医无策。听说许大夫医术高明，特来相请。
4: 城南张员外府。
1: 是的，老汉就是张府的管家。
4: 贵公子得病是不是近半个月的事？
1: 不足半月，起先呢是日渐消瘦，精神不济，我家主子没在意，只当是饮食失衡，每天炖些补品给他吃，可是没有想到昨天夜里忽然倒了下去，一病不可收拾，瞧了十几位大夫都说无望了。
4: 啊，病况是否形消骨瘦，面无血色，而且昏迷不醒？
1: 是啊，瘦得吓人啊，就像风干了一样。
4: 哎呀，结束啊，老人家，我家官人就快回来了，你不如坐下来等他好了。
1: 是，谢谢。嗯，
5: 掌柜，掌柜，
6: 你醒了，公子。
5: 我爹，我娘。
6: 我去请他。老爷，老爷。老爷，
7: 是不是公子他？
6: 公子他醒过来了。
7: 真的？
6: 真的，
7: 他醒过来了。
6: 嗯，
7: 快快快！
4: 疾病拖不得，咱们赶紧走吧。
1: 是。
4: 官人，
8: 啊，
4: 你过来一下。
8: 什么事啊？
4: 你过来啊。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你一下。
8: 哎，娘子，什么事不能直说？
4: 那张公子的病，我怕不好治。
8: 望闻问切，四诊未过，娘子因何断定难治呢？
4: 这……
8: 哦，我明白了，娘子可是怕我要是治不好这张公子的病，会毁我名声。救人胜过沽名钓誉，再说有些病来得急去得快，虽然这位老管家说得挺严重的，不过只要对症下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不用操心，我去了啊。哎，咱们上路吧。

0: 逍遥居，是这里没错。哎，大祸临头犹不知。哎，小青，小青。小青，人到哪去了呢？我就坐这等他好了。
1: 不知道张公子他肯不肯跟我一起搬出去，万一他舍不得两位老人家那怎么办呢？我不管了，不走也得走。不会的，他是喜欢我的。好啊，有人。
2: 你瞧咱们老夫人的病有救吗？
3: 大夫都说没救了，我看再拖时间罢了。
2: 哎，真可怜，一下子憋死了两个人呢。
3: 那咱们往后伺候谁啊？
2: 谁知道呢？
1: 死两个人，难道是那两位老人家？那倒好，那张公子不用搬出去，我住进来就行了。你们伺候谁？当然是我了。
4: 玉堂，你终于醒了。
5: 爹，我对不起你。
4: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有什么事往后再说。你现在的身子还很虚，需要多休息。
5: 爹，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4: 玉堂，不要再说这种丧气话。只要你好好的调养，很快就会像以前一样，再跟爹作对了。
5: 孩儿不是故意的。
4: 爹知道，爹知道。爹平常骂你，也不是存心的。爹是爱之深，责之切呀。
5: 爹，
4: 别再说了。爹都知道。等你病好了以后，你想怎么样，爹都顺你的意，好不好？
5: 还好不了了。
4: 玉堂，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话？你伤爹的心的。
5: 还真的好不了了。你们要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你和你不要太伤心。
4: 玉堂，
5: 儿死后将我葬在秦姑门，我要和秦姑娘，我要和秦姑娘厮守。
4: 玉堂，
6: 公子，
4: 玉堂，
6: 公子，
4: 玉堂。
5: 爹，你和娘的养育之恩，来生再报。
4: 玉堂，
6: 公子，公子，
4: 玉堂，
6: 公子，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公子，
1: 怎么会死了呢？姐姐，
4: 玉堂，
6: 公子，
4: 畜生，你这个畜生，你就这样走了，你就忍心把爹跟娘留下？

0: 老爷，老爷昏过去了。
1: 啊，那公子呢？
0: 公子他死了。
1: 死了？
2: 什么时候死的？
0: 刚刚过去。
2: 快带我去瞧瞧，或许还有救。快
0: 快
2: 快
0: 快快！
3: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掌柜的，姐姐呢？哎，
4: 青姑娘。
3: 我姐姐她到哪里去了？
4: 她不在这儿啊。
3: 她到哪里去？你没有问呢。
4: 她没告诉我。
3: 你怎么不问问呢？
4: 她是主子，她爱到哪儿到哪儿。我是伙计，我管得着吗？我
3: 问你等于没有问。姐姐。

0: 姐姐，青姑娘，大伙都在找你呢。
1: 哎，这回又走了，不是等于没回来吗？哼！
2: 喂，你这人怎么搞的？难得一天闲在家里，你就不能好好的坐在那儿吗？偏要在我面前那走来走去的。
3: 哎呀，我走来走去干你什么事儿嘛？你绣你的花，我又没有碍着你。
2: 你烦人呢？
3: 我就是因为心烦，所以才要走来走去嘛。
2: 烦什么？是不是县衙里又不太平了？
3: 哎呀，这倒不是了，我，哎呀，我就是想不通啊。
2: 你想不通什么呀？
3: 我想不通的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不见了就不见了呢？连我这个捕头都找不到，除非呀，他根本不是个人。
2: 你说谁不是人呢？
3: 青丫头啊，她要是稍微有点人性了，就不会说走就走了。
2: 回来了，
4: 姐姐，
3: 青姑娘回来了。
2: 哎呀，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好替你担心呐。
4: 我姐姐呢？
3: 她不是在药铺吗？
4: 我姐姐不在家里啊。
2: 她没回来啊。
3: 哎呀，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嘛。
4: 不一样啊，我自己去找我姐姐。
2: 还说人家不是人呢？这会儿不是回来了吗？
3: 嗨，
5: 这药方子您收好，待会儿到我药铺来拿药。
3: 是是。
5: 张老爷的病没有什么大碍，他是一时受了刺激，所以昏了过去，很快就会醒过来的。至于张夫人，就比较麻烦了。
3: 徐大夫，我家夫人有救吗？啊，
5: 有救有救。她是因为忧虑过度而引起的气结，不是单纯用药物可以治疗的。唯一的方法是让她高兴，这病就会痊愈了。
6: 每位大夫都这样说啊，可是现在府中上下样事情都不顺遂，哪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3: 是啊，
5: 不能高兴，就让他生气。
3: 生气？
6: 生气？
5: 对，而且越气越好，最好是大发雷霆。因为怒属肝木，思属脾土，木能克土，如果怒后其气可以生发，冲开脾气的郁结，那么病人就可以得到暂时的疏解，这是治标的方法。
3: 那治本呢？
5: 治本的方法还是要让他高兴。
6: 那还是得高兴啊。
5: 哎，一定得高兴。
3: 那我家小主人他，
5: 哎，贵公子，他就更麻烦了。
6: 这是不是已经死了？啊，
5: 不是，他看似死去，其实还未死。
3: 那还有救啊。
5: 他的气息似断未断，身体柔软不僵，体温暖而不凉。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他应该就是医学上罕见的失觉症。
6: 失觉症？
3: 徐大夫可有治啊？
5: 哎，如何能治？这个倒难倒我了。
3: 许大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想想办法，你总不能让我们公子老躺在床上啊。哎，
5: 这个病我也只是从医书上看见过，从来也没有遇过。这样子好了，我回去详研一下医书，希望可以找到治你主人的办法。
3: 那得多久啊？
5: 我不敢保证。
6: 那我们公子他
5: 他一时死不了的，我已经用针刺他的百会穴，就可以使他的血脉得以疏通。不过你们千万要记得，每隔半个时辰就用煎煮后的药物敷他左右两颊，千万要记得，不可疏忽。
3: 是。
4: 姐姐，张公子他真的没有救了。
7: 我也无能为力。
4: 我真想不到，我想不到是我害死他的。
7: 青儿，
4: 姐姐，
7: 我虽然不能救张公子，但他也并不是完全绝望啊。
4: 姐姐，那你的意思是，
7: 眼前只有一个人能救他？
4: 是谁？
7: 你。
4: 我。
7: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他因你而病，自然也能因你而。

0: 玉啊，姐姐怎么救他？你快救我！
1: 小青，快起来！只要你使他忘了这段姻缘的话，他便可以痊愈了。忘了？
0: 是，
1: 就当完全没有发生过。
0: 没有发生过。
1: 我跟张公子从此变成天涯陌路人，恩断情绝，宛如不是。
0: 情绪了却前缘，怎么会这样呢？
1: 小青，所谓无缘不聚，无债不来，让我把你们两个前世的姻缘细细的告诉你。在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本来只是一条寻常的青蛇，在西湖旁边往来游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一日，上界的简香童子空中经过，他看见你清脆可爱，颜色娇艳，无意中偶然笑了一笑，顿时思凡一念，就被贬下凡间投胎张府承接宗桃。小青，你与他是该有这段姻缘，但是当缘分尽的时候，万万要懂得适可而止，强求无福啊。
0: 我不明白，那么你跟许官人？
1: 我跟官人大概也难逃分离的命运，尤其水漫金山以后，我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尘缘将尽，思来苦楚。
0: 姐姐，
1: 小青，天下最大的憾事，莫过于缘尽情未了。小青，你想想看，我本来是为了报恩才下凡的，如今竟变得痴恋起来了。
0: 姐姐。
1: 小青，愿不愿意救张公子，就看你了。
0: 我，
2: 娘子，人都到哪儿去了？失觉症，失觉症。哎呀，到底是在哪一本书上看见过呢？哎呀，一时想不起来了，只好一本一本找了。

0: 小青，你看见了没有？那盏灯，那盏灯怎么了？火越来越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等那油灯熄了之后，张公子的命便没了。所以待会儿我们进去之后，动作一定要快。
1: 好，要怎么做？姐姐，你教我。
0: 小青，待会儿先将毒气从他身体里面吸出来，然后再运功打通他全身的血脉。 让血液全身运行，恢复生息，这样就行了吗？还不行，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要把那个"旺"字点入他的心内，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1: 姐姐，一定要这样做吗？

子，小青，事不宜迟，你赶快把张公子身上的毒气吸出来啊！

孽缘。姐姐。

0: 小青，来，我们走了。来，
1: 张公子，张公子，
0: 小青，

0: 哎，找到了！你找到了什么啊？哎，娘子，你上哪儿去了？害我到处去找你。找我干嘛？我才出去一会儿，瞧你急的。一会儿，应该有2个多时辰了吧？你上哪儿也不说一声。哦，难道你就不怕我到处去找你吗？啊，好，好，好，下回我告诉你。你在找什么啊？
1: 那你瞧，失觉症，张公子得的就是这种病，不是吧？你怎么知道？啊，我不过是猜测而已，因为失觉症是很罕见的病症，张公子不会那么倒霉吧？哎，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什么病都会有人害，哎，就好像什么菜都有人吃一样。 这个张公子可不是空前哦，你看，国太子早就得过了。不过希望他是绝后，永远不要再有人受这种苦了。哦，
0: 那官人你是如何断定他得的一定是这种病呢？
1: 哎，我去瞧过了，他的症状和书上面说的很相似，所以我已经照失觉症的方法先替他治了。啊，
0: 你是怎么治的？
1: 用针。
2: 刺外三阳五会，一级百会穴，是书上面这样说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马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0: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

0: 仁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神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仙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下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0: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100块。
0: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

0: 爱，运出长白山人参，上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技术释放，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每天吃一顿。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
2: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9.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春天用它泡养生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2: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像我们年纪大了 容易乏了累了。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克，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块，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块吃鲜参，9.9块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块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7: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喝了一段时间，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8: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6: 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 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7: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8: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9: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职称。
10: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职称。
11: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12: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13: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11: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公公，公公，你醒醒，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人在哭啊？
1: 哎呀，哪有哭啊？一定是猫在叫。
0: 猫叫？嗯，好像是猫在叫。哎，真是讨厌野猫。

0: 青儿，
1: 姐姐，
0: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啊，都过去了嘛。
1: 姐姐，我就是哭他过去嘛。我心里我真的好喜欢张公子。
0: 我知道，
2: 我都知道。
0: 小青，你想想，你这样做是救了张公子一命，也许你这样想心里面就会好过一点了。
3: 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分不开我们，除非我死。
0: 张公子，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0: 是啊，我这样想，心里面好过一点了。可是姐姐，我还有没有可能可以再见到张公子呢？
1: 罗汉不丧，素康丧，最怕留情。既然相见无益，又何必相见呢？何况这整个业障已消，反而对你的修行有利。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影晓穿朱户。青儿，我和你修行近千余年，竟还逃不过一个情字，那又与凡人何异？
0: 姐姐，你说的也是。
1: 业识不灭，三界流转，因果循环，又岂是偶然？只不过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我罢了。
0: 姐姐，那么你跟官人？
1: 我跟官人，可能也是劫数难逃了。
0: 姐姐，你既然早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不放下万缘，回青城山继续修炼，不要管报什么恩了。姐姐，我们两个就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人间，我不要留在这里了。
1: 谈何容易呢？不论如何，我一定要为官人生下这个儿子，要他们许家门楣，心愿方了。

0: 徐大夫，
1: 请进。
2: 哎，我现在进去收拾那娘们儿。
0: 别急，有的是机会。再过个把月，她就要分娩了。到时候她体弱身虚，还会是咱们的对手吗？
2: 嗯，
0: 还怕取不了她的性命。
2: 哼，
0: 请坐，请坐。
3: 好，请。
0: 青儿呢？大概出去有事了。刚刚明明还瞧见他在这儿的。
1: 啊，薛大夫，不用客气了。我们今天是特地来道谢的。你这个样子啊，我们反而不好意思了。
0: 哎，
1: 不麻烦。金掌柜，奉茶。
0: 哎，是是是。
1: 哎，你端出来了。
0: 哎，你们姑娘家设想的可真周到啊！
2: 请用茶。
0: 好，谢谢谢谢，我自己来吧。谢谢大爷。
2: 张老爷、张公子用茶呀。
0: 好，谢谢。
2: 必定寒仓，怠慢之处，请多包涵。
0: 哎，哪的话呀，许大夫。 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今儿个老夫是特地带着小犬来登门道谢，受此招待，我们反而感到心中不安了。
2: 张少，在，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二位笑纳。
0: 哎，
2: 不行不行不行，大夫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有收受馈赠的道理呢？ 再说，您上回送来的礼物已经够丰厚了，这一次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0: 这您不收，老夫感到更不安了。
2: 这，
0: 徐大夫，您就收下吧。您不收，不止我爹，就连我娘也要日夜难安的。
2: 是啊，
0: 区区薄礼实在不足以报答您的恩德。如果徐大夫坚持不收的话，那一定是嫌少了。
2: 哎哎。
0: 不不不不不，官人呐，哦，那我们就收下吧。哎呀，
2: 娘子长者赐，不敢辞，辞之不恭，受之不愧。既然张员外抬举，那我们就拜领了。
0: 金
2: 掌柜，
0: 哎，
1: 娘娘，
0: 将
2: 礼单收下。
0: 哎，是。
1: 哦，
0: 哈哈哈哈哈！
1: 就闻白娘子大名，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你虽是一介女流之辈，但您的作风是不让须眉。徐大夫能娶得如此贤妻。

0: 许大夫，那老夫就告辞了。往后再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如果许大夫有机会经过苏州，别忘了来设下坐坐。
1: 哦，苏州？是啊，我们乃苏州昆山县人士，我爹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要迁回去了。哦，好。对不起。
2: 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那什么时候走呢？
0: 明儿个一早。啊，这么快呀？
2: 快，我还嫌慢了呢。我爹他是归心似箭。啊，
0: 老夫就告辞了。啊，
2: 晚辈送你。不敢。
0: 请。
2: 张公子，你的钱包。
0: 谢谢大姐。
2: 你瞧瞧你，还是那么糊涂，怎么能让爹放心呢？小青，啊，
0: 许大夫，老夫告辞了，请留步。啊，
2: 那晚辈不送了，预祝你们一路顺风。玉堂拜别恩公。哎，不敢当，不敢当，他日有缘，终会再见。嗯，是啊，他日有缘，终会再见。 各位保重，大家保重，
0: 后会有期。
2: 你瞧，我说是失觉症吧？来，进去吧。

0: 娘子，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一个噩梦，好可怕！哎
2: 呀，既然知道是梦，那有什么好怕的？
1: 可是这个梦好真实啊！
2: 再真实的梦也不过是个梦。哎，一定是你白天想太多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娘子一定是临盆在即，情绪不稳才会做噩梦的。
1: 啊，官人，我怕。怕是个恶兆。
2: 不会的，咱们夫妻一不伤天害理，二不杀人放火，反而行善救人，功德无量。哎，就算有祸事，老天有眼，也会逢凶化吉的，你说是不是？
1: 但愿如你所说。
2: 一定是这样的。来，快别想了，早点休息吧。嗯，吃饱睡好，没有烦恼，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有为夫的给你撑着。好，来，

0: 你眼睛倒挺尖的吧？哼，这个王八蛋就是化成灰我也认识。别急，有的是报仇的机会。咱们俩联手，还怕娶不了那两个娘们的性命吗？哎，李头，嫂子快生了吧？
1: 嗯，已经足月了。我看呢，就这两天。
2: 哦，
0: 那您快做爹了！恭喜恭喜！
2: 恭喜啊！
0: 我不但做爹啊，我还要做姑丈呢。
1: 哦，
0: 我那弟媳妇儿也是这两天的。
1: 哎，这是双喜临门呢。

0: 恭喜恭喜！哎，这么大的喜事，你要请客才行啊！
1: 啊，什么？又我请客啊？
0: 对呀、啊，这回您请，下回轮到我们两个做东，请您吃大的。
1: 啊，好，这可是你说的
0: 啊。
1: 哎，哎，干脆啊，我请你们喝豆腐脑好了。
0: 行啊，走啊。
1: 好。
2: 哎，官爷官爷，请里面坐，里面坐啊！来来，请。
3: 哼，死期将至还吃豆腐脑？
4: 他要是知道的话，只怕山珍海味都难以下咽呢。
3: 哼，今晚要他乐极生悲，让他到阴间去做爹吧。
4: 阎王要他三斤死，岂可留他到五斤？记住，此时动手，只要除了那两个娘们儿，他呢，就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3: 好。
4: 千万记住，子时下手，不得有误。
0: 哎，官爷，谢谢谢谢谢谢啊！
1: 走。
0: 好
1: 啊，
5: 天灵灵，地灵灵，
0: 下回我们请客。
1: 好。
2: 哎哎，天灵灵，地灵灵，未卜先知我最行。天灵灵，地。哎，天灵灵，地灵灵，神仙不如我聪明。哎哎哎，官爷，哎官爷，
1: 啊，
4: 官爷，让我这活神仙啊，给你看个全相吧。
1: 哎呦，我的相貌好得很呐，用不着看了。
0: 哎，我也一样。
3: 走走走。
4: 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1: 我看您
4: 就要大祸临头了。
1: 什么
0: 呀？
1: 看，你还说你算得准
4: 啊？
1: 这头一句话你就露出马脚来了。
3: 对嘛？
1: 我告诉你啊，我再过两天呢，我就要做爹跟姑丈了。这是啊，这是双喜临门，什么大祸临头啊？
0: 可不
3: 是
0: 嘛，
3: 是嘛？
0: 天气晴朗，四处太平，哪来的什么祸事啊？
3: 那什么铁口直断，我看是信口乱说。
4: 哎，三位要是不信呐，给我一点时间，我仔细的算给你们听听。
0: 哎，头儿。反正咱们算算也不要钱嘛，对不对？哎，来，先给我算算。
4: 哎，来来来来，
0: 你看看我这个相貌怎么样啊？
4: 哎呀，相貌堂堂，生这个好命，你不用算了。
3: 哎，那该我了。
4: 你呀、啊，哎呀，五官端正，你也不用算了啊。
3: 好好好。
4: 至于你呀、
1: 啊，啊，
4: 咱们好好谈谈。来，

0: 鸡呀鸡，你乖乖的给我娘子补身体，我在心里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好不好？
1: 你呀，你跟鸡说话，鸡要是听得懂，那不就奇怪了吗？
0: 你在我背后站了多久啦？
1: 就从你跟那只鸡说话开始。
0: 别讲风凉话了，这只鸡呀，是要抓给你姐姐吃的。
1: 我知道啊，刚才你跟鸡说话的时候，我全听到了。不过许官人，你这个人很有趣，不要说鸡听不懂，如果他听得懂啊，他就要赶快逃命了，还会坐在那儿等死啊。
0: 你不帮忙就算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帮我帮你，先闭上眼睛，快闭上眼睛啊。

0: 绝对相信你可以把这只鸡变成烤鸡，可是我要煮的是麻油鸡，那对孕妇好。
1: 这个人真有趣。
2: 你放屁，大家都知道我那个弟媳妇是个温温柔柔、贤贤德德、标标致致、整整齐齐的好女人，她怎么会是个妖精啊？你要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打了你的嘴巴。
3: 官爷，官爷，哎，官爷，你先息怒嘛。贫道所言句句属实。您要是不信的话，喏，这有雄黄宝瓶一只，你带回家去，不出两日一定叫他现出原形。
2: 谁相信？

0: 你啊！你要再危言耸听啊，我就像杀蜈蚣精一样砍了你！
1: 陈德庆，
0: 怎么，你怕了吗？
1: 常言道得好，真金不怕火炼，不是我怕，我看是你怕吧。嗯，要是不怕的话，何妨把他带回去试一试呢？官爷，你仔细的想想，于不疑处有疑，这才是智者的行径。如果无效的话，您可以来找我。
0: 就怕到时候我找不到你了。
1: 哎呀，怎么会呢？这只宝瓶啊，我送给你，不收你一分银子，无非是为了救你一家嘛。要不然，我何必多此一举，还受你的窝囊气呢？啊？
0: 好吧，倘若到时候证明你是在妖言惑众，你小心啊，我打断你一条腿。
1: 哎呀，没问题，我保证他现出原形，不然的话，我向上人头给你当椅子坐。
0: 好，这是你说的啊。
1: 是啊，
0: 你别后悔啊。
1: 不会，绝不后悔。
2: 莫非有难？弟子白素贞有孕在身，阴阳已乱，倘有灾祸，请观音大士指点规避之道，弟子将会勇敢恩德，莫齿不忘。
3: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自去自来。
2: 谢大士指点。
4: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5: 我不懂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也不太了解，总之今天晚上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
5: 小心谨慎是应该的啦，可是忐忑不安才叫人难过。什么事不能清楚地说明白？为什么菩萨说话总是那么含含糊糊的？
2: 小青，不得无礼。
5: 哦，我说说罢了，菩萨不会怪我的。
2: 言语冒犯，亦属不敬。小青，你以后千万要谨言慎行，休要再犯。
5: 哦，知道了。
2: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0: 你倒是说，弟妹是个千年妖怪，亲姑娘也是。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哎呀，这怎么可能呢？弟妹温柔娴熟，亲姑娘又活泼可爱，怎么可能会蛇妖呢？哎，准是那个贼道人存心整我，要闹得我们全家上下不宁。哎呀，李公朴啊，李公朴，你身为捕快头，要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那才是笑话呢。哎，这事啊，千万不能让娇容知道，否则准会被他笑话。这玩意儿还留着它干什么？不如扔了算了。
6: 公府，公府，
0: 我在这儿啊。
6: 公府，你快来帮帮我呀！
0: 哦，哎呀，娘们就是娘们，一丁点小事大呼小叫。
7: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是鸡啊？
6: 别害臊，还不快帮我把它捡起来。
0: 好好好。
6: 笑什么头。
0: 哎呦，乖啊。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你怎么会丢到这里来了？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你就怕这玩意儿。好里头，咱们这梁子结大了，走着瞧好了。恩公，恩公，快来救我，快来救我！
8: 姐姐一个，娘子一个，刚刚好。
9: 这是什么？
8: 挺好看的，娘子一定喜欢。哎，放到哪儿去才好呢？
10: 哎，放在这里最好，娘子明天早上醒来看到一定会很欢喜。我暂且不告诉他，让他有一个惊喜。

0: 姐夫，你想想，现在掉到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女孩，没有掉男孩？
1: 是啊。
0: 那就对了，这个并不是寻常的蜈蚣，它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1: 啊？蜈蚣精？
2: 哎呀，那怎么办呢？啊，怎么办？
3: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她，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这么厉害啊，那我得把他仔细瞧瞧。
2: 不要。
1: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0: 李彤，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是，他们真的是蛇药。

你晚上哪去啊？上茅房。上茅房？上茅房你还带个刀啊？打蚊子？

0: 你们两个快走，这里有我抵挡！
1: 不行，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不管？
2: 少婆婆妈妈了，反正都是要死，不如一块死吧！
0: 哼，谁死还不一定！
2: 哼，嘴上放

0: 掉，我就让你死得更难看。嗨！
1: 此时不打，等待何时？哎呦！
2: 哎呦！趁虚而入，太不光明了吧！
1: 臭娘们，你敢打我？

0: 这不是跟我算命的相识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娘子，娘子，吴公瑾不是被我杀了吗？他没死啊！娘子，你。帮谁啊？
1: 哎呀，还帮谁？当然自己人了，当然帮外人嘛。
0: 哎呀，外人是坏人，自己人不是人，我帮谁都不是啊，你知不知道啊？
1: 啊，男人，哎，你不帮，我去帮。
0: 哎呀，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啊！你去就越帮越忙的份儿啊！你跟那妖怪一踢，不知道踢到哪儿去了。
1: 我死了我也认了，一尸两命。你丧龙丧子，你下半辈子自己过吧。
0: 哎呀呀，好，我去。哎，让开，这刀剑呢是不长眼睛的。哎呀，我先帮哪边啊？
1: 青儿没关系。
0: 对呀。
1: 哪里逃？
2: 谁逃来着？有本事就跟我来。
1: 好，我就跟过来。今天我要你好看。地面有身孕，帮那边！
0: 哎呦，哎，躲开一点嘛！
1: 哎

0: 姐夫，我求求你去帮帮我娘子，帮帮我娘子，帮帮我娘子啊！
1: 他们这么一变都不见了，我到哪儿去找人呐？我自己去。上哪去找啊？你都已经重伤成这个样了，来来来，快坐下。功夫啊，弟妹怀的是咱们的骨肉啊，咱不管，谁管呢？啊！哎，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说的，怕说出来会吓死你们的。弟妹她不是人呐，她是个蛇妖啊！真没想到，海文跟她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都没发现，真是吓死人呐！

0: 还想逃啊？你是逃不掉的，不如乖乖的束手就擒，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1: 不，应该是说让他们母子俩死得更痛快一点。
0: 对。
2: 不管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我只认得他就是我的结发妻子。我也只认得他是我的弟妹。
3: 哎呀，你们都糊涂了，他们两个人是妖啊。这亲丫头还盗库银，害得汉文发配苏州，饱受流离之苦，这些你们都忘了？
2: 害娘子受的苦比这多多了，姐夫你不肯帮忙，汉文无话可说。我现在就去找我娘子。
4: 哎，你们都不要拦着我。
5: 不行啊，你不能去呀、啊，汉文。弟妹她重情重义，知恩图报，凡人尚且不及，妖成这样，别人都要抢，你怎么这么狠心肠啊你？
2: 姐姐，你不要为难姐夫了，我跟娘子是不能分开的。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独活。我现在就去找他，你们不要拦着我。
5: 哎，不行啊，汉文，你伤了这么重，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去啊！
2: 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送死吗？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要去找他，就算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5: 不不，汉文，汉文，你别去啊！汉文，你上哪去啊？
3: 去找弟妹去，她挺着那么大个肚子，怎么斗得过那个五公斤啊？自己人不帮她，还指望外人呢？
2: 姐夫。
3: 好了好了，你这个小子，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别乱出来给我搅和了啊！
5: 哎，自个儿当心点啊！
3: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杀两个女人，赢了也不光彩啊！
1: 姐夫，
0: 冲着你这个称呼啊，今天我帮你是帮定了。哼，又来个送死的，
1: 是来送你去死！
0: 臭武功。 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动手，早死早投胎啊！
2: 哼，一剑之仇，以命相抵，口上猖狂，我就先撕了你的嘴！哎，滚！

0: 饶命，饶命！
1: 小青，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又何必赶尽杀绝呢？
0: 是是是，
2: 不行，姐姐，这个贼道好可恶，一犯再犯，欺人太甚。如果饶了他，他下次他还会再犯。
0: 我下次绝对不敢了，绝对不敢了。
2: 还有下次？不啊！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

0: 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5: 战乱年代，他年少告别故土，奔赴生死未卜的战场，
6: 这里谁都成了公差盗云还是败仗，
5: 16岁牺牲，一生定格在离家千里的川蜀大地。
7: 四川那么远，花园县在哪里？
8: 早就是想找他哥哥了。
5: 一张烈士证， 三代人，76年，隔不断血脉牵挂，
7: 我一定要把它找回来。
5: 跨越川晋，千里追寻，从无名变成有名。
8: 第三杯酒敬

0: 从无名变成有名。我们找到了，就是我们的亲人。
1: 那我们再来，我们的水亲最亲。
0: 是最亲的人。
2: 他们用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安稳。
3: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伯那年16岁。
4: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池昌。
5: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池昌。
4: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找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6: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7: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4: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许官人，快过来吃饭吧。
1: 好。
0: 那个蜈蚣，你还放在这里干什么？把它丢掉了吧。
1: 丢？姐夫要把它碎尸万段，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抢回来，怎么能丢啊？这啊，很宝贝的。
0: 啊，宝贝？
1: 嗯。
2: 哎呀，许官人说，蜈蚣啊是上好的中药材啊。
1: 可不是吗？尤其是这么大的一条，好难找的，还丢。
0: 中药材？你说这个丑里吧唧的玩意儿是中药材啊？
1: 你呀，别看它长得难看，用途可多了。
0: 我才不相信呢。
3: 不信？
1: 亲姐听了。

0: 解毒我还可以相信，可是美容，她自己都长得那么丑，怎么还可以帮人家美容啊？
1: 哎，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无功有用，不分短长。
2: 怎么美容？怎么解毒？不会生吃吧？
1: 嗨，生吃怎么行呢？要加入

0: 去去去！你们哪男人呢？笨手笨脚的，一会打破这个，一会摔破那个，到时候又得花银子。
1: 过两天你就要临盆了，应该多休息。还这样里头忙外头忙，干什么呀？哦，
0: 不忙你吃啥喝啥啊？嫁给你这么些年来，从来就没听你说过句好听的。哎，今儿个怎么了？吃了蜜糖了？嘿，
1: 哦，照你这么说，我平时待你很差了。
0: 很好也谈不上啊，都老夫老妻了，谁还计较这些？傻子！
1: 我再傻呀，也没你那个弟弟傻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别说那弟弟了，我瞧见那弟妹啊，我都蛮喜欢她的。哎，过来，你摸摸良心，她对咱们不好吗？她对旁人不够友善吗？
1: 啊，是啊，
0: 他这个人呐，宁可自己吃点亏，却不占别人一点便宜。他哪里像妖？
1: 像不像总是妖？这是个事实嘛。
0: 管他什么事实不事实，他是个妖又怎么样呢？他跟咱们住在一块儿，哪点妨碍到我们了？而且还帮了我们不少的忙。你呀，不要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我敢肯定，他是一个好女人。
1: 好女妖，其实我也不讨厌她，只是有时候想起来，心里头毛毛的。你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要是闲着没事儿，就把这碗参汤拿去给弟妹喝，昨儿晚上够她累的了。
1: 我不去，
0: 那你端给青儿，让青儿端进去嘛。
1: 我也不去。金丫头倒酷淫，真是不可思议呀！这件案子。
0: 悬到今
1: 日还没破，原来根本不是人干的。我警告你啊，你别屏蔽又起风波，又要把那些个发霉的陈年往事给揪出来。太平日子你过久了，不耐烦了你。哎呀，我不会揪出来的啦。哦，我去禀告县太爷，说是库银是被一条蛇给偷走的，他会相信吗？到时候我又要挨饿20板子，就找汉文拿半疮药了。
0: 知道就好。

0: 青儿，
1: 啊，姐姐，姐姐，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0: 睡不安稳，不如起来走走。
1: 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不晓得，总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扶我起来。啊，
1: 那会不会是昨天晚上我们打斗的太激烈，伤了身子了？
0: 也许吧。
1: 不要紧啊，现在有人说他要吃了那一条死虫、烂虫、臭虫给你泄恨。
0: 谁呀？
1: 你的官人呢？
0: 官人他要吃蜈蚣，这
1: 不要紧的。官人说蜈蚣是很好的中药材，他说吃了可以去火解毒，对皮肤尤其是好，他还叫我吃呢。我才不要呢，恶心死了。哎，姐姐，我们不要提那个蜈蚣了。哎，姐姐，来喝口参汤啊，味道很好啊。
0: 青儿，昨天晚上你杀了蜈蚣精，解决了王道林，等于是犯了天条，加上以前我们在金山寺已经作孽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杀害生灵，以免罪上加罪，有违修行的初念。
1: 可是这恶贼这样害你，你还帮他讲话？
0: 我怎么会是帮他呢？而是对人宽容，就是厚待自己，给人留转身的余地，自己才有大道可行啊。这样你懂了吗？
1: 我懂啊，可是我还是

0: 觉得那个恶贼死不足惜，哼。姐姐，你怎么了？啊，
1: 我肚子有点疼啊。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刚才？是不是刚才我惹你生气了？
1: 小心，不是。我想，我快要生了。
0: 啊，你快生了？那，
1: 你快帮我找产婆来啊！
0: 哦哦，
1: 哎
0: 呀，你小心哦！李夫人，我
2: 小青啊，什么事这么急啊？
0: 我姐姐她要生孩子了
2: 啊！丁妹她要生了，
0: 可是我要到哪儿去找稳婆啊？
2: 啊，
0: 哪里啊？
2: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不急啊。
0: 好。
2: 脚心里有两个，一个是四牌坊的于氏老娘，还有一个是城隍山脚下的张老娘。
0: 好，那我现在就去。
2: 哎，小青啊，你还是留下来照顾弟妹好了。我让功夫去，他的脚程比较快一些。哎，
0: 他快不过我的，我比他快。
2: 功夫，功夫。快快快，快去药铺把弟弟给找回来！
3: 找他回来干什么？
2: 他娘子要生了！
3: 啊！
2: 哎，去啊去啊，快快快快去！哎，
3: 青姑娘呢？
2: 去找稳婆去了。
3: 找稳婆？不好吧？
2: 找稳婆接生有什么不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哪个妇人生产不找稳婆的？哎，去啊去啊，你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就是了。
3: 别推别推别推，找汉文回来快得很。问题是，哎，待会稳婆要是真来了。你就陪他在前厅喝茶聊天，别让他接生啊！
2: 你个脑袋长钉子了啊！把稳婆找到家里来踹门子、嫌客牙，不是让他接生，却让他那孕妇在床上疼啊！
3: 好好，别生气，别生气。哎呀，干脆我跟你说明白算了，省得你跟我闹。哎，你想想看，这个弟妹呀，她是个蛇精啊，这事儿你我都知道。可是外人不知道啊，万一他疼得受不了，现出原形来，那不是吓死人了？还有还有还有，他是蛇，这汉文是人，他万一生个蛇身人头，或者是蛇头人身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奇形怪状的，那怎么办呢？你再想想，这蛇是生蛋的，万一下个五六个蛋来，我们俩看都没关系啊。要是让那稳婆看到了，传扬出去，那不是成了笑话吗？你想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那依你的看法该怎么办呢？
3: 我的看法呀，干脆啊，由青姑娘来服侍她就够了嘛。反正他们俩都是蛇，彼此又不会害怕。如果生下来是人呐，那当然谢天谢地了。如果生下来的是怪物，就偷偷的把它杀掉。如果下的是蛋呢，就赶快把它扔掉。这不是干脆的很吗？你说对不对啊？
2: 对你个头啊！一派胡言，胡说八道。弟妹她下凡来报恩，报给咱们几个蛋，而且还是个人头蛇身的怪物，有这种事吗？你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想的，气都给气死了。
3: 哎，是啊，是不太可能了。哎，我得赶快去通知汉文，要不然他也会怪我了。
4: 我娘子要生了。
3: 是啊，她正在床上疼得厉害呢。
5: 恭喜许相公要升格做爹了啊！
1: 稳婆找了没？
3: 秦姑娘去找了，我来通知你的。
5: 许大夫，您赶紧回去吧。
1: 哎，那你……
5: 哎呀，没关系啊，我这病啊都拖了几年了，不差这一天呢。孙夫人要紧，快回去，快去啊！
1: 谢谢你，谢谢你，姐夫，快走，快走啊！
3: 别紧张了，回去就好了。
1: 快点，
6: 走慢点，
1: 快点啊，快了，快快
3: 快！会有事，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1: 让开，让开！哎，老太太。
6: 这命都快没了，
1: 我姐姐要生孩子了，快帮忙。

0: 稍安勿躁，坐一会儿嘛。
1: 好了好了，把它端过去吧。
2: 啊，

0: 哎呀，
1: 你不要挡着，你让开好不好？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小心！
1: 哎，你干嘛跟着我？
0: 我是大夫，我也可以进去啊。
1: 产婆已经在里面忙着了，你不用操心，还是安安稳稳的等着做爹吧。啊，
0: 哎呀，来来来，用力用力啊！
1: 老婆婆，
0: 用力，
1: 水来了。
0: 放那儿，先放那儿。好。再用力啊，
1: 姐姐，
0: 用力，用力啊，
1: 姐姐，你忍着点哦。生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
2: 哎呀，头一胎生的都是这个样子，不过没事啊。好好好，来来来，快了快了啊，来来来，用力用力，深呼吸。哎
3: 耳朵里塞这个干什么？
4: 哎呀，他叫那么惨，我听得难受嘛。眼不见为净，耳不闻心平。给我给我给我！
3: 不要，我偏要让你听啊！
0: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没生啊？哎呀，这让人担心。
3: 别担心，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姐姐，生孩子真的是那么痛啊？
4: 哎呀，你问他呀。她也是新娘子，吃上轿团子，破天荒头一次，她怎么会知道嘛？
3: 我很快就会知道了，你呀，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谁抢？
4: 好好好，你抢你抢。
0: 姐姐，姐姐，
3: 我肚子疼。
4: 你怎么会突然疼起来呢？
0: 是快要生了吧？
4: 快要生了，那怎么办呢？
0: 快回房了！
4: 好疼啊！你不要紧张啊！好，慢慢来，慢慢来啊！
0: 好疼，
3: 小心小心！
4: 慢慢来，慢慢来啊！小心，
5: 文曲星下降。

0: 生了啊，娘子生了，
1: 你娘子生了，那现在该我娘子了，快请我婆过来，快请我婆过来。哎，好了好了，我婆马上过来，你等一等嘛，忍着点，忍着点，
2: 好像乖人呢。
3: 开门呐！
4: 啊，来了来了，
5: 公子，
0: 生了，
5: 生了生了，
0: 是男是女？
5: 恭喜您了，是个小官官啊！您去看呢，
2: 官人，你看，
0: 我瞧瞧，
2: 好可爱啊！
0: 他长得好可爱。
2: 是啊，他笑你啊，笑你少见多怪。哎，无情的汉子，现在心里面只有儿子吗？

0: 官爷我没事，只是有点累。
1: 好啦，你们一家团圆了，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2: 谢谢你啊。哎，
3: 你不能走。
4: 怎么了？怎么了？
3: 还有一个药生
4: 啊！
3: 我姐姐，
4: 还有一个，好好好好好。
2: 你看，他跟你好像啊。
0: 来，我抱抱。嗯，
2: 小心啊。

0: 哎，浩文呐、啊，恭喜你啊！啊，生了一个整齐的儿子。
1: 整齐？这什么话呀？啊？难道你生的女儿不是很整齐吗？
0: 整齐啊，整齐啊！
1: 哎，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呆话。这孩子啊，不光是整齐，而且还俊俏得很呢。哎，你看他的眼珠子溜溜的转，灵活得很呢。像书上面说，落地转眼后壁大贵，这孩子啊，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
1: 借你金口，但愿如此。
0: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呀。这句话你难道没听人家说过呀？光看眼睛呢，做不了准的了。
2: 哎，姑老爷，你发什么酸呐？现在你们两个又多一重亲了。如果这孩子将来是状元郎，那您的千金不就是状元夫人了吗？
0: 对呀。哎呦，我怎么一时没想到呢？哎，对对对，你看他长得一脸聪明相，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
1: 哎，我告诉你啊，这孩子不大哭。哎，
0: 还不大哭啊？落地的娃儿就数他哭得最厉害。
1: 哎，那不一样，那是高兴的哭。
0: 他为什么高兴呢？
1: 人命在呼吸之间，出席不还即是后事。哎，上辈子吐出去那口气终于可以吸回来了，当然高兴啦。可是嘛，这一吐一吸之间相隔得太久了，所以高兴之余不免又有点伤感，哭得就更大声了。
0: 你这说些什么鬼话呀？我都听糊涂了。
2: 哎呀，你们两个争什么嘛？比哭应该是比笑才对啊。小乖乖，我们笑一个，笑一个给他们看。
1: 笑一个，
0: 我们也笑一个，来。
2: 笑了笑了耶。
0: 他也笑了。哎呦，
2: 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哎，你不提我倒忘了。哎，不过我已经替他列了几个好名字啊。你先替我抱着啊，我去跟我娘子商量一下。哦，乖哦。
0: 哎，汉文呐、啊，哎，啊，顺便呢、啊，帮你媳妇儿也取个名字吧。
1: 啊，我媳妇儿？
0: 哎，就是我女儿嘛。
1: 啊，啊，哎，对对对，媳妇儿，我一时不习惯呢。
0: 我是个粗人呐、啊，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你就一并取了吧。
1: 嗯，我一定替他取个特别的。
0: 好好，谢谢啊。
2: 哎，你看你看、啊、他又笑了。他又笑了。
1: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3: 这都好啊。
1: 不能够都好啊，总得选一个。
3: 好，那你来决定。
1: 嗯，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3: 哎，就这个，
1: 士林。嗯，你喜欢士林？嗨，好极了，我也喜欢士林。仕途平顺，拔萃翰林。嗯，好哎，就叫士林吧。
3: 官人瞧你，开心的跟个孩子一样。
1: 哎，我不是孩子，孩子在外头，我呀。我是孩子的爹。
3: 哎，名字都选好了，你还说着那张废纸做什么？
1: 哎，这不是废纸，这上头的名字都是我想了几天几夜，又参考古籍又算笔画得来的。嗯，留着下次再用，省得又再想一次。你说是不是？
3: 你说是就是了。
1: 当然是了。哎，娘子啊，姐夫叫我们替他的女娃取个名字。哎，啊，
3: 我们取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
3: 赐名乃是上帝下与理方合，我们怎么能替姐姐姐夫的女儿取名字呢？
1: 啊，娘子，难道你忘了指腹为婚吗？既然是指腹为婚，那我俩就是那女娃的公婆。公婆赐名，天经地义哟。嗯，
3: 说的是。
1: 哎，那娘子你说叫什么好呢？嗯，
0: 碧莲。
1: 嗯，我娘子想的。

0: 为什么叫碧莲呢？
1: 我娘子说，心如碧海宽，有容乃大，身如何莲洁，淤泥不染。
2: 碧莲，清新脱俗，别具意义。
3: 嗯，就叫碧莲。
1: 啊，姐，你喜欢？
3: 嗯，
1: 姐夫以为呢？
0: 他同意就好，我没意见。
1: 姐，你瞧，姐夫啊，对你有多尊重。
3: 哼，他哪是尊重我啊，他根本就是自个儿想不出来，没法子任人摆布。如果让他娶的话，一定是什么荷花啦、桃花啦什么的。
0: 哎呀，这荷花桃花有什么不好的？女子以花为名，将来长大了必定貌美似花，倾慕者众，说不定有一天呢还可以入宫当皇后呢。
4: 哎，谁要进宫去当皇后啊？
1: 姐夫的女娃啊。
4: 姐夫的女儿不可以，
1: 哎，叫荷花就可以了。
4: 荷花，叫牡丹都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啊？
4: 哎呀，姑老爷，你的千金就是我们家小姐的媳妇儿，哪有当媳妇儿的进宫伺候皇上，那成什么体统嘛？
5: 哎，是啊，嗯，那我也不依的。
4: 嗯，
0: 我看你这张嘴啊，留着多吃点饭，少说点话了。
4: 好啊，拿银子来堵住我的嘴。
3: 好了好了。青儿啊，尖牙利嘴的，你说不过他的，还不赶紧认输
4: 啊。夫人，你这样讲不是折煞了我吗？哎，我尽顾着说话，忘了正经事。这是麻油鸡汤，女人产后补身子最好的。
1: 哎啊，我娘子她有没有？
4: 她已经用过了，这是她叫我端过来的。
1: 哦，那好，
4: 夫人您吃吃看
1: 啊。是你做的？
4: 嗯，是我做的，手艺不好，您不要见笑哦。
1: 嗯，真香哎，
3: 那吃起来一定更好吃了。
4: 啊，夫人，你喜欢啊？那就好了，以后我常常做。其实我最拿手的是凉拌菜跟红烧鱼。
5: 哎，怎么我从来没吃过？
4: 你有娘子嘛？什么时候轮到我替你做菜？
3: 嗯，青儿真是灵巧，将来谁要是娶了她，一定有福气。
4: 娶我？夫人你不要开玩笑，怎么会有人敢娶我？
3: 哎，只要你别这么凶巴巴的，一定很多人排队等。哎，说不定还得来个比武招亲呢。
4: 你管我？
5: 我不管，我才管不了呢。这么凶，真来个比武招亲，谁也不想赢。说不定还得要自己打自己呢。
4: 你讲什么？我打你啊。
5: 我没说什么，我在念经。阿弥陀佛。
0: 哎呀，还说你不凶啊？你看看，把我内地吓得直呼佛号了。
3: 青儿啊，
4: 啊，
3: 你年龄也不小了，有没有意中人呢？嗯，
4: 没有啊，没有啊，
3: 真的没有。
4: 夫人，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了。我青儿是一辈子都不会嫁人的，我要一生都伺候我们家小姐。
3: 可是啊，青儿，
4: 哎哎，夫人，我忘了，厨房还有一锅汤，都快要煮干了，我去看看啊。
3: 青儿还会害臊呢。功夫。
6: 嗯。
3: 嗯。
6: 哦。
7: 哎，这青丫头会害臊，还真是少见呢。

0: 这么多啊，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呐！用一辈子，那不惨了？啊？怎么？这些都是婴儿的衣服，要是能用一辈子，那不是长不大了？啊，对对对对对！哎呀，怎么我说话都不用脑子？哎呀，真该死！怎么可以说用一辈子呢？ 用3-5年就绰绰有余了。嗯，哎，可是不对呀，3-5年也穿不了这么大一件的。啊，这是世林7岁的衣服。啊，7岁，世林应该这么高了。7岁，他现在7天都还没到，娘子你就这么快做他7岁穿的衣服了？原来啊。 你比我还要心急呀！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穿得好、吃得好？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 可伤眼睛了，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会心疼的。这才是嘛！啊，你看这么小，多可爱！娘子的手真巧。哎，娘子啊，青儿他不能一直跟着咱们呢。啊。
1: 官人，你不喜欢他？啊，
0: 不是。娘子，你想想，咱们是有家有孩子的，青儿跟着咱们，他有什么呢？啊，官人的意思是，咱们得替他找个婆家。婆家？哎，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有了婆家，生活才有依靠，有夫有子。 这才圆满呢。哎，不行啊！为什么？娘子，你欲言又止，难道另有隐情？
1: 官人，你这话说的不错。青儿，他是不宜与凡人婚配的。
0: 为什么呢？
1: 天理不容。
0: 咱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神仙眷侣也比不过我们呢。再说什么天理不容，都是些好事者扯出来唬人的，不理会不就行了吗？
1: 官人，你已经不怕妾身了吗？
0: 我怕，我怕你会离开我。

0: 肠柔又软，悲悯青儿他饮孤单，无奈妖毒未除去，害人命丧心难安。
1: 啊，害人命丧？嗯，这么严重啊？哎，那娘子你怎么说呢？

0: 原来如此。那青儿她不是太可怜了吗？
1: 不可怜，
0: 不可怜，怎么会不可怜？渴望被爱，众生皆同，谁会愿意孤零零的呢？
1: 若青儿能从中得到启示的话，那反而对她有利呢。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你要记住，你是有夫有子有家庭的，你千万不可以抛下我跟世林独自清修去啊！咱们不上天，咱们在人间一样逍遥，是不？啊，是不？啊！

大师请。阿弥陀佛。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

0: 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8: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池昌。
9: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池昌。
8: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10: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11: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8: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是不是尿裤子了？
1: 不知道哎，没有啊，
0: 没有。那他为什么哭呢？
1: 不知道哎，可能饿了吧。
0: 饿了？
1: 哎，他一天呢要吃七八回呢。你孩子的时候不也一样吗？乖，
0: 不记得了。你呀，你这个贪吃鬼，就会折腾你娘。你将来长大了，要是不孝顺呢，看爹怎么样打你。

0: 姐姐，喝鸡汤。
1: 青儿，怎么你今天也这么早起来啊？
0: 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我去溪边打水，在回城的路上捡到这只山鸡。
1: 捡到的？
0: 哎呀，好啦好啦，我把它打死的。哎，山鸡的味道很好，哎，比家里养的还要香。哎，你吃一口啊。嗯。味道好不好？
1: 嗯。
0: 山鸡的味道很好啊。
1: 山鸡不好吃
0: 啊，不好吃。
1: 青儿，是你的心意才使它味香味美
0: 啊。姐姐，
1: 青儿，姐姐很感激你啊。
0: 姐姐，你不要这样讲嘛，听了都不习惯。
1: 其实我好早就想说了，我真的很感激你。
0: 姐姐，这种甜甜蜜蜜的，听了叫人起鸡皮疙瘩的话，就留给凡人去讲吧。我们啊，都不做心这样讲话的。
1: 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还是要讲出来。无论将来如何，我们姐妹俩的情谊是永远不变的。
0: 啊，姐姐，你今天突然这样讲，是不是？
1: 傻孩子，我跟官人的情原有尽时，我们姐妹俩的情当然也一样。
0: 姐姐，你快不要这样讲了，这样我听起来好害怕。你不要再讲了，
1: 青儿。

0: 师傅，我给你送斋饭来了。
1: 先搁在一边，谢谢你。
0: 师傅，有件事我想不通，十分纳闷不解，不知能不能请教您。
1: 小师傅有何疑问，尽管发问。
0: 您既然知道妖孽就在城中，又有收妖金钵，那为何不去收服妖孽，却借住在白云寺中？大师，请教你，这是因何道理？
1: 佛祖法谕，须待婴儿满月之后，服尽最后一口亲娘奶，方可行动。
0: 收妖还讲人情啊？
1: 这不是讲人情，这是佛祖慈悲，再说也是天数。
2: 对，笑了笑了。
3: 明天呢，就是两个小娃儿的满月，咱们呢把所有的亲友全请来，好好的热闹热闹。
2: 所有人都请来，那有多少人啊？
3: 百来个吧。
2: 百来个？你疯了？
3: 怎么？
2: 不把你吃垮才怪呢！银子多难挣啊，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到处请人家吃满月酒？
3: 哎呀，开心嘛！
2: 开心就不能买点好吃的？自己人围个桌吃个饭，那不就成了吗？
3: 自己人围了个桌吃饭，天天不都是这样？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2: 特别？什么叫特别啊？特别花钱。
3: 这是一生才一次的事情，花点钱有什么关系吗？
2: 一次？你怎么知道只有一次啊？我难道就不能再生吗？我说你这个人粗枝大叶，要到什么时候才懂得持家算计呀？
3: 哎，
2: 咱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嘛，干嘛去跟人家摆阔呢？
3: 哎呀，才请个三五桌人嘛，这算什么摆阔啊？
2: 三五桌？哈哈，你刚刚说要请百来个人，难道你请来的这些人全是耗子，全挤在桌上不成？难道你就不能够省一点啊？再说现在又多了张嘴要吃饭，这个银子啊，分文都要花在刀口上，要不然拿什么养孩子？
3: 那也许人家汉文你想请呢？
2: 弟妹她早就说了，富家一系酒，贫汉十年粮。弟妹她最反对铺张浪费了。
3: 跟你们娘们啊，永远决定不了事情，我找汉文商量去了。
2: 哎，你别去了。他带着他娘子游西湖去了。
4: 自从家里多了两个小婴儿，姐啊，别提有多高兴了。孩子刚满月，他就想着将来他女儿碧莲要跟我们家世林啊结亲的事儿了。他可真会做梦哦。
5: 什么做梦啊？将来碧莲那个丫头就是我们的媳妇儿了。官人，你高不高兴啊？
4: 高兴自然是高兴，可惜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老公公，而你呀、啊、是老婆婆了。
5: 那不是叫做白头偕老吗？那不是很好吗？最好的是恩爱夫妻不到头。如果在金山寺，
4: 哎，娘子，不要再提我那件蠢事了，好不好？娘子，对不起。我们下去吧。
5: 你啊，做贼心虚，下次要是再这样，看我还饶得了你。

0: 看你分明是妖孽，身上妖气犹存，我让你到人间，岂不是要危害人类吗？来人啊，在，给我拿下！
1: 实不敢欺骗大帝，弟子修炼了1000多年，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生灵。是观音大士，他见我皈依三宝，执念甚诚，特地指点我到西湖去报恩，许我成功之日，再助我白日飞升，以炼仙班。
0: 此话当真？
1: 弟子若有一言不实，他日愿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求大帝开恩，指我迷津。
0: 既然如此，本身就不再为难你。只要你报恩完毕，就应速速回复南海大师，不可迷恋红尘，自毁道行。
1: 是，弟子愿遵法旨。
0: 慢着，你是千年白蛇，身上有种毒气，又如何能和人类共存？本身就赐你仙丹一粒，让你能够终身洁净，以免危害人间。还不张嘴！
1: 弟子白素贞，多谢大帝成全。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座雷峰塔！
2: 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忽然间？
1: 官人，没什么，没什么。我们走吧。
2: 哎，娘子，前面什么事围了那么多人？我去瞧瞧啊。
1: 官人。
3: 什么？我不懂啊！
1: 有思凡之念，便会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没想到，没想到，
3: 没想到，真的有雷峰塔。所以，你以为雷峰塔就会是你的葬身之地？不会那么巧吧？不会那么巧。
1: 是舍不得失灵，
3: 姐姐，现在你已经生了孩子，阴阳轮算的法术应该已经恢复了，那你为什么不推算一番，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1: 我已经试过，只是血光未尽，推算依然不准。
3: 啊，那放生孩子，跟我一起走。
1: 不，
3: 姐姐，本来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报恩。现在孩子已经生了，恩也已经报了，苦已经受够了，泪也流了，肝肠寸断，心肺掏空，我们还留在这里做什么？让你死无葬身之处吗？姐姐，你现在已经不见许仙什么了，你跟我一起走，
1: 青儿，
3: 你不肯走是不是？姐姐，你是不肯走了。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爱上这个孩子，
1: 青儿，他是我的亲骨肉，是我怀胎十月

0: 我们千辛万苦才生下来，他是我的一块肉，你明不明白？我不明白，我只知道他是债，他是你欠许仙的债，现在债已经还了，你为什么还抱着这个债？你把他放下，跟我一起走！
1: 不要，他是我跟管人生的，是我们共同的。姐姐，放下孩子。
0: 千山万水拼你过，长江大海任我行。姐姐，我跟你两姐妹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逍遥自在，而且了无牵挂。姐姐，一朝遁形当年梦，方知恩爱转头空。青儿，青儿，姐姐，你劝过我的，以前我跟张公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劝过我的。 你说望子心中绕，前缘尽勾销。姐姐，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望子在你心中绕一绕，把你跟许官人间的恩怨孽债一并勾销？姐姐，我们跳出这个人间万丈坑，我们不要堕落在仕途中，千万不要毁了修行，又丧了性命。 青儿实在不忍看见你完结不复、魂飞魄散。青儿，青儿，你先起来。姐姐，你不答应我怎么？我绝对不会起来。你答应跟我一起走吧。青儿，我，姐姐。
2: 啊！哇，好，好，好，好，好！哎，娘子，娘子，哎，娘子怎么了？哎呀，他一定是生我的气，他一定是气急了才走的。 哎呀，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些坏毛病呢？哎，真是只猪啊！

0: 你这个讨厌鬼！
1: 许施主，老衲在此恭候多时了。你等我干什么？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急着赶回去，没工夫跟你闲扯。
2: 施主，
1: 你怎么这样讨厌呢？难道我要回家都不可以吗？你再这样挡着我去路，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2: 容请施主息怒，请听老衲一言。
1: 我不要听，你想要讲的。 我都会背了，你又是说我娘子是个蛇妖，要吃我害我，是不是？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不要你来瞎编排。
2: 施主既已知晓，为何还执迷不悟？
1: 恐怕真正执迷不悟，是禅师你自己吧。
2: 阿弥陀佛。
1: 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禅师你乃出家人，为何不去清修，专管我们夫妻闲事？为的是什么呢？
2: 老衲奉佛旨意，收妖除孽，倚仗天理呀！
1: 哼，我才不相信你这些鬼话呢！上苍有好生之德，我娘子虽为异类，可是她从不害人，生性善良。比起你这秃头和尚，要好多了。
2: 阿弥陀佛，身性善良，从不害人。施主，你饱读诗书，怎么会发出这种不明是非之论？
1: 可见施主已经被魔法迷失了真性啊！谁不明是非？
2: 白素贞水漫金山一事，难道施主忘了？众生枉死，罪孽深重，佛法难容。施主能视若无睹，老衲却不能坐视不顾啊！
1: 哼，说的振振有词，其实歪理一篇。我娘子水漫金山寺，倒是给你逼的。 要不是你千方百计逼我入寺，我怎么会出此横祸？禅师要怪，恐怕。

0: 自己。
1: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0: 我不要听你说那么多，你要念佛自己去念，你要修道自己去修。不过我奉劝禅师一句，万法从心起，空论树下禅，道可以不修，但莫污染。上天一定乐见人团圆，而不像你这和尚专门拆散别人姻缘。
1: 施主，施主，并非老衲要拆散你的姻缘，而是你们的孽缘已尽，树地难迁。施主若是个聪明人的话，及早醒悟，回头是岸啊。
0: 我的事不要你来管。
1: 施主，
0: 你这人怎么这样讨厌，我要回家了。
1: 施主，施主，智慧是火，业障如草，火一燃烧，草就烧光了。施主，你要三思啊。施主，
0: 烧不光的，难道禅师没听说过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跟我娘子素缘前生定，就请禅师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别再绕舌多事，就感激不尽了。
1: 施主，施主，
0: 别再跟我来。
1: 尘世混混谁梦醒，春蚕空吐情思，自缠绕叹孽种。中朝迷惑将人弄，繁华一瞬执着何用。阿弥陀佛。

0: 娘子，娘子，
1: 哎，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0: 我在城里看人表演铁头功。
2: 哎，好不好看啊？哎，是不是经常在那个城门楼底下表演卖艺的那个？
1: 你怎么那么熟啊？
2: 哎呀，我早就看过了。哎，你别看那些卖艺的每一个身体都很魁梧啊，其实他们的武功啊都是假的。
1: 你有完没完呢？
2: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1: 我让你说这些，你们男人都是一个德性，一点烦恼都没有。
2: 烦恼？烦恼什么嘛？
1: 你不是跟你娘子去游西湖了吗？她都已经回来大半天了，你怎么还在路上晃荡呢？哎，我……
2: 哎呀，汉文回来就好了，你还在唠叨什么嘛？你们女人家就是这个样子。
1: 你闭嘴！
0: 哎，姐，娘子有没有生我的气？
1: 你娘子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是姐姐我看不过去啊。
2: 说嘛，这就叫做多管闲事。
1: 你，
0: 姐，娘子真的没生我的气。
1: 他是上辈子欠你的。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在屋里头哄世灵啊。
0: 我去找他。
1: 哎，汉文，汉文啊，你别仗着人家性子好就不知道收敛。
0: 我没有啊。
1: 都已经是当爹的人了还这么贪玩，一出了门就像丢掉了似的，怎么成啊？
2: 哎呀，那个铁头功又不是每天都在表演的。
1: 啊，你是不是要找我吵架啊？
2: 没有啊。
0: 哎，你们别吵了，是我的错，我现在就去向娘子赔不是。
1: 哎，哼，
3: 乖乖啊，
0: 娘子，
3: 总算有人回来了。
0: 青儿，
3: 好，我闭嘴，我不讲，我什么都不讲，我当哑巴，我可以走了吗？
0: 哎，青儿。
3: 哎，姐姐，本来嘛，你的贵人就是你的心肝宝贝，什么人都不可以说他，他做了什么事，我青儿都只能鼓掌叫好。那我算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让你们讨厌？
0: 哎，青儿，你明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故意这样说呢？你这样，不是让姐姐难过吗？
3: 姐姐，哎，好了，我去厨房预备晚饭，太阳下山了。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可以不吃饭。我啊，快饿晕了。

0: 姐姐她是不肯走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一个人一走了之？不行，我不能够丢下姐姐一个人。可是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天网难逃，在大地面前背信忘事是会要命的。 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我留下来弄得一个陪葬的下场，那有什么好处？不行，如果我走了，只有姐姐一个人孤立无依，那有什么事？她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不可以。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可以去求夫人，求夫人，求她劝劝姐姐，姐姐一定听她的。去找夫人。
2: 你说雷峰塔是弟妹的葬身之处？哎呀，你别逗我笑了。
0: 夫人，这么严重的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
1: 你一定要相信我。
2: 你要我相信，也得说些让我相信的事啊，这才荒唐了。
1: 我也希望这是假的，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可是我知道有一天他会成真的。
0: 夫人，你不是我们，你不知道逆天行事的可怕。
1: 姐姐，她无论如何是不能在这里留下去的。夫人，你就醒醒好，您救救她吧。
0: 哎，有话好说好说嘛，
1: 起来起来。
0: 如果真是这样，弟妹她应该知道，她为什么还不走呢？
1: 姐姐她现在一颗心，心里面只有势力，哪有时间想到她自己啊？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也蛮严重的，说的我也蛮紧张的。哎，那我就姑且信一信，避一避吧。那我就去劝劝弟妹啊。
0: 谢谢夫人。
1: 小青啊，弟妹她这一走，需要多少时日啊？一个月？半年？更久？啊，到底要避多久？你说呀？
0: 是永远？
1: 永远？你不是开玩笑吧？
0: 夫人，我怎么会开这种玩笑呢？那我们看不到你们了。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1: 怎么会这样？不是避一避就得了吗？怎么会再也回不了家了？
0: 家，我们也希望这是我们的家，可是天上人间各具法理。
1: 由不得我们做主，弟妹，她已经过门了，她是我们许家的人，我不相信天意会要人家抛夫弃子，不让人家团圆的。
0: 夫人，您对我们家小姐的这份情，我就代她谢谢了。你不把我们当成一样，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看待，让我们觉得好温暖。可是现在恩已报，怨已尽，如果我们继续在这里留下去， 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姐姐，她已经有1800年的功力，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她一定前功尽弃。不要说上天，

若是我的亲人，我跟你一样的急呀！你放心，我会收懂他的。大师，并非弟子有意背誓，眷恋红尘，只是不忍心看见幼儿尚在襁褓，便有父无母，双亲不全，求大师慈悲，指点弟子喜在之道，弟子感恩不尽。

0: 信心只能实在。大师，您是要弟子离去，是这个意思吗？
1: 菩萨慈悲，是这意思。
0: 姐姐，
1: 我都知道了。你真傻，信你教官的事，你还迟疑什么呢？静儿都跟我说了，要不然我们都蒙在鼓里，让你一个人挑所有的苦。
0: 姐姐，
1: 别说了，你快走吧。
0: 我不能走，世林他还需要我。
1: 世林由我来照顾，你别担心了。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娘，但是我会待他比亲生的还要好，绝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0: 姐姐，
1: 难道你信不过我吗？
0: 我怎么信不过姐姐？只是要抛下亲生骨肉，谁能舍得？
1: 舍不得也要舍，难不成你要死在这儿，对世林对你都没有好处？
0: 至少魂魄不去，肠肉亲朋。
1: 弟妹啊，要你走，你以为咱们舍得吗？咱们最舍不得的就是你。这个家没有了你还成个家吗？我们早就习惯有你了呀。
0: 姐姐，您这番话说得我心如刀割。
1: 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你快走吧，你走了我们才会安心。你走吧。
0: 姐姐，咱们何不咱们赌他一赌，或许苍天垂怜，我能逃过一劫。
1: 这
2: 姐姐，逃得一时，能逃得永远吗？
0: 青儿，
2: 姐姐，你不要再骗自己了。你明知道天数难逃，你为什么还要同天争呢？跟我一起走吧。
1: 别再犹豫了，走吧，你们一块儿走。
2: 姐姐，青儿跪下来求你，你跟我一块儿走，你跟我一起走。
0: 青儿，不，
1: 弟妹。姐姐，我也跪下来求你了。
0: 姐姐，你不要这样，素贞不敢。青儿，你也起来。
2: 你不答应跟我一起走，我不起来，我不起来。
0: 青儿，
2: 跟我一起走，跟我走啊。
0: 姐姐，
1: 走吧，
2: 我们走吧，姐姐。

0: 这会儿却又不觉得怎么样了。哎，这怎么样个疼法啊？是绞着疼的，还是闷的疼啊？啊，都不是，好像有人用刀刺了一下，是刺痛。你这样疼多久了？刚刚才突然犯的。你以前没有这个心疼的毛病吧？是。
1: 我觉得奇怪。我去告诉你姐姐去。
0: 哎哎，姐夫，你别小题大做，吓到姐姐。她刚生产完，身子还虚呢。我已经没什么大毛病了。你这么一说，不是害她没头没脑的瞎操心吗？
1: 可是你这心疼的毛病，
0: 不要紧。或许是今儿个游西湖玩得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1: 那要不请个大夫来瞧一瞧呢？哎，
0: 瞧什么瞧？我自己就是大夫，别人会看的病我都会看。好多人还捧着白花花的银子来找我，你还去找别人？切！
1: 好了，没事就好了，早点歇着啊。嗯。哎呀，这书今天不读，明天也不会坏了呀。饭是要天天吃的，这书呢，不需要天天看的。 啊，哎哎，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啊。
0: 哎，你茶杯里盛的不是茶，
1: 怎么不是茶呢？
0: 什么茶呢？怎么有股怪味道啊？
1: 没什么怪味道了，这是龙涎露。
0: 龙涎露，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嗯，不像啊。好了好了，酒。
0: 是酒。
1: 嘘，小声点，要让你姐姐知道了吗？
0: 真亏你想得出来，用茶杯来盛酒。用茶杯来盛酒，
1: 没人会知道啊。这就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还比一山高。胡说
0: 你味儿不对。
1: 味儿不对有什么关系啊？当发觉是酒的时候，我早已经喝完了，那又怎么样呢？哼，顶多啊，他翻过身去，一夜不理我。哎，好了，汉文。 早点歇着啊，我走了。
0: 哎，姐夫，等一等。
1: 啊，
0: 外面有个和尚，一晚上七敲八敲的闹死人了。你陪我一起出去，把他赶走。
1: 和尚七敲八敲的？
0: 嗯。
1: 我怎么没听到？
0: 啊，没有。

0: 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1: 没有，没有什么。刚才心上突然一揪，好痛啊！啊，可是。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

0: 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

0: 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 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池昌。
11: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池昌。
10: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12: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13: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10: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汉文呐，早点歇着啊！
1: 我走了。哎，姐夫，等一等。
0: 啊！
1: 外面有个和尚，一晚上七敲八敲的，闹死人了。你陪我一起去，把他赶走。啊！
0: 和尚七敲八敲的，我怎么没听到啊？
1: 没有。那这么大声，你没听见？吵得我不能专心读书，憋了一肚子的气，正好壮胆，来走。
0: 哎呦，汉文呐，哪有什么和尚嘛，深更半夜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所以我说你嘛，你生病了你还不相信？可是奇怪，这种病，什么耳鸣啊、眼花了，是老人家才有的毛病啊。你轻轻的，怎么就幻听呢？
1: 哎，我
0: 看你是太累了，别再看书了啊，好好给我休息啊。啊？
1: 哎哎，没有。 哎，这么大声，怎么会没有听到呢？难道真的是我幻听，还是他中听啊？

0: 你这么晚不睡，你在干什么啊？我在帮世林再做两套衣服。哎呀，他的衣服已经一大堆了，你还缝什么缝啊？还有点时间嘛，以后的时间多的是，也不急在这一时嘛。
1: 官人，你先睡，我反正也睡不着。
0: 你怎么会睡不着呢？是不是那些敲梆诵经的和尚也把你吵着了？敲梆诵经的和尚，哎呀，讨厌死了！一晚上七敲八敲的，哎呀，闹死人了！啊，你听，哎呀，不知道啊，从哪儿传来的？
1: 明天给我找到了，我非要好好骂他一顿不可。好像是白云寺传来的。白云寺，离这里十里远呐，怎么会听得到呢？啊，莫非？
0: 莫非什么？啊，没什么，没什么。也许不是白云寺，是附近的庙宇吧。
1: 哎，不要研究了。 不管是哪儿的和尚，半夜敲梆就是不应该嘛。娘子，来，快来睡了。啊，我这衣服，哎呀，这明天再缝也是一样嘛。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性急了呢？哎，你自从升了士林以后就不一样了，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似的，好像一睡下去就永远不会醒来的样子。 哎呀，我真拿你没办法。来来来，从前呐，人家跟我说，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不一样，我还半信半疑呢。现在呀，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喜欢握着你的手睡嘛。以后啊，不许再通宵不眠了。来，官人，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 想跟你说，哎，
0: 什么话明早说也是一样嘛。你还有一个转变呐，就是把每句话都当成遗言似的，什么千叮嘱万吩咐。哎呀，你再这样啊，就要变成老太婆了。来来来，睡，快。好了好了，睡吧。

0: 夫人，来，
1: 别再夹了，还没吃完呢，我自己来吧。哎，娘子，你吃啊，怎么老瞪着我呢？粥都凉了。我喜欢看着你吃，能陪着你吃早饭，我就心满意足。
0: 娘子，你今天好怪啊，一下床。 没跟我说几句话，现在一开口了又有点怪。什么看我吃饭你就满足了，好像你从没看过我吃饭似的。好吧，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吃，你别多心，这才像话呀。那，
2: 阿文呐。
0: 嗯。
1: 怎么早点吃这么久还没吃完呢？哦，原来小两口在这卿卿我我，难怪呢。姐夫吃过了。嗯。哎，今天没上衙门呢。哎呀，
2: 今天难得休息，老婆子说叫我到街上替女儿买发糕，我就跟着汉文约好了一块去。
1: 吃完了，姐夫可以走了。官人，什么事？娘子怎么了？ 你好像，没什么，你看你像个孩子一样，吃饭吃的一身都是，
0: 哦，大概是刚才吃的太急了，
1: 我走了。

0: 哎呀，你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哎，还不是娘子吗？
1: 早，早，早，早，早，早，早，
0: 怎么样了？自从她生了世林以后，一言一行都不像她了，成天不是撵着针线猛支猛嗅的，就是抱着世林不肯放下。哎，还有啊，今天吃早饭的时候。
1: 他简直把我当成陌生人似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呢。哎，难道做了娘的人都会这样子吗？不是的，你姐姐就不一样。我要叫她多看我两眼呢，她准会发火的。
0: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她怪呀。
1: 我看你们俩都怪。
0: 怎么？
1: 哪有一个做妻子的，生了孩子，多做一点家务事，做丈夫的就整天的发牢骚，这还不怪呀？
0: 大哥是我最近睡不好，哎呀，不知道是哪来的和尚敲了一晚上的木鱼，闹得我睡不安宁。嗯，哎，我看你
1: 八成是患了耳疾了吧？啊，赶快自行配点药，脱酒了难治啊！哎，我打这边走，晚上见啊。
0: 嗯。哎，记得别忘了吃药啊。哎，吃什么药啊？昨儿个说我心脏有毛病，今儿个又说我耳朵有痼疾。 敲帮声那么响，你也听不到。我看呐，你是脑袋坏了。哼，姐姐，那是灵，我就交托给您了。嗯。哎，你们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啊！
2: 姐姐，这头是应该扣的。 不行啊，
0: 夫人，你就受了吧，要不然姐姐她心里会不安的。这，弟妹，
2: 姐姐，
0: 姐姐，我们还是快走吧。
2: 是呀。 你跟庆儿快走吧，迟了若是有什么祸端，那就遗憾了。我，姐姐，我明白，世林交给我，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我待他，就会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除非我死，否则我不会让人家碰到他，欺负他。
0: 我绝不会让人家碰到一个汗毛的，你放心好了。
2: 姐姐，我都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那就好，那你们快走吧。
0: 官人那儿，
2: 我会跟汉文说的，你别操心了。
0: 那万事就拜托姐姐，姐姐的恩情，素贞永世不忘。青儿，我们走吧。

0: 好了，谢谢，许大夫，您回来了，这位大叔在等你。哦，许大夫，我有点不舒服，
1: 请来这边。哦，哎，许大夫，白娘娘她没回来啊？
2: 她在家带孩子。哦，
0: 那亲姑娘呢？
1: 不见人影啊。
0: 啊，
1: 请坐。
3: 大早眼皮就跳不停啊！哎，
0: 头儿，
3: 这么早就出来遛街啊？哎呀，遛什么街啊？出来给我女儿买发糕。
0: 这好啊，二十四孝老爹耶！
3: 邪门儿，对。
0: 哎，你怎么了？
3: 眼皮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跳得好厉害。
0: 是左眼还是右眼啊？
3: 左眼嘛。
0: 这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哎哎，头儿，你要倒霉嘞！
3: 放你的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一大早就冲我眉头，你才倒霉呢！
0: 我招谁惹谁了？好心跟人当成了驴肝肺，去你的！

0: 实在放不下官人。
1: 姐姐，你都已经交代妥当了，
0: 我们是夫妻一场，我现在撒手丢下他们父子，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小青，要不然我们先找个地方暂时隐蔽起来，确定他们父子没有事，我们再走好不好？
1: 姐姐，我们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走吧。

0: 按时吃药就没事了。
1: 谢谢。来，好了。哎，老禅师，您是来看病的？
2: 阿弥陀佛，老衲是来找一位人士。
1: 哦，那您找谁呀？
2: 许汉文。
1: 哦，他是我们东家，哎，请进呀。
2: 嗯。
1: 徐大夫，有位老和尚要见您。

0: 金掌柜，此地由我来招。你到前面南门口养生堂去走一趟，我在那儿订了五斤草药，替我把它拿回来。
1: 啊，这……走啊！是。
0: 老禅师，你来这儿做什么？这下可好，在郊外我躲不过你，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
1: 许相公，老衲苦苦的寻找你，难道你还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吗？
0: 我说过不要听你那番大道理。许相公，金山寺一事，差点拆散我的家庭，害得我夫妻几乎反目成仇。 现在事情总算是事过境迁，我不想让眼前的安定生活再起任何波折。老禅师，你佛门普度众生，慈悲为本，就请您高抬贵手，饶恕我家娘子吧。
1: 当初，金山寺放过你们一家人，那是因为白素贞身怀有孕，不忍下手。如今她已产下娇儿，就应该遵从天命，接受惩罚。
0: 你死心吧，我不会让你抓我娘子走的。
1: 阿弥陀佛，老衲的任务就是降妖除魔，替天行道。
0: 我求求你，我求你不要再来烦我们了。就算我娘子是妖怪，可是她仁慈善良，从来没有陷害过任何人。你为什么偏要把她赶尽杀绝，置她于死地呢？
1: 你走吧，许相公。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呢？你，
0: 我再说一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苦缠不放，我就到官府告你，说你妖言惑众，破坏伦常。你，好吧，
1: 许相公。
0: 既然老衲好言相劝，
1: 你不能接受，老衲也不能自讨没趣。看在你的份上，老衲不收他了。
0: 多谢老禅师的恩德，
1: 许相公。不过有一件事，你必须去做。
0: 做什么？把这个锦钵供在你们家的卧室里。这钵供来做什么的？
1: 这个锦钵它能够护身，能使妖孽不能加害于你。
0: 我说过我们家里没有妖孽，这钵我用不着，你带走吧。
1: 许相公，老衲可是一番善意啊。
0: 我心领了，你请吧。
1: 千万要好自为之，阿弥陀佛。

0: 神不灵的，这究竟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母女连心吗？
1: 是不是没吃奶呀？哎，娘子呢？
0: 迪美她，世林，我的乖，迪美，你怎么？孩子乖，让疼宝宝。
1: 娘子，你到哪儿去了？海的姐一个人照顾两个，手忙脚乱的。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怎么突然间跑回家来了？
1: 我回来找本书。乖啊，娘看看啊。
0: 哎呀，原来是尿湿了。来，娘给你换片尿布啊。
1: 我去给你拿来。
0: 哎，官人啊，你不知道尿布在哪里，还是抱着世林，让我回房去拿好了。
2: 世林乖哦。
3: 哎呀，你看看。哎，亲娘就是亲娘，一看见娘回来就不哭了。哎，笑了笑了啊。

继续修炼，等时机一到，你再来救我，姐姐，我不要，我不要走，小青。

0: 收服白蛇乃是为人间除害，闹那也不过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已。奉命行事，一派胡言，根本就是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好，你这和尚，为什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那么铁石心肠啊！我这弟妹，他虽然是个蛇精，可是他大德大贤，他是个大好人，他从来就没有害过人呢。如果你要说的话。
1: 留我一块说好了，要不然这个仇我给解身了。
2: 空空色色，色色空空，欲者空中着色，智者色里悟空。人身如寄，是往如老。阿弥陀佛，许仙，老衲如此做，是在救拔你这个痴呆汉呢。
0: 我不要你救，我要我的娘子，还我娘子。
1: 哎，
2: 好了好了，看门，
1: 还我娘子来呀、啊！
2: 白素贞罪有应得。
1: 应该受到如此的惩戒，不过只要他功德圆满，就可以再播下朝身。阿弥陀佛，
0: 你这个出家人，你太铁石心肠了吧？我们这样百般的求你，你都无动于衷。我看真是没心没肝的假和尚。
1: 阿弥陀佛，许仙，如果你要见你的娘子，只要到西湖的雷峰塔，不过到时候也要看你的机缘了。 阿弥陀佛！
0: 哎哎，汉文，
3: 汉文，
0: 哎，汉文，
3: 汉文呢？
0: 汉文，
3: 你汉文。

0: 事已至此，你伤心又何用啊？你要保住自己的身子，你要记得，你们还有孩子。啊，是你怎么了？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两个小娃又不懂事，就知道哭，你姐姐的照顾他们呢，他又不放心你，所以叫我来。哎呀，好了好了，来，跟我回家去。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你跟弟妹，想必是缘分已尽了，你就死心吧。
1: 不。 不能够让娘子受这个苦，我要去找他。
0: 汉文，汉文呢？汉文，哎呀！

我乃苏真，自今日起，皆是你自修闭关的时刻了，还不与我肃立金钵，进入雷峰。

0: 安肃真，不可如此。贫僧还有几句言语，你便说给你听吧。不得离经叛道，不可恋见红尘。只需功德圆满，自然白日飞升。安肃真，你已修炼多年了，难道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阿弥陀佛，金甲神，还不将塔门打开，更待何时？白素贞，要出世就要先入世，要出塔必须先入塔，进去吧。阿弥陀佛，在大彻大悟的佛门关头，只可向前，不可退后。
1: 我被关起来，这不是监狱，这是修炼。我不要再修炼了，我要我官人，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家。
0: 你的家才是监狱。
1: 你是个没有家的人，你不会明白这些。
0: 是，我是无家，但是我有心啊。
1: 你有心而无情，又怎么会慈悲呢？
0: 我祝你早定仙见，难道这不是大慈大悲吗？
1: 我不要成仙了，我只想做人。为什么你要拆散我们夫妻，拆散我们母子呢？是不是因为你四大皆空，所以你就嫉妒别人？
0: 岂有此理！阿弥陀佛，金甲山、比丘僧，现在就送他入他去吧。
1: 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今而后，你若能彻底悔悟，虚心修行，20年后，文曲星中状元之日，就是你出塔之时。千万不可心系凡尘，擅离宝塔，否则西湖水干，雷峰塔倒，亦难出世。

老衲此言必须牢记，不可违逆。好自为之，阿弥陀佛。把我撤去！把我撤去！念佛一声，功德无量；礼佛一拜，罪孽和尚；念佛一声，功德无量；礼佛一拜，罪。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

0: 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

0: 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
0: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2: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

0: 书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

0: 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执照。
3: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执照。
2: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4: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5: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2: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罪孽和杀，

0: 活泼。
1: 汉文，回去吧。
0: 不，我要在这儿静静地陪我娘子，因为这儿离我娘子最近。
1: 可是她已经不见了。

0: 他被法海关进了塔里面。
1: 好，他就在塔里面。可是他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无论你怎么哭怎么跪也没有用的，对不对啊？
0: 我不管，就算是没有用，我也要这么跪着，一生一世就这么跪着，求天可怜见，让我娘子出来。
1: 听我的话，回去吧。

0: 你看看门呐，回去吧。你不要管我，你先回去。我怎么能够不管你呢？你既然让我把你找回去，不能把你扔在这儿，一个人跑回去，那我以后日子还要不要过？当然了，我也不是因为怕你姐姐嘛，才硬要把你拖回去。 而是你肚子跪在这儿，我能走得了吗？我虽然是个粗人，可是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弟妹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心里面当然也很难过。可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
1: 为什么还要把他关在里面呢？
0: 我们知道他好，可是那和尚不知道啊。我们说给他听，他又不相信。 硬要指控弟妹什么水漫金山、害死人呢？就什么办法呢？反正这是一笔糊涂账、冤枉债，弟妹这个闷亏呀，算是吃定了。哼，水漫金山，我才不相信呢！弟妹她哪有那个本事嘛？一条蛇，哼，难怪你要抱屈不平，受了冤枉，人人心里头都会不服的。可是你要想想。
2: 这古往今来受冤屈的又岂止是弟妹一个人呢？我在衙门里面当差呀，那个误判的案子我是看太多了。
0: 姐夫，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回去的。哎，可是你在这跪一辈子也是没用的。来来来来，跟我回去啊，跟姐夫回去啊。来来，汉文，如果你想跪，先回去啊。
1: 把觉睡足了，饭吃饱了，明天一早再来跪啊！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啊！汉文，公公，哎，
0: 你姐姐来了，哎，在这儿呢。
1: 汉文，汉文，
0: 你来的正好，汉文不肯回去，交给你了。
1: 汉文呢？
3: 姐姐，你不要劝我。
1: 我不会回去，
3: 我不劝你，你想想世林便是了。世林，他哭个不停，哭，他病了，他没病，他哭你不回去，
1: 哼，你少哄我。世林这么小，根本就不懂事。他
3: 不懂事，那是你想的。孩子要是真是不懂事。
1: 为什么亲娘一抱，他就不哭了呢？是吗？他丢了娘，又失去爹，他叫什么？
0: 孤儿啊！
3: 一夕之间，他成了孤儿，你说他哭不哭？
1: 哭啊！
3: 哎呀，姐姐，可是娘子，她还在塔里面。就因为弟妹，她还在塔里头。 你才更应该要回去啊！你想想，弟妹她是个蛇精，她有异能，她知道你抛下了世灵跪在这儿，你想，她肯吗？她肯让你这么做吗？回去吧，别让弟妹伤心了，跟我回去吧，走吧，啊，走。

0: 师父，
1: 白素贞安置好了吗？
0: 好了。是。
1: 南无阿弥陀佛。

0: 位小姐有所不知。
1: 哎，官人，又忘记了，你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0: 是娘子。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0: 长得好可爱。
1: 是啊，他笑你哦，笑你大惊小怪。
0: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1: 这都好啊。
0: 不能都好啊，总得选一个啊。
1: 好，那你决定了？
0: 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1: 这个
0: 世林，你喜欢世林？
1: 好极了，
0: 我也喜欢世林哎，仕途平顺，拔萃翰林，
1: 好哎，就叫做世林。贵人瞧你像个孩子一样。

差。娘子，娘子，果然是那个云江。

0: 这是世林七岁的衣服。
1: 七岁，
0: 世林应该这么高吗？
2: 七岁，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呢。娘子，你这么快就做他七岁的衣服？原来呀，你比我还要心急呀。
0: 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穿得好吃得好呢？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
2: 可是也不必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啊。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是会心疼的。你自从生了世林以后就不一样了，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似的，好像一睡下去就永远不会再醒来的样子。哎呀，我真拿你没办法。来来来，从前呢，人家跟我说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不一样，我还半信半疑。现在啊，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喜欢握着你的手睡嘛。以后啊，不许再通宵不眠了。来，
0: 官人，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2: 哎，什么话，明早说也是一样嘛。你还有一个转变呢，就是把每句话当成遗言一样，什么千叮嘱万吩咐的。哎，你再这样，快要变成老太婆了。快睡。

0: 许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是因为时机未到。
1: 那法海所言的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位捕蛇老人所捕获，差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才能继续

0: 须在山里面修炼。
1: 嗯，
0: 山中岁月容易过，世间繁华已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能褪尽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师指点，方义气，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1: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0: 嗯，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师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找到了他。这时候他已经转过20世了。
1: 我就是那个小牧童。
0: 官人，该睡了。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白娘子是个蛇妖啊！
2: 啊，怎么可能？
1: 可给那个道士说中了耶！
3: 哎，真是出人意料哎！没想到白娘子那么好，怎么会是蛇妖呢？
2: 对啊，对，
1: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啊？千万不要乱说
2: 哦！是啊，是啊，
1: 是个小和尚讲的，错不了了。
3: 哦，对对对对。听说啊，他被收到玻璃去了。
2: 哦，
1: 还听说啊，是一个老和尚干的。现在呢，被压在雷峰塔下了。
3: 雷峰塔，
2: 真吓人哎！蛇变人在咱们县里开药铺，居然没有人知道，还跟里头住一块。
3: 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可怕的。
2: 哎，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大胆了？
3: 哎，不是啦，如果是别人呐，我早就吓晕了。可是白娘子是咱们都见过的。既温柔贤良又美丽，谁不羡慕许大夫娶到这样的娇妻啊？
2: 哎，对呀，
3: 忙内又忙外的，什么事都是自个儿来，再加上他对咱们又那么亲切，不是吗？
2: 嗯，这倒是。
1: 可不是吗？这保和堂的生意兴隆，难道是假的？从来没听说过医死人的。
3: 哎，对呀，
1: 而且啊，还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啊，尤其是这个义诊呐，真是造福贫病，很多穷人家呀都感激得不得了啊。
3: 对对对
2: 对
3: 对。哎，可是。我觉得这事有点离奇。
2: 哎，哎，哎，嘘，不要叫话，李头来了啊！哎，
4: 头儿来了。
2: 哎，李头儿，
5: 好，好，好，好，一大早这干什么？
2: 没事，
5: 少唬我，我老远就看到你们鬼鬼祟祟的，会没事啊？
3: 没有，真的没有啊！
5: 我告诉你们，少打我的歪主意啊！我今天可是荷包空空，一文银子都没有啊！想敲我竹杠是免谈喽。
2: 哎，怎么会呢？
1: 哎，咱们请你好了。
2: 哎，对对对，咱们请你，
3: 咱们请你，
1: 请你，
5: 这才对嘛！你们早就该回请我了。
3: 哎，是是是，
1: 好请，
5: 好好请请，好好好好。
2: 哎，到底谁请？你请，你请，你请，
1: 快点，
2: 我请，我请，
1: 你说的，你说的，
6: 谢谢。
3: 包子、馒头。哎，大嫂啊，今天有点什么？
6: 三个包子，两个馒头。
3: 好，

0: 来。
1: 几文钱呢？
0: 哎，不用了。
1: 那怎么成呢？哪里买东西不付钱的？
0: 我以前受过白娘子的恩呐，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生了场大病，哎，差点就死掉了，幸亏啊是她把我救活的，所以这点小东西啊不用钱了啦。
1: 我的弟妹啊，我最了解她了，她从来不占人家一点便宜的，她要知道我拿东西不付钱，她会不高兴的。来，你收下吧。
0: 这
1: 小买卖挣不了多少钱的，你们就靠这糊口了，来收下吧，别推了。
0: 谢谢大嫂，谢谢。包子馒头，
2: 就是他，就是他。老板，我要两个馒头，我有两个。
0: 好好好。
2: 听说他们家出事，你知不知道啊？
3: 你说白娘子啊？我都知道。
2: 也好可怕，听说是个蛇妖。
3: 就是嘛，吓死我了。这女人呢，整天妖妖娇娇的，哎呀，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原来啊，就是妖怪。
0: 你要这样讲人家坏话的话，以后不要到我这里买馒头了。
2: 你怎么这样喂？
3: 你凶什么凶啊？
2: 什么了不起嘛，真是的。
0: 我看你们两个这个样子，我就是不顺眼。走，以后啊不卖你们包子了。
2: 卖馒头的到处都是，有钱还怕买不到啊？
3: 就是嘛，这里买不到我自个儿做，我做不成我不吃了，有钱也不给你赚。
0: 谁稀罕赚你们钱啊，滚开。
3: 你是个卖馒头的，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就是有馒头也不卖给你，怎么样？
3: 走，不买了。哼，看什么让开啊，真是
0: 卖那么多年馒头啊，今天最神奇了。
4: 有什么好
0: 不好的？要不要买馒头啊？
5: 要不要钱啊？要不要钱啊？
0: 当然要钱啊。
4: 不买了。
3: 要钱。
0: 别走啊。别走啊。
6: 徐大夫不在，您到别家看吧。
7: 你没煲好汤，生意还做不做呀？
6: 怎么不做呢？
7: 可是我昨个来，徐大夫也不在呀。
6: 徐大夫啊，这两天心情不太好，请您多包涵啊。
7: 我没怪他呀，可是我就怕他心情不好，赶明儿把铺子给关了，那可是咱们钱塘县的损失啊。现在像他这样善心、医术又高的大夫不多了呀。
6: 是啊，我们不会关的。
7: 那我就放心了。
6: 药方带了没有？
7: 药方呢？
8: 金掌柜的，
6: 我帮你抓药啊，抓药我行啊。您坐会儿啊。
7: 谢谢
8: 谢谢。
9: 请抽一张。官人要问的是
10: 人。
9: 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10: 夫妻。我家娘子。
9: 由这卦看来
10: 怎么样？
9: 怕是无望了。你是要找他吗？我劝你别抱太大的希望，否则到时候会更难过的。你看这签是个阻折签，下凶铺。这签上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扁舟遇大风，金星无可望，把

0: 来世不亨通。官人，这婚姻有阻，寻人不见，失了下下签。
1: 哎呦，你不要哭了嘛！哎呦，好了啦，不要哭了嘛！你哭了三天三夜了，哭得比鬼还难听哎！
2: 不要哭，哭出来才痛快。
1: 哎呦，难道你找我来就是要听你哭的？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等你哭够了再来。我走了。
2: 白福，
1: 对嘛，商量大事要紧嘛。
2: 白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我要跟你和其他四鬼告别，我要回清风洞去修炼。可是我临走以前，我有件事情要托付给你。你要好好给我听着，做好，不得有误。
1: 你看，又在给我下命令了。
2: 白娘娘的儿子许世林是许家唯一的根脉，他以后负有救母的重任。白福，可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道道地地吃人间烟火的凡人。
1: 那不成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2: 可以这样讲。其实神仙也有为难的时刻，更何况是凡人。白福，我要你们跟着他，保护他，一直到他成人，中间不能有半点差错。
1: 青姑娘，你回清风洞干什么？修身养性，做神仙呐？
2: 不是，我要修炼绝技。一旦我成功了，我要找法海报仇，我要救姐姐

0: 姐姐，青儿来看你了。青儿，为了要替你报仇，对付那个法海，我准备回到金风洞继续修炼，好练成一生的武艺。姐姐，我是一定要替你报仇的。
1: 姐姐，我知道有时候你不愿意我替你去报仇，可是那个法海害得你家破人散，骨肉分离。姐姐，难道我们甘心就此罢休吗？
2: 哎，汉文还没醒啊？
1: 大概还在睡吧。
2: 不叫他起来吃早点呢？
1: 哎，让他多睡会儿吧。
2: 这几天呢，够他折腾了。哎，汉文已经好几天没到药铺去了，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啊，弟妹出了这种事儿，他哪有心情去药铺啊？
2: 那药铺到底做不做？
1: 当然要做啊，怎么会不做呢？你干嘛这样问呢？
2: 是这样的，昨儿我退职的时候啊，经过保和堂，掌柜的问我，说汉文是不是不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的。
1: 汉文去不去关他什么事啊？
2: 月凤照给，少不了他的。可人家说了，病人呢，到药铺来找大夫，每次都扑空，再多几次啊，渐渐的人家都不来了。
1: 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不是另有高就，拐弯抹角的想请辞啊？
2: 你瞧瞧你这个人，就是喜欢瞎猜。人家老大哥没这个心眼儿，他帮忙的很呢。这药铺没大夫，他可照开门了。 他一个人呢，上上下下忙里忙外的，分秒都没闲着。你不要因为弟妹的事随便迁怒给别人呢。汉文不是早说过了吗？那法海跟弟妹有仇，弟妹不管走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跟旁人没有关系啊。不要东扯西扯的，硬要夹嘴鱼。
1: 那他为什么要问？汉文还不上药铺去？
2: 哎呀，人家是关心汉文嘛。再说。 弟妹的事儿，风风雨雨的，早就传遍了。他清楚的很。你以为那个老大哥，他心里不难过？每一回我经过保和堂的时候，他就拉着我，哭丧那个脸说，他实在不应该让法海跟弟弟见面。
1: 关他什么事嘛？
2: 事不关他的事儿，可是人家心里面内疚啊。人家总是有这份心嘛。而且，他还跟我说，只要保和堂需要他，只要咱们不讨厌他，他愿意。 一辈子不知新仇，留下来打杂抵罪呀！哪有什么罪呀？
1: 这么说也太严重了吧？
2: 是啊，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可是他不以为然呢，他把过错全往自个儿身上揽，而且他还说，汉文不到药铺去是因为不愿意见他。
1: 他怎么会那么想呢？
2: 谁知道啊？哎，人要倒霉的时候啊，连喝凉水都会塞牙。 找个机会好好劝劝汉文，不要整天在家里头难过嘛。出去忙碌一点，或可解忧啊。
1: 解忧？你又知道什么了？
2: 我知道人情世故。那个药铺是咱们开的，自己人不管，叫人家外人在那忙里忙外，独守店面，这不好意思吗？

0: 老婆子，我上衙门去了。
1: 没事就早点回来啊，别在外面游荡啊。
0: 好，我知道了。哎，
1: 汉文，
2: 姐姐，
1: 装了饭菜你吃了没？
2: 吃过了。
1: 哎呀，本来想喊你一块吃的，可想这两天你也够累的，就让你多睡一会儿了。哎，你干嘛？这女人家做的事你不会，我来做就行了，我来做就行了。
2: 以前我娘子也总是这么说，我都当真了，所以没帮忙。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1: 你这，拿，这有块干布啊，我洗好的碗，你帮我擦干就成了啊。哎，哎呦，小心点，拿稳啊，这碗滑，打碎了没关系，割伤手可麻烦了。
2: 嗯，其实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不会可以学啊，只在有没有那颗心。洗衣烧饭可不是老天造人就定给女人做的。
1: 哎，这个话你应该说给你姐夫听。哎，他就认为洗衣烧饭刺绣这家务事是老天爷造人的时候就分给女人做的。那我就问他了，女人做完了男人做什么？他说啊，男人呢什么都不做。哼，男人活着就要自在快活。什么话？
2: 姐夫心里并不是这么想，他逗你的。
1: 哼，他逗我？哎呀，我比你还了解他，他呀笨得很，他连个火都不会生啊，只会挑剔菜色。哎，要是有一天我不在家，他准会饿死。嗯，他也不会饿死，他会上馆子里去吃。嗯，

0: 就像你理解姐夫一样，他每一次出门都千交代万叮嘱呢，饭菜放在橱柜里，天黑除外记得要带伞，夜里风大多带件衣服，他知道我总是那么粗心大意。
1: 汉文，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

0: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

0: 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池昌。
1: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池昌。
0: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2: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3: 有一个叫清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0: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4: 战乱年代，他年少告别故土，奔赴生死未卜的战场。
5: 16岁都成了公差大员，还是白少。
4: 16岁牺牲，一生定格在离家千里的川蜀大地。
6: 四川那么远，花园县在哪里？
7: 早就是想找他哥哥了。
4: 一张烈士证，三代人，76年，隔不断血脉牵挂。
6: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跨越川晋，千里追寻，从无名变成有名。
8: 第3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
9: 我们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10: 给我们带来我们的最亲最亲。
9: 是最亲的人。
11: 他们用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安稳。
4: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伯那年16岁。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3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今天，绵穗自内铁路穗宁至内江段正式开工建设。绵穗自内铁路全长24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按高铁双线标准建设。那其中，绵阳至穗宁段长136.2公里，已于2024年8月开工建设，计划2029年3月建成通车。穗宁至内江段长107.8公里，计划2030年7月建成通车。那全线建成后，绵阳、穗宁、资阳、内江将实现1小时通勤，形成成都平原经济区至川南经济区的快速客运通道，并结束绵阳三台、穗宁射洪不通铁路的历史。那明晚哈，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将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举行。首届川超的冠亚季军奖杯和奖牌到底长什么样？一起来先睹为快。那冠军的奖杯高40厘米，采用梵钛材质制作而成，将四川标志性地理文脉、足球竞技精神与本土物产深度融合，打造专属川超刻满80印记的冠军荣耀符号。那冠军的奖杯采取永久流动方式，也就是冠军只暂时保管，下一届比赛前需将奖杯交还主办方，并与其他队伍一起重新争冠。但每一届的这个冠军队伍将享有一座与奖杯同等尺寸款式的复刻杯可永久的保存。亚季军的奖杯采用锡合金材质制作，可永久保存。冠亚季军的奖牌则以旋纹为饰、足球为核为核心正面的四组螺旋涡轮纹理，以旋转的动态造型模拟足球旋转的赛场动感。21根纹理线条代表四川21个市州。正面中心的足球以立体浮雕工艺凸显质感，象征足球运动的核心地位。背面赛事 logo 则强化赛事专属属性，让奖牌成为川超联赛的专属荣耀见证。群雄逐鹿终章，荣耀静待加冕。那明晚一起见证属于四川足球的高光时刻。我们再来看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几天广东、广西、福建、河南、山东、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区有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四川省文旅厅发布汛期旅游安全温馨提示，游客出行前应当主动的查询目的地天气预报、暴雨及地质灾害预警，科学规划，及时的调整出游的路线，尽量的避开暴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类景区。游览途中切勿在河滩、溪流、山谷低洼地带戏水、垂钓、露营。那山区民宿山岳景区一旦发布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游客应第一时间配合属地政府、景区工作人员调度，快速的撤离至安全区域。近日2026重庆武隆区文化旅游旅居发展大会举行。那会上北纬30度名山名胜联盟正式成立。联盟包括黄龙景区、峨眉山、乐山大佛、四姑娘山、都江堰青城山、眉山、武隆喀斯特旅游区、金佛山、张家界、庐山、黄山等多家知名风景名胜区。各景区签署协议，将落地门票互惠、客源互送机制，共享宣传渠道与市场数据，联合打造专属文旅 IP。北纬30度沿线分布着大量自然奇观与人文遗迹，未来通过沿线景区的资源整合与品牌联动，让悠久的历史文脉与丰富的旅游资源在交流互鉴中焕发新彩。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受7月26号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影响的九寨沟景区经连日清淤除患、全域地质隐患排查及安全评估，于今天起全域恢复对外开放。景区每天游客接待上限同步恢复至41000人次，门票及观光车票按旺季票价执行。
1: 经过几天的抢险和安全隐患排查之后，目前九寨沟三条沟的游览路线已全面开放。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游客们正有序地进沟，历经风雨，山水无恙，欢迎您奔赴九寨。
2: 大数据显示，30号预定入园人数达到23800余人。在泽查洼沟，游客悠然漫步长海岸边，静谧辽阔的湖水依偎苍翠群山，清风拂过湖面，荡开层层涟漪。不远处的五彩池，池水色彩绮丽，深浅不一的蓝调清澈透亮。游客沿着平缓步道从容观赏，沉浸式感受高原湖泊独有的静谧与灵动。不少游客看见景区恢复如初，纷纷为高效处置点赞。

0: 我们看到那个泥石流的地方已经清理得非常干净了，然后栈道也新铺了，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安全。游览下来我们也非常的顺利，然后景色也非常的好，我们对景区的这些措施还是非常的肯定的，非常好，非常棒。
1: 过来感觉挺好的，调度各方面都没有问题，而且处理事情处理得挺快的。今天的秩序都挺正常的，然后工作人员的服务呀什么的都挺好的。当然了，景观也非常美。
2: 7月26号15时50分，九寨沟景区突发泥石流灾害，导致景区道路中断，部分游客滞留。灾情发生后，当地组建处置专班，迅速调集20余台抢险机具、1500余名救援力量，投入疏散抢险工作，高效完成全部滞留游客安全转移，全程实现零人员伤亡。处置期间，景区同步落实暖心服务保障，快速办理门票退票改签业务，并推出3日免票补偿政策。
3: 一方面组织工作人员和景区居民对滞留的游客进行疏散，另外一方面立即组织抢险机具和抢险人员对受损的道路进行抢通。截至28日晚上，已经抢通完所有道路，29日清洗完路面和抢修完受损的栈道。截止目前，景区已全面对游客进行开放。
2: 如今九寨风光如常，游览秩序全面恢复。每年的7到8月是九寨沟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日均气温仅15到23摄氏度，是游览的最佳时机。景区也提醒广大游客通过景区官方平台先预约再出行，按照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的相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4: 学生资助是兜牢民生底线、温暖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今天，四川省学生资助新闻通气会在成都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十四五期间，四川多项学生资助标准上调，学生累计投入656亿元。
5: 普高、中职国家素质基金平均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升至2300元。本专科国家助学金人均标准由3300元上调至3700元，本专科国家奖学金标准由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标准由每生每年5000元提高到6000元。
6: 一系列资助标准的提高背后是真金白银的强力保障。十四五期间，四川坚持政府投入为主的资金保障机制，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学生资助经费供给，推动各级各类学生资助政策全面落实，切实筑牢教育公平底线。
5: 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659亿元用于学生资助，年均投入超过131亿元，年度资金额从2021年的126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38亿元，年均增幅达9.76%，累计惠及学生9949万人次。
6: 近亿人次的受惠数字源于入学前不愁、入学时不愁、入学后不愁三个环节核心举措的全面落地。对此，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邹一生进一步介绍道：
7: 四川学生资助从幼儿园的保教费减免到大学里的奖助贷平免，政策体系已经实现了每个学段都有保障，每类困难学生都有兜底，真正让入学前不愁、入学时不愁、入学后不愁从承诺变为现实，让教育公平这一崇高理念落地生根。
4: 眼下，四川普通类本科批次 B 段投档录取正在进行，而我们此前报道过的妈妈工地扛钢管，女儿考出全省历史类前5名，今天这个故事有了后续。一封从北京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送达双流塘湖中学。
8: 在双流塘湖中学图书馆里，刘芳拆开了那封红色的录取通知书。今年他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类专业录取。
9: 意料之中，情形比较平静。无论你考上北大还是任何其他的学校，其实都只是一个普通人。
8: 刘芳说，在志愿填报阶段，清华和北大的招生老师都向他抛出了

0: 橄榄枝，他综合考虑后决定报考北大。收到通知书后，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这个腼腆的女孩有着朴素的期待。
1: 我希望我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吧，也希望我能在大学的学习中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真正热爱的事情。
0: 作为一路陪伴刘芳高中生涯的班主任王继，今天也来到现场，见证了学生的这个重要时刻，并为刘芳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2: 我们一个人做任何事情，不能把个人的价值放得太大，就是那种格局我们要打开。刘芳他的这个韧劲是非常足的，那么他这个整个志愿的那种能力也是很强的，我是非常相信刘芳一定会在北大出彩。
3: 近日，省总工会面向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发放1000万元的暖心餐优惠券，按照每人每餐不低于5元的标准进行补助。绵阳江油就直接发放了2000张早餐券。除了免费享早餐，城里的各个休息驿站还设立爱心冰柜，免费提供矿泉水，用爱心温暖一座城。
4: 一大早，在绵阳江油市太平镇一家小吃店，不少户外劳动者已经在店里享用免费早餐了。
5: 我们做这个行业，每天早出晚归，现在工会给我们拿一张这个早餐券，每天出门有一口热乎的早饭。
6: 以前经常随便啃个馒头，现在工会发了免费早餐券，不仅吃得好，心里面更温暖。
7: 这次享受到了这个工会的一种特殊待遇，我们能够吃口热乎的早餐。表示衷心的感谢。
4: 此次暖心餐活动是江油市总工会深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具体举措之一。活动采用纸质券形式，方便劳动者随时取用。凭券可在指定合作商家处兑换早餐。全市多家餐饮商户积极加入，愿意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质优量足的早餐服务。这些商家分布在城区多个点位，覆盖范围广，方便劳动者就近就餐。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暖心餐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同时结合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等系列活动，不断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服务保障体系，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娘家人的关怀与温暖。
4: 为切实关爱高温下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者，江油市总工会还发起了爱心冰柜公益捐赠活动，在全市工会驿站设立爱心冰柜免费供水点，众多爱心商家也纷纷捐赠冰柜和矿泉水。
9: 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绵薄之力，帮助我们的户外工作者，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行动，能够带动我们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单位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公益事业当中。
10: 个人捐水吗？
8: 对，个人捐水，请扫这边的二维码。
4: 广大市民也通过扫码捐水的方式踊跃参与，一座座工会驿站，一瓶瓶矿泉水，不仅驱散了夏日的暑气，更传递着这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爱。
5: 驿站给我们搞这个还是挺方便的，他们弄的冰柜有冰水喝水是，里面还有空调，我们还可以进去乘下凉啊之类的，是挺方便的。
4: 江油市总工会表示，爱心冰柜公益捐赠活动将持续整个夏季，也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商家和市民加入到公益捐赠行列中来，用一瓶水传递一份清凉，用一份爱心温暖一座城市。
3: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11: 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2: 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雪莲傲然绽放。阳光下，近乎透明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每年7月至9月，天山野生雪莲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1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开始出现熔岩活动。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将火山警戒级别上调至橙色，未来几天火山或将喷发。基拉韦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一直处于间歇性喷发状态。 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为历史新低。受此影响，多处河段货运和客运船只无法通行，布达佩斯段已实施航行限制。未来几天将迎来新一波热浪，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
3: 好，接下来走进由四川产业基金与川台联合打造的四川首档基金智库访谈专栏《机遇》。在这里，我们对话资本掌舵人，拆解产业投资逻辑，洞悉时代新机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嘉宾是四川产业基金集团旗下的四川创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金浩，一起关注时下大热的硬科技话题。
10: 唯有在拥抱科技的时候啊，永远是眼睛放光。
13: 所以更重要的是选对赛道，
10: 它其实呢就更像一种狩猎的模式。
13: 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10: 不怕失败，只怕自己平凡。
13: 金浩总你好。
10: 哎，你好。
13: 我们现在啊，这个不管是政策还是投资圈都在强调硬科技哈。我们在传统的科技前面加了一个硬字，这代表着什么？
10: 最早我们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我们的产业的规模做上去。那现在的话我们强调硬科技，实际上是国家战略从原来强调产业的扩张，强调产业质量的一个升级，背后代表的技术啊，一定是一些基础的前沿的先进的技术，在未来的发展潜力方向有这个商业价值巨大啊，应用比较广泛，还有扩展性比较强等。现在的话呢，大家聚焦硬科技，其实就是国家15规划当中的6大未来产业赛道。
13: 就是我们也见证了过去10年互联网经济的这个快速的崛起。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发力说要强调硬科技呢？这个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10: 互联网的作用呢，更多的是像在供需两边啊，把产业像挤毛巾一样，把它的最后一滴水给挤出来，让我们传统经济的效益能够得到最大化的一个激发。未来产业的话呢，它的业态、它的技术呢，是从根本性的来颠覆我们当前的一些生产生活的方式。比如说5年前、10年前，你其实是很难想象我们会有算力消费这么一些东西，它在未来一定会形成我们国家新的支撑经济发展的一些动力，也会借此来重塑我们国家在整个全球竞争当中的一个格局和定位。
13: 如果我们把四川放在全国的版图当中，对比长三角和珠三角，我们四川发展硬科技，您觉得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的点或者是我们的短板在哪？
1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短板还是在人才的储备和引进这个方面。传统产业我们在产业土壤这个方面，我们更强调一些先天的资源，比如说土地啊、资源啊、水电气生产要素，对未来产业的那就是你的产业环境啊，然后产业氛围，还有产业服务的配套是否做得好。归根结底的话呢，它其实我理解就是一种专业化的服务。
13: 那我们川创投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投资机构哈，我们也掌握着近100亿的基金，我们的使命也是振兴四川产业。
10: 对，
13: 那面对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要深耕硬科技，我们要布局未来产业，那对我们提出怎么样新的要求吗？
10: 那么对于未来产业的一个培育，它其实呢就更像一种狩猎的模式。那确实未来产业的一些头部机构，它诞生在北京、上海、合肥啊这种地方相对来讲多一些，通过金融的一些手段精准的去对接这么一些优秀的一些团队，然后再通过我们综合的服务把它引到四川来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四川自身未来产业的一个落地和培育。
13: 我们这个投资圈经常讲到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哈，这个早跟小我们怎么样来界定？
10: 其实很难界定的。我们最近的一个投的项目叫中微达信的，那我们投资中微达信的话呢，其实是2026年，那公司其实是2017年成立的。就我们一般来看啊，像一个成立快10年的一个公司，我们再投进去，那肯定不算投早投小。但是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早期的这个项目，还有小的项目，它并不是说一出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明星的项目，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光芒。所以我们投早投小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不是一定是说在多早的时候，在多小的时候遇见它，而是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它。
13: 但怎么在一堆早期的小企业当中，你能够精准的去看到优质的硬科技企业呢？
10: 像通过这个就是创业大赛啊，像通过一些地方政府组织的这个专项的一些调研，像一些行业协会，或者说像一些我们蚁投企业的一些

0: 上下游的这么一种合作关系，这种推荐。那我们预见这个中微达信的话呢，是基于去年四川省进行了一个量子科技的本土产业的一个大调研。
1: 那中微达信你觉得最打动你们的是哪一点？
0: 在我们投资的过程当中，它能够不断的超越我们原有的一个预期，不断的给我们惊喜。它不做整机，但是呢它是做这种卖铲子的啊，就是提供上游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这个设备和部件，收入可能就不到1亿，每年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利润的一些公司，其实它在业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强的。国内龙头的就是最前沿的一些啊，跟量子科技相关的一些课题项目工程都有它在进行支撑，那么也让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的一个渠道接触到全国的量子计算的优质头部企业。
1: 所以投资他们也给你们开了一道产业的门。
0: 对，
1: 你们也成立了四川首支量子产业基金。
0: 对对，
1: 中微达信是成立了10年，然后我们才跟进，有没有初创阶段我们就已经介入的？
0: 我们在那个双流有投一个项目叫纽约特啊，目前的话呢也是四川在核药领域的一个代表企业。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它成立于2016年，我们的团队呢从2016年开始就对相关的项目进行这个跟进和更新，在2021年还处于一个研发的一个阶段，就果断的这个投进去。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也验证了我们当年对于这个核药发展的一些预期。
1: 所以当时是你们是看到它背后的战略价值，所以很毅然的投进去了。
0: 对，市面上当时投核药的机构和可以投的核药项目几乎是没有的，这个时候就我们独自迎风去面临这么一个新的主题，新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相信的话呢，它可能是四川核产业商品化的一个出路。
1: 有些时候是在无人区你要去认定，但有些时候也是一个明星企业，大家都在抢，是吗？
0: 是最好的选择就是提早布局，就大家都没有抢的时候，你就已经这个跟踪在这个里面了，
1: 所以眼光还是很重要
0: 的。是的，
2: 像这种初创的企业，其实跟创始人的关系是很大的。我不知道你们是看重创始人的哪种特质？
3: 以前我们对这种创始人其实都是有那种画像的啊，比如说我们会倾向性的就认为，出身草根的一些创始人啊，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啊，情商比较高。这种搞技术出身的一些创始人，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会差一些。但是现在未来科技这种创始人都是六边形战士。从技术方面、商业方面，还有经营理念方面，甚至细节管理的方面都很强啊！如果你不认真的学习，别人在你面前都是长板。
1: 而且他们都还很年轻。
0: 是是是的，
1: 所以倒逼我们要不断的进步，
0: 对对对，
1: 才能跟上他们的步伐。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其实这种专攻未来产业的这些企业，因为他们都是这个长周期的这种赛道，中途很多因为没有资本的支持而夭折的可能也不计其数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市场也对你们提出了很高的需求和要求。
0: 是，
1: 我们要投早投小的话，但也意味着风险很高，是吗？我们怎么样来降低我们这个投资的风险呢？
0: 未来赛道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这个有先驱有先烈的，它其实给了我们像产业振兴这样的一个集团长期去参与它成长的这么一个机会。比如说在它研发发生瓶颈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链的这种体系给它一定的一些支持，在它市场发生瓶颈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一些上下游的板块帮它度过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困难。
1: 如果展望未来5到10年的话，你觉得硬科技会带来什么样的深刻的改变吗？
0: 我们举个例子，就像韩国和这个台湾在70年代的时候就聚焦布局了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是当时的未来产业，直到今天，那么成为了整个半导体产业当中产业链当中不可替代的一环。那么我相信四川如果在这一轮的未来产业15规划当中能够抓紧抓实1到2个未来产业，那么四川就有望在全国的整个产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一个质的提升。
1: 如果让您对最后对这个想要进入硬科技赛道的创业者说一句建议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其实从事硬科技的投资对我而言，我觉得是焕发了事业的第二春。包括我们的一些团队，唯有在拥抱科技的时候永远是眼睛放光，就是科学带来你的这种就是满足感，这种愉悦感和帮助我们的区域国家乃至全人类去实现这个梦想，这个事情很伟大所以我希望的话呢，大家这个就是能够积极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来。第一的话呢，就是要

对科学本身啊要有信念啊，第二的话呢，就要有一种不怕失败，只怕自己平凡啊这么一种精神在，能够切合自己的一个情况，找到真正自己的兴趣点所在，在这个里面进行。

0: 我凭硬本事接住时代馈赠。
1: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6: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今天看三年来四川如何牢记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让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系统性改善。
0: 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今天在成都发布，首度涵盖军工科研、国防教育等多个领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3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听取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我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主旨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前瞻布局产业新赛道，扎实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创新，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重大科技专项，培育一批重点细分赛道骨干链主企业，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聚焦赋能，加强重点领域技术创新、场景开放和生态培育，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应用场景。聚焦合作，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强化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合力破解难题，推动发展。聚焦治理，完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加强科研伦理审查和监管，确保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加强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部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侨务工作做什么、怎么做等重大问题。近日又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我们要持续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全省侨务工作。要做强思想引领，广泛凝聚侨心，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凝聚共识，把思想政治引领融入其中，润物无声。要坚持以侨为侨，充分发挥侨力，统筹用好各类侨务引智引资平台，擦亮涉侨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侨资侨智侨力与我省发展战略需求有效对接，深度融合。要用心惠侨助侨，更好维护侨益，进一步健全涉侨地方性法规，健全惠侨服务体系，提升侨胞侨眷获得感。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对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做了全面部署。我们要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全省基础教育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突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着力构建公平优质基础教育体系，突出抓好县中和乡村教育，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关心关爱困难群体，加快推动基础教育优质普惠发展。要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会议指出，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出重要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力量，把推进城市更新作为重要抓手，落细落实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区治理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品质，不断擦亮居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温暖底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特别是入汛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

0: 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执行防汛防地灾联合值守和汛期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切实做好紧急信息报送工作，确保顺畅衔接，及时高效。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举一反三，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重拳打非治违，加强群众用火用电用气安全防范，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圆满收官。会议听取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了整改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对阶段性整改任务加强消耗管理，对中长期整改事项锲而不舍整改到位，要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对整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全面梳理查漏补缺，跟踪问效。要继续坚持开门抓整改，对群众不满意事项再添举措，集中攻关。要在建章立制上再加力，从制度层面补短板、堵漏洞，着力推动整改成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采取超长举措补短板、强弱项、抢进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靶向施策，推动服务业指滑回升，紧盯重点行业企业，针对性开展服务指导，聚焦高能级主体、高品质供给、高效能机制，释放消费潜能，培育更多服务业新增长点。要千方百计促进投资保持增长，狠抓在建项目，坐实项目储备，增强投资效能，优化投资环境，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要多项发力，释放政策综合效应，推动财政、金融、产业、就业、外贸等政策协同发力，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见效。要指导推动增速不及预期的市州尽快赶上来，精准施策，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压实扛牢稳增长责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3年来，四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部署，持续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系统性改善。
0: 不久前，科研人员在乐山金口河区海拔约1036米的湿润土壤上发现了新物种乐山凤仙花，它的花瓣上散布着深红色斑点，并饰有粉色条纹，为四川丰富的凤仙花家族增添了新成员，也为锦绣天府加了一抹生灵色彩。
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四川网友在生活当中的随手拍在网络上不断的出圈，既有在雅安拍摄到千里江山图的写意，也有在成都拍到雪山的浪漫，这些既是他们与山川自然的偶遇，更是他们在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看见。
0: 在泸州蓄涌的赤水河流域，人们看见了更多的珍稀鱼类，曾因小水电开发无序过度捕捞而伤痕累累的河流，如今已累计退出小水电站130座，修复自然岸线12公里，珍稀鱼类从109种恢复至149种。
3: 政府真的是下了决心，这些年赤水河的变化让我们住在河边的人深有体会，现在成群的鱼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时不时的跃出水面，我觉得那个画面很美。
0: 在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连续3年参与生态样地监测的高级工程师李波看见的是生物多样性上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
4: 我们又拍摄了大量的豹猫，尤其是还拍摄了一个大猫带着小猫的场景，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野生动物的地方，现在突然发现很多了。其实说明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改善了，我们植被茂密了，那些动物它有栖息的环境了，它就都回来了。
0: 李波介绍，四川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正迎来爆发式的收获，既有豹猫、小灵猫这样的老朋友回归，也有乐山凤仙花、彭州石蝴蝶这样的植物新种接连被发现。今年4月，在宜宾江安，科研人员首次在未经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长江 江群自然产卵，这是继2023年

0: 2024年通过人工营造产卵场实现长江鲟野外繁殖后，长江鲟向重建野外种群迈出的关键一步。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恢复至1400余只，它们常常被人们偶遇。
1: 喜人现象的核心是我们的长期系统性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一方面通过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地夯实了优良生态本底，另一方面也是依托我们全域常态化的监测网络，摸清生态资源的底数，守护物种栖息家园，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万物共生的沃土。
0: 万物共生源于四川落实嘱托、扛牢上游担当，通过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统筹编制长江、黄河等母亲河保护规划，深化石化河湖长治，长江、黄河干流四川段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四川345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3年保持100%。十四五时期，四川重污染天数较“十三五”减少50%，优良天数率稳定在90%左右 ，PM2.5 浓度降至28.5微克每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高水平保护正在不断护航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四川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与经济总量实现双跃升，经济总量连跨2个万亿级台阶，生态环境质量创近20年来最好水平，全省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40%，成为人均碳排放量最低省份之一，国家级绿色工厂、工业园区数量均居西部首位。
2: 十四五，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在十四五较好工作的基础上，持续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二是支持保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优化发展、引导发展、约束发展和规范发展的作用；三是防范化解环境风险，切实做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四是打造培育环保铁军，全力打造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的美丽四川新画卷。
3: 今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在成都召开，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谈认识体会。
0: 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科学提炼概括我们党独有的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用5个必须对新征程上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会议指出，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相结合，引领带动广大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要抓好宣传阐释，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宣讲，广泛凝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政治共识。要抓好政协履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2高地、2基地、1屏障的战略使命，围绕省委3个加快目标任务，持续开展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等活动，不断提升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要抓好政协党建，全面加强机关党组、专委会分党组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4: 7月28号，天府新篇《共护国安，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成都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活动，

0: 并会见了活动宣讲员。
1: 本次活动融合理论宣讲、实践激励与文艺赋能等多种形式，深入诠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其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实践有机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使命担当与治蜀兴川的生动图景，为广大领导干部呈现了一场沉浸式国家安全教育体验。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多名优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结合各自本职工作，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等多个角度，开展国家安全理论宣讲、法治宣讲和形式宣讲。宣讲员们的真挚讲述引发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表示，本场宣讲展演形式新颖，内容生动，既是一堂生动的理论普及课，也是一堂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思政课。接下来要深入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生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坚实的国家安全合力。
2: 7月30日，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并颁发荣誉证书。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选述20名优秀典型，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更好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我省还将通过巡回宣讲、新闻报道、社会宣传等，持续讲好优秀典型故事，引导全社会弘扬从军尚武的优良传统，肩负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今天，四川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田庆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贯彻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和6个纠治为主题主线，着力整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从严纠治统计造假，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更好发挥各级专项工作机制作用，进一步夯实整治工作的基层和基础。
1: 昨天，清风满天府四川省廉洁文艺作品进基层巡演活动走进成都，400多名党员干部现场观演。活动依托 AI 数字纪检干部形象、万物机器人等科技元素，解锁廉洁文化传播新形式。来自成都、泸州、德阳等地纪委监委的精品节目轮番上演，歌舞、杂技、小品等多样的廉洁文艺作品精彩纷呈。
3: 节目不靠说教，而是用旋律和文字慢慢来打动我们，让大家在感动中自省，在共鸣中越来越坚定。
1: 活动现场还首次发布卓锦之旅成都市廉洁文化体验路线，推出10条1小时廉洁体验线路，将天府江风馆等50余个廉洁文化点位悉数收录。据了解，本次巡演是四川省第5届510廉洁文化宣传月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后续将持续走进基层一线，并覆盖全省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
4: 我们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作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方面呢，让人民群众信任监督、支持监督；另一方面，不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5: 一声声脚步，穿越百年征途，始终与祖国脉搏同行，一往无前。
2: 今天举行的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分为丰碑、坚冰、繁星、星火4个篇章，通过视频短片、现场采访、情景讲述和文艺表演等形式，对20名优秀典型的感人故事进行了集中展示。
6: 我们在篇章设计上做了精心的考量，我们希望通过层层递进的这种方式，把国防这个宏大的主题落到每一个可感可知的故事里去。
2: 此次活动首度涵盖军工科研、国防教育等多个领域，获评优秀典型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却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情系国防的深刻内涵。
7: 我们这一代搞科研的，就是要把卡脖子变成扳手腕，再变成自主可控。搞科研就是搞国防，实验室就是我的战场。
8: 我做了3000多场次的宣讲，把英雄的故事传下去，就是对我们国防最长情的告白。
2: 活动现场，大家共同。

0: 同见证这份属于全民国防的荣耀时刻。二十位优秀典型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1: 国防可以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可以是润物细无声的小事。在实验室里，在乡村一线，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其中。
0: 今天的发布仪式标志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学习宣传活动全面启动。我省将通过组建报告团、开展巡回宣讲、推出系列通讯报道等方式，生动讲述典型故事，增强全民国防意识，为强国强军汇聚磅礴力量，建设国防。
2: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今天，四川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项目推进大会召开，主题为筑强项目核心支撑，厚植产业竞争优势。核聚变、算力制造、超精密光学等硬科技项目集中亮相，麓湖、中海等城市配套项目同步推进。四川天府新区将打造西部地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承载地，加快培育形成两个千亿级、五个百亿级产业集群，铸就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新样板。今天上午，第二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在巴中举行。大会以镜头记录知识传承、光影传播科技力量为主题，推出了院士主旨演讲、青少年科普体验专题等活动，并同步启动青少年科普科幻视听作品共创计划和全国主题科普研学线路征集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打开一扇通往奇妙科学世界的全新窗口。
2: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攀枝花延边县，邂逅绿意盎然、25摄氏度的清凉夏天。

0: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1: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赤城。
2: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赤城。
1: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3: 我只能告诉您，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4: 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1: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0: 四川省气象台7月30号15时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到31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乐山两市的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50到7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受降雨影响，眉山市丹陵、洪雅、广元市青川、绵阳市江油等3个市州4个县市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眉山市仁寿、东坡、青神、德阳市广汉、泾阳、罗江、成都市青白江、龙泉、易简阳、广元市利州、朝天、剑阁、绵阳市游仙、浮城、梓潼、乐山市井岩、市中区夹江、雅安市禹城、名山、盈津等7个市州47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结合四川省地质环境条件，预计未来24小时，广元大部、绵阳中北部、德阳、眉山两市西部、雅安中东部、乐山西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成都暴雨22到26摄氏度，自贡阵雨24到32度，攀枝花小到中雨转多云，局部大雨20到28度，泸州阵雨25到35度，德阳大雨21到26度，绵阳大雨22到26度，广元大雨22到26度，遂宁阵雨25到33度，内江阵雨24到33度，乐山大雨转阵雨23到29度，南充阵雨26到34度，宜宾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广安阵雨26到36度，达州阵雨26到37度，巴中阵雨23到29度，雅安暴雨转大雨21到26度，眉山大雨转阵雨22到28度，资阳大雨23到28度，马尔康阵雨10到24度，康定阵雨14到20度，西昌阵雨17到26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大雨转中雨22到26度。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

0: 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

0: 带着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伙

0: 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

0: 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火薪奉上。
1: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赤城。
2: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赤城。
3: 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4: 我只能告诉您，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5: 有一个叫清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
1: 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
6: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铁窗外响起的爆竹声提醒驰骋，又是一年春节到了。不知不觉，这场战斗已经坚持了两年多，而两年前就像昨天一样。

我叫黄子华，代号湘江。陈昌同志你好，我于1937年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入党，党龄6年，是香港地区潜伏时间最长的休眠者，代号渔夫。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池诚还没发现。这段时间。 他第一次不用这么紧张了。也许等待他的是生命的结束。为信仰牺牲，无所畏惧。而池诚的遗憾，除了出师未捷，可能就是进香了。

0: 将军，我还没给您介绍，这是何英，她之前是港大的学生，
1: 就是在寿星酒会上向你开枪的那个女学生。
0: 对，是她。不过她现在……
1: 她在这儿已经住了多久了？
2: 我不常来，偶尔过来。
1: 姑娘，你有点紧张。今天是春节，你应该高兴一些。我是叶冲的父亲，我叫清泉。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听说了一些，所以我今天奉劝你一句，如果想要伪装的话，应该无时无刻不提防。
0: 对，将军，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教导的。何阳，你先上去休息吧，我跟将军好久没有见了，想单独说几句话。

0: 将军，喝茶吧。
1: 我的到来是不是特别的唐突？
0: 是，我没有想到将军会突然来我这儿找我。将军，您是为

0: 军船爆炸的事情吗？
1: 哎，在总部大楼里待的时间长了，总觉得特别的闷，想出来到处走走，透透气啊。正好赶上一个新年，我也想来看望一下你们。
2: 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遇见传说中的清泉上野，他跟何英的想象太不一样了。何英为自己刚刚的失误感到后悔，同时也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惧。
0: 将军，既然您来了，不如我明天叫上纯子一起，我陪您吃个饭吧。
1: 不必了，其实我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想该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自然会跟他见面。
0: 将军，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吗？
1: 也就是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叶冲，我倒是想问你一下，你在香岛的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你可以告诉我，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你也可以跟我说。
0: 我现在就是在处理一些琐碎的小事，就不用麻烦将军来帮我了。
1: 好，我相信你是有智慧的孩子，你所遇到的困难你自己都可以解决。
0: 谢谢将军夸奖。
1: 说起来，我对你们非常的内疚，我不应该把你们卷入战争，甚至连我自己也不应该卷入。
0: 将军说过的，战争一旦来了，我们都没有选择。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件事，那就把它当作是最好的安排吧。
1: 好，你能这么想，我非常高兴。叶冲，你长大了。好了，我也就是过来看看。你们过节吧，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外面有人在等着我。
0: 将军，我送你吧。
1: 不不不，你坐下。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2: 新年当晚，清泉上野的突然出现，带着他惯有的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神，还有那种熟悉的无处可逃的恐惧和压力。叶冲确信他是不会无故到访的，到底为了什么无从知晓，唯一能确定的是绝不会是一件好事。

0: 我刚才一直在做噩梦，他的眼睛像黑洞一样，我感觉他什么都知道。何影，他已经走了，别再想了。
1: 叶冲，我还是离开你吧。我继续留在这里，只会让他们更加怀疑你。我能看出来，你对你这个衣服跟对别的日本人不一样。如果我留在你身边，不能帮到你，我就应该在你身边消失。消失？
0: 嗯。
1: 你要去哪儿啊？何影。 你听好了，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0: 一共死了多少人？15个。
1: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驰骋。
0: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驰骋。
1: 是不是我对你太好了？你在质疑我吗？提审驰骋！

0: 池公子、池少爷、池先生，称呼还挺多。没想到吧，今天能落在我的手里。
1: 准确的说，我还没有落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证据来治我的罪。我这几天在里面好吃好喝，舒服得很，现在外面时局纷乱，难得让我找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待一下。
0: 证据是早晚的事，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但至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共党分子。
1: 宫本少佐给我扣这么大的一个帽子，你是想对我动刑吗？这里面的士兵对我都很好，而且他们也跟我说了，佐藤将军已经下了命令，不许任何人对我滥用私刑。
0: 池少爷，可能你还不知道吧，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还有，我求你了，不要再用佐藤将军、什么亲善大使来威胁我，没有用。

你要是想动刑的话，你尽管来。但是我告诉你，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的。不管这个国家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它变得更好。至于像你们这样从弹丸之地跑过来企图耀武扬威的小丑，

0: 哦，看谁来了！父亲，你来香港这么多天都不告诉我，太过分了。
1: 哪有父亲要主动告诉女儿的道理？再说了，你在香港这么几个月，家里面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对吗？
2: 那你知道外派工作很忙的，我没时间。嗯，
0: 我都听说了，说你在电讯科工作。
1: 是的，
2: 每日每夜的非常辛苦。
1: 是的，是的。
0: 他和叶冲可是我们电讯科的精英，干得非常好。
3: 父亲，我还没说完呢。你来了香港，不找我先去找冲哥，我要你请我吃大餐。嗯，
1: 可以啊。春子，我晚上还有点公事要办，我给你们安排了香榭丽餐厅，你们可以先过去。
0: 哎，
3: 什么事不能推到明天啊？
0: 哦，如果他晚上有事情的话，就不要耽误他，去吧。
3: 多谢湘君体谅，改日我一定替你好好接风。
0: 好，那我先告辞了。啊，叶冲，忙完公事之后，有什么向我汇报的，可以到房间来找我。对了，那个池城的卷宗，你把它整理出来，我想看一眼。
3: 是，去吧。
1: 清泉阁下，关于那个池城的卷宗，
0: 父亲，我都饿了，别再工作了，我们吃饭去吧。
1: 不好意思，师培，应该，请。
0: 说吧，怎么补偿我呀？

0: 我们现在只能放弃。
1: 驰骋的事情不要再查了，清泉可能会有新的动作。驰骋的事情就快有结果了，我们围剿唐风死了十几个士兵，还有那个晋襄。
0: 我的话你没有听到吗？放弃！
1: 我不能理解。
0: 他们是兴和会的人，最多只能证明他们有反日倾向。清泉既然介入调查，我们就应该躲远一点。如果我们两个 要是代替不了这对父子，那帝国的荣誉册里就永远不会有我们的名字。按我说的做。

0: これは全部清泉閣下の軍艦と一緒に送られてきたのか。
1: そうです。
2: はい。
0: 港での運搬を担当したのは
1: 自分です、少佐。

0: 你醒了，怎么样？哎，别动，干嘛呢？快躺好啊！
1: 没事，姐，我要去打个电话。
0: 哎呀，这个时候你打什么电话呀？快躺好。
1: 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那么多，姐，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0: 这些是这几次你们军政厅行动失败前后，陶宗伯从我这里拿走的情报。发给谁？
1: 发给陶宗伯可以窃取到的电台。
0: 什么时候？
1: 从现在就开始，每隔两小时发一次。我要你保证，他能获得这个宝贵的消息。
0: 我能做到。
1: 好。
0: 哦，我知道。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如果这一次我走不了，恐怕也再也没有机会离开香港了。
1: 清泉去找你了吗？
2: 没有，但是那个电话他又响了。
1: 说什么了？
2: 他说池城现在被捕了，需要营救。怎么办？
1: 马上救人，一刻都不能再等了。
2: 怎么救啊？清泉突然来港，会不会就是和这件事有关？
1: 他说他是来复兴香岛经济的。
2: 你信吗？
1: 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真的，而且跟他来香港的还有整整一船的生产资料。
2: 看样子他是准备长期住在香港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今天在松原酒会的欢迎仪式上，他还问我要了池城的资料，说想要看一看。我答应他了，但我还没有给他。
2: 这个绝对不能拖，清泉一定会怀疑的。
1: 我知道，我只是想多争取一些时间。
2: 争取什么时间？你想到营救池城的办法了？
1: 营救已经开始了。

0: 如果一切都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话，那么陶宗博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了我让博恩传递过去的假消息。明天一早，陶宗博应该会去找宫本，告诉他，地下党会护送港九大队撤离的。
1: 港九大队撤离？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跟营救驰骋有什么关系啊？
0: 昨晚，宫本在伏击唐风的路上。 那个叫薛平的军统女特务出来保护唐风，引爆了手榴弹，阻止了宫本的攻击。他的死给了我一些启发。我们可以利用陶宗博指使薛平进入星河会这件事，将池城身上的罪名推给军统，让这次白绫的事情变成军统对日本人的一次破坏性的行动。为了全身而退，陶宗博才利用薛平。 将罪名摔给了毫不知情的池城。
2: 等等，薛平已经死了，死无对证，这没问题。但陶宗博呢？他怎么会配合我们？
0: 清泉跟佐藤根本不会相信我们随便说出来的这几句话，所以我们需要第三个人的配合，一个既不是中国人，也不会背叛他们的人。我想来想去，宫本最适合了。
2: 你想借港九大队的反攻，让宫本和陶宗博反目？以宫本的性格，绝对不会放过陶宗博。
0: 不，以宫本的性格，他会直接杀了陶宗博。
2: 只有宫本做这件事，才能坐实陶宗博抗日分子的身份。无论是军统还是共党，有宫本。
0: 行动失败在先，他都无法反驳。只有
2: 这样做，才能让我们随便编出来的这件事变成真相，也才能让池城从这件事情里面全身而退。
0: 好，我现在就去联系电话那头的同志，让他们联系卢铁。这件事情里面，最难把握的就是时间了。我需要你亲自到大屿山，配合我的行动。

0: 长官，这是我们搜集到的所有关于叶冲的资料。清泉阁下既然已经来了，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料直接给他？趁着叶冲正在为池城开脱，我相信清泉阁下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1: 清泉毕竟是叶冲的义父，如果他不是大义灭亲的人，可能死的不是叶冲，而是我。
0: 那佐藤将军呢？他站在我们这边，他应该会帮我们。
1: 他只是承诺了一句话，如果他是想让我试探清泉的底线，我就有可能变成他的一颗棋子，然后白白的死掉。我不会这么傻，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做，就更别说对付叶冲了。
0: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叶冲。
1: 这样，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快去。
0: 明白。
1: 你知不知道，你的那个学生差点炸瞎我的眼睛？你怎么敢打电话去我的办公室呢？
2: 这件事情非常抱歉，但是情况非常紧急，我必须尽快联系到你。
1: 你知不知道，现在香岛已经变天了，你的消息还值多少钱？我们的约定还能走到哪一步？都需要重新洗牌了。
2: 宫本先生，不管天如何变，但是我相信，只要你一如既往地勇往直前，清泉先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现你的与众不同。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之间合作的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
1: 你知道你口中说的那是谁吗？
2: 我说话可能有点不太恭敬。是，我是不太了解这位刚到香港的高级军事顾问，但是我了解你们的体制啊，只有成功者才会被选中。宫本先生，我觉得这一次是上天赐给你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不过你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但是我相信宫本先生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准备。好了，宫本先生，提前预祝你成功。
1: 稍等，感谢你。
2: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我特别感谢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的战争才能走到现在。
2: 告辞。

0: 说什么？谁去帮港九的同志转移？
1: 没人帮他们转移。是这样的，这只是我们同志给他们日本人设的一个圈套，

0: 现在宫本已经上了这个圈套，我能确定的是，宫本明天晚上一定会带着人马准时到达大洋山的河，他准备守株待兔。你还不明白吗，魏叔？这是咱们反击的机会啊！
1: 不行，少爷不在，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 我们只有赢了宫本，才有希望把姐夫给救出来啊！我觉得这个险，咱们必须冒。魏叔，你看啊，首先我们熟悉地形，我们新买的枪支弹药都送了过去，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一定能赢。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就是这条路，看起来情报没有错。
1: 躺着的这个人，你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2: 明天登个报，我们还他一个清白。
3: 这是我活命的本钱，活着才是你的本钱。白林事件和大屿山突袭，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1: 以物观山海，以行见闻名。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全军覆没，只有几个人逃出来。宫本正在去找逃踪国的路上。我可以跟你解释。你留着借口和理由，去给清泉阁下解释吧。
2: 你就在桥头附近等，会有一个拿着黑伞的人来找你。
1: 你是死刑犯，是我把那个名单当中你的名字给勾去了。这枪。
4: 我替老刘还给你。
5: 王氏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
6: 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亮深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2，400662。

0: 魏叔，你看啊，首先我们熟悉地形，我们新买的枪支弹药都送了过去，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一定能赢。
1: 我们的同志有没有说过，这样就能救出少爷？
0: 姐夫说过，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同志。
1: 好，我马上通知卢队长。
0: 魏叔，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必须分秒必争。
1: 放心吧。
2: 長沢蘭、この1年で軍政庁と海軍司令部が使用した全ての暗号書が欲しい。
3: え？
2: 何が？急いで。
3: はい。

0: 清泉少佐、くれて全部です。ここに証明を。ここに。私のハンカチは？
1: あまり楊少佐に近寄らないで。

0: 你怎么来了？
1: 湘君不是给大家带了新年礼物吗？送给你什么了？
0: 你什么时候也在乎这种事了？除了唐岛清酒和樱花糕，还勉强算得上惊喜，剩下的也没有什么，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哦，对了，春哥你来的正好，一会儿陪我去趟十七号码头吧。
1: 去码头干什么？
0: 去取一下附近的几部专属无线电台，听说都是最新型的德式无线电设备，父亲说先放我们这儿保管。嗯，走吧，快去快回，说不定以后还能吃个大餐。走。想什么呢？
1: 哦，没什么。

0: 真的很安静，这帮老鼠居然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就是这条路，看起来情报没有错。
1: 长官，我们开始行动了。
0: 急什么？这帮狡猾的漏网之鱼有分散队伍的习惯，你忘了吗？
2: 说好的陪我吃晚饭，干嘛那么着急回来调试电台啊？父亲不刚说放我们这儿保管了吗？差这么一会儿。
3: 你不是说这是父亲接收密电用的吗？还有啊，上次误发到我们电讯科的密电又是怎么回事？
2: 你上午来的时候我还在破译呢。你看这都几点了，再晚一点什么吃的都没了。
3: 你如果饿了的话可以去吃樱花糕啊，你忘了？
4: 哦，对啊，我再泡点茶，咱们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叶冲觉得纯子口中海军司令部的密电和清泉带来的专用电台一定有着某种联系，这也许能揭开清泉此次来港的目的。

0: 你在干什么，叶冲？叶冲，
1: 将军，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这是纯子白天验算用的草稿纸，他平时也不注意这些。现在电讯课不在军政厅了，我觉得这种容易泄露机密的东西，应该随手销毁的，防患于未然嘛。
1: 将军教的，对，说的对。
2: 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等着我们犯错误。教一下纯子，告诉他，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他屁股后面替他改正错误。将军放心吧，我会转交给他的。本小姐亲自泡的茶，再加上……
3: 纯子，
2: 爸爸，您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们，我在想，也许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机会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饭。
2: 好啊，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晚饭？冲哥，这回你可以陪我吃饭了吧？
1: 饭店我都已经订好了，要是有时间的话，走吧，一起去。走，
0: 好，
2: 走。

0: 你们俩坐在我旁边，真好。很长时间没有一家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了。是啊，
1: 父亲。从冲哥去上海到现在，得有4-5年了吧？冲哥，
0: 你也真是的，这么多年了，连信都很少往家里写。好歹这一次到香岛来，有工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会担心，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2: 建军，其实我自从到了中国以来，我经常都会想起我们一起在家里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就不禁在感叹，这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团聚？可没想到，现在我们竟然在异国他乡吃了这么一顿家常菜。
0: 所以应该感谢命运。来，
3: 干杯，为了团聚。

0: 冲哥，尝尝那个沙拉怎么样？
1: 你也吃点吧。
0: 父亲，您不觉得跟在日本比起来，冲哥变了吗？
2: 变化很大，他现在长大了，更像一个男子汉。可是你呢，还是一个小姑娘。
0: 长大的人们都需要坚硬的外壳啊，我不需要，我有你们啊。
2: 女儿在父亲面前，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孩子。
1: 将军，关于池城的那些资料，您看过了吗？嗯，
2: 看了。
1: 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束，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2: 池城这个案子，我没有过多的建议。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您可以告诉我。
1: 他是军政厅选定的亲善大使，为中日亲善做了很多的贡献，也是一个经济专家。我觉得佐藤和宫本在这个案件中对池城有点不公平。嗯，
2: 我当然应该相信你的话。也许佐藤和宫本

做了对他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他只是一个中国人。你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你会在我面前为他开脱？你们之间的

0: 但我觉得他本人并不是特别喜欢我。
1: 是啊，成就帝国的事业需要很多像他这样的中国人来替我们做事情，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你和他之间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但我觉得池诚这个人还是挺真诚的。
1: 真诚，相互的真诚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在征服者和被占领者之间，这种基础不存在。

0: 宮本少佐が作戦を開始したのでしょう。
1: なんと心地いい音色だ。違うか？
2: 一定又是那个宫本在搞什么行动。爸爸，我告诉你啊，那个宫本在工作上毫无建树，他就像一只老鼠一样，总是偷偷摸摸的，只会在军政厅内部搞内斗，处处为难冲哥。您真应该管管这个人。
3: 是这样吗，
4: 将军？
2: 反正现在也不是工作时间，也没在军政厅，你就跟父亲说说嘛。
4: 将军，纯子还是不太了解情况。我在军政厅跟同事们共事，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我们都是希望帝国可以好起来，所以啊，没那么严重。
2: 哎，还不严重？那个宫本不止一次在背后陷害你，你还帮他说话？
4: 纯子，
3: 其实叶冲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和心胸，我非常的欣慰。
4: 是将军教导有方。
3: 来，我们吃一点吧。
4: 将军，我跟纯子把您的电台都拿回来了。其实啊，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交给我们去做，作为儿女的应该为您来分担一些才对。
2: 冲哥，
3: 辛苦你们了。香岛自从成立军政厅以来，我看到了你们大家都在忙碌，但是香岛的抵抗分子呢也很顽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肃清。在这种状态之下，我想大家在工作上有一些摩擦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种状态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叶冲你能告诉我吗？中国是一个具备有古老智慧的民族，他们始终认为一个坚固的大地是被蚂蚁毁坏的。我赞成他们的说法，我们在香岛的任务就是要找

0: 找到蚂蚁，而且要找到蚂蚁的家，最好是在家里面能找到那只最最重要的蚁后。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指的是秋蝉。你们还要继续聊工作的话，我就回家睡觉了。
1: 不聊了，不聊了。撤！
2: 走！
3: 喂，开始！
4: 喂，红的！
3: 喂。

0: 这么大规模的枪声，一定是军政厅有什么事情了。将军，我先去看一下吧。是啊，
1: 外面的枪声很不一般。叶冲，如果你觉得有事情，我不会拦着你的。
0: 哎，冲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臣子，叶冲他是军人。
0: 将军，那我先走了。
2: 副官，嘿，可就没有 KYO 游戏了。

来！

0: 好不容易团聚一次。哦，父亲，还有件事，我跟你说，那个佐藤特别过分。
1: 怎么了？
0: 他居然安排一个中国女人在叶初身边。
1: 是吗？
0: 而且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要配合叶冲演出地下党，这也太荒唐了。
1: 他安排过来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0: 叫何英。
1: 长得漂亮吗？
0: 她就是个丑八怪
1: 啊。所以纯子，你大可不用担心。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没有你漂亮。
0: 那也会日久生情的啊。
1: 那是露水夫妻。
0: 那也不行。
1: 你刚才不是说你饿了吗？嗯。
2: 全军覆没，只有几个人逃出来。宫本正在去找陶宗博的路上，你时间还够用吗？
3: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找佐藤。我给你一个东西，帮我交给何影。

0: 陶宗博是共产党？
1: 没错，他是白林事件的始作俑者。这次军船爆炸是他借由香岛军统站的名义嫁祸给赤城的一次破坏性行动。
0: 怎么又和军统扯在一起了？
1: 其实是共产党。我准备的这些资料足够证明陶宗博早已投共了。
0: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1: 龙兴旅馆。
0: 立刻抓捕。
2: 是。
3: 宫本先生，
2: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3: 我不是谁派来的，我们是合作伙伴呀，宫本先生，您忘了？
2: 为什么你给我的情报有游击队的埋伏？
3: 不可能！
2: 不可能！你别再给我装了，你要么给我死，要么给我个解释。
3: 误会，宫本先生，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我给你的情报绝对都是真的，你要不相信的话，我立即去找我的合伙人，他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0: 你在干什么？不要给我一个解释吗？
2: 将军阁下，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次突袭失败，小岛见死了，全军覆没。
0: 什么？
2: 是这个，躺在地上的人给了假情报，我被他算计了。
0: 躺着的这个人，你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吗？他给你的情报，说出来不可笑吗？
2: 将军阁下，请您给我点时间。
0: 多久？你要我帮你处理现场吗？
2: 不用。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所以才把他打死的。我可以跟你解释。
0: 你留着借口和理由去给清泉阁下解释吧。这件事情我不能再管了，有必要的话就直接上军事法庭。
1: 将军阁下，您先消消气，这个人已经死了，我刚刚检查过了。这件事可能确实有点误会了，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办公室里商讨的那样，如果宫本君之前的行动情报都是来源于此的话，那今天我们看到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2: 没错，他第一次给我的消息是对的，不相信你可以去查，所以我才相信他第二次。
1: 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我也不得不说，这件事恐怕真的不能全怪宫本君。这抗日分子的狡猾我们比谁都清楚，他们竟然可以用牺牲自己为代价来骗取别人的信任，我觉得是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没法避免吧。
0: 宫本，你马上回去把这件事情从

0: 从头至尾原原本本的写一份报告交给叶冲军。
1: 是。
0: 叶少佐，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情由你来收尾，向上级和清泉阁下做汇报最合适不过了，可以吗？
2: 这就放心吧。
0: 啊，那就拜托了。

0: 好像香岛所有能叫得上名号的头面人物几乎全在这里了。
1: 是的。
0: 很有意思，这么说查清楚了。
2: 是，只不过陶宗博死了，我们无法追查到更多的消息。
1: 我跟叶少佐去的时候正好撞上了宫本，否则又是迷雾重重。
0: 查清楚就好。这样，宫本的事情我亲自来处理。
1: 是。
0: 至于上面说到的那个叫赤城是吧，他既然我们是冤枉他了，可以明天登个报，我们还他一个清白。
1: 是，我马上安排，明天立刻见报。
0: 找个机会我想跟他见上一面。

知道你是来逃命的吗？这是我活命的本钱，活着才是你的本钱。穿过这个巷子，就是避风塘，你就在桥头附近等。会有一个拿着黑伞的人来找你，不用跟他说话，他上哪条船，你就上哪条船。 明白了吗？

0: 门口的日本宪兵已经撤了。报纸上说，叶冲力排众难，调查出了真相，是陶宗博一直利用军统的身份掩盖自己是共产党。白林事件和大屿山突袭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1: 日本人已经将他当场抓获并击毙。
2: 姐夫，刚刚清泉上野来电话，他约你见面。谁是清泉上野啊？
1: 叶冲的义父，而且他现在是日军驻香港最高领导人。他约你干什么？
2: 去一下不就知道了。

0: 諸君閣下、爺さんが来ました。
1: 通して差し上げろ。
0: は。
2: 青天将军你好，我是石城。
0: 请坐。

0: 我知道你是中日的亲善大使，所以就特别想跟你见一面。也许我们可以谈一些事情。
1: 请，将军阁下是这样的，我想让您清楚，在之前我确实可以和您谈一些事情，但是这些年我们池家的企业已经被消耗殆尽，我现在仅剩的一间被服厂也关闭了，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资格可以和您谈。被服厂
0: 的事情有拖欠的款项，我听说了。
1: 我会让他们尽快的偿还给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出面的吗？既然您这么说的话，那有些事情我也想跟您交代一下。
0: 请说。
1: 在和您之前，我和佐藤将军会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
0: 而且佐藤将军也跟我说，让我帮助他来振兴香港的经济。但是事实上，其实他并没有就答应我做的那些事情，给我一个圆满的解答。正是因为之前的工作，我了解了之后觉得不满意，所以我从东京亲自来到了香港。我希望这之后的工作能有一个改观。
1: 你刚才讲的事情，我会一一的去落实。谢谢你。还有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现在在香港，应该很少有人会再相信我。您为什么还会去选择我呢？
0: 因为池先生，你有一个显赫的家族背景，而且你是年轻的商业精英，我需要这样一个年轻人。
1: 将军阁下，恕我直言啊，如果您说的这些我要是做不到呢？
0: 其实，在这之前我看过的一份名单当中，你是死刑犯，是我把那个名单当中你的名字给勾去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现在的池胜先生已经是一具尸体。
1: 明白了，谢谢清晨将军的提醒。还有什么事情吗？
2: 告辞。

0: 你去哪儿了？人送走了吗？两个小时以前船就开走了，你去干什么了？我去处理了一下伯恩的发报室，纯子知道人走了，把屋里所有组装的电台都给砸了。这香港的情报黑市，恐怕要消停一段日子了。哎，对了，伯恩走的时候留下了一箱东西，不过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池昌的身份，
1: 我看也用不上了吧。清泉去找池昌了，而且在我们费尽心思拼凑出今天可以让池昌全身而退的这个证明之前，清泉已经秘密派人将池昌送回星河会了。什么意思？恐怕清泉根本就不在乎军船爆炸的真相是什么。不管结果如何， 他都会选择让池昌留在香港的。
0: 被服厂已经停工，池昌也已经破产了，他留着池昌干什么？

0: 不能排除，清泉已经知道支撑的真正身份了。或许，他是想通过赤城找出我们更多的同志来。那你之前和赤城的关系，清泉不会怀疑到你吧？你不是说，清泉连纯子都没有见，直接去找的你吗？清泉这次来，一定是知道了军政厅出了什么问题。
1: 所以他掩盖了此次来香港的真正目的，也很有可能，他是来调查问题的。他是来抓秋蝉的？
0: 不会啊，跟他来的军船里，确实都是整整一船的生产资料，还有用于复兴香港的军费拨款，上面还印着天皇手谕，还有内阁红印。
1: 抓一个共产党，不会这么大费周章。复兴香港倒是有可能，但他绝对不会只做这一件事情。昨天晚上，纯子让我去码头拿了4台属于清泉的专属无线电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你和纯子就在电讯科，他还带着自己的电台。
0: 好在这些电台还没有被启动。
1: 暂时放在纯子那儿保管。那这是不是说明，他还没有开始他真正的行动？只能说明，我们身边又多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很难想象，这个电台会发出什么样的指令。但我感觉，这跟组织上派我来香港的任务有关。

0: 宫本，你在干什么？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下午不是我在清泉面前极力的维护你，叶冲早就彻底的把你赶出军政厅了。
1: 我要停止到什么时候？ 您为什么要让叶冲来全权负责这次汇报的工作？您不知道他恨我。

0: 我的行动队员都死光了，难不成你让我把叶冲给杀了吗？
1: 没出息！如果我们不能先发制人的干掉他，他一定会干掉你我。宫本，你我没有退路了。
2: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您这次来香岛。
1: 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而是为了配合新的作战计划，是吗？是的，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是清泉家族唯一的血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我只能相信你。
3: 哥哥，お嬢様の持って機密電報を持ちましょうか。
4: いや、純子に渡せておけ。用途がある。
3: 如果监听香岛所有的电话和电报。
5: 这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抨击呀！这个计划是我下达的，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电话不能再用了，我们必须要采取别的联系方式。秀忠，从现在开始，赤城给你打的电话你不能再接了。
6: 那我怎么向他们发出警告啊？
5: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2: 跟母本放在酒店。
7: 中国鸟那个干什么？完整的密电现在在纯子那个地方，而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密码本。否则我们找到完整的密电也没有任何的作用。那密码本会在哪儿？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军政厅在海军司令部挂职的应该只有清泉和佐藤。我们没有通行证。調査派遣です。先ほど民間無電から傍受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
8: 民間無電の電波範囲は小さいのよ。共産党が無電を背負って、ここで電波を出すと思ってるの？しかし所詮、自分も同じ無電から出した電波を受信しました。暗号化されていません。

0: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在清泉上野到达香港之际，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开始。他妈的！
1: 一个见过你的日本战俘跑了，你现在赶紧去通知军政厅和你单线联系的那个同志。如果这个人跑到军政厅去报告，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他。
2: 好，那我现在就去。
3: 叛徒背叛者！
1: 这么晚了，谁的电话？我刚从报社的关心那儿打听到消息，清泉把全香港的电话和电报都进行了监听。
2: 走了，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我把情报给你。还有，你要帮我把何英送走。
1: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你怎么到了关键时刻总是这么婆婆妈妈的？
1: 因为最近突发事件实在是太多了，我担心你的安全。

0: 你在这儿干什么？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1: 你说你？

0: 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是不是我击毙了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1: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2: 他是个中国人。
1: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3: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4: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我
5: 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
4: 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
3: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4: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3: 孩子。
2: 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坚守自己的信念，
2: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4: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6: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公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3: 恋人关系。
6: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3: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6: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3: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纯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7: 你对我真的很重要。司令部有内奸，
8: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9: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7: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地呈现，
9: 秋蝉没有死。
7: 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9: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
7: 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3: 这已经不是试探了，他是在检验你。一线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你，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0: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3: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7: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禹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3: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7: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9: 石阶总在把我拉上月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3: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7: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以便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9: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3: 连崇哥你都不信了吗？
9: 任何人。
7: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9: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
7: 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0: 的是不是这里？回答我。
1: 战乱年代，他年少告别故土，奔赴生死未卜的战场。
2: 这里虽然成了公差大员，还是败仗。
1: 16岁牺牲，一生定格在离家千里的川蜀大地。
3: 四川那么远，花园县在哪里？
4: 早就是想找他哥哥了。
1: 一张烈士证，三代人，76年，隔不断血脉牵挂。
3: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1: 跨越川晋，千里追寻，从无名变成有名。
5: 第3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
4: 我们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亲人。那
6: 老师，给我们带来我们的水亲，最亲。
5: 哦，是最亲的人。
7: 他们用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安稳。
1: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伯那年16岁。
8: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9: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0: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11: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12: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9: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

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全新节目《人世间》，我是杨畅。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一段跨越76年、历经3代人的寻亲故事。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张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证明书上写道，白文同志在解放战争当中壮烈牺牲，经批准被评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这张薄薄的证明书被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南耀村白家3代人珍藏了几十年。白家后人一直以为啊，这证明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有牺牲的地点，就一定可以找到白文烈士的安葬之地。可谁也不曾想到，白家人苦苦找了76年，却始终没有半点线索。直到2026年的清明前夕，他们等来一个好消息。
1: 战乱年代，他年少告别故土，奔赴生死未卜的战场。
2: 16岁都成了公差大员，还是白少。
1: 16岁牺牲，一生定格在离家千里的川蜀大地。
3: 四川那么远，花园县在哪里？
4: 早就说是想找他哥哥了。
1: 一张烈士证，3代人，76年，隔不断血脉牵挂。
3: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1: 跨越川晋，千里追寻，从无名变成有名。
5: 3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
6: 我们找到了，就是我们的亲人。
7: 那给我们带来我们的最亲最亲。
6: 是最亲的人。
8: 他们用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安稳。
1: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伯那年16岁。
2: 以前是啥呢？就是个二进院，这儿有个小门，里头有个院料门，再进去它是这个正院了。这个院是原来的老院，我爷爷在这儿了，我们小时候也是在这个院里。这是我三叔，
9: 三兄弟，
2: 还有个姑姑了，
9: 有姑姑
2: 也没了，早就没了。
1: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修文镇南耀村，是一座安静古朴的小村庄，白氏族人世世代代在此扎根。白夜影的父亲白毅排行老二，白毅还有个大哥白温，三弟白永寿。老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见证过白温从幼年到13岁的时光。
2: 就是以前他最早住的地方哈，这是老房子没动，
10: 这是正儿八经老房子，那是后面翻新的。
2: 对，不知道你听说没，像我们老以前那个建筑就是粘土，你现在没有那条件了，冬暖夏凉。
1: 如今老宅旁边住着三弟白永寿，他常年患病，平日里就待在村里养老，很少出门。穿过两条小巷便是二弟白毅的住处。老人一辈子勤恳劳作，今年81岁了，如今在家安稳度日，安享晚年。
9: 家里现在条件是好的。
2: 哦，
9: 慢点，前段时间人家腿受伤。
2: 外伤。
9: 你们老家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吗？还是搬过？
2: 我家里有住房，不离我们这一块，就不待了。
1: 白毅老人是家里最清楚那段过往的人，在他的记忆里，大哥白温是整个白家永远的骄傲，也是一家人藏了一辈子的遗憾。1946年，时局动荡，战火纷飞，年仅13岁的白温在村里地下党员老师的带领下告别家乡，投身革命。
2: 俺老大就是个白温，他早走的了，是原来在南友一个丁王，还有一个段有国，这是两个共产党员，可是地下共产党。他的名的身份就是小下教师，好像是一个身份，供地下党员的这个身份保留了，带着他们几个下乡出去，就拆了脚了。
1: 这一走，前路茫茫，生死难料。1949年，离家3年的白温短暂回了一次家，这也是他留给家人最后的温暖回忆。 彼时的少年早已褪去稚气，长成了一名勇敢的解放军战士。
2: 16岁都从公差大员还是白少，那就不错的了。
1: 短暂的团聚后，白温匆匆归队，临走前他向家人许下承诺。
11: 他最后一次离家的时候就说过，等到把这个马上就全中国都解放了，解放了我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所以家里是很盼望他回来的。
1: 可一家人的期盼终究没能等来圆满。1958年，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送到了白家，彻底打碎了所有念想，也永远定格了白温短暂的一生。
12: 就是一张烈士证，这还是我爸，就是我爷爷没的时候把这个给攒起来，
9: 保存下来了。
1: 烈士证书上的字迹清晰地记录着，白温，1933年5月出生，山西榆次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19师56团6连班长，1949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在四川省梓潼县崇花园战斗中牺牲，年仅16岁。冰冷的文字记下他的功绩，却填不满家人心里的牵挂。白家所有人都想知道，千里之外的四川，这位16岁的少年最终长眠在了哪里。
9: 应该是你们从小就知道他的故事。
10: 是知道啊。那倒是，是不是老人们就是都跟我们说过，我大爷知道的多，我大爷有时候就跟我们经常早就说是想找他哥哥了，一直也没有说是找到。
1: 从1958年得知白温牺牲的那一天起，白家就踏上了漫长的寻亲之路。
9: 你们当时去找那个哥哥的时候，到了哪些地方去找？还是就是
2: 没有
9: 出去
2: 啊？没有出去，
9: 就是找信息。那个时候是、
11: 那个时候是才初中，当时候因为是会有政府部门来慰问，我就问这个爷爷，爷爷就说我爸爸上面有一个哥哥的，解放战争牺牲了。牺牲在四川了，但是还没有找到他埋在哪里。然后每年呢，我奶奶会烧，就是冬至，人家说过他是死在冬至这天的。小时候就这么知道一点点，后来大了以后吧，有一回就翻这个抽屉就看到这个烈士证书，当时候就想等我大了有能力了我去找。
1: 上世纪50-60年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千里之外的四川对一户普通人家来说遥远而又陌生。白家只能四处打听，默默等待，年复一年，始终没有任何音讯。
11: 当时候那种条件下是没有办法来找的。我爷爷当时候就说过，哎呦，四川那么远，花园县在哪里，他打听的都是花园花园的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在印象里就觉得这个四川很遥远。
1: 80年代中期，白温的父母带着毕生的遗憾相继离世，直到离世也没能再见儿子一面，没能找到他的安息

0: 之地，目睹祖辈的遗憾，父辈的牵挂，年少的白硬硬悄悄在心里立下誓言，一定要帮家里完成心愿，找回大伯的踪迹。
1: 那是我们家族的英雄，那个时候其实就想着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0: 长大后，白硬硬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他常常把大伯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
1: 他们不相信的，他说16岁那初中毕业，我说他的16岁在为你们的好生活，他在为解放全中国。我说你们现在在坐在这里，不知道这个新生活来得多么难。其实很多这个孩子那段历史已经就好像就觉得很遥远很遥远。我觉得是应该对下一代的教育更多一点，让他们了解这一段历史，不要忘了这个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 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呢，是1949年白温短暂回家期间留给家里人唯一的影像。16岁的少年啊，眉清目秀，面目稚嫩，但那一年他已经成为了解放军部队的一名班长，眼神里透露着坚毅果敢。而就是这张照片，让白家三代人的思念有了一个具体的模样。长大后的白硬硬接过了长辈们寻亲的接力棒，可烈士证上的紫铜县崇花园几个字始终查无此地，这变成了寻亲路上最大的难题。
0: 即便后来远赴上海工作，白硬硬也从未放弃寻找大伯。他反复查询紫铜县崇花园，始终一无所获。后来他换了思路，不再拘泥于字面登记的地名，而是结合方言读音和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逐条梳理，慢慢排查。他终于发现，当年口口相传文书记录的崇花园，其实就是如今的四川省江油市崇华镇，早年间隶属紫铜县，后来划归江油市管辖。
1: 因为四川的这个四声经常会是三声或者是二声，崇华堰、崇花园，它就有这个音啊，是这么找过来的。我当时候在抖音上就是主推崇华，我在问这个战争，这场战争老百姓知道不知道，就有人就告诉我这个烈士陵园。
0: 与此同时，在家乡的白毅老人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也找到了新的线索。榆次乡村简志中明确记载着白温烈士的事迹。白温1933年生，中共党员，七军19师56团2营班长，1949年在四川作战牺牲。
3: 玉石渠档案馆，把文奶油虫子都翻出来，
4: 村志就是村里头的这个编格都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也是去人家优抚局，人家才说是那个碑是没有，但是那个英烈桥上有名字啊。
5: 所以说他的信息一直
4: 信息就一直有。
0: 2026年1月，白硬硬整理好弟弟妹妹搜集的所有线索，主动联系了长期帮烈士寻根的志愿者秀姐。
6: 他把烈士证书发给我看了，这面是解放崇华战役牺牲。以前这个崇华是归到起这个紫铜的，但是后来划到我们这个江油崇华了，所以地址这个是我们确定肯定是没得问题的。
0: 就在这时，有网友给秀姐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据崇华镇烈士陵园纪念碑的碑文记载，1949年12月解放崇华战斗中有5名战士牺牲，其中有2名为无名烈士，牺牲时间、战役背景都和白温烈士的经历高度吻合。漂泊异乡76年的无名忠魂，会不会就是白家苦苦寻找的少年英雄呢？
6: 我说那这个信息就对上了，因为我们这个烈士证书上面也是写的这个信息，经过退军事务局确认，就是同一个人。我们退军事务局也给他们把这个无名变成了现在的有名烈士，因为有烈士证书嘛。然后他们也跟山西那边的退军事务局也沟通了的，他们官方都是沟通确认了的。
0: 经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双向核查，史料比对，信息佐证，最终确认崇华镇烈士陵园两座无名烈士墓碑中的一

0: 一座，正是山西籍烈士白温的安息之地。跨越76年的寻找，终于迎来圆满结局。
1: 我爸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在我找到的时候，他还在自己在到处找，就特别的高兴。三代人的寻找，家族白氏家族的这个心事，一直悬在这个心里的。

0: 性、安稳，怎么幸福的生活哈。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帮他们做这么一点事情。
1: 主要是人家现在就这个网络有了，有了他们专门的这个就是优抚局，就是专门处理这个退伍呀还是牺牲的这个军人的这个部门，你才能找到。如果是没有成立这个部门，我觉得还是找不见。
2: 76年苦苦寻觅，终得圆满。16岁的少年烈士，当年在战场上经历了怎样的浴血奋战？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无畏战士，义勇牺牲。
2: 穿进两地，千里相望，双向守护，续写着山河无恙的人间温情。
4: 第390年，从无名变成有名。我们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5: 那不行，我们再来，我们的水亲最亲。
4: 是最亲的人。
2: 人世间，稍后继续播出。2026年暮春四月，山河清朗，草木繁盛。白映映带着家人跨越千里，从山西来到四川江油，奔赴大伯长眠76载的土地。这是76年来白家后人第一次正式祭拜这位异乡的少年英烈。
6: 一想到他是安葬在这个从华烈士陵园，那个时候心就落下来了。我就想的，亲人的安葬地有了，你烧个纸，你就想念他，你都有个地址了，就是这个76年的心愿都达到了。
2: 家中长辈年事已高，白映映代表整个白氏家族奔赴四川，完成这场迟到76年的祭拜。为了这次相见，一家人提前准备了许久。
6: 这是爷爷和奶奶，爷爷和奶奶，这就是我大爷，英俊嘛，16岁，他活到现在，我们家就好很多了。给大爷带了家乡的特产，这个叫太谷饼，我们山西榆次的特产。这个是太谷饼，这个见过没有？这个叫石头饼。我们坐月子什么都吃这个饼，是家乡的石头饼。枣，大红枣，这个都是老家的特产。
2: 抵达重华镇后，为了探寻大伯当年的战斗经历，还原那段尘封的历史，白映映一家拜访了重华镇公安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冯明富。
3: 欢迎我们碑文烈士及家属、亲人到这一份来我们寻主。我代表重华人民表示欢迎也欢迎你们来试试到地方来看看。到这一份中，你相信我们重华人会把移民他们的英雄事迹作为一个传承，永远铭记在心。
2: 在白温烈士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上，冯明富为白家后人讲述了1949年重华解放战役的真实过往。
3: 1949年12月20日的晚上，国民党呢，他是新编有一个团，六团。等于说是说起来是三平游泳，但是1000人新编的组建了一个城，算是流寇在这地方的安营扎寨。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包含敌人的亲属。那天晚上都沿河堤，大概是吃夜饭的时候，7点钟都沿这个地方来了，人都沿着分了几个连。那天晚上发生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战斗。
2: 第二天，面对兵力悬殊的战况，解放军战士奋勇冲锋，打响了激烈的战斗。
3: 解放军战士作战英勇，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五位战士英勇牺牲，一位战士是曾天官，一位战士是段文王，一位战士是高根王，还有其中两位无名战士。伤队员说不清楚，具体就安葬到哪个地方。
2: 冯明富告诉白映映，76年来，重华镇的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异乡英烈，一代代当地人自发守护陵园、清扫墓地，让长眠于此的忠魂岁岁安宁，年年无恙。
3: 烈士陵墓高头草要扯，
6: 高头
3: 要
6: 裹，
3: 有些要安排人去扫，后头东西还是要讲解这一革命烈士、先进事迹，讲了无名烈士，那都只说无名烈士，不是这么讲。

0: 我今天都晓得了，叫有个叫白文烈士。
1: 听着老人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白映映慢慢走在大伯曾经守护的土地上，真切感受着那位16岁少年的热血与无畏。
2: 他为国家立了功，他是我们白氏家族的荣耀。忠孝不能双全的，你为了国家就不能尽孝。但是我也很感谢我们国家，国家对爷爷奶奶是特别好的，爷爷奶奶是国家抚恤金养活的。
1: 一行人缓步走进庄严肃穆的重华镇烈士陵园，江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谢勇为白温烈士的家人主持了这场迟到76年的祭扫仪式。
3: 请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全体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好，让我们一起向烈士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好，请各位亲属依次向我们烈士敬献鲜花。
1: 仪式结束，人群渐渐散去，陵园重归宁静。白莹莹和家人留在墓碑前，对着这位素未谋面却牵挂一生的大伯，轻声诉说着家族76年的思念与牵挂。
2: 大爷，我们来祭拜你来了啊！爷爷奶奶也来看你来了啊！看，这是家里的院子里的大枣，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枣啊！大爷，这你这把你想坏了了啊！大爷，看，这是国家给你的荣誉啊！国家对我们很好，给爷爷奶奶发了抚恤金，爷爷奶奶过得很幸福，你放心啊！按我们家老家的传统，你要在天之灵，你就看看，你就看到我们了啊！大爷，我们给你烧香了啊！大爷，76年了，我们一直在找你，我们没有忘记你啊！我们一直在找你的，今年才找到你啊！不要埋怨我们，我们真的是在找你的，爷爷奶奶就在找你，爸爸也一直在找你，我们今年才找到你。谢谢，大爷，在天之灵，你不要生气啊！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你，我们一直在找你的啊！
1: 家人带来了家乡的枣，家乡的糕点，摆放在墓前，斟上一杯家乡的酒，告慰异乡的忠魂。
2: 给你倒的酒啊，第一杯酒敬你为国尽忠，第二杯酒敬中华泥土滋养了你76年，老君山灵犀河伴随了你76年，你不孤独也不寂寞。第三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从此以后年年清明节我们都来祭拜你。大爷，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啊。
1: 白莹莹细细擦拭着墓碑，从此山西晋中烈士陵园刻着他的英名，四川重华烈士陵园铭记着他的忠魂。

0: 阿月千里地穿进两地，一同守护着这位16岁的少年英烈。
1: 从此以后你就有名了啊！从此以后你的后辈就会年年清明祭奠你，在我们老家烈士陵园也有你的英名了啊！16岁投身革命，忠狗埋川。
0: 祭扫结束后，白映映第一时间把找到大伯墓地的消息分享给远方的家人。
1: 二姐告你啊，这是块无名墓，这是块无名墓，这两个墓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家的啊，就是我们白温的啊，下去给你们再看一下啊，慢一点哦，看后面有台阶。姐姐了，姐姐估计上课了。
2: 我来了。
1: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看到了吧？这是第一个，这是本地的啊。
2: 是墓，有两个，一个是我这个大爷。
1: 啊，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座无名烈士啊。我把爷爷奶奶和大爷的照片收起来了啊，然后这是另外一座哈。对对对，这两座其中之一，然后这是给他刻的英名录，看到了吧？这个白温在这里啊。
2: 白温烈士。
1: 对，山西籍，两座无名烈士之一，这就是我们家的白温烈士啊。
2: 让他去了，我爸妈是读了，他妈妈应该去，他心大。我是跟不上。
1: 我姐正在上课，她在给她的同学们在讲。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老家的，他是跟大爷一起牺牲的，他叫高更娃，肯定是我们山西的，这名字就是山西的。这个也是，这个叫段旺娃，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山西的。
2: 又该死了。
1: 这个和大爷是同一，就那场战争牺牲的。
0: 英雄的故事在口口相传中代代延续，深深扎根在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心里。
3: 白家76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答案，这场跨越76年的寻亲故事到这儿看似迎来了结局，可祭扫结束以后呢，白映映在陵园外的一次偶遇让这段故事有了更动人的延续。这张紧紧拥抱的照片上啊，背对着我们镜头的是白映映，而正面朝着镜头的呢叫高玉泉，今年80岁。高玉泉的家呢就在崇华镇烈士陵园的旁边，他说自己从小就听着烈士的故事长大，长大以后便自发地接过了守护陵园的责任。少年英雄为了崇华解放而牺牲，崇华百姓守护他的安息之地，这份双向的温暖一直在这片土地上静静流淌。
0: 祭拜结束离开陵园时，白映映偶遇了在河边闲谈的几位当地阿姨，他们主动和白映映说起这么多年来崇华镇的百姓一直默默守护着这片烈士陵园，还有阿姨热情地邀请白映映一家人去家里做客。
1: 阿姨说要留我们吃饭的。阿姨就住在这边。阿姨，我把我电话给你留下。
0: 白映映说在她寻亲的过程中，很多崇华镇的当地人都曾给过她帮助。
1: 他们牺牲在这里是当地老百姓把他埋的，有崇华人跟我说过，我们老家是山西的，找了他76年，他在这里呢。
0: 这场跨越千里的缘分仿佛早已注定。人群中80岁的高玉泉老人满头白发，当年打仗时他年仅4岁，战火纷飞百姓逃难的画面他记了一辈子。
4: 我妈爸爸老婆是你爬子，老太婆抱个圈圈来，还打起来撵起来，就把我背上往那山上跑嘞。
0: 硝烟散去，当地百姓安葬了牺牲的解放军战士。高玉泉老人家离烈士陵园最近，从那以后他便主动承担起清扫陵园的工作，这一守就是18年。老人替千里之外的烈士家人默默守护着异乡忠魂的岁岁安宁。
1: 你妈 们才是他最终的亲人。

0: 那每年打扫，每年都是他们扫，他一到节都去打扫的。虽然没有几百块，但是他们一直守着你的。
1: 上了18年底线。
2: 一句，你们才是他最真的亲人。跨越千里山河，消解了76年的遗憾。
0: 谢谢你，阿姨。
1: 不，
0: 我们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1: 那我们再来，我们都最亲最亲的。
0: 嗯，是最亲的人。他就是太小了嘛，爷爷奶奶活着也没有找到，现在到了我爸也没找到，到我这一代才找到。
3: 我就经常想的是，比起那些很多没有找到安葬地的，或者是已经无名的，我们找到他的安葬地，而且从华山清水秀，其实我很欣慰的。
4: 大姨，我们来看的来长时间，而且满足了大姨的愿望，帮我们好多年，我们来祭拜的来。
5: 咱们这儿也有你的，四川也有你的，就放心吧，咱们家都过得挺好。
2: 一川一晋，千里同心，两地家人以同样的思念共祭一位英雄少年。
5: 二弟，这不是去四川的时候，四川的那个良缘，一个什么，每年也让祭扫的、打扫的也过得挺好。咱们于此也没老忘记他，这不是，有名字也上的。
4: 有机会去四川来祭拜一下。
5: 我们的孩子们也就教育他们不要忘了自己
4: 的祖国。
6: 大爷，我们终于找见你的地方了。世上有你的家，我们于此也有你的家，我们会深深记在心里，一直都来祭拜你。大爷，你安心吧，我们的后代都过得挺好的。
7: 16岁的白温告别山西故土，奔赴千里之外的四川战场，将最鲜活、最热烈的青春永远留在了他乡。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16岁，长眠异乡。此后的76年间，白家三代人执着寻找，终于在2026年的清明完成了这场迟到的亲人团聚。山河无恙，英烈不朽，无数像白温一样的年轻战士褪去少年志气，扛起家国重担，用血肉之躯筑起山河屏障，这便是中国军人最赤诚的初心和担当。为了让每一位英烈魂归故里，入土为安，多年来，相关部门、英烈后人以及志愿者们从未停下寻找的脚步，尽力去搜寻散落的烈士遗骸，细致清理，严谨甄别，让离散的英雄终有归处。再过2天就是81建军节了，这个属于人民子弟兵的光荣节日，镌刻着一代代中国军人用热血和生命守护的山河安宁、人民安康的铮铮誓言。愿所有为国挺身而出的英雄被岁月铭记，被世人缅怀。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21:20再见。

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我的行动队员都死光了，难不成你让我把叶冲给杀了吗？
2: 没出息！
3: 如果我们不能先发制人的干掉他，他一定会干掉你我。宫本，你我没有退路了。
4: 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5: 您这次来香岛，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而是为了。

0: 配合新的作战计划，是吗？
1: 是的，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是清泉家族唯一的血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我只能相信你。
2: 哥哥，お嬢様の持って機密電報をお持ちしましょうか。
3: いや、巡航に渡せておけ。用途がある。
4: 如果监听香岛所有的电话和电报，这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抨击呀。
1: 这个计划是我下达的，
5: 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
6: 电话不能再用了，我们必须要采取别的联系方式。
7: 小庄，从现在开始，赤城给你打的电话你不能再接了。
6: 那我怎么向他们发出警告啊？
7: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0: 跟母本放在酒店。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7: 完整的密电现在在纯子那个地方，而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密码本，否则我们找到完整的密电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6: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7: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
6: 军政厅在海军司令部挂职的应该只有清泉和佐藤，我们没有通行证。
8: 調査発見です。
0: 先ほど民間無電から傍受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民間無電の電波範囲は小さいのよ。共産党が無電を背負ってここで電波を出すと思ってるの？しかし調査、自分も同じ無電が出した電波を受信しました。暗号化されていません。

0: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在清泉上野到达香港之际，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开始。他妈的！
1: 一个见过你的日本战俘跑了，你现在赶紧去通知军政厅和你单线联系的那个同志。如果这个人跑到军政厅去报告，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他。
2: 好，那我现在就去。叛徒背叛者！
3: 这么晚了，谁的电话？
4: 我刚从报社的关系那儿打听到消息，清泉把全香港的电话和电报都进行了监听。糟了，
2: 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我把情报给你。还有，你要帮我把何英送走，
4: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你怎么到了关键时刻总是这么婆婆妈妈的？
4: 因为最近突发事件实在是太多了，我担心你的安全。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9: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0: 爸妈，我走了。
1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1: 了，注意安全啊。
1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4: 五一你回来吗？
1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4: 那就下次吧。
1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4: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5: 下次，下次吧啊。
14: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1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22: 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
1: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
2: 妈，你爸来啦！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今天看三年来四川如何牢记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让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系统性改善。
0: 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今天在成都发布，首度涵盖军工科研、国防教育等多个领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3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听取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我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主旨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前瞻布局产业新赛道，扎实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创新，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重大科技专项，培育一批重点细分赛道骨干链主企业，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聚焦赋能，加强重点领域技术创新、场景开放和生态培育，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应用场景。聚焦合作，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强化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合力破解难题，推动发展。聚焦治理，完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加强科研伦理审查和监管，确保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加强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部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侨务工作做什么、怎么做等重大问题。近日又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我们要持续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全省侨务工作。要做强思想引领，广泛凝聚侨心，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

音铸魂，凝聚共识，把思想政治引领融入其中，润物无声。要坚持以侨为侨，充分发挥侨力，统筹用好各类侨务引智引资平台，擦亮涉侨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侨资侨智侨力与我省发展战略需求有效对接，深度融合。要用心惠侨助侨，更好维护侨益，进一步健全涉侨地方性法规，健全惠侨服务体系，提升侨胞侨眷获得感。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对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做了全面部署。我们要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全省基础教育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突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着力构建公平优质基础教育体系，突出抓好县中和乡村教育，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关心关爱困难群体，加快推动基础教育优质普惠发展。要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会议指出，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出重要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力量，把推进城市更新作为重要抓手，落细落实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区治理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品质，不断擦亮居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温暖底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特别是入汛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执行防汛防地灾联合值守和汛期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切实做好紧急信息报送工作，确保顺畅衔接、及时高效。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举一反三，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重拳打非治违，加强群众用火、用电、用气安全防范，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圆满收官。会议听取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了整改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对阶段性整改任务加强消耗管理，对中长期整改事项锲而不舍整改到位，要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对整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全面梳理查漏补缺，跟踪问效。要继续坚持开门抓整改，对群众不满意事项再添举措，集中攻关。要在建章立制上再加力，从制度层面补短板、堵漏洞，着力推动整改成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采取超长举措补短板、强弱项、抢进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靶向施策，推动服务业指滑回升，紧盯重点行业企业，针对性开展服务指导，聚焦高能级主体、高品质供给、高效能机制，释放消费潜能，培育更多服务业新

0: 增长点，要千方百计促进投资保持增长，狠抓在建项目，坐实项目储备，增强投资效能，优化投资环境，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要多项发力，释放政策综合效应，推动财政、金融、产业、就业、外贸等政策协同发力，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见效。要指导推动增速不及预期的市州尽快赶上来，精准施策，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压实扛牢稳增长责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三年来，四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部署，持续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系统性改善。
0: 不久前，科研人员在乐山京口河区海拔约1036米的湿润土壤上发现了新物种乐山凤仙花，它的花瓣上散布着深红色斑点，并饰有粉色条纹，为四川丰富的凤仙花家族增添了新成员，也为锦绣天府加了一抹生灵色彩。
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四川网友在生活当中的随手拍在网络上不断的出圈，既有在雅安拍摄到千里江山图的写意，也有在成都拍到雪山的浪漫，这些既是他们与山川自然的偶遇，更是他们在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看见。
0: 在泸州蓄涌的赤水河流域，人们看见了更多的珍稀鱼类，曾因小水电开发无序、过度捕捞而伤痕累累的河流，如今已累计退出小水电站130座，修复自然岸线12公里，珍稀鱼类从109种恢复至149种。
3: 政府真的是下了决心，这些年赤水河的变化让我们住在河边的人深有体会，现在成群的鱼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时不时的跃出水面，我觉得那个画面很美。
0: 在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连续3年参与生态样地监测的高级工程师李波看见的是生物多样性上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
4: 我们又拍摄了大量的豹猫，尤其是还拍摄了一个大猫带着小猫的场景，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野生动物的地方，现在突然发现很多了。其实说明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改善了，我们植被茂密了，那些动物它有栖息的环境了，它就都回来了。
0: 李波介绍，四川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正迎来爆发式的收获，既有豹猫、小灵猫这样的老朋友回归，也有乐山凤仙花、彭州石蝴蝶这样的植物新种接连被发现。今年4月，在宜宾江安，科研人员首次在未经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长江群自然产卵，这是继2023年、2024年通过人工营造产卵场实现长江群野外繁殖后，长江群向重建野外种群迈出的关键一步。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恢复至1400余只，它们常常被人们偶遇。
5: 喜人现象的核心是我们的长期系统性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一方面通过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地夯实了优良生态本底，另一方面也是依托我们全域常态化的监测网络，摸清生态资源的底数，守护物种栖息家园，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万物共生的沃土。
0: 万物共生源于四川落实嘱托、扛牢上游担当，通过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统筹编制长江、黄河等母亲河保护规划，深化石化河湖长治，长江、黄河干流四川段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四川345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3年保持100%。14-5时期，四川重污染天数较13-5减少50%，优良天数率稳定在90%左右 ，PM2.5 浓度降至28.5微克每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高水平保护正在不断护航高质量发展。14-5期间，四川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与经济总量实现双跃升，经济总量连跨2个万亿级台阶，生态环境质量创近20年来最好水平，全省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40%，成为人均碳排放量最低省份之一，国家级绿色工厂、工业园区数量均居西部首位。
6: 15五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在14五较好工作的基础上，持续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二是支持保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优化发展、引导发展、约束发展和规范发展的作用；三是防范化解环境风险，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四是打造培育环保铁军，全力打造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的美丽四川新画卷。
0: 今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在成都召开，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谈认识体会。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科学提炼概括我们党独有的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用5个必须对新征程上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会议指出，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相结合，引领带动广大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要抓好宣传阐释，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宣讲，广泛凝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政治共识。要抓好政协履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战略使命，围绕省委三个加快目标任务，持续开展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等活动，不断提升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要抓好政协党建，全面加强机关党组、专委会分党组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1: 7月28号，天府新篇《共护国安，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成都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活动，并会见了活动宣讲员。
7: 本次活动融合理论宣讲、实践激励与文艺赋能等多种形式，深入诠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其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实践有机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使命担当与治蜀兴川的生动图景，为广大领导干部呈现了一场沉浸式国家安全教育体验。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多名优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结合各自本职工作，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等多个角度，开展国家安全理论宣讲、法治宣讲和形式宣讲。宣讲员们的真挚讲述引发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表示，本场宣讲展演形式新颖，内容生动，既是一堂生动的理论普及课，也是一堂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思政课。接下来要深入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生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坚实的国家安全合力。
0: 7月30日，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立出席并颁发荣誉证书。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选述20名优秀典型，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更好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我省还将通过巡回宣讲、新闻报道、社会宣传等，持续讲好优秀典型故事，引导全社会弘扬从军尚武的优良传统，肩负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 今天，四川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田庆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贯彻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和六个纠治为主题主线，着力整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从严纠治统计造假，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更好发挥各级专项工作机制作用，进一步夯实整治工作的基层和基础。
7: 昨天，清风满天府四川省廉洁文艺作品进基层巡演活动走进成都，400多名党员干部现场观演。活动依托 AI 数字纪检干部形象、伴舞机器人等科技元素，解锁廉洁文化传播新形式。来自成都、泸州、德阳等地纪委监委的精品节目轮番上演，歌舞、杂技、小品等多样的廉洁文艺作品精彩纷呈。
8: 节目不靠说教，而是用旋律和文字慢慢来打动我们，让大家在感动中自省，在共鸣中越来越坚定。
7: 活动现场还首次发布卓锦之旅成都市廉洁文化体验路线，推出10条一小时廉洁体验线路，将天府家风馆等50余个廉洁文化点位悉数收录。据了解，本次巡演是四川省第五届510廉洁文化宣传月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后续将持续走进基层一线，并覆盖全省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
9: 我们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作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方面呢，让人民群众信任监督、支持监督；另一方面，不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0: 一声声脚步，穿越百年征途，始终与祖国脉搏同行，一往无前。
0: 今天举行的四川省2026年秦系国防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分为丰碑、坚兵、繁星、星火4个篇章，通过视频短片、现场采访、情景讲述和文艺表演等形式，对20名优秀典型的感人故事进行了集中展示。
11: 我们在篇章设计上做了精心的考量，我们希望通过层层递进的这种方式，把国防这个宏大的主题落到每一个可感可知的故事里去。
0: 此次活动首度涵盖军工科研、国防教育等多个领域，获评优秀典型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却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秦系国防的深刻内涵。
12: 我们这一代搞科研的，就是要把卡脖子变成扳手腕，再变成自主可控。搞科研就是搞国防，实验室就是我的战场。
13: 我做了3000多场次的宣讲，把英雄的故事传下去，就是对我们国防最长情的告白。
0: 活动现场，大家共同见证这份属于全民国防的荣耀时刻。20位优秀典型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14: 国防可以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可以是润物细无声的小事。在实验室里，在乡村一线，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其中。
0: 今天的发布仪式标志四川省2026年秦系国防优秀典型学习宣传活动全面启动。我省将通过组建报告团、开展巡回宣讲、推出系列通讯报道等方式，生动讲述典型故事，增强全民国防意识，为强国强军汇聚磅礴力量，建设国防。
15: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今天，四川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项目推进大会召开，主题为筑强项目核心支撑、厚植产业竞争优势。核聚变、算力制造、超精密光学等硬科技项目集中亮相，麓湖、中海等城市配套项目同步推进。四川天府新区将打造西部地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承载地，加快培育形成2000亿级、5个100亿级产业集群，铸就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新样板。今天上午，第二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在巴中举行。大会以镜头记录知识传承、光影传播科技力量为主题，推出了院士主旨演讲、青少年科普体验专题等活动，并同步启动青少年科普科幻视听作品共创计划和全国主题科普研学线路征集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打开一扇通往奇妙科学世界的全新窗口。
15: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攀枝花延边县，邂逅绿意盎然、25摄氏度的清凉夏天。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12: 回答我。

0: 叫朵朵。
1: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1: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0: 我上面那别扭了。
1: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0: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1: 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因为小美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2: 朵朵，起床了。
3: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4: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0: 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我们都是同一个族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姓的，我们都是 起来吧，我知道你能干，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你这双脚到底站谁旁边？
1: 是，今后乔松为抗燕马首是瞻。
2: 有手段啊！这不光人消失了，连口供档案都不翼而飞了。你看耶，厉害啊！明山
3: 老弟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托您的福啊！哎呀，现在第一批依托中隧道上海了，只要由康亚助阵，对搿门生意来讲，搿叫如虎添翼。
4: 过奖过奖。
3: 我第一啊，为了阿拉将来更好合作。
1: 啊，为了苏静啊，Money，干杯！来，干，那你就是钞票，Money，Money，干杯！嗯，一定是于世清的出手了，杀人灭口，销毁证据，这群人做事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
5: 先生，他们敢对您下毒手，就必须付出代价。
6: 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有的是办法。通知医生，我要出院。
1: 先生，医生出院了。是。
7: 先生回来了。
1: 王妈，
6: 你怎么伤还没养好，怎么就从医院出来了呢？
1: 行里边好多事没处理呢，放心吧，我没事。
6: 跟医生约好了，定期到行里边给我复查。那你别闹了，我饿了。老妈，你去给先生煮点馄饨。
7: 哎，好嘞。行里面有那么多事吗？行
1: 里每天很多事你不知道吗？
7: 我不知道。<笑>你要酒。
8: 大哥，我来。你说这康少杰这次到底是烧了多少钱？这个级别的，他都有党的阵亡，你管他呢？咱这事儿过去了，往后啊，咱还是乖巧些，别招惹了。人在俺檐下嘛，对没？人在屋檐下，低头没什么不好啊，有吃有喝的。
9: 都是养家糊口的，老爸，好好活着比啥都重要。在南京的时候，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帮穿中山装的，那一个个的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样子，说话比谁都好听。干起活来呢，变着法的往自己兜里揣钱，是图的矫情、傲慢。
10: 但他确确实实为党国办事，他不行。康少杰给他提验活都不配。
9: 大哥，这话不能说，小心隔墙有耳啊！
10: 我不怕死，我在黄埔毕业的第一天，我就差点被教官一枪给崩死。从那天起，我就没有把这命和官职放在眼里。
9: 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
6: 放马过来，放马过来，看谁先罢休。嗯，啊，好吃。嗯，太辛苦。嗯，哥，嗯，我妈说你突然回来了，你这身体都没有养好，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
11: 养好有大事。
6: 工作有这么重要吗？你们俩先聊，我把她先送回去。
11: 嗯。
6: 辛苦嫂子，
11: 嗯，
6: 能有什么？

0: 事儿啊，让你这么着急出院？
1: 我告诉你啊，先把身体养好，不然不许回去工作。
2: 你哥我呢，现在就像是在打仗呢，耽误战机的话，对方有所准备，那这仗就难打了。
0: 你都这样了还打仗，跟谁打呀？于世清。
2: 嗯，对。
3: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4: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和各国军火商都有合作。苏区开发了乌砂矿，卖不出去，
5: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
4: 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
5: 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0: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星下银行给收购得了，省得他们上蹿下跳。
2: 你说收购就收购啊，那是于世清啊，人家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很有背景的。如果我没有找到他的软肋就贸然出手的话，一旦遭到反噬，我就前功尽弃了。

1: 欢迎回家，郑处长，欢迎回家。谢谢，邓处长，你的您这亲自下来接我，搞了这么大的阵仗，处长真的愧不敢当。应该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思，这也是宋先生的意思，他特意吩咐我，咱中央银行的英雄凯旋回家，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啊！是啊，是啊。
2: 我这有段日子不在了，很想念诸位，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
1: 请吧，邓处长，请来，请。
3: 蒋主席亲自提名您做中央银行的理事，恭喜了啊，陈大兄！
0: 理事有七表难有七实，而且这些前辈呢，我在他们中间是资历最浅的，这个理事不好当。
1: 凡事都有第一次，今后啊，咱们得更加努力，不能辜负了蒋主席的信任啊！
0: 当然，当然。
4: 先生，我请求举旗行侠，让那个姓于的知道咱们央行也不是好惹的。

0: 不行，太心急了。我们刚打完最关键的一仗，正气势如虹，可也正因为如此，于世清一定是有所防备了。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
1: 先生，我最近都一直在研究新夏的。您不是说过吗？在战场上讲究一鼓作气，金融战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您对新夏不是早就有研究了吗？
0: 若兰啊，知易行难，股市远比你想象的凶险。
1: 先生，那我就下军令状，2周之内拿下新夏，否则我提头来见。
0: 魏若兰，你放肆！从元，你先去忙，
2: 我跟若兰聊聊。

0: 会下象棋吗？会。
1: 下棋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我没有心浮气躁。
0: 你有？因为我挨了一枪，所以呢，你想替我报仇，这个我非常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报仇的话，那大可不必。在大局面前，私怨没有那么重要。
1: 先生，
0: 那一枪不就白挨了？我说了，时机，现在时机不对。
1: 于世清他的上海混了很多年，他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是你说动就能动得了他的。
0: 先生，他现在就是一只病老虎，我知道他的软肋在哪里，你相信我，这次一定不会败的。
1: 败了？
0: 我低头来见。哼，
1: 我要你的脑袋干嘛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还就是这个脑袋最值钱。这样说好了，如果你败了的话，取消你所有的休假时间，直到我说惩罚结束。
0: 没问题。 那我去了，先生。
2: 嗯，去吧。
0: 是。黄秘书，我知道你想训我，但你先别急，等让我做完这一单，你再训，好吗？

0: 喂，哪位？
1: 陈秘书，
2: 我是沈兔男，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3: 哎，哟，这不是魏大助理吗？
4: 你组织呢？没残废吧？
0: 你鞋带开了？
4: 嗯？哎，这小赤佬耍我！奶奶的，看着挺老实的，满嘴没实话。
5: 咦，老子！老子生都女，我带着大了生地从地北洋啊，有句闲话叫物以类聚，晓得吧？走。哎，
6: 贝助理，沈先生什么时候到？
0: 先生今天有别的事情，由我代为操办。
6: 你
0: 怎么不放心吗？
6: 哦，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先生没打招呼，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要不您让沈先生打个电话过来啊？
7: 不必了。
6: 王秘书，
7: 先生既然答应让你操盘，就自然不会改变主意。我来只是协助你。
0: 好，那就开始吧。先抛五千股，做空心下。去。
6: 是，魏助理。
8: 这样感觉怎么样？
0: 还好。
6: 稍微慢点。哦，
8: 这样呢？
0: 稍微有点酸。
8: 你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痊愈了，我给你开的药继续吃。嗯。过几天啊，我过来做最后的复查。
7: 好的，谢谢你。代我问李主任好啊。
6: 好的。千万记着吃药。
7: 嗯。开始了。
6: 主男啊，这魏若来毕竟是个孩子，你真敢用他来操盘？
7: 像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已经在 LSE 兼职做股票经纪了呀。
6: 你是你，他是他。你在19岁的时候已经用德文写经济学的论文了，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这26个英文字母不见得记齐。
7: 那怎么，你是觉得魏若来不够聪明吗？哎，
6: 我可没这么说啊，这孩子确实是聪明，但是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你现在让他操大盘，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7: 人不轻狂枉少年，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能少。咱们不都是这么扛过来的？
6: 你呀。这爱财他得有个度。
7: 你是觉得我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吗？
6: 你不像，但你肯定是

0: 新夏股价急速下挫，已经到10块6了。
1: 姓余的也不过如此吗？看来今天我们要提前结束战斗了。
2: 魏若兰，你别太轻敌了。于世清和张明权可就在隔壁坐镇呢，他们一直没还击。你觉得他们可能不设下埋伏吗？
0: 光是保管权的收回，让这些买办资本受到了重创，洋商洋资纷纷撤退，新夏很快就会出现集中性的违约风险。
2: 姓余的不是不想还击，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3: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4: 他们不是骆驼，央行也不是马。今天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自己是怎么失去新夏的。把价格打到10块以下，然后开始吸筹。
2: 是，
5: 刘经济。
3: 啊，
2: 我们之前的计划是一周之内打的目标价，充分消耗于世清手中的筹码，再做低吸。你这么做会不会太冒进了？
0: 黄秘书。
2: 先生已经全权托付给我了，请相信我好吗？
3: 不行，这么重大的决定，我觉得还是先请。
0: 战机稍纵即逝，你是来协助我的，如果出了状况，我来负责。
2: 刘军姐，
6: 在，
2: 继续下单。
6: 是。

0: 现在国家企稳了，正在回升。
1: 小赤佬开始吸筹了，资金在准备好了，
2: 就等你的指示了。
1: 为了来这小赤佬糊涂钞票，拿国家耽误了，阿拉一定要用比更快速度、通通切记。
3: 还买吗？
4: 买。
3: 好，买入300手。
4: 好，
3: 还买吗？
4: 买，继续买。

0: 这里是一堆人筹码，肯定就有人在大量买进。
1: 我们把股价打下来，他们却被大量跟进，这是在为别人做嫁衣啊！不能再跟了，你这次惹大祸，必须给新人打电话。
2: 我建议你全部做空，把新下达到底，然后再迅速撤进。魏如来，你疯了？快去啊！金总，你能破多少，我来卷切多少。等收了盘，我要送沈腾南一个大麻花来。 感谢央行的成全。<笑>李三千，你五千把星下银行打下去，快！
3: 喂，是王经理吗？我是刘经理，麻烦您往我的账号打20万。
0: 做空吗？
3: 我一直在卖，但有人一直在买，九块八根本打不下去，一挂单马上就被人吃掉。
0: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打空打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3: 再卖，我们手里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出局的会是你。
4: 九块八就是对方的关键点，你相信我，只要打下来的话，我们一定能赢的。
0: 去啊！
3: 李先生，目前为止已经亏损很多了，您确定继续压打吗？
0: 狭路相逢就看谁能拼到最后。我现在代表的就是沈先生去打，去打。
4: 先歇着吧。
5: 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先生，只要能拿下几个点位的话，我们就能拿下星下了。
4: 醒醒吧，若兰，对方早就设好圈套了，就等着你往里边钻呢。别光想着斗气，执念不是个大忌。去会会于世清的。
6: 今朝侬就等了看好戏啊！哟，沈公来了，
5: 于老。
6: 哎呀，沈公啊，侬今朝搿只面色老难看啊！
5: 我屋里有一只上等老生，
6: 送拨侬，好好补一补。
5: 于老的好意我心领了。 跟我客气啥了，明朝我就叫人送到侬沈公馆。来，走。
6: 沈先生正值壮年，倒是于老，您这把年纪，才更需要人参吧？
5: 从人。
6: 说什么你？
5: 沈公啊，
6: 不是我肚子啊。
5: 侬最近是不是有眼越瞎无方了？一个蔑视一个助理，讲起闲话来一个比一个刁嘴戳客，
6: 搿是刁侬的人，推侬的招式啊！
7: 老，您见谅吧，他们知道我受到了一些不公，只是想替我出头罢了。
8: 多包涵。
7: 跟侬呢，侬自家心里哪能想的啦？
8: 我这人呢，不喜欢说废话，唇枪舌战的没劲，还是直接扇耳光过瘾。
7: 啥意思啊？
8: 您还没接到电话啊？
7: 啥电话？
8: 喂。
6: 于先生，大事不好了！央行汇总财政部突袭兴县，没收了所有通账，我们的文件金库全被强行接管了。什么？
5: 沈顾问，
6: 侬是电人跟我过不去是吧？
5: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于老，您自己做过什么自己不清楚。 星下银行涉嫌财务造假、偷税漏税、走私贩卖大宗货品，更令人发指的是，居然为西方列强的间谍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您的这些行为，真的是，我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服。过几天呢，央行会派专员进驻接管星下。

0: 到时候您还要多配合。
1: 沈东南，你不要太过分。
0: 我没有办法呀，央行底子太薄了，想确立央行的核心位置，只能大家多帮衬。
1: 好啊，沈东南，搿次我沈东兄搿笔账今后慢慢算。

0: 先生，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啊！我留不留后手和你刚刚的表现只是两回事。说说吧，什么感受啊？
1: 对不起，先生，今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低估了对手。
0: 错了，你不是低估了对手，而是高估了你自己。
1: 先是轻敌了，发现中计后你好胜，冒险越陷越深。你很聪明，反应也快，但没若来，你只是一个凡人，你不是三头六臂，你也不是无所不能。
0: 是，
1: 你要记住，古今天下之才人，皆以傲字之败，想赢的话，就要输得起。你要时时刻刻记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0: 明白了，先生。先生，您什么时候调查的新家？这么多资料应该查了很久了吧？
1: 谢谢从人吧。
2: 有天我上班，突然间发现包里多了一个胶卷。

0: 我们冲出来一看，发现是有人拍摄了账本，上面都是于世清的罪状，我就赶紧写成报告交给了先生。
1: 开始呢，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陷阱，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查和核实，在确定这个账本的真实性之后，我们再开始行动。
2: 那后来那个胶卷，你查到是谁给你的？
1: 这个不重要。 于世清在上海横行了这么多年，他的敌人应该不止我一个。放车吧。
0: 好。

0: 徐老板。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快过年了，给你带点壮糕尝尝。
2: 有什么好消息？
3: 星下银行已经被拿下了。
2: 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3: 不是我干得漂亮，是咱俩干得漂亮。
2: 接下来啊，尽快把星下银行的客户资料拿到，把咱的五煞都卖出去。
3: 放心吧。
4: 哎，让一让，让一让。这次拿下星下，咱们央行终于在实力上、事实上成为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为了走到这一步，先生整整用了3年时间。
5: 可是我们这一届就赶上了个尾巴，捡了个现成的。
6: 能捡现成那是命好。这马上到春节了，咱们今年又是关税改革的，又是把工商新下那些个不听号令的银行斩得七零八落的。黄秘书，咱们大伙儿的奖金不会少吧？
7: 这时间过得真快。
6: 先生，邓处长，
7: 又忙活了一年啊。快走，
4: 别坐，坐坐。站中间，站在中间。来来来，
6: 来站好。
7: 上一届那些职员啊，现在都是财政部和咱央行的骨干了。
4: 我觉得这一届不比上一届差，你相信我？嗯，
7: 你还都不错。哎呀，
8: 把腰杆都挺直了，将来你们都会是国家经济体。

0: 其中的栋梁之才，栋梁就应该有栋梁的样子，要朝气蓬勃，要意气风发。
1: 明白。
0: 大点声。
2: 明白。
0: 拍照。
1: 都整理一下啊。
0: 好了，来拍照。
3: 大家都回去工作。好的，好的。我要出去一下，您先上去吧。好，出来，出来。跟我去个地方。好，都不用去哪儿了。先生，您不是说过吗？我今后就没有业余时间了。
0: 明白就好。
3: 宋月。
4: 哎。
3: 方若来，把椅子搬上去。
0: 哦。
3: 走了，放车。
0: 好。
3: 尝尝，哎，你得先说几句吉利话才能吃。嗯，有了，20万斤重竹竿，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同心干，不出山下红旗乱。<笑>不对劲啊！
5: 有什么好事发生？这么开心？
3: 你猜，
5: 我猜，是江西的反围剿胜利了吗？
3: 不是胜了，是大胜。
5: 大胜！
3: 八旗营的总指挥张奎藏就给活捉了。我原那首诗啊，就是为了庆祝反围剿胜利写的。
5: 太好了！
3: 话说了，这次能打胜仗，也有你的功劳。
5: 我的功劳？我能有什么功劳啊？
3: 上次你给那张银行的预算表啊，通过资金的流向，能查出大致敌军的人数和火力，提前做了周密部署。龙岗这一仗啊，18师师部、直属队和2个旅的9000余人被俘，缴获敌军长子江近万支子弹，100余万发呀，大快人心。
5: 这一仗打的真是太不容易了。那接下来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
3: 哦，兵工厂最新情报拿到了。

0: 欢迎光临，里面请，里面请。
1: 徐老板在吧？
0: 在的呀。啊，
1: 帮我叫一下的。
0: 老板，沈老板来了。
2: 我去。
0: 老板，沈老板在楼下。
3: 沈老板。哎呀，
1: 徐老板，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今天来可是来给你介绍生意来的。哎
3: 呦，我是老主顾啊！
1: 是是是是是，
3: 你这得把压箱底儿的手艺给我使出来。
2: 您放心，只要是您介绍的，我亲自做。
1: 出来，嗯，过来。
2: 这小伙子，你看这身材，
1: 给他做，做几套得体的衣裳。
2: 贵姓啊？
4: 我叫魏若来，是沈先生的助理。
2: 好，来，我给你量背，
1: 抬头挺胸。哎。
2: 一人一板，手缝万针呐、啊。肩宽，
5: 肩宽
2: 一四，
5: 一四。
6: 到手车烫，四公齐全。
2: 袖长，
4: 老板，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啊？
2: 小店儿，人来人往的，欠扣，不见怪，不见怪。来来来。
4: 嗯，不对，
7: 别动。
4: 您这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

0: 哦，沈公馆的宴会上，您是不是也去了？waiter
1: 给了您红酒，您不要酒，然后点了一个酸梅汤，是您吧？是我，你这记性，
2: 知道为什么找他当助理了吧？
3: 正好。
1: 哎，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痣，看他喜欢哪个。
2: 做什么？我衣服够穿，我就不要了吧。我来。你看到什么？
1: 镜子。
2: 不对，我看到的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金融之星。现在看来或许有点稚嫩，但是用不了多久，全上海银行界的同仁们都会以认识你为荣。
1: 相信我说的话，
2: 谢。先生说的我都信。人靠衣服，马靠鞍。从现在开始，从内到外，必须给我自信起来。
1: 嗯。
2: 徐老板，不是一般的裁缝，他是艺术家。他能给你亲自做衣服，这是你的荣幸。金针那样的，穿着徐老板做的衣服，看着都像个淑女一样。
4: 我讲。
2: 沈小姐，无论如下，身材气质一流，不管穿什么衣服，往人群里一站，那就是焦点。
1: 金针根本就不在，
5: 华北不卫星，徐老板，你看，
1: 我觉得沈小姐长得还是挺耐看的，谈吐又优雅，又会弹钢琴。你看，
2: 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是耐看，不是好看，这就把你出卖了。 带你去兵工厂，你去看一看金针打马克沁重机枪的样子，那个是他的真面目。两条都不错，都要，再多加一条吧。可以，可以。哦，徐老板，我刚才忘了一件事儿。
6: 啊，
2: 右肘。
6: 给他加一块内衬，这小子写字儿特别使劲，好，一斤的钢笔头都让他磨出来。<笑>
2: 没问题，放心吧，放心。来来来来，看看哪双鞋行了，
6: 就这双吧。
2: 为什么？
6: 因为
2: 它便宜。<笑>不要。
4: 这两双，徐老板，哎，要这两双，帮我用头层的牛皮做。哎，真是懂行啊！这可都是我们店的好鞋呀！哎呀，真是三双。哎呀，小老板啊，你可是下了血本了啊！啊，沈老板，零可是不要，六十元大洋。
2: 先记账，回头来取东西的时候再结。那走了，好。若兰，
5: 嗯，
2: 啊，过来坐。
5: 啊？
2: 啊？什么呀？过来坐。
4: 凉了怎么不吃啊？

日前央行拨款1300万给兵工厂，兵器署所制枪炮子弹订单皆翻倍。我推测，第二次军事围剿危棋不远，且兵力很有可能会翻倍。以下是各式武器流向清单。

0: 有心事啊？没有，先生。
1: 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我
0: 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了。
1: 50？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有心事啊？
1: 没有，先生。
0: 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
1: 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我
0: 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
1: 50？
0: 嗯，50。
2: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0: 你进入央行以后的表现，我们大家全都看在眼里，这是你应得的。加倍努力吧，这50块只是一个开始啊。
3: 布兰，你以前吃了很多的苦，以后好好干，日子呢一定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过年回家吗？
1: 不回了，我老家那边正在打仗呢，所以我爹说回去的路上可能会危险，就不让我回了。
4: 都是那些共党给闹的，
0: 有家都不能团圆。
4: 江主席派张辉瓒去围剿去，反倒被

0: 猪毛共党给活捉了。你说说看，
1: 这群亡命徒越来越猖獗。
2: 可是我听我老家的人说，
3: 那些共党也是一些穷苦人，打仗也是死，不打也是死，
4: 所以才铤而
5: 走险。我警告你，这些话你跟我说说可以，千万不能公开讲，知道吗？
4: 知道。
5: 等过完年吧，这军政部长何应钦会亲自到南昌的咸宁去督战去。只有我们的国家安定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家里边除了你哥，没有其他共党了吧？
2: 没有了，就我哥一个人。
5: 那就好。既然滞留上海了，那过年到我家来吧，咱们一起过除夕夜，放放鞭炮，吃个团圆饭。
2: 我去不合适，
1: 合适。
5: 我家本来就这么几个人，你来的话还能热闹点。但有言在先啊，上门的话不许提任何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能跟金振喝酒。
2: 为什么？
5: 我怕他喝多了把桌子给掀了。

0: 过啊？
1: 是我
2: 呀！我来啥呀？咱俩美国的，
3: 我去！心里心里一有那么冲动。
4: 处处无家，处处家。
5: 哎呀，这话还可以，讲的就是我嘛，哪里都是家呀。哎呦，
3: 哪里都是家，根本就空到大马路上去好了，那里也是他的家。
5: 马路哪里能住？
0: 同批来了，同批，财源滚滚。
3: 这个好。阿达辛苦了一年了，为了什么？发大财呀。姐啊，弄好了，我吃年夜饭了。小魏，你也来哦。
5: 哎，对耶，
6: 年夜饭有肉啊，
7: 这光是青菜豆腐什么的。
3: 少吃了，看不起我的吧？过年了，派头要有的呀。
5: 对呀，
3: 有酒有肉，随便吃，好吧？滚去，又快点贴起来，快点，挂起来啊！给我洗一张。小魏。年夜饭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哎，魏哥，魏哥，来！
0: 哎，都不跟咱们呀？
8: 哎呦，好困了。
9: 今天怎么了？

0: 酒妮子呢，不管谁有没有赚到大钞票，但是现在是过年啊，啊，开开心心很重要啊，
1: 开心的开心。

0: 我们是小姑娘，那个小红烧肉又是大鲤鱼的。鱿鱼，这刀不嘴豆腐心，今天我们不能回家过夜。
1: 是。
0: 想家了。想我娘，我妹，还有大黄。
2: 你也喝酒吗？
0: 从小养的狗。
3: 来，
0: 新娘，咱们好好干，多挣点钱，是不是？
4: 侄女凤菊，大家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凤菊，这就是我跟你讲，为未来在中央银行做的，未来哥。哎呦，你坐过去，坐过去，你过去，你过去。凤菊，坐下来，坐在小魏旁边。坐过来。
0: 这是什么？
4: 真的，我不是同你讲过吗？惊喜，这个就是惊喜。坐下来，坐下来。凤菊，他呢是在洋行做的，他同你一样的啊，一个人，一个人，两个人。凤菊啊。有空的时候嘛，要多约约若男，你们要出去走一走啊，看看电影啊，吃吃咖啡啊，再切切西菜。小魏，小魏，你同凤菊讲话呀！
5: 哦，来坐吧。
6: 哎，周姨啊，多吃点。
7: 我还不敬你呢，
4: 流眼泪。
6: 哎呀，
4: 怎么讲讲话？
8: 不打算置办房产吗？
0: 不打算。
8: 凭什么？
0: 我没有钱啊。
8: 我听说央行收入很高的呀，这普通职员起薪也有十几块钱吧，而且这个年终的时候还有奖金呢、补贴什么的。
0: 是。收入确实还可以，但我把薪水全都寄回家了。
8: 你让爹妈管你钱呐？
0: 对。
8: 你真孝顺。
0: 应该，应该的。
8: 哎，那你家除了你爹妈还有谁啊？
0: 我还有个未婚妻。哦，我们俩是从小电脑娃娃亲，都是邻居，所以感情特别深。
8: 你是新青年，还支持包办婚姻呢？
0: 不支持，但是我未婚妻人特别好，就是在我家里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我父母，所以我就感觉是欠她的，这是一定要还的。
8: 可以在经济上补偿她一些。
0: 是要补偿，我打算把前三十年赚的钱全都给她。阿文，
9: 来，
0: 吃房间。
10: 姑娘，咱们兄弟俩喝一杯，
0: 喝一个，帮我扛着点，我去当沈先生的嘉宾，赶紧走吧。
11: 但是，给我，哎，
12: 富二哥，
11: 你谁呀？
10: 凤菊是吧？
11: 姑娘好，
10: 姑娘，先吃点东西嘛。
13: 姑娘好，
10: 我跟你讲，不会给我任何好处，善良、仗义，但是他就一个小缺点，
14: 肉馅苦不多。
8: 什么？
10: 喝醉了酒就喜欢打女人。
4: 多吃点，多吃点啊！
15: 鱼好吃，尝尝。
4: 哎，凤菊，凤菊，凤菊，哎，弄出三起来！怎么了？
11: 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什么人嘛？
4: 小魏不是蛮好的吗？你多大年纪不要再挑了，我不是同你讲吗？小魏是在中央
11: 姑妈，咱先不说这个，这也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人家已经定了娃娃亲了，你知道吗？我成什么人了我？

0: 谁呀、
1: 啊？哎呦，美娟啊，该你上台了。这恒通商行的唐老板呀，花了大价钱的点名让你唱歌。
0: 大姨妈来了，腰酸背痛的，今天唱不动。
1: 哎呦，你就坚持一下啦！这大过年的，人家花钱包了场子的，总归要给个面子的，对不啦？哎，你要是不出来，人家闹了就不好办了啊、
0: 哦！爱闹闹，关我什么事儿？反正我今天打死也不会唱。有本事让他去把场子砸了去。
1: 宋美娟，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啊？
2: 怎么回事啊？哎呀哎呀，
3: 他的翅膀的确够硬、啊、回去告诉他、啊、今天宋美娟没空、啊、想要听歌我唱给他。
1: 哎呀，我不晓得来唱歌。哎呦，我错气了。

0: 你来干嘛？
1: 还生气呢？今天过年，我来看看你。你房间怎么这么冷啊？暖炉坏了？
0: 锅炉工人回家过年了，初五才能回来。
1: 你手怎么这么凉？
0: 没事儿，我有特效冻疮膏。凉。
1: 我连死都不怕，我害怕凉。我一会儿就暖和了。一会儿想去放鞭炮吗？
0: 不想。
1: 那你想干嘛？
0: 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待着就挺好。
1: 那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什么？

喜欢吗？这一年就混过去了，来年别再给我惹事儿，我可不想再抓人了。

0: 你的手艺可比你哥强多了。有一年，他给我证物，差点没给我整瘫痪了。
1: 你说我还能找到他吗？
0: 还在努力找。前一阵子我经常梦到他，醒来就觉得我哥可能早就不在了。别瞎说。
1: 这大过年的，瞎说什么？就因为是大过年的，才会想到他。小时候每年过年。 我都会骑在我哥脖子上，挨家挨户，四处拜年。我哥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0: 我跟你哥北伐的时候，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后来是他说要执行任务，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1: 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算他找不到我，他也会去联系你的。

0: 活着总要有希望。好了，大过年的，还是要开心点。
1: 大哥，哥，大哥，
2: 去吧。
1: 大哥，大哥，
3: 这大过年的。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儿。哥，
4: 哥，怎么了？
5: 抢劫张明全的疑犯已经落网，
3: 在哪儿？
5: 钟表行。
6: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我要回。
7: 糖醋小排、红烧回鱼、老火炖鸡汤，还有油爆虾，主菜是八宝鸭，
8: 全是你哥哥的拿手好菜呀。
9: 我不喜欢吃爸爸做的菜。
8: 你爸爸做饭那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啊？
9: 太咸了。
10: 那赖我，真不好意思。我和你爸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我馋了，逼着他给我做饭，可是小姑的口味重，影响了他的手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我跟你爸爸说一下，让他少放点盐，好不好？
8: 记得有一次啊，你哥也给我做饭，那时候还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呀，忙活了半天，饭都烧糊了，厨房差点没爆炸。
9: 那你还要嫁给他呀？要是我，我就不理他了。哎，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
8: 爸爸和妈妈呢，从小就认识，我们两家呀是世交，所以从小呢，姥姥姥爷就给我们定了亲。后来呢，你姥爷投资失败，姥姥呢就想让妈妈早点嫁过去。哎，结果你爸不同意了。所以说要出国学习，
7: 去德国，非拽着我一起。
8: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是你哥不想娶我，然后我就主动退婚了。
9: 后来呢？
8: 后来我就跟姥姥大吵一架呗，然后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来到上海打拼。妈妈做过很多工作的，我还当过演员呢，不过那都是演了一些配角。
10: 你妈妈呀，演戏演得可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爸，他一定是个大明星。
9: 那我要当大明星。
7: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哦。
8: 记得有一年除夕焰火晚会，妈妈正在端盘子，那个时候你爸爸很严肃地朝我走过来。
11: 苏小姐，你好。谢谢。苏小姐，我非常理解你追求自由的心情，但是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世交，而且我们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我个人认为未经商榷就私自退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我表示严正的抗议和谴责。
9: 再后来呢？
8: 后来爸爸妈妈就大吵了一架呗，不欢而散。结果从那以后呀，我老是能在各种场合见到你爸爸，然后呢他都会主动过来跟我讲话，久而久之呢，我对他的气呢就消了。记得又是一年的除夕焰火晚会。
11: 苏小姐，有件事能麻烦你吗？我要去南京工作，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呢生活能力非常的差，基本不能自理，所以呢，你之前的婚约还会履约吗？子树，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你了。之前我之所以出国呢，就是想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样才可以把你照顾好。以后请多多指教。

0: 妈能够遇到爸爸是妈妈的运气，妈妈也希望小鱼儿长大以后可以像妈妈一样幸福。
1: 我知道啦。
2: 上菜啦，上菜啦。什么毛病教怪小鱼儿？哼，
1: 小兔你不乖，等会儿要去跪祠堂。
3: 跪祠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爸絮叨唠唠叨叨的，能把人给逼疯。
0: 跟我去洗手吧。
4: 哎，等一下，还有一位客人没来。
0: 谁呀？
5: 沈先生。
2: 哎，
5: 魏先生到了。
6: 嫂子，新年好。
0: 新年好。
2: 说曹操，曹操到。我跟你怎么
1: 有我的礼物吗？
2: 我跟你怎么说？
1: 有没有我的礼物？
2: 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小鱼儿。
0: 我怎么去打招呼啊？
2: 这个送给你的。
0: 沈念真。啊。含蓄点。
2: 礼物了，看看喜欢吗？
0: 不许乱说，否则翻脸。哇，有新年礼物。
2: 徐裁缝手艺就是好。来，
6: 新年好。
0: 新年好。
6: 沈小姐坐这里吧。
2: 让你坐就坐。
0: 我带小鱼儿去洗手了。衣服不错，
6: 谢谢。
7: 大哥，就是他，拿着张明权的手表来销赃。
8: 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9: 那你是在哪儿捡？
8: 垃圾桶，在西京附近。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扔的。
9: 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8: 天太黑，我也看不清。但是他走的时候，和他打招呼那个人

0: 我。
1: 是梁叔，
2: 斧头帮的梁叔。
1: 对，
2: 钱少良。
1: 是啊，那个人跟梁叔说了几句，就搭他的车走了。
3: 大哥，这是康爷亲自督办的案子，咱们。
2: 那就给钱少良打电话，他最好能说。带走。
1: 我说的是实话呀，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
4: 呀。来，举杯，来。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祝愿我们所有人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干杯！
7: 干杯！干杯哦！
8: 来，少叔来，
9: 小姑给你加一块你最爱吃的
10: 汤。来，你别客气啊。
4: 谢谢。
11: 咦，
4: 谢谢，
11: 小玉儿，好懂事啊。
7: 爸爸，不是你说的吗？做人讲究礼尚往来。
11: 对。
9: 可是小姑给你夹菜，你给她夹，这算什么礼尚往来啊？
7: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9: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7: 他是小姑父呀。
9: 谁说的？
7: 妈妈呀。
12: 我什么时候说过啊？你别造谣啊。
7: 你刚才说的呀，在厨房端菜的时候，我听见你和爸爸说这个不错，再培养两年应该能配得上竞争。
12: 小鱼儿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点话呀全被你给抖出来了。
9: 嫂子，
4: 你嫂子看你上岁数了，所以担心着急了呀。
9: 别解释，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们俩呀

0: 在上海，他只要是个男的，就往我这塞。哎
1: 呀，来，若兰，来，嫂子敬你一杯啊！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行，今天难得高兴，让你们俩呀满意一下。来，他小姑父，我哥亲手做的。
3: 小姑父，快吃快吃！
0: 糖醋小排。
2: 谢谢谢谢。
0: 我干了。
2: 没喝多少，怎么回事？跟关公似的你啊！吃饭吃饭。
0: 抱歉，让你见笑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干了。
4: 魏若来，你决定？
5: 确定。我已经在电话里跟钱少良确认过了，就是他。
4: 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哪来的胆子抢劫？央行的薪水很低吗？
5: 他不为图财，只为夺枪。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啊？
6: 时间、作案动机都对得上。这吗？
7: 八成，
4: 林队长，我要恭喜你啊！你要立大功了。
5: 何出此言啊？
4: 魏若来是沈独南的助理，也是他力排众议招到央行去的。前几天关税保管权投票会议上，他替沈独南演讲。那里的文章可就大了。
5: 您是要隔山打牛？
4: 魏若来人呢？
5: 刚刚去他的住处打探了，去了沈图南的家。要不等他出来以后再抓？
4: 不用等，就到沈家抓人，要热热闹闹的抓。大张旗鼓的抓，
2: 明白。
8: 玉老，少杰提前给您拜年了，我这里有份大礼要送给您呐。对。

0: 时候，
1: 吃蛋糕，
0: 准备年夜饭，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有些人呢，就是负责吃。
1: 谁说的？洗碗擦桌子不是我负责的。
2: 洗完之后，我一摸那碗那边黏糊糊的，全都是油。
3: 你就别说啊，君君很好的，而且人家特别勤劳。那兵工厂上上下下，好多人喜欢的。
4: 而且我小姑是全上海最漂亮的人，还会弹钢琴，还开过演奏会呢。
1: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大过年永安百货大甩卖的感觉？哎呀，
5: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您真的很有才华，很厉害。
2: 你是在捧他吗？
6: 没有没有，先生，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正常的女生一般出国都会学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
5: 但沈小姐学的是军工专业的，
6: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钦佩。
2: 那是因为我跟她说。
3: 行了，你别说了，我觉得若来说的特别特别对，
1: 竞争这一点就是受你的影响啊，一心报国，全上海滩这么多名媛，就没有她这样的，只有她一个。
2: 放眼望去，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个呀？没有。
1: 你们可以了。
7: 谢谢，来，我敬您一个。
1: 为什么？
7: 先生金融，您做枪支弹药都是为了一心报国，殊途同归。
1: 说得好。
2: 等一下，这句话说的确实好。来吧，这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尽早的摆脱饥饿，涤尽尘埃，重返世界之巅。
8: 重返世界之巅。

0: 先生，长大了，有点。
1: 这次我懂了，以前在德国上学的时候，除夕睡不着，我就跟喝酒的人说我这叫守岁，可实际上呢，就是想家了，失眠了。
2: 去过万里，您的四年之行一定比我高上百倍。
1: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学成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回国，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强大，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和蔑视，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不再背井离乡，而是让列强们的孩子到中国来学习。在外交上呢，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经济上，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再纵容和宽容这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到那时，
3: 每一个华人都会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一定可以的，先生，
4: 我们一起努力。
3: 我希望小姑将来能像我一样，每天都看看星星。哇，好感动啊！小姑真的没有白头发。
5: 哎呦呦！
3: 希望兵工厂可以早日倒闭，不要有战争，
5: 兵工厂倒闭你就失业了。

0: 我希望国家不再有战乱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也希望先生能够一切顺利，早日完成宏愿。
1: 新年快乐！

0: 陈先生，新年好。
1: 现在是除夕，您队长这年拜的有点早了。
0: 为了沈公馆的安危，更是为了沈先生，您一家人能过个好年，乔总不得不来。
1: 你有话直说。
0: 方便单独聊吗？
1: 不必了，我这人坦坦荡荡，没有什么需要背人的。
0: 那我就直说了，前阵子我的现任叫李胜达，被人给刺杀了。好巧不巧，张明全来报案说他在新秀被人抢了一把枪，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据这个目击证人指认，抢劫张明全的是您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2: 林队长，您说的目击证人方便透露是谁吗？
0: 一个老乞丐，他说你抢劫完张明全之后，把他的钱包怀表扔进了垃圾桶，正巧被他看见。
3: 所以您认为一个乞丐的证供就可以抓我？
0: 我们是侦缉队，办案没有证据不会来找你，更何况沈先生还在这儿呢，我没那个胆子。听取证供后，我们回去验了这钱包和怀表上的指纹，和你那封自首信上完全匹配。

0: 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指纹完全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1: 嗯，可是指纹也能伪造吧？
2: 陈先生，我们还派人去魏若来的家里搜过，
0: 您猜搜出了什么？
1: 什么
0: 枪？张明权的枪。
1: 枪上有的指纹？
0: 有。
1: 说吧，怎么回事？
3: 没错，张明权的枪确实是我抢的，但是李胜达绝对不是我杀的。
4: 我把印信和钥匙交给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杀没杀，回去审了就知道。
2: 那沈先生，
5: 你们凭什么随便
3: 杀？别说话。
0: 那沈先生，我是抓还是不抓？
1: 可以抓。
2: 行吧。羊年吉祥。
5: 哥，魏若来看着不像会是杀人的人。
1: 那他为什么抢枪？
6: 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7: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6: 那我申请一把枪。
7: 不行。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6: 是。
5: 魏若来是你的助理，如果他出了事儿，恐怕你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7: 嗯，我知道。强强这事我能摆平，但如果是他真杀了人，而且杀的是侦缉队的线人的话，谁也救不了。
6: 说，为什么要杀李胜达？
0: 箱子里的黄金去哪儿？说话。

0: No.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他太狠了，万一人不是他杀的，回头咱们跟沈东南也没办法交代。
1: 那怎么不是他杀的？就是他杀的。
0: 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了？康爷想要魏若来做突破口，对付沈东南，我就利用魏若来找到共党新线索，不冲突。

你这小子嘴还挺硬，受过特训吧？你哥是共党，之前应该教过这些文档。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你在等沈腾来捞你。以前有可能，但最近啊，江西剿共失利，南京震怒，所以与共党有关系的犯人，谁来都不好使。

0: 你为什么要刺杀李尚德？
1: 我杀了他。
0: 那你抢枪干什么？你是申屠南的助理，你想要枪可以申请。

0: 我就找那个，也就是说，山东南早就知道你想要高一八千了，是吗？先生，这么好的危险，担心我。
1: 沈东南早就知道你是共党的家属，非但没有把你辞退，还给你涨了薪，
0: 这太蹊跷了吧！
2: 叶秋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别激动，叶秋桐，沈东南的政治立场日后自然会有高层亲自质询，但是在此之前，你还是要说清楚，这沈东南在这次金条转移事件当中。
0: 到底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肯冒险，我大力去保你。背后是否有共党的手？
3: 想利用我对付先生，做梦！
1: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一些小恩小惠。 你就把命交给人家了，
0: 幼稚。

你们也悠着点。

是，所有人都听好，我们是受上方指令查封中央银行，所有人未经允许不得出入。

0: 这个事儿，我们不能耽误，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的是太高了。两天成立调查组进驻我们央行，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上边是谁啊？
1: 你不用套我的话，官场上捧高踩低不丢人。刚忘了，即刻起省顾问就被停职了，正好可以陪家人好好过个年。好了，那康某就得罪了，
0: 不送了，康处长。
2: 好，

0: 酒桶。
1: 哼。

0: 4条。
1: 沈太太是会打牌的，今天下午放了几炮了？
2: 哎呦，就是不会打呀，不输你们才怪呢。
0: 哎呦，我要是像你输成这样，回去可得费点功夫哄我们家老康开心，老惨了。
2: 图南不管钱的，也不问，我们呢就开开心心的玩。
3: 沈太太真是好福气哦。
2: 哎呀，挣钞票工作那是男人的事儿，我不懂的。只是我知道图南跟两位先生打交道不少，所以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两位姐姐多多包涵。
0: 我没听说有什么事儿啊。
2: 男人嘛，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要面子，不像我们女人懂事识大体。此书啊，就想拜托两位姐姐，再大的事情也都还是朋友。
1: 我今天呢就跟你摊牌了，我来呢是看在吴太太的面子上。你先生的事儿可不是小事情，过去的账呢就算了，彼此心里清楚就行。
3: 哎呀，姨太太呀，这些都是小事情了，咱们姐妹今天在一起玩，哎呀不要提那些了。
1: 我怕你是赢钱赢昏头了吧，通共那是小事儿啊，吃饱了饭了。走，
2: 于太太，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求情的，而是规劝你们，栽赃陷害不磊落。这事情要是做过头呀，是会有后果的。你们也都是出身名门，这个道理应该懂的。

0: 站好了，姐，站起来。先生，别，先生，我们不用担心，很快就没事儿，很快就没事儿。你又一遍，我没有跟犯人，别他妈干了，我没有。放手，放手。
1: 这些，全是我央行的职员，不是犯人。你们态度好一点。
2: 哟，今朝哪能弄了介许多人回来了？
3: 先生，
2: 没事。哎呦，
3: 于老，沈顾问，哪能介巧了？哎，
2: 侬不是定职了吗？今朝哪能有空过来了？
3: 于老，这个节骨眼上您来，有何贵干？哎呀，侬搿搭勿是出事体了吗？央行理事会。 一定要聘我当特别顾问。嗯，没办法呀，为了国家利益，我只好过来帮忙。哎，从今后开始，阿拉就算是同僚了，还要请沈顾问多多指教。
1: 辛苦了，我先告辞。
0: 哎，
2: 好好。走。好，咱好。
0: 能不能态度好一点？态度好。
4: 大概辛苦啊！闭嘴！你一遍又一遍，闭嘴！哎哎哎，
0: 小外甥，好好干啊！哎哎，好好。
4: 进屋。
0: 爷，我进去。
4: 下一个。
0: 先生，您说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这还没正式交锋呢，他们就准备投敌了。
4: 他远点没事儿。
5: 邓部长，您看看，
6: 开我的车，
5: 不用了，避避嫌吧，不想连累你。
6: 我就不相信你通共，别说是一台车，就是要我这个乌纱，我也给你，我不怕，开。
5: 谢谢部长。

0: 你有事吗？我是巡视委员会的高参。沈图兰，请问你有什么事？来探望魏若来。不好意思，沈先生，必须要有康处长的手谕才可以开门，您多担待。电话能用一下吗？您请。
1: 请问吴处长在吗？我是沈图南，中午已经跟他约好了。啊，沈顾问，实在不好意思，处长临时有事出去了，要不您晚点。哎，一群墙头草！这沈图南，要么极其小心，要么就真是洁身自好。
2: 调查组把央行查了个底调，另什么也找出任何一丝对他不利的证据。哼，以底制昂，那就行虐你啊！搿韦老来已经捉起来好几天了，但是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口供都没。难道拿轻易来是吃饭的吗？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
3: 但是这个小子的骨头太硬，一个字儿都没动。
2: 伊只逼过自个小助理来央行之前，连饭都吃不饱。
3: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格外感激知遇之恩，用命来护沈东南。
2: 那是不是听说过有一种进口货，叫巴比妥针剂吗？

0: 轻松，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舒舒服服的洗个澡，好好的睡个觉。沈先生和阿文还在等着你回去过年呢。喂，只要你说了，就可以回去过年了。回答我，你可是公道吗？
1: 是。
0: 他来找你干嘛？
1: 接头。
0: 在哪儿接头？
1: 央行。
0: 在央行接头的时候，光大有没有来？
1: 没有，没有。
0: 回答我，为什么抢张明权的枪？
1: 保护先生。
0: 错了，你抢枪是山东男指使你的。他让你自杀李胜达，好把那笔金条给抢回来。
2: 你杀了李胜达，就把金条给我拿。
1: 金条不是你要的，还是我抢走的。
0: 你记错了，你再想想。
3: 学生之后，我们一定会回国，让咱们这个国日益强大，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背井离乡，让我们的军舰可以开出去越来越远。
0: 是这样的，先生，先生不是这样，就是沈南让你去的，沈南他让你自杀李胜达，
1: 你杀了吗？是他让你杀，他让你杀沈南，
0: 让你捡那笔金条，
1: 是他让你杀。
4: 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想一想，再想一想，沈图南让你杀李尚南，你再想一想啊！
0: 有水，你的保险，直接上电线。
5: 拖行，上电行。
6: 大哥，他身体扛不住了，再弄下去，人就够呛。

0: 说句不该说的话，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留在行里。
1: 时至今日，我也不后悔这么做。
2: 为了咱们央行的声誉，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坐实魏若来通共，否则咱们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0: 你就真的能确认这个魏若来不是共产党？
2: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不是共党。邓处长，你知道我现在停职了，不方便出面。在央行里面，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能代表央行出面去处理这件事儿，拜托了。
0: 这个事儿啊，我确实也有责任。当初你一意孤行，非得用他，我就应该坚持到底。
1: 邓处长，我知道你有难处，但你就给我个痛快话，这事儿你能帮还是不能帮？
0: 这不是我不帮，心有余力不足。论胆识，我不缺，无非是赤膊上阵跟他们拼杀。可是论实力，我照着那些老江湖差得太远了。你应该知道于世清背后是谁，现在别说是上海，就是他们从南京随随便便给我打个电话，我都扛不住啊。
1: 那如果南京方面也出手呢？宋先生
2: 已经请动了蒋主席侍从室的人。
3: 大哥，不行的话咱就上鸦片，李胜当都拿下来搞不定，想把老

0: 喂，
1: 沈小姐。
0: 哎，您说，
1: 您要请我吃饭？好，您说个时间，没问题，我们到时候见。再见。

0: 走了。
1: 林娇纵什么时候到？
0: 一点半。
1: 尽量拖住。
0: 放心吧。嗯。

0: 沈小姐好，请跟我来，这边请。这边，沈小姐坐。
1: 谢谢。
0: 沈小姐，你需要点什么？你看一下。
1: 先来杯水，谢谢。
0: 好嘞，您稍等。

0: 处长安排我来接你，尽管来。沈小姐来了，快请坐。想喝点什么？
1: 沈小姐找我是想打听魏如来的消息吧？
0: 方便吗？不方便。现在这个案子是上头亲手抓的大案要案，听说您们不方便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细节。哦，那算了，好好吃饭。不过呢，这一次你请客。
1: 当然，吃饭本来就该男人买单。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挑贵的点了。
1: 沈小姐请随意。
0: 小姐，您看点点什么？好，谢谢。其实我也不想来，还不是因为我哥。魏若来是他的助理，他出事儿，我哥也很头疼。他觉得咱俩关系不错，所以让我来探探口风。那沈小姐觉得魏若来有问题吗？当然。为什么？ 像魏若来这种人，在古代就是草民，小门小户出身，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突然被我哥看中了，瞬间跻身于金融圈，就是典型的穷人乍富。他哪见过这个呀？完全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他在我哥身边就是个雷，迟早要出大事的。
1: 两位，法式面包。
0: 谢谢。
1: 沈小姐不客气，请慢用。
0: 那沈小姐，您知道你哥为什么对魏若来如此青睐有加吗？林队长，这是在套我的话吗？不敢。我们之间不是朋友在闲聊吗？我也是好奇而已。我就是不明白了，康爷他们暗算我哥有实际的利益，林队长，你呢？你图的是什么？
1: 我这是暗算吗？不是吗？不准确。魏若兰确实有通共的嫌疑，甚至很大可能就是共党。你哥这么保他，我也无法理解。林队长，听说你有个教官是共党。
2: 你确常说他是你的恩师，是。那你也涉嫌通共啊？至少有投敌的可能。所以
1: 我亲手把他杀了，还抓了他的全家，否则我的公职早就丢了。
0: 荆轲刺秦，得先送上樊无忌的首级。
2: 御驾之罪，何患无辞？
0: 你们不也是这么对付我哥的吗？
1: 沈小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上面已经发话了，这次魏如来是被定死了，他出不来。
1: 还是屈打成招那一套。
2: 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讲，但是我敢保证，一个抢劫枪支。 涉嫌通共，且已在党政重要岗位潜伏的人。

0: 说来我只问你一遍，你要跟我说实话，李胜达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1: 他不是，城门圈的枪其实是我枪的，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
0: 为了什么？说话！
1: 山，枪就是我山，但是山，我真的没有杀。
0: 我能相信你吗？

县长，如来莽撞，必有此劫。你愿县长今后多保重，但请县长相信，他们就算有我的命，我也不会说出您一个字的。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凌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核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0: 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
1: 当时的中央也很重视，当时从上海和平饭店也调来了很多的知名的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饭店，在桃园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手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吃了一顿饭，吃的饭呢确实而且品尝了4.7元一瓶的茅台酒。
0: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1: 当时的102到了晚上的时候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建立试验方法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0: 在这番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年2月，九院召开氢弹研制规划会，会议决定从原理和材料两方面着手，加快研制步伐。一方面以理论部为龙头，集中力量突破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

0: 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1: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十二室，是由十二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十三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十三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按照他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这个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0: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召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2: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3: 当时是我们宋稼硕副主任主管，在他的领导之下，组长是武胜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热核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地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的弯路。
0: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9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在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1: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稼硕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

0: 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
1: 宋家树同志在开罐的一层层的开罐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啊，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青材料蹦出来了，蹦到他脸上，大伙马上捧着他到旁边的冷水里面清洗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啊，主要的来看就是两个地方的气压差，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它的大气压是760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211呢，啊，是520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
2: 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当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希尧专程来到221厂，在实验部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
3: 要这个很快把氢弹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就是到氢弹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叫氢弹突击队嘛，就一个师大概是30个人。
1: 为了承担656工号，就爆轰试验工号啊，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啊，当时啊，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啊，拟定了整个的爆轰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啊，这是一个在引的过程中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的破坏作用。
3: 这个方案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验工作，实验做大量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爆轰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是全尺寸的爆轰实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测到这个测到中子。
4: 当时我们这个研究所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实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这个爆轰场地上，在青海进行的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两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这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
2: 进行原理试验的氢弹也是一个核装置。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但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30000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大部分九院参试人员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

0: 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1: 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那个车呢，走一走，它就开始就点一下，就给你点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她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她就一点，她往前一起来，她就把脑袋磕了，脑袋淌了血，淌好多。
0: 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万多名参试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塔顶抱石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试队伍所住的帐篷区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
2: 周光照有哮喘病，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
3: 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
4: 当时我们都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帐篷的门口，因为门呢，他这个帐篷嘛就那也不是可以管很严的，就第二天早上我那被子上还不是确实给了血，把血被血给了一层，啊，就是冬天是相当的冷。
0: 核试验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言渍的死亡之海。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时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变成了一条苦水河。
4: 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很困难，吃的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孔雀河的水，那水是又苦又涩的。我们吃了以后啊，好多人都拉肚子，肚子老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孔雀那水里面含了好多好多这个矿物质，又苦又涩的。
0: 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开启中国原子核力的又一次远征。

0: 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大气层核试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队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再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在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1: 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地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
0: 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2: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但是这个聚变中子、高能中子测量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它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工号的记录仪器上来记录，所以它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0: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
3: 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才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核试验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基地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
0: 时年28岁的杜湘满第一次参加塔报核试验，临近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事登上了110米高的铁塔报室。
3: 其他去看了看，但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是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工号以外，还有就是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

0: 多方受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事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黄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河巨变的烈焰。
1: 1966年12月28日12时，操作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66年12月28号，戴了黑眼镜看，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于梅很笑笑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亚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2: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校尉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3: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的，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很亮很亮的闪光。 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计数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0: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
3: 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所有参事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校尉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东风急，大漠深处烧热河，烧热河，万众生欢，群丑生烈。
0: 英雄挥起如船鞭，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星如火，壮志如铁。氢弹原理试验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 但由于是简当量试验，还不能说是100%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来验证。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一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

0: 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百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 两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每次试验，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 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竞技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铠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总理的目光转向我。 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总理的信任，让我对核试验的安全问题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半点马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技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 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的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1: 就是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在一起，就是。 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2: 这次的一个在一个，含弹的在一个载重量是。

0: 现在我们这个蛋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不要举。哎，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蛋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蛋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蛋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他就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山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这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1: 受飞机弹仓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0: 郭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箱里面嘛，伞箱嘛不是有尾罩嘛，尾罩打开，后面像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哎，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2: 螺态痕在很紧的情况下，把它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1: 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两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三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带条形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3: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出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1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0: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伞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
3: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1: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的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江和张文德机组被选为投弹任务的预备机组。从一九六

0: 1947年5月开始，他们在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两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
1: 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小的圆圈。
0: 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起爆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726的轰六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向着靶心飞去。
2: 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坐等着，等着看见那飞机来了，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了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它飞飞飞呢，它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儿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自己跑了呢？也没有头，大伙也搞不太清楚，就在那议论着。
3: 一天呢，转了一圈，哟，这没动静哦。听说那个总理就问了，周总理就问了，怎么回事儿？这没动静哈、哦。我们想怎么我们那个没动静？后来说是，哦哟，一个投弹要忘了。
0: 在异常安静的戈壁荒原上，所有参试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试验指挥部指示轰六甲飞行机组再次进入靶区实施投弹。投弹飞机第三次进入靶心上空。公元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被投出弹舱。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0: 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惊恐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了防化兵冲进去，挤着重。

0: 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
1: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工号。第三个梯队谁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就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工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去计较自己受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了。
2: 汽车开到爆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爆心那里的尘土有一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1: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那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有骨头。
3: 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套红喜报。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0: 处，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2: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0: 周围艳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2: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4: 爸，
3: 来。
6: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核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中国先后拥有了核航弹、核导弹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

器，实现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孔子家语至思曰：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所，世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中国科学家铸的正是和平之剑，正义之剑。为此，他们不惜以身许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秦女，我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至慰。我在这里还住几个星期，希望你来信谈谈工作情况。我西宁的地址是西宁500号信箱第八号，父子。
1: 1968年10月20日，给女儿郭琴写这封信时，郭允怀已在221厂工作了17天。这封珍藏于221厂旧址102车间内的信，里面的信箱是那时221厂对外的掩护地址。写这封信的时候，郭允怀一家三口天各一方，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尔基公社下乡插队，妻子李佩在北京，而他则在青海221厂为我国又一次热核试验做准备。郭允怀曾师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研究流体力学，在该校时任副教授，也是同门师兄钱学森的协助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郭允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因在飞机突破声障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为国际力学界的一名翘楚。这是一段郭允怀亲自拍摄的珍贵影像，摄于1953年冬天。那时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他邀请郭允怀来校开展研究工作，两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不轻松，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居住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受此影响，郭允怀长期拒绝参与美国政府的涉密研究项目。3年后，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尚未出版的学术手稿当众付之一炬。
2: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是经过出版的科学论文，就可以自己带走。但是如果把尚未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国境，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因此，为了回国，允怀就把来不及出版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地烧了。
3: 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 1956年11月，郭允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允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
4: 1到9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据院史记载和当年科技人员的回顾，郭先生安排的课题有外形设计、结构设计、数据分析、稳定性分析、飞行弹道、环境试验、场外试验等。他还组织科技人员们学习空气动力学知识，利用当时仅有的图片和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1: 原子弹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郭允怀就主持启动了第一颗核航弹的气动外形设计工作。
4: 核航弹最初的外形结构、最初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指标分配不合理，且十分笨重。郭先生提出了采取

0: 就讲了这个经手在暴风波的作用下面，它是按照一个柳梯来带来的。他说一个柿子，一个成熟的柿子啊，他说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整体好好的一个圆的啊，你用手指头去在柿子的外面轻轻的去一摁，他说因为里面是个柳梯柳的呀，他说已经熟透了，你这一夹呀，他说那个柿子的肉它就往那边流，因此这边呢就逼下去了，那边呢就鼓起来了，但是这个柿子皮没有破。这个张先谦他也很感兴趣，哎，他说这个例子很好，我很同意。
1: 氢弹的结构保护主要是确保壳体不破裂，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郭允怀和设计部提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需要由张兴前主持的实验部组织多次精准而又目的明确的爆轰试验，用试验数据来完善。
0: 怎么样来用 X 光张纸啊来进行探测？那就是张兴前他有发言权，所以他说要扩大这个研究范围，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当时提的有的人提出来用电磁方法，有的人提出来用光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提出来用微波的方法，再有一个就是搞 X 光，用 X 光来探测。因为 X 光我从不同的时间打过去，看到它不同时间破了不破，破了不破是这样。
2: 211厂实验部当时重点做了氢弹构件的可靠性试验。我们做试验因为要用到 X 光，614工号里面专门放几台脉冲 X 光机，用 X 射线来检测这个构件。我们组先是用钢材料做实验，主要看钢的壁厚应该设计为多少才能够保证构件不漏。我们组做了好几次实验，最后确定了构件的保护时间，就是能量通过的时间要多少。试验做得很成功。
1: 在试验数据的支撑下，氢弹结构保护问题得到了解决。来到211厂已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允怀主持的设计部在力学设计上依然充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试验研究。郭允怀给女儿写信的前一天，即10月19日，女儿也在给他写信。在这封辗转寄到221厂的信里，女儿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3: 那天呢，我们正好礼拜天，我们呢在家里嘛，在家休息，所以那天呢，哎，我们正在外面走呢，哎，看见他过来了，哎，过来了，过来就直接进我们房间，哎，进了房间呢，就哎拿出巧克力给我们，还看了看我们的这个那个留声机，他说他也是，他有很多唱片什么的，他也喜欢音乐，他就说。他在西宁的时候啊，看见有那个棉，就是棉鞋，郭琴，他女儿叫郭琴，他说他呢冬天冷啊，想给他在西北买个狗皮的那个鞋，狗皮的鞋比较暖和嘛。
4: 但是他搞不清楚他女儿鞋的尺寸多大，而且人家店员还问他。你是买多大尺寸的？是男的女的鞋都不一样，啊，他就是一个问号。他到我们家来呢，就是为解决这个问号的问题。
3: 可是郭青，我没见过，他的高矮啊，什么，怎么那个胖，胖瘦也不知道。结果我们没有给他答案嘛，就是我的，因为这个鞋不好说多大。他到底怎么大小不好预估的，是那个就没问出来呗，他没法买。
1: 看样子女儿穿多大码的鞋还得要问女儿。两周后，郭允怀在221厂给女儿写了他本次出差以来的第二封信。
5: 亲女，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做了妥善安排，我很高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起来？待有了货一定买。

0: 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带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1: 棉鞋没买成，郭运怀买了一台那个年代款式新颖的收音机，寄给女儿。
2: 我们一个同事啊，王上来跟我说，哎，他说礼拜天他在那个百货大楼看见郭运怀给代理警务员买什么呢？买半导体收音机。你想，1968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少啊，就是上海生产的两种，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星牌，另外一种叫凯歌牌。那王树堂就给他挑了一个凯歌牌。凯歌牌上面好的什么呢？它是有三个波段，短波、超短波还中波，就给他买了这么一个。
3: 郭琴第二次回到屯子里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手风琴和当时比较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都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知青点的青年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大喜过望。当郭琴打开琴匣子，拿出琴，拉起风箱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非常灵活，眼睛里充满了自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妙的音乐一串一串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同学们都被他的琴声折服了。
1: 手风琴拉得好的郭琴，善良单纯，感情丰富，待人随和，只是下地劳动，动作慢，力气小。
4: 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他刚从北京去，生活也不习惯，与当地的牧民生活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另外呢，他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好在同学们都比较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比较轻松的活，喂鸡啊，喂猪，还有给大家做饭。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挣的工分就比较少了。
1: 女儿在农村的情况，郭运怀大体上是了解的，但他忙于热核试验的准备工作，给女儿的第二封信发出后，便无暇再顾及。原本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2月初才得以完成。距离本次核试验还有一段时间，持续出差63天的郭运怀决定回北京。自从到九院工作以来，郭运怀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一年前，他又与钱学森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因此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5: 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尽管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生命安全，中央特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不让乘飞机，可是郭先生坚持要乘，还尤其喜欢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 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运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制12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经停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乘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运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
6: 是的，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

0: 霍应怀同志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这一从天而降的噩耗惊动了周恩来，也让郭永怀的挚友学长钱学森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
1: 在郭院长生前，郭勤曾经跟他爸爸说过想去参军，但是郭院长没有帮他说什么，郭院长从来不会去开口这件事儿。说最后郭勤棉鞋没买成，没穿成，当兵一点没着落。
0: 郭永怀挚爱的妻子李佩经历最初的悲痛之后，在那时乃至往后漫长的孤寂岁月中，始终以莫大的隐忍和克制达观地与那个世界的郭永怀对话。
2: 你呀，一直都在，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0: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
1: 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志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岸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海甲请教，由这两位专家说了算。
0: 王岸昌和陈海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岸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陈海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岸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
2: 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她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她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她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
0: 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迁至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大家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2: 8月下旬，王岸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
0: 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
1: 王岸昌先生呢，他主要是九院的副院长，管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陈海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岸昌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陈海甲先生是一个这个在学问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
0: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报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1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
1: 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这个我们的这个南山有这个10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实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一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岸昌、陈海甲他们两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0: 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
1: 说陈开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看着这个王干尚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这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呢他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那是天大的干系啊。
0: 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寂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干昌和陈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地过去。
1: 最后呢终于确定就0时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哎，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

0: 这是我入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等等等到12点半，任何感觉都没有。整个我们在天山深处一片寂静。最后连长出来说：“好了，没事了，成功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为什么呢？没有动静，就说明我们密封得很好。既没有发生冒顶，也没有发生放枪，我们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1: 在这成功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欢庆，王干昌和陈开甲却显得十分平静。此时他们才感到肚子饿了。
0: 这是玉明德老战友讲的，等成功之后，他呢从这个帐篷边上经过，看着两位老先生呢正在一个盆子里面外头在盛面条。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吃这个晚餐，他们的夜餐成了他们的晚餐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每一次试验，他们全部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都在最后那一响上。什么叫废寝忘食啊？这就是。
1: 月光下，王干昌和陈开甲安静地吃着一碗面条，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

0: 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此时，第九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九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1984年12月，又是一个隆冬。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于敏等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九院科学家再次亲临核试验场，进行新型号原理试验。在寒冷的戈壁滩上，邓稼先步履蹒跚，已不如过去那般矫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散。
1: 他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老带血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痔疮，实际上这种病已经很厉害了，要发作了。但是，一方面工作也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是痔疮，所以医生就拖下来了。但是人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弱了，他还必须在第一线上，因为这次试验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试验。
0: 由于这次试验的重要性，所有科学家都感到责任重大。在一次汇报工艺质量的会议上，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2: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是故托臣而服夷也。”
0: 负责理论设计的于敏深有同感，焦虑之情倾泻而出，跟着背诵：“
3: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四围北征，移陷入南，臣非不自惜也。故王爷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0: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会场内安静肃穆，会场外天寒地彻。
4: 府南平者，是也。然后吴庚为盟，关羽毁败，子规错地，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在核试验箭在弦上的时刻，一篇后出师表强烈地表达了科学家们心系国家安全、渴望天下太平的心声。
1: 他 去福州又去看那个

0: 所以结果他首先拿着这个照片先出来先告诉大家，所以呢车子开了一半，远远路看见大家都在这边都抬着头都等着他，所以刚进来问他有没有啊，所以他就有见得很，就这样子。后来车子也开到跟前了，大家一看，哎呦，这个尖叫好高好高，说明这个事业成功了，这在那儿是相当理想。
1: 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突破新型号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试验成功给所有参试人员带来莫大的喜悦，邓稼先的身体却极度虚弱，连分享这份喜悦都显得艰难。两个月前，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青州已过桥。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
2: 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一年从这刀下去，一年一刀下去半截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到处都是，他说只能把看得见的弄了，看不见的就弄不了，那就是一年。
1: 从那时起，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的两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铸剑的事业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慈祥的姆妈，严厉的父亲，战火烽烟里求学于西南。

那么有一天早这个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的位置。”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时那个钢架呢，七扭八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啊，由于那个温度啊，它已经把它化掉了，他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喊起来声音还挺大。

0: 在那歌别台，把这个唱两句京剧，这京剧啊是浩大的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坐，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在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沉思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
1: 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
0: 那是一次八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斯腾湖。波斯腾湖就是在马兰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个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
1: 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八五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有金子黑色。老邓跟老余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美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儿，发展好这一仞，否则将功亏一篑。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2: 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虚弱了。有的时候他修改的时候，我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面，就是悬空的，所以一边流着冷汗，就怎么亲自修改。
1: 1986年3月14日，抢在又一次手术之前，邓稼先修改完了建议书。老胡，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

0: 家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十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
1: 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太远，因为这个，作为真正干事的人，我觉得他这话是恰如其分的。
0: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人员，于敏、王大珩、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王干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耀，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

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

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此砚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习，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

0: 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当时雷震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的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2: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0: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

0: 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1: 到了苏差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0: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2: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派出所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0: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2: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就是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3: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0: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2: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0: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4: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0: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4: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0: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5: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林。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4: 几个人可以抱？我也想抱抱它。
5: 20年前也

0: 给它拍过，记得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书岩，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这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哦，而且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他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
3: 好不好？
2: 张书岩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他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小的好可爱，哇，现在好几个。你看，你看，你看。对，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笑>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
1: 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叶国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天目山四化夜浪桥来走一走看看啊！到天目山的游客必须要进入我们夜浪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夜浪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陆燕是年轻人的天地啊！
0: 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很漂亮。
2: 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1: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3: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叫
0: 玛塔。大家好，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他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4: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0: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 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5: 我叫尹开富，我觉得首先除了钱，因为你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0: 来了，就在这里报复。
1: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应开普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应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

0: 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字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啊。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这些落叶啊苔藓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燕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你好。
1: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3: 这是锅炉。
1: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0: 这是一种面包吗？
1: 嗯，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1: 这个应该是咸的，
0: 咸的
1: 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
3: 甜的。
1: 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0: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2: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0: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4: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

0: 请不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整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珠镇群海的全景。
1: 让我期待，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0: 对，
1: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颜色真的
0: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2: 杨洁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有趣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0: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0: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1: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0: 对，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稞沃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1: 好，
0: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1: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1: 这个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0: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1: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0: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2: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儿小差。
1: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3: 对，
1: 这是手工的吗？
3: 手工的。
1: 是不是这里国外的游客多？
4: 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1: 这是男的，那是穿的。
4: 我们这个藏袍是工作来的，
1: 对吧？
4: 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1: 对。雷老师你好。
3: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1: 好，那我们走吧。好。
3: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3: 这个。
1: 能见到，
3: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到处在看。妈的，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果就吃它的这个人皮。啊，
1: 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3: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3: 它这个可以是5-6个月。
1: 5-6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5: 对，
3: 你看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和录像。
1: 1、2、3。
2: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

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占领，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布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还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徒步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3: 今天呢，苏建人办我们招人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3: 都来了。
1: 对，这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
3: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1: 有鱼，有提鲜鱼。
3: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
3: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3: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怎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
1: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3: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

山中的净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0: 祖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话需要用来保护森林。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三站。我是鼎湖三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三站的季风强绿阔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长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的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2: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3: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2: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3: 我们鼎湖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针阔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强绿阔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设定出来。Very good。鼎湖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4: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重物。
5: 找什么？
4: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1: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4: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6: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的

0: 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1: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生灵。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
2: 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沙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
1: 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
3: 108，
1: 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沙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3: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4: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1: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4: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1: 117.21，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沙美不美？
4: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前头。
1: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
0: 我走看电视上。
1: 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找到蜂王。
0: 小石头，我看到的在草地上那个粉在这儿。
1: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0: 嘿嘿，这下你好配，
1: 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2: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哦，红上班。
1: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板，蜂王上板，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0: 我迷糊就是那个方法。
1: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3: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塞尔维亚的朋友。哇，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4: 别人是好蜂蜜。
3: 对，
0: 那个蜂蜜啊，一般。

0: 但是来说，他这个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
1: 嗯。
0: 拖回来，他辛苦嘞。这一头呢就有半斤重。他的是两行。
1: 啊。
0: 过上了好日子，红红。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嗯，啊，好的，好的。
2: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3: 你就是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格子树？
0: 嗯，有格子树。
3: 为什么？
4: 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的。
0: 跟果子一样。
3: 啊，是这个。
0: 哎，它又叫拱桃。
3: 啊。
0: 对。
3: 你种了几根树？
0: 会了，那不少，3000多棵。
2: 拱桃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在中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早已流传多年。这些谜团是否和他们交织在一起呢？神农架金丝猴，

0: 进口的主要食物就是树叶，山上的野果，特别喜欢吃花生。花生的话就高蛋白糖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1: 你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
0: 平时的话，这些小河都非常顽皮的。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河它特别顽皮。
1: 哎，他们就抓我们是吧？
0: 不会的，金河挺温顺的。哦，哎呦，
1: 他们老是抓我。哎。
0: 你看，你把手攥着哈，他就会抓你的手。
1: 对，
0: 你把手摊开，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就不会抓你了。哇！哇！这个金华挺温顺的，你别怕。
1: 我不怕。
0: 一抖，生气一抖，一抖他就掉了。用力一抖。啊！
1: 好。
0: 我们大龙坎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丝猴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抢。我们的哎呀，你看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金丝猴哈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它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它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一个公猴，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猴王。这一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2: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1: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出事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她。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2: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

0: 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之一。我真心希望猴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1: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2: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1: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2: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1: 我们这个哨塔就两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0: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8代，每一章都写在风和孤独中。
1: 这个是我们8任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1任一直到第8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0: 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历代守塔人的故事之前，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1: 我已经习惯了以我这个热爱去守护这片森林，我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0: 东方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3: 没有心的不要哦，一叶一心。
2: 好，这样可以吗？
3: 那个太大了。
2: 但是它要有心。
3: 这样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2: 这个，
3: 这个可以。
2: 好。你慢一点，你等我一下，我太慢了，没有那么简单。
0: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是这里的老板。
4: 要烧到150度至180度的高温才能开枝头茶。第一道是杀青，要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第二道工序了，揉捻，增加它茶作粉的含量，
2: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4: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领那个游客怎么在我茶叶亭采茶，怎么教他做，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2: 有很多游客回来的吗？
4: 有，我一年接待10000多人呢。
2: 10000多，很厉害。
4: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最后一道工序了，烘焙烘干要20分钟就行了。
2: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0: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2: 我们今天最重要是做什么？
5: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Mm-hmm.
2: OK.
0: 湘西河发源于神农架，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

0: 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密语。
1: 湘西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三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及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2: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3: 我感觉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2: 回甘，
3: 那种回甘，对，
2: 口能一点点甜甜的。
3: 对，
0: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3: 那你这里很幸福，很轻松。
2: 我们这都是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珍惜。
4: 我为他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村民变我的股民，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0: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摸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生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1: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饲养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0: 马老师你好，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1: 好。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
0: 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九个潜水士猴。
2: 那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
0: 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记录以来，黔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4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 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笼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1: 它是保护其他的。
0: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它的名字就叫宝宝。
1: 爸爸。
0: 宝宝，对。这是它的哥哥。
1: 康康，啊，他们不会哦，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0: 不会，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
1: 你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啊，去给他，然后他喂自己，
0: 就
1: 对，他自己呢，哇。
0: 他拿着那个就跟一个小人一样，他的手很软，
1: 对，
0: 特别好。
1: 啊，这么，
0: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好，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笼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我的很。
1: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0: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你没有认识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人身上，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然后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3: 树叶底，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黔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这是枝种。
1: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3: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嗯，这一束。
1: 对，砍下去。啊，可以啊。OK。
3: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1: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under an angle of 45 degrees.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3: 因为现在就是数量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打包好零食，
1: 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4: 这个树叶是也帮它们消化，还是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所以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全世界范围内，黔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 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们这云社春雅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这些千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0: 会呀、啊，以前吧，因为云社周围啊都是密林覆盖的，常有。

0: 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1: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
0: 神龙潭，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热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2: 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3: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
2: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4: 共处在这个目的。
5: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6: 来，你来试一下呗。
1: 好。
3: 就是一在人与自然。
1: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得愉快。
6: 你中文教得很好，
1: 谢谢。
2: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3: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7: 是提醒他们。
3: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7: 对，这很软，有弹性。
3: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2: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7: I'm at the Fanjing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8: 真的非常好看，真的。
2: 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1: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平治岛？
9: 用渔船开过去要半个小时吧。
1: 半个小时，好。
9: 从2023年开始做造云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0: 凤头鹰鳄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鹰很少，中华凤头鹰鳄去年才十几只，啊，因为它全球才两百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1: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花，
0: 黄鱼，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
2: 这个，我们才干到地方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马草，来自塞尔维亚。
3: 我是在博物院的，我姓严。
2: 对，
3: 我们往上走。
2: 好的，好的。
4: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0: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3: 好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燕鸥不太多。
3: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只会吸引一种鸟，还是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0: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3: 记录它们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0: 好的，这个呢？
3: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数着就是1 2 3 4 5 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好的。
3: 就那个屋是吧？
0: 对，去那个屋。
3: 哦，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开车。
0: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是大凤头鹰鸥。
0: 哎，它们去哪儿了？
3: 就飞走了。
0: 啊？为什么突然？
3: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你看颜色。
0: 哎，又有了。
3: 会白一点，再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第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平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跟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

0: 房子，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1: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0: 对，他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他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1: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0: 啊？

0: 水看风浪嘛，叫挪威晚霞。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1: 我第一次煮白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很漂亮。
0: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
2: 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3: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4: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1: 对，这全是黄的，好滑。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5: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团金肽，这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的。啊，
6: 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定型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1: 颜色不会变。
0: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7: 黄鱼来了，
0: 有欢迎吗？他们
1: 好，谢谢你的欢迎。
8: 啊，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1: 好，谢谢。
8: 哇，再吃一次，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9: 对，你说真的挺好吃的。
1: 是晚上。
3: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10: 啊，好的。
3: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10: Hi, Mata.
4: Can you help me?
10: Okay, help.
4: Thank you.
10: Okay, this way.
4: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10: Yeah.
4: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10: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4: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3: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10: Could you help me?
4: Yes.
10: Grab the rope here.
4: Okay.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10: Yeah.
4: Okay.
10: Slowly. Okay, ready? Whoa. Father, can you see something?

0: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1: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0: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1: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2: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3: Yes.
2: Oh,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3: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1: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4: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2: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4: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5: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2: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是哪一个动物？
5: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和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数组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4: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类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1: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2: 我能摸它吗？
4: 尽量不要打扰它。
1: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6: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1: 过山瑶人

0: 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1: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山神，
2: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1: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2: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1: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2: 好，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1: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是山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2: 好，
0: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3: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0: 邱少聪，车巴林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3: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2: 这是你们的系统。
3: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嗯，
0: 好。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3: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0: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3: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1: 拍到的什么东西。
3: 我们认真看啊。
2: 这啊。
3: 来，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2: 对啊，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4: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
2: 嗯，对。
3: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嗯。等会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2: 好。
0: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5: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6: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5: 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7: 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0: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2: 哎，对，后备箱都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
8: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0: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诱。
2: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9: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5: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2: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5: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2: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0: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1: 林大哥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九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还可以出锅。
1: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2: 好，
0: 林下经济，车巴岭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2: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啊，就这样吃可以了。
1: 直接吃，
2: 没问题。
1: 不用煮好就炒。
2: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啊。
1: 好，
2: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1: 啊不。哎，真的。
2: 可以吃了。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1: 这个不能吃。
2: 这个难吃，但是有一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1: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2: 是。
1: 好吃。
2: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1: 好吃吗？
2: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好。
2: 以我们的林下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3: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0: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4: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0: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4: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步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0: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

0: 竹子，它叫雀豹箭竹。啊，这个竹子叶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足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啊，
1: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0: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只有笋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1: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0: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1: 一天？啊，
0: 它边吃边拉。
2: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
3: 哎，快来快来看，有熊猫粪了啊。哇，这么大一坨。
1: 对，
3: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啊。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对，是的。
3: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啊，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1: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4: 8.5, 6.2。
3: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 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了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2: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3: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2: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3: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1: 谢谢。
5: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那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1: 你需要习惯这种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5: 对，
3: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你在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对，
2: 因为热爱很好的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3: 来吧，
0: 来
3: 喝吧。
0: 干好了干好了。
2: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1: 哎，张正龙，你好。
6: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1: 你好，你好，
6: 欢迎来我们刘家医院。
1: 谢谢。
6: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也是我们的护林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1: OK。
6: 老杨，
0: 防火还是注意了，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6: 好，发个围腰子吧。
0: 办酒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字。
6: 皮黑配裙子，
7: 这是咸湿桥。
1: 为什么你们选择就是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不认为是个地区生。
0: 他那个过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1: small village.

0: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1: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很满意。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2: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0: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对对对，你刚开始砸不准。对对
0: 对，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选这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2: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嗯。
1: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0: 邓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一园一病，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啊。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跟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0: 为什么
3: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0: 它不会动。
3: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0: 95.4，
3: 骨折长度
0: 43.9。
3: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就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儿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1: 滕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5: 马特老师，来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啊，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它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
0: 哎呦！
5: 你看，你看，看起来了，对对对，你看。
0: 它很漂亮，小的。
5: 最初的这种雏毛退完之后，然后变成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0: 那个小的跑到妈妈的后面。
5: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它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它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0: 真的？但为什么它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5: 它有可能是说下雨，它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1: 白水江保护区食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0: 这里这个是什么？
6: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13到正月17，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啊哇！
1: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0: 它代表上身，
6: 对。
7: 它也就是一个神的化身，
6: 它也是神，
7: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6: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7: 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0: 对对对对。
7: 你也来感受一下。
0: 好，可以。
1: 刚刚拿起锉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不简单。
0: 真不容易啊。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and I heard that you need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1: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班文琴。

0: 民，则缓缓到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1: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到熊猫，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2: 谢谢。
0: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2: 你第一个吧，我祝小姐。
0: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不惜冠恩天下。
1: 我是阿尔斯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害人了。
1: 我饿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2: 他舍不得杀你。
2: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12: 这是不是真的？
15: 回答我。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

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精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0

一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13个联络点。

0: 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旁边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曾有如何吗？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全新节目《人世间》，我是杨畅。20年前，一个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婴降生在四川南充。20年后，这个名叫殷秋华的女孩站上舞台，用川剧变脸艳惊四座。而托举起这份奇迹的是母亲赵海英6000多个日夜的严苛陪伴和不离不弃。如今殷秋华被誉为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而赵海英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当热搜褪去，掌声渐远，这对母女的日常里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 她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2: 路过以后，我的孩子还是躺在那里头，像植物人一样的。
1: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3: 我就喜欢站在舞台，
4: 喜欢站在舞台。
5: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小剧变脸。
1: 他是年近六旬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
6: 是不是奇迹？我不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1: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7: 我说你他妈是不是穷啊？张总，咱这他妈能够能争一点好啊，晓得不？
8: 他不神伤的，如果神伤的，我打他干嘛嘛的？
1: 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人生。敬请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
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孝老爱亲、中国好人代表赵海英及其女儿殷秋华登场。
1: 2025年8月，由中央文明办主办的2025年第二次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来自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赵海英登台领奖，泪洒现场。
6: 我的女儿与其他孩子不一样，她的起点是很低很低，但是我绝不放弃。这一路走来，虽然很辛苦，但收获的是更多的喜悦和幸福。是不是奇迹？我不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1: 赵海英是备受关注的唐氏变脸女孩殷秋华的母亲，母女俩的故事在网络上众说纷纭，争议不断。而这背后是一位年近六旬的母亲为家中妖女变不可能为可能的真实故事。
10: 殷秋华，起来，在家里面洗碗，我们要选哪一种手套？

0: 这种塑胶手套是吧？对了。
1: 2024年3月，在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课堂上，我们初次见到秋华。面对老师的提问，秋华无法用言语回应。那些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生活常识，他也要反复学习才能掌握。
2: 在里面找哪儿有他的影子，他特别是在多的情况下，他就不容易能够找到，他就会很慢。
1: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女孩，居然能熟练地表演川剧变脸。从连一双鞋都难以辨认的唐氏宝宝，到熟练变脸的川剧演员，秋华蜕变的背后是一位母亲600多个日夜近乎严苛的陪伴。
3: 一天吃不就停，够了。1、2、3，闭嘴！
1: 在母亲的严苛训斥下，秋华委屈地流下眼泪，但妈妈并未因女儿的特殊情况而放低要求。
3: 软了，有了，出去了，
4: 又打到那个点子，擦，
3: 要让他出去了。反正你做不好，100遍、1000遍，你都把那个事情做。预备，去！又忘了，哎，又忘了，又来。
1: 刚学会的动作，秋华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母亲只能带着她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3: 都是我缝起缝起垫起垫起的，她说哪个对自己的那个女那么严格，我怕我的，因为我生她就38岁了的，生她的，我以前就熟悉了，我怕她无法自理，我也想让她走到后头能够自理，能够一碗饭吃。
5: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画面啊，母亲手持戒尺严训女儿。此前的节目组曾把练功的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浏览量近2亿次，引发广泛的讨论。有网友斥责说这是伤害，而更多的人读懂了严厉背后的深沉的母爱。但所有的争议都抵不过母亲赵海英那句话，我怕她没办法自立，我想让她能有碗饭吃。一个母亲终其一生的努力，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最基本的谋生手段。你看这位母亲，她不是不爱，是爱得太深，想得太远。她想的是20年后、30年后的日子，自己走不动了，女儿还能端稳那碗饭。
3: 加油，快点。
1: 周末清晨，当龙角山上的第一缕阳光温柔地洒在山道上，赵海英已经带着女儿殷秋华开始了一天的训练。攀登这500多级陡峭台阶是母女俩风雨无阻的日常。
3: 走，
6: 我睡了嘛，
3: 走，等着等起走，走。
1: 尽管已年近60，赵海英依然身姿挺拔，目光如炬。只要秋华的动作稍有松懈，他便立即厉声提醒，督促女儿把每个招式都练到精准到位。
3: 我不想打你，我刚才说的不拿棒棒。你好多岁了？20岁了。20岁成人了，不应该有妈妈担心，这些事情应该是你自己做好的事情，是不是？走，1、2。谢伯，
6: 我就扎头啊！
3: 帮帮忙，帮帮忙哎，帮帮忙！我给你送下金箍。坐，出去。
6: 我摔一下。
3: 摔一下嘛。
1: 随手折下的树枝是赵海英训练女儿的教鞭。
3: 1、2、3。
1: 不过，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根教鞭如今成了个假把式，更多的是用来提醒女儿集中注意力。
3: 坐。
1: 赵妈妈告诉我们，唐氏宝宝普遍肌张力低，容易疲倦，如果不持续督促，孩子很难主动坚持。59岁的她膝盖早有劳损，可为了带动女儿，赵海英仍常常陪着她一起练习。
3: 我要把你压哭。
6: 陆姐儿，继续压，
3: 继续压，不痛继续压。
7: 我这次看到秋华比上次我看到她基本功更厉害了一些。

0: 真的，他还让我很欣慰一点。枉费压他，他都要哭，要很恼。现在你压他，他还跟妈妈，你站近压我，他还跟你数下数。
1: 压腿、开肩、练身法，母亲寸步不离的督促指导。尽管秋华的基本功已日益扎实，可只要他有一点点进步，母亲

0: 不怕，有了，四百一哈，无所谓，把顶层在，顶层。嘿，
1: 哎呀！妈妈难得的夸奖，让秋华难掩嘴角的笑意，练得也更加起劲儿了。偶尔路过的行人也会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2: 你看你妈妈以前从八十几岁，好几岁又是带着高头吧，哈，我都看了好几年了，就十五年了。这个就看他们练练的，天天还记很有好多好多知识吧，学了，哈。
0: 叔叔，你给我看，我给你看哈，我给你表演哈。
2: 你看吧，对对。
0: 一二三。
1: 和路人交谈时，妈妈毫不掩饰对女儿的自豪，总是鼓励秋华大方展示劈叉、下腰等基本功。
2: 哎呀，这是，这说是你妈妈，你要懂些，你主要是这个，你要懂这个大步，你才得行吧。
0: 别人在做。哦，
2: 摆的师傅搞。
1: 在每天的训练里，秋华除了反复打磨川剧变脸的基本功，还要在吐火这门绝技上狠下功夫。
0: 一二三，一二三，哎呀！慢点，慢点，不要急，不要急，啊？嗯，饿了？
3: 嗯，太油了。
0: 太油，太油了，喝得太油。他练这个非常难。因为他是除了缝合输出，二个是他的气息布局，又要你看吐出去要散花，嗯，你像我们这吐出去就一个水柱一样，他这个不行，他要散出来。
1: 吐火对秋华来说绝非易事，但赵妈妈深知，想要在川剧之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逼着女儿突破舒适区，潜心习得这门新技艺。
2: 真不容易，他妈妈真的，你知道我早上都来，以前成天把那个抖梯子一般都上不来哟，爬不上来哟，好不容易啊，把身汗了，这个我都看着好几年在那儿练这个。
4: 大家看看山道上的这个背影啊，这不过是这对母女的日常。五十九岁的母亲，二十岁的女儿，五百多级台阶，走了多少遍，谁也数不清了。一个是教的严，一个呢是练的苦。秋华现在能够压腿，能够吐火，您可想想啊，这背后是母亲二十年来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把她推到了今天，也让人忍不住想问，秋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些什么，这对母女又是怎么和川剧变脸结下缘分的呢？
0: 再继续看，手带到，用力用力用力，看用力力力，来，好，就要学到起，干脆。
1: 晨练回家，赵妈妈便带着秋华走进厨房。今天她要教女儿做一道新菜。
0: 你看你就没用力，所以她偏了。
1: 握着菜刀，秋华显得胆怯而生疏，母亲只好手把手地带着她，感受每一次劈砍的力道。
0: 你刀背要拿拢，她才得行啊。耶嘿，好能干。他们就是用不来力，其实有力就不知道怎么用，你不给他练力，他就觉得那就好玩儿样。我觉得这个是个任务，必须做，不然今天要做，后头今天妈妈教了，后头我就不得教他了，要放开他做。
1: 赵海英说，每学一样新技能，对他和秋华而言都像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跋涉。
0: 慢慢编，把那个编好。王菲他因为自己还是没达到那个程度，从那个学会了的变脸后头，他慢慢的都变，他自己都提上去了，我都教他煮饭、洗衣、拖地、家务事，我全部放手让他去做，也要靠他自己，最关键是自己能够拿到嘴巴去。
1: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秋华的成长路上，赵海英从不敢有半分懈怠。在这方小小的厨房里，他手把手教女儿调味翻炒，不多时一锅家常炖菜鲜香四溢，午饭时光也成了一家人最温馨惬意的时刻。
3: 爸爸喜欢吃这个，
0: 爸爸喜欢吃这个，
3: 谢谢爸爸。你媳妇了，你家好吗？
5: 我也忙，都加油啊，那么努力都努力哈，
3: 妈妈是肥。

0: 饭桌上，秋华没有先给自己夹菜，而是把第一块夹给了爸爸妈妈。虽然她说话仍有些吃力，却努力地表达着对父母的爱。
1: 吃个碗，其实做这些了，都晚上去和你的小朋友和这些年轻的说，带一堆说。
0: 从日常起居到待人接物，父母宠溺地叮嘱着女儿，无不细致入微。每天饭后的小游戏，则成了一家人驱散疲惫的快乐源泉。
2: 行，狼
3: 印字
2: 像。哦，我出尖刀，
4: 自证。
3: 石头，
2: 我出补。
4: 滚石头。
2: 那你都输了，你出石头。
1: 他出补嘛，他出补嘛，
2: 你出出尖刀。
0: 这看似简单的小游戏，实则是妈妈有意为之。她希望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帮助秋华锻炼思维与反应。
2: 不要提示。
3: 叮当印子
2: 像。
0: 在父亲眼中，女儿始终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孩子。但这些年来，妻子日复一日的陪伴与训练所带来的女儿的每一点细微进步，她都真切地看在眼里。
5: 跟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他不像过去，原来他孙子是吃得慢，现在吃得要快一点了。原来他不能给你顶嘴，现在他练起来学到顶嘴了，说那些话还是特性小面了。他有时候成了感冒了，给你倒开水啊，拿药啊，跑叮叮咚咚，还跑。再大的舞台他敢去。
0: 说起女儿近两年的变化，秋华爸爸脸上满是欣慰。他告诉我们，自从学习川剧变脸，秋华不仅身体更结实了，思维也愈发灵活，性格更是开朗不少。正说着，秋华主动地拉起记者，兴致勃勃地表演了起来。
3: 跟起起身上的
6: 哦，还变了一下脸，唱得真好。这谁教你唱的呀？
7: 手机学的。
6: 跟着手机学的
7: 啊。
6: 嗯，你觉得学变脸辛不辛苦？
7: 不辛苦。
6: 不辛苦
7: 啊？
6: 你很喜欢是不是？
7: 嗯。
6: 妈妈打你的时候你生不生气？
7: 不生气。
6: 不生气
7: 啊？
6: 为什么呀？
7: 我是20岁了。
6: 嗯，20岁了怎么了？
7: 而且我是在您那。
6: 哦，长大了。
0: 秋华说话虽仍有些吃力，却努力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他说，正是爸爸妈妈不离不弃的陪伴与苦心教导，才让他有机会站上自己热爱的舞台。
3: 所以好多人说我大孩子，他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的，我打他干妈妈，他能够去，他听我指令，我敢让他打他，我心痛啊！因为我这个孩子用的心血比正常的孩子用的心血有百倍千倍。我不爱他吗？我是非常爱他。
5: 我有个儿，他也有一个儿，就是还想生个女嘛。
8: 因为我们肯定是年龄大了，生的孩子做了检查的啊，他的各项指标都是很好啊，真的生下来胖胖的一个女子。8斤多啊！挠口腔的时候，医生都跟我说你娃娃是残疾，因为她口腔一个洞。
0: 赵海英坦言，她和丈夫是重组家庭。38岁那年，两人怀着对新生活的期许走到一起，并迎来了女儿。因为孩子出生在农历9月，便取名秋华，愿她如秋日繁花，明艳茁壮。然而命运却给这个家庭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女儿不仅患有先天性恶劣，6个月大时又被诊断出另一种疾病。
3: 6个月后，别人的孩子都可以爬，都过啊鱼那些都可以坐啊那些，我的孩子还是躺到哪里都躺到哪里，像植物人一样的。我又把他带到医院去，医院一看，他说你这个娃娃是唐氏宝宝，就是个盲子。
5: 当时是没想的，既然是个病，肯定国家的医药肯定有法，没想到是个世界难题。
0: 为了给女儿寻得一线希望，夫妻俩抱着襁褓中的小秋华四处求医。然而一次又一次无法根治的诊断，让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但他们没有被击垮，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女儿，即便前路再难也绝不放弃。
3: 天天早上起来早点的给他做运动，拉腿撑脚做手上按摩，我也把他带到幼儿园

0: 保汽车，今天他走到那里他坐不来，他要接受我的保汽车。
1: 赵海英告诉我们，这些年丈夫靠着生活用品批发生意支撑全家，他则一边陪孩子上学，一边给他做康复训练。日子一天天过去，赵海英也一点点摸索出针对唐氏综合征孩子的训练方法。慢慢的，秋华一岁能抬头了，两岁会迈步了，三岁时口腔成功缝合，七岁时能独立走上一段路。每一点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进步，背后都是这个母亲日复一日倾尽心血的坚持。
0: 他能够走的路的时候，外头有音乐那些，他就抖在那个音响面前都得跳。但是他踩着节奏的呀，他就喜欢。别个那些好多人就很有异样的眼光看他，因为好多一夏天，这小孩想和我孩子耍啊，马上来夏天把他的孩子拉到旁边，摸起和那个蚊子耍，摸起和那疯子耍。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他没我的朋友，因为他也说不来话，他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但他没朋友，我也没朋友，我就怕别个说。
2: 你带那么个娃儿，人家受气是很，也很正常，心呢要放宽点。人家说他的，我个我的，原来就是不是他喜欢跳舞啊，我说我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会再到成都、重庆来大地方去找个老师好生教一下。
1: 为给女儿寻找未来，夫妻俩曾四处寻找愿意教她舞蹈的老师，却一次次被婉拒。就在他们几乎陷入迷茫时，一位川剧变脸老师的出现为秋华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当特殊学生走进非遗课堂，老师如何突破教学的极限？从完全无法交流到自信登台变脸，这条用爱与严苛共同铺就的奇迹之路，究竟是怎样被一寸一寸凿开的？人世间，稍后继续。
3: 好的，宝贝，我们先停一下。一走，一二三四五六。
1: 在一家非遗文化工作室里，秋华正和师兄妹们一起练习川剧变脸的基本功。这位神情专注、耐心指导的老师，正是他的川剧变脸师傅林春。
3: 哎，很不错。来，手拉开一点，夹腰亮出来，对不对？
4: 我们再来一次，放一只腿，可以吗？可以吗？我们要突破啊，好不好？
1: 秋华是林春老师接收的第一个特殊学生。说起秋华这几年的变化，林老师不禁红了眼眶。
3: 那秋华宝宝是我的第一个唐氏宝宝，然后也是我用我说的讲他，我要流泪的话我哭不完，就想看到他们那个样子就不忍。5年了，教会唐氏宝宝，教会家长，这个过程是真的很难。
1: 林老师回忆，在一次偶然的演出场合，他遇见了秋华母子。当时秋华就被神奇的川剧变脸艺术所吸引，在秋华妈妈的再三恳求下，她决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启了这段师徒之缘。
3: 她是听不懂的，听不懂，她都这里一顶这里一顶，然后就不知道啊，她自己都脑袋都炸了，然后所以自己思考之后对他们就进行了特殊的课堂。不仅仅是他，就是他们俩单独的一对一的教，然后他俩一起教，然后和在那个所有的那个普通孩子一起教，这些方法我都去做了，想用那个普通的孩子去感染特殊的孩子。
1: 林老师说，教秋华川剧变脸这条道走得并不容易，他也有过无数次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可每当看到秋华妈妈眼中的期盼，以及孩子哪怕最微小的进步，他又选择继续走下去。
3: 唐氏宝宝他是特殊的孩子，他什么都是被动的，怕他忘，然后你要教会家长在这里过关了之后，我录视频录好了你拿回去看。
0: 每次教秋华的时候，我就把他的视频都他都留了桌面嘛，我指头灌输到秋华面前。
5: 有好点点，有来有来，快
2: 我说你是吧，是不是说话一点？他说在，你不是吧？

0: 可能整体点好啊，要不要啊？
1: 那你脸是吧？
0: 就是吧，一天。
1: 我中意啊。
0: 那不好带那么拽，慢慢教嘛，有耐心点嘛。
2: 他打起手来又忍不得心，我又想去拉，打呀不是个办法，但是他不打也没法。
3: 经过两年多日复一日的反复练习与引导，这份坚持终于迎来了回响。当秋华第一次完整而流畅地在舞台上完成整套变脸动作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纷纷为他喝彩点赞。
4: 非常欣慰，我觉得付出真的有回报，努力都有收获。
5: 大家来看屏幕啊，这张照片是不是特别的飒？这张照片呢，其实它记录了秋华第一次完整的完成川剧变脸的珍贵时刻。一套脸谱变换流畅利落，台下掌声瞬间响彻全场。一路陪着他熬过无数遍枯燥训练的母亲赵海英当场红了眼眶，师傅林春也是百感交集。曾经的秋华眼神涣散，反应迟缓，连最简单的指令都难以领会。这几年母亲以严苛的陪伴日夜打磨，师傅用十足的耐心因材施教，戒尺举起又放下是心疼，台阶一级级的攀爬是咬牙，那句重来说了上千遍是不肯认命。日复一日的反复训练让川剧变脸深深刻进了秋华的骨子里，也慢慢的推开了他封闭已久的内心世界。那个曾经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孩子正一步步的活出自己的精彩，而这份精彩远不止舞台之上。
6: 要认真切，把它切到厚薄均匀，粗细一致。你在家里面你妈妈是不是教过你切肉的？
3: 在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烹饪课堂上，秋华正专心地观摩老师切菜。
6: 这一年的变化蛮大的，他刚来学校的时候连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认识这些物体，比如说什么是莴笋啊，什么是萝卜啊，他其实是没有概念的。他是勤学苦练的这种孩子，他有很强的求知欲，练习他也很勤快的。
3: 唐老师介绍道，秋华起初在家政班学习，后来秋华妈妈为了让他能掌握一门实用的生活技能，也考虑到孩子自己的兴趣，便向学校申请将他转到了烹饪班。
7: 妈妈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妈妈在这方面给予他，首先第一个时间的陪伴，这个是任何事都取代不了的。刚开始一年级的时候，他是说话的声音也很小，然后基本上要妈妈辅助。现在不需要，现在就很远就能够听到他的爽朗的声音。
3: 王老师曾是秋华在家政班时的班主任，他告诉我们，当初秋华妈妈送女儿来学校，就是希望她能学习独立，融入集体，与人相处。只要是女儿感兴趣的活动或课程，妈妈就会全力支持。当音乐响起，秋华整个人仿佛被瞬间点亮，他转身抬手，每个动作都轻盈而准确地合着节拍，脸上漾着藏不住的笑意，全然沉浸在舞蹈的快乐里。
8: 就秋华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小女孩，我觉得这对她跳舞也有帮助吧。我觉得她每次上课就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说，老师我要来上课，我要跳舞啦，什么什么的啊，这一点是很好的。包括她听音啊听节奏啊，她是非常准确的。
3: 李老师告诉我们，如今秋华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文艺小达人，不仅跳舞律动感十足，架子鼓也打得有模有样。
9: 我也一直很羡慕他。我羡慕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选这条路选得很好，他有妈妈的陪伴。可能跟我的妈妈来比的话，我妈妈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陪伴我那么多，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我通过跟他的交流，跟这些同学的接触，我也会去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在同学眼中，秋华是被妈妈用爱浇灌出来的小太阳，总能把温暖和快乐传递给身边的人。
10: 当班主任也很多年了嘛，十多年了，接触了各个类型的孩子啊，各个类型孩子的家长，有好多孩子都是家庭迫于无奈，然后父母很小的时候就外出务工，或者说因为孩子的不健全，那么父母离异，我们很多孩子都是缺乏关爱的。秋华的妈妈

0: 她也和普通的妈妈一样，但是她又和普通的妈妈不一样。她在为秋华的后半生可以说想得很长远，就是让秋华能够独立地去适应这个社会，能够自信地活出自我。
1: 人们常说母爱如水，温柔绵长，但赵海英的爱却更像山，沉默坚硬，有时甚至显得冷酷。可也正是这份如山般的爱，为女儿铺就了最踏实的人生之路，托举起那个曾被判定没有未来的生命。
2: 中国好人他不属于我个人，他属于我的家人，属于秋华师傅林村，属于铁树教育学校的老师们。作为一个母亲，我对秋华的希望是让他深造，穿起变脸，走上他理想中的舞台，他能自立自强，不祈求任何人能够把那碗饭吃好吃稳，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3: 20年光阴悄然过去，一个变字耐人寻味。川剧变脸是热闹欢乐的艺术，但谁曾知道它变的也是一个20年前就被断定毫无未来的唐氏女孩的命运呢？这个变字充满了人生的无常和四川人特有的坚韧。这个变化来之不易，是母亲的爱之深责之切，是学校一人一案耐心浇灌，是林春师傅希望你们被看见的倾囊相授，是许许多多人的温暖托举。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个舞台上看到川剧变脸，也许你感觉这很寻常，而这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可能就是拼尽全力的奇迹。让我们永远感恩珍惜，永远充满热望。好，感谢收看《人世间》，下周四晚9:20，我们再见。

0: 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消防局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火警开始6分钟，请观众移
10: 开。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

0: 一百七十八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0: 影子可能出现了，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
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1: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0: 你当真要我帮你？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不不不不，我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1: 什么？你要我这个人？
0: 嗯，啊，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1: 哦，我听我听，只要能除掉楚雨禾，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来。
2: 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3: 桂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克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4: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3: 这不是百年苍松做笔杆，大材小用了吗？
2: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3: 魏孔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2: 路是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孔的一双筷子吧。
4: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2: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4: 你真的不想走了？
2: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3: 魏孔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2: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1: 釜底抽薪？
0: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0: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有什么办法？你问谁呢？
1: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0: 真好，真好看！
2: 拍了，漂亮，真是太漂亮！啊，
0: 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哼，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微笑，开了。
1: 老四，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2: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回来了。
2: 好，我知道了。
3: 玉衡，让唯恐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
4: 嗯，你去吧。
2: 大少爷，
3: 跟我走。
2: 是。
4: 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1: 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4: 佃户？
1: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15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
2: 大少爷，
5: 您行行好，您行行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6: 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6: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1: 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这位大哥，快起来！
2: 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1: 柯文，
3: 这事儿你别管啊。
1: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3: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
1: 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柏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3: 又给他延缓。
1: 不，不是延缓。
3: 不是延缓。

0: 那是什么？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1: 什么？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0: 对，免。

0: 和丁无缝的蛋。
1: 这楚玉和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你又想说什么？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碰下嘴皮，15弹道骨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 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啸天，不但给咱罗家埋下了祸根，你把他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他当这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1: 你什么你？
0: 这才刚过门一天，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他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他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哼，罗可文呐，罗可文，你可真窝囊。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想让你现在就把它修掉。 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让他楚玉和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的伺候你。 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老四，大嫂，大嫂，老四，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
1: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我？
0: 你？不行。
1: 我为什么不行？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要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
0: 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我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1: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0: 我绝不反悔。

0: 百泽，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1: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0: 有这么多？
1: 要不说怎么火烧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
1: 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
0: 净给你出馊主意。
1: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谁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担道骨啊！十五担道骨怎么了？十五担道骨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全家的命，克文。 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看什么呀？
1: 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摆子是你罗克文最心，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做成首富。
1: 克文，过来。
0: 过来，来，你坐。克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啊？
1: 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你想要买什么？你猜。首饰。衣服。不是。
0: 那我猜不着了。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人心？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1: 你在想什么？
0: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
3: 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0: 楚玉和，你太过分了！
3: 我怎么过分了？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
1: 你小点声行不行？
3: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1: 克文，你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
1: 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3: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4: 你装什么糊涂，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我挑唆？
3: 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1: 克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3: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4: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
3: 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
4: 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
3: 我怜悯同情他了，谁来怜悯同情我？你就只知道你自己。
4: 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三十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 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啸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

0: 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克文怎么就不懂呢？你也不懂啊？我不懂。
1: 玉和。
0: 这是干什么？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什么意思？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
1: 玉衡，你非要这么干吗？
2: 对，我就要这么干。
3: 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领粮。

0: 你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大嫂，你给我们的不是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啊！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观音菩萨在世啊！观音菩萨在世啊！观音菩萨在世啊！楚玉和为黄老四免租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个楚玉和还真是不简单呐，
1: 大哥，这个娘们儿啊，的确。 有那么一点头脑，不像那些土鳖们，只看眼前利益。他仅此用了一招，就把人心攥在了手里。
2: 那你的心囊妙计呢？
1: 大哥，您就。
2: 好戏。

0: 木马，柏子，你怎么在这儿啊？柏子，你看看啊，这刚过门才一天，就闹成了这样，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大少爷是受人挑唆，一时糊涂。你指的是罗六姑吧？木马。
1: 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0: 不祥的感觉。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1: 柏子，那个罗六姑啊，可不是个善茬子，她这么折腾，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在这个时候呢，柏子，你可得多提醒大少爷，不能糊涂啊。
0: 木马，我会的。

0: 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0: 谁家有钱人像你这样啊？
1: 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驸马，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今天下人都在议论些什么？
2: 玉和呀，
1: 我必须告诉你，百子出事儿了，他出大事儿了。
0: 百子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
3: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
0: 不行，我今天就要摔，我就要
3: 放手。你到底为什么呀？
0: 百子，那个百子，
3: 百子怎么了？
0: 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
3: 什么？
0: 不会吧？
1: 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0: 百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
1: 说的也是呢，
2: 玉和，
1: 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
3: 乱了，全乱套了。
0: 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3: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0: 把那个百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3: 赶走？这不行。
0: 什么不行？
4: 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
0: 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行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
5: 大嫂，大嫂，大嫂。
0: 小红，出什么事了？
5: 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
3: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你看你们是兄妹俩，这是在干什么呀？
5: 这是我们罗家的事，你管不着。
0: 你们罗家？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干嘛非要动手打

0: 架呢。
1: 嫂嫂，你给我评评这个理。
0: 凭什么理？
1: 那个摆子，他又见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克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竟然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0: 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
1: 我哪儿不一样了？
0: 诱奸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你说摆子诱奸你，我不信。
1: 我的亲娘啊！你们一个个的啊，你们一个个的攻击我来欺负我，我不活了，我这没法活了，我哎呀，我这没法活了，我真的是没法活了，我现在就找个绳子往上吊去。我
2: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大少爷有什么吩咐？立刻把摆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3: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0: 你倒说话呀，百子！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他这明摆着是恶人先告状啊！
2: 恶人先告状，
3: 母妈，他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
4: 他来找你？
2: 他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他，他就给我来这招。
4: 哎，你怎么还不去？
1: 就去，就去，
3: 慢。
5: 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百子是怎么说的才对。好啊，罗可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
6: 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
5: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胳膊肘朝外拐，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王，
6: 你干什么你？
5: 你
6: 别打了！
5: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跟你没完我。
1: 哎呀，漂亮！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5: 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
2: 行了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3: 救神呐、
4: 啊，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
5: 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
4: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0: 什么问题？
1: 你说百子又接你是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
1: 在哪里？
0: 在他百子住的屋子里。
1: 百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他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

0: 娶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
1: 他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
0: 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
2: 你满嘴胡言！百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打羊，他都不要。
0: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3: 可文，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
2: 李先生，请你继续。
4: 是。罗大小姐，百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
0: 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
4: 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
0: 前天。
4: 你肯定？
0: 肯定。
4: 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2: 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
0: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2: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0: 我明天过来听信儿。

0: 既然是这样，白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木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的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4: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3: 请你具体说说。
4: 首先说时间，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3: 怎么不可信？
4: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4: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3: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
4: 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3: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4: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3: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
3: 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2: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4: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5: 您回来了。
6: 废话，不是我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快点给我倒杯茶。老娘连哭带喊了半天，这嗓子我都冒烟了。
5: 大小姐，您的茶。

0: 这茶我给您晾半天了。
1: 嘿，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给我跪下，跪下！张嘴，自己抽自己耳光。

0: 李先生，请。 您看，我们这儿美吗？这真是太美了。李先生，
1: 大嫂，您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0: 我看您今天询问罗六姑，头头是道，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个大侦探呢。
1: 大嫂，您可别挖苦我了，我可以坦言相告。 我在大学期间酷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我是更加爱不释手。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我崇拜的偶像。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0: 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

0: 线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布尔透视净水器的效果。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
2: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
5: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

0: 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上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5: 先生又腿再见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8: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6: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1: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0: 是。
1: 为分家产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何家害百子。 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我 ？Yes。
0: 这么说，百子是为我挡枪？

0: 小红。
1: 来了。
2: 大少爷。
0: 看见你大嫂了吗？
2: 大嫂她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你看，这儿的山水多美啊！
1: 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0: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
1: 豁然开朗。
0: 百泽，让你受委屈了。 我是来替克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百子的主人呐。
0: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起来吧，你不用跟着我了，就在家等着我吧。知道了。可我想不通的是，罗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1: 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0: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1: 要不要我找罗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0: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
1: 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0: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罗六姑的耳朵里。
1: 明白。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
1: 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
0: 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1: 我保证，
0: 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
1: 是是是，玉禾，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
0: 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 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
0: 你想把他留下来？
1: 有百子这一武，加上李唯恐这一文，我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
0: 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啊。
1: 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他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又想走了。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1: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
1: 侯爷，
0: 哎，
1: 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炉下来信了？
2: 正是正是，
0: 还愣着干什么？跟哪拿出来？

太好了，太好了，这小子领赏的啊，走。

0: 小子，你喊什么喊呢？让狗咬了！
1: 大哥，倚天镇来信了！啊，信上怎么说？
2: 百子哥，小红姐，你俩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小翠，你别害怕，我跟百子哥就是想问你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是关于罗六姑的事。
2: 他的事儿我可不敢说，六姑就像母夜叉，我能不害怕吗？我说什么，要是让他知道了。 那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你怎么叫他吓成这样？我的胆儿早就被他吓破了。
3: 既然这样，我就不多问了。我只问你一句：罗六姑最近身边有什么外人进出没有？
2: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

0: 算命先生。
1: 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0: 神算子，
2: 大哥，我这神算子的外号，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呀。
3: 好，太好了。等楚玉和把摆子前脚赶走，我后脚就杀进倚天阵，血洗罗家。我要抢回我的楚玉和。
2: 猴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3: 猴子呀，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不当讲的？讲。
2: 大哥，你现在就好比抢人家的残羹剩饭，那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毁了大哥你的一世英名吗？
4: 不是，
3: 何大，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抢回楚玉华啊？
2: 大哥，猴子就给你物色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主
3: 啊。真的假的呀？谁呀？
2: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3: 滚！整个倚天阵都知道我跟罗家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罗家的人我要刀刀见血。六姑和我，你他妈怎么想的？
2: 大哥，这个罗六姑可和你说的罗家人那可是两回事儿啊。
3: 啊，说说看。
2: 大哥，听我细细道来。
1: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0: 看来这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是大有文章啊。

0: 这六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大哥，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待时机成熟那天，猴子定安排一个时间，你和六姑单独见上一面。
1: 不是，那你还等哪天干啥呀？明天就安排。
0: 大哥，现在罗六姑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她接受你，那得有个过程。
2: 如果你现在去找他，以他那脾气，那不一脚把你撂出来才怪呢。这俗话说得好，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3: 可文，你是不是还想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一宿啊？没，我哪有？
2: 你昨天晚上不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宿吗？
3: 啊，我跟你说啊，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必须得看会儿书，要不我睡不着。但昨天晚上不知不觉，我怎么睡着了，我也不知道。玉衡，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有意要冷落你。
2: 没有就好。 那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3: 马上就睡啊！咱们现在马上就去睡觉。
2: 那你养成的习惯呢？
3: 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习惯一定要改一改。走。

0: 先生，请。大少爷吩咐，您就住这间屋子了。不知李先生对这间屋子是否满意？
1: 满意，而且是非常满意。小红，你回去替我谢谢大少爷和大嫂，就说我李唯恐，不胜感激。

0: 小翠儿，
1: 大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先去我哥那儿，你就不用跟着去了，就在家守着吧。如果那个算命先生来了，你就把他叫进来，然后再去叫我。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可文，
3: 嗯，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3: 什么事儿？
2: 明天就是阴历四月初八了。
3: 四月初八？怎么了？
2: 四月初八是云梦山广寒寺的庙会。
3: 你想去逛庙会啊？
2: 嗯，我非常想去。
3: 玉和，你看今年的这个庙会咱能不能不去啊？
2: 为什么？
3: 今年不同以往了。
2: 我知道，不就是今年我嫁给了你，得罪了活阎王熊啸天吗？
3: 难道这还不够吗？
2: 可文，我实话告诉你，这真的不是我不懂事理任性贪玩，而是
3: 什么？
2: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我爹爹带着我每年四月初八都必须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事，以此超度我母亲的亡灵。四月初八其实就是我母亲的忌日啊。
3: 哦，原来是这样。玉和，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把白子和唯恐叫来，咱们商量一下，然后再行定夺。

0: 学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神算子嘞。
1: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白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5: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

0: 母亲谢世已二十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哼，
1: 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
0: 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2: 大嫂，请少安勿躁。
3: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0: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你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1: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你到底是什么意见？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
2: 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寂寞的方案。你说，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玉和，你看这样，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
3: 我第一个举手反对。你反对？没错，我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母亲。<笑>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 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
4: 小红姐，
5: 小翠，你来干什么？
4: 我来找六姑。
5: 他在大少爷那儿吗？他不在，他不在。那他跑哪儿去了？好，我
6: 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5: 大小姐，
6: 吓嚷嚷什么呀？吓我一跳。
5: 你在这儿干什么？
6: 管得宽啊，和河水长大的。
7: 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
3: 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7: 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我反对。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3: 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
7: 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
3: 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1: 摆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
7: 你这个摆子！
0: 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

0: 你到底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哎呀，
1: 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2: 我不是有事吗？
1: 你怎么进来了？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跟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摆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我真没有想到，罗克文那么听楚于和的，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摆子。
2: 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他不仁，那就别怪你不义。他楚玉鹤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0: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1: 大有人在，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1: 你，就你啊？
0: 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祖子鞍前马后的走。

0: 啸天。
1: 好，就这么决定了。白子，你去安排一下。
2: 是。
3: 白子哥。
1: 小红啊，有事吗？
3: 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
1: 是吗？
3: 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1: 又来干什么？
0: 砂锅不敲门漏，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续作，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4: 无力不起三分糟。猴子，你图个啥？
0: 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活龙全尸。
4: 乌鸦嘴，什么死死的，晦气。
0: 是是是是是，小的再也不说了。
4: 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4: 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
1: 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3: 我知道。
1: 我先走了。
3: 白子哥，你干什么去？
1: 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
5: 罗克文要和楚玉和
0: 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4: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啊。
0: 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了。
4: 你告诉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0: 客文，啊，你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百子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
1: 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啊？时间是挤出来的。
2: 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
3: 太任性了吧！
4: 大少爷，大嫂，
5: 百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儿了？
3: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2: 什么重要的情况？
4: 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3: 哎，大哥，那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哼，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时。
4: 大哥，六姑还说了啊？
3: 还说什么？
4: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0: 绝佳的机会，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4: 说说。
0: 柯文，
4: 百
0: 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
4: 怎么就不可能？六姑
0: 要分家产，不假。
4: 但是他还没有到杀凶是嫂的地步，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你说怎么办？把他扫地出门。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3: 猴子，
2: 在。
3: 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2: 大哥，老规矩，半路打伏击。
3: 哎，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2: 什么个换法？
3: 这一次咱们在暗处，让他们在明处，大大哥措手不及。

0: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1: 好吧，就依你。
2: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
3: 涂玉衡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4: 是。
2: 等等，换身衣服。

0: 潘卓，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1: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1: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吃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这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班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人物？
1: 特殊的人物那倒是有。哎，
0: 有？怎么回事？您快说说。
1: 听说是两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0: 南洋阔少？
1: 哎，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潘卓。
2: 大少爷，大嫂。
3: 怎么了，
4: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2: 快！快！快！
5: 弟兄们，走！

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 。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那么快追上来了，
3: 这可怎么办？
2: 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4: 看见了。
2: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4: 好。

0: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1: 抓紧时间，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2: 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3: 是。
0: 大少爷，玉衡，
4: 你干什么去？我要回去和柏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哎，你给我回来！大少爷，
0: 玉衡，准备。
5: 大少爷，快走吧！玉衡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0: 大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4: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讯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讯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讯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讯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

0: 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

0: 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3: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3: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3: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4: 便秘，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3: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7: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8: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9: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6: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31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川超冠军挑战赛今晚开踢，收官盛宴看点在哪里？跟随记者一起去绵阳南河体育中心提前打探。一台爱心冰柜在街头引发了一场没有动员、没有组织的爱心接力，装下的是几百瓶水，也呈现了一座城的温度。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在攀枝花沿边线，绿意盎然，25摄氏度的清凉夏天，好惬意。
0: 作为川超元年的收官之赛，今晚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就将在绵阳南河体育中心举办。这场川超24周连队挑战川超冠军成都队的巅峰对决，搭配充满巴蜀烟火气的文艺展演与颁奖环节，全程亮点十足。
2: 咱们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啊，将于31号在绵阳南河体育中心正式的拉开帷幕。这场由20个市州的足球队啊联合组成的球队，目标就是挑战咱们本赛季川超的冠军队伍成都队。那么这场全川围剿成都的比赛，是不是一从官宣就让大家伙的期待值直接拉满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绵阳南河体育中心。虽然天空啊是下起了小雨，可是咱们的球员们啊也正在进行着他们的训练日常。走，我们带大家伙去看看他们训练的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了。在本届川超的赛场中呢，我们的绵阳队周柱老师也是和成都队的都很熟悉，因为都是您俱乐部的队
3: 友。
2: 那您对于这场比赛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期待呢？
3: 首先那个我们在这次这个比赛，反正所有的人员也很充足吧，然后跟他们有个准备吧，他们也很期待，因为我们在群里也聊过，就是我们自己有个俱乐部的群，然后他们也跟我们聊过，然后专门说了一下，就说反正放了一些狠话吧，在比赛前放一些狠话，然后互相一个尊重吧，然后比赛上完成最好的一个什么过程吧，就比赛过程吧，然后大家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2: 那您对于整场比赛的比分预测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呢？
3: 我们要3-1、4-0胜他们，争取零封他们嘛，但是打一个精彩比赛嘛，希望成都队发挥出最高的

0: 水平吧。
1: 首先大家的状态都要是挺好的，每个人我感觉都是在最佳的一个状态吧，包括休赛了差不多接近两周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的，然后球队的氛围也挺好，对。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期待上场之后有一个好的表现吧。
2: 好，那对于自己进球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什么预测？
1: 预测应该能进一个球。对，
0: 球场的氛围，我觉得每一个城市，我觉得二十多个州，都是地质州，都是氛围都比较好的。你不要说自贡很好，其实说绵阳的氛围我们也来过，其实现场的氛围也非常好。然后上场的，我觉得我们三十多个朋友在这儿来训练，就是为了三十一号那场球，所以说我们肯定会竭尽全力，然后把这场比赛拿下。
2: 本次川超二十四周的联队的集训工作啊，是由咱们绵阳的教练组全程牵头负责。球员们从各地集结后啊，在绵阳开展为期五天的训练。教练组啊，每天安排技术打磨、战术演练和体能储备多个环节的训练，最终啊，将从中遴选出23名竞技状态佳、战术适配度高的运动员，组成咱们最后的球员。我们在赛场边呢，也观察到我们教练组的张杰老师手上啊，是一直拿着这样的一个平板，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平板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
3: 我们这个主要是做这个符合监控的一个情况吧，就是通过跑动的一些数据，高强度跑啊，这种节奏包括加减速这块来监控球员的一个整个我们这几天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符合，因为我们这帮队员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整个身体啊一些配合都不在一个水平上，我们尽量把大家的这种状态调整在一个节奏上，就是我们说叫团队动力学，这样的话在三十一号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一种身体的这种基本的状态。
4: 目前呢，就是基本上所有人员到今天已经全部到齐了。整个从这天的训练来看，身体状态都还不错。从昨天的这个对队的比赛和今天的训练来看，就是磨合还需要加强。很多在场上的一种沟通，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就是他们擅长的这个位置上，都还做得不错。但是就是相互之间的这种配合，还有待提高。
2: 好，那因为我们二十四州联队是来自我们20个市州的队伍嘛，所以对队员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磨合这一点哈。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4: 其他的还好吧，其他的反正大家都还是感觉想全力的投入到这场比赛当中。整个状态都还是不错的。
2: 那你像您队，就比如说我们当天川超冠军挑战赛，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期望呢？
4: 我希望就是他们打出自己的水平，展现出自己各四周的这种特有的这种足球风格和文化。我觉得因为他们很多人其实在这个16轮的联赛当中都已经证明了自己，就是希望能给所有的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2: 其实这两天啊，在赛场边一直都不缺乏热情的身影，咱们不少的市民和球迷朋友啊，都自发来到球场边为咱们这支由20个市州组成的联合队伍加油呐喊。
5: 我们离这儿也比较近，这个这次肯定还是希望绵阳还有就是四川这儿，组成的这24个人的队伍取得胜利嘛，是吧？比分的话，我期待是2-1。哦，干翻成都！
2: 干翻成都！
5: 对。
6: 今天专门带小朋友冒雨前来看21个市州的球员组成的队伍的赛前训练，然后就是绵阳加油，川超加油，下一届我们希望越办越好。
2: 从去年9月川超揭幕战的一声哨响，到走完28轮162场比赛，最终啊，首届川超将在咱们的川超冠军挑战赛中画上圆满的句号。一边是一路过关斩将的成都队，一边是集结了20市州的市州联队。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伙儿对于这场比分有没有自己的预测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好，那我们就31号在绵阳南河体育中心不见不散。
7: 好，再来关注一件暖心事儿。乐山市前围县一台由商家自发设置的爱心冰柜，在街头引发了一场没有动员、没有组织的爱心接力。有人默默送来矿泉水，有人放下水就转身跑开，还有6岁的孩子也悄悄加入其中。
8: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的前围县，现在是下午的3:40，正是太阳直射的时候。

0: 现在的温度是有32摄氏度，在前两天呢，这个温度更是直逼40。我们也是在网上看到了，在县城南街有一家商家是把店门口摆上了爱心冰柜，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一个，上面写着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户外工作者免费自取，请勿浪费。而且我们把这个冰柜打开哈，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这个冰水。除了有这个冰水之外呢，在冰柜的旁边是还放了这个常温的水，因为可以根据户外工作者他自己个人的身体需求，然后来选择是冰水还是常温水，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举措。
1: 这家服装店的老板赵东是爱心冰柜的发起者。说起当初的念头，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看不得这些人在大太阳底下硬扛。
2: 看到这个前卫的快递小哥跟这个环卫工人还有外卖小哥等等很辛苦，才做就决定了做这个爱心冰柜这个事情。就顶着这高温，你看嘛，在这干这个活是不是很辛苦？他们在这里拿水也比较方便。是我发抖音的目的，呼吁更多的户外的工作者来我这里有瓶水哈，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想过谁来给我送什么水呀、还什么媒体来曝光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是一件小小事情，什么曝光吗？
1: 爱心冰柜自7月8日设立后，不少劳动者在炎炎夏日就近取水缓解燥热，这份接地气的善举让大家倍感暖心。
3: 今天我们只是在这里这个路段工作，那顺便看到一个这个爱心驿站，之前都没见过，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人，大家都基本上看到的都在这儿拿水喝，
4: 每天都要去拿，还有那他们外卖的、送快递的都在拿，那老板心好。
2: 我原来是农村上出生的，10岁就开始出来了，然后很苦，说实话，一蹬过3轮车，刷过墙也刷过。如果这个展销会就是夏天的时候等那个山水特别在汗水甚至是跟他连流哈。
1: 正是这份曾经淋过雨的经历，让赵东在有能力时总想着给别人撑一把伞。他说事实上他的公益之路早在2016年就开始了。
2: 我从2016年开始做公益了，8.18的洪水的时候我还在上海，我是当天就飞回来，19号飞回来的。我就组织这边物资啊，水啊，或者说水果啊，大米啊，衣服啊，些做这种事情哈，不是说多余少的问题，是尽自己心就可以了，尽自己的善心。我刷到过那个视频，很感动。那个就是外省的这个就是冰柜嘛，也是一个超市里面摆的冰柜，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启发了我，然后才做这个爱心冰柜。
1: 但让赵东没想到的是，爱心冰柜设置之后，不仅有人来取水，更有人来蓄水，而这其中一些送水者的身份，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0: 在我的身后，在这家店的一角还已经堆起了密密麻麻的这个矿泉水，我们刚刚粗略的数了一下，是有50多件，并且有差不多7个品牌。我想问一下赵大哥哈，就是这么多品牌，而且是很杂嘛，这些品牌都是咋给聚在这儿的呢？
2: 他是前卫的爱心人士聚集而来的，默默的送过来的爱心水。有两个大学生来拿了2瓶水，第二天就给我送了两件水果在冰箱里面，还有一个是前卫的一个退休的老工人，70多岁了，他也默默地送了2件水，还有小朋友，最小的是大概有6岁到7岁，默默地做这个爱心事。还有一个特别是一个6岁的小妹妹，特别好，为什么？她拿了水过来过后，这个水没放好就摔了过后，她又颠回来把水放上才走的，很多很多的莫名而来的，还是偷偷摸摸的时候，我打了引号是偷偷摸摸。送了水过来，他是不出面，不留名，送了就跑，就叫偷偷摸摸。
0: 相当于你是发现了水多了，然后你才去看了监控。
2: 对对对，每天过来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我就过来看着，哎，这有谁送了水了。
1: 一个人到一群人，一台冰柜到源源不断的补给，赵东为此算了一笔账，这个数字让他自己都有些意外。
2: 啊，这是2520，加上我的480瓶，就是。刚好3000瓶，
0: 刚好20天3000瓶。
2: 对对对，
0: 你觉得对于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来说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很多的爱心人士默默来支持这个前卫，也支持这个爱心，呼吁更多有条件的这个商家来做这个爱心冰柜，是这样。

0: 想的。
1: 正如赵东所期望的，这份爱心接力并没有止步于他的店门口。就在前门县的另一条街道上，另一位商家陈红梅也悄悄摆起了自己的爱心冰柜。
2: 因为每天很多这种扫地的亮亮到我们之前该扫地，然后那些老公摆了我们门子，就说好像很热，然后就每天拿很多水出来都喝完了，然后我就喊让我屋头去接水，他就不好意思。然后那天我就突然看到东哥，他就整了这个爱心柜，其实就跟我也很大的感触，这种想我也就这一个爱心冰柜在这里了。户外的工作者啊，还是到我们这条街卖菜那些啥子老年人啊、老婆婆啊这些，他们都可以到这里来自行拿水喝。
1: 一台冰柜装得下几百瓶水，也装得下一座城的温度。
2: 我的水都基本上丢了几十斤在那儿的，我每早上来第一时间就要摆水，然后放在这儿的，然后常温了一下喝，这个就是冰的都放在这儿的。我们自己在切味本土也是做了30多年的生意，确实很感谢切味这个城市给我们自带来了好的这种环境和我们的这个的生意嘛哈，所以说我才就是想来去以我的这点点爱心去回馈切味这座小城市。
1: 从480平到3000平，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家店到另一条街，这场爱心接力没有组织者，没有仪式，却在一瓶瓶矿泉水的传递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开来。据了解，此前前威县总工会也已在全县21个站点常态化布设爱心冰柜，民间的自发善意与官方的长效守护，共同为烈日之下的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或许这也正是这座小城最朴素的共识，善意不是孤立，而是日常。
3: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在攀枝花延边县，绿意盎然，25摄氏度的清凉夏天好惬意。
4: 今天是7月31号，世界护林员日，早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在密林之间，用脚步测量森林脉搏，关爱每一片绿，守护你我家园。今日早安寄语，平凡的英雄值得被看见。
5: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8月1号开始，一批新规将会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四川省航道条例和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8月1号施行。新修订的四川省体育条例将于2026年8月8号起施行。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48条，分为总则、养犬管理的职责与义务、养犬管理服务、养犬行为准则、犬只安全管控、法律责任等。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组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是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等内容。 再来关注天象方面的消息。进入到八月，天象剧场暑期档持续升温。8月12号上演的《日全食》是八月天象剧场的重

0: 头戏也是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8月28号的天宇将会上演一次月偏食，但是呢发生时我国正值白天，无法观测。水星西大距将于8月2号登场，这是本年度第二次水星西大距。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呢有望一睹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水星真容。英仙座流星雨极大值将会出现在8月13号中午，但是呢极大时刻处于白天，国内无法直接观测。8月12号22时至13号的黎明前是流星雨发烧友的最佳观测时段。 寻找川菜24味，今天来学经典口袋豆腐。这道老川菜拿捏地道的咸鲜味儿，豆腐呢炸至中空如口袋，灌入鲜馅儿，搭配高汤漫威，鲜醇柔和，纯粹鲜味儿层层递进。那制作上有哪些要领呢？一起来学习。
1: 我们今天就做口袋豆腐，那我起码豆腐了，那我去切了，反正你看，看了我切。
2: 我看着就行，
1: 我看你有点儿，我切的切欢。
2: 师傅，对我稍微有点信心嘛。不，这个行，不是行，一个口袋是重庆的，它是烩菜，豆腐川
1: 和鱼。

0: 哎，来来一盘了。
1: 哦，这里一块豆腐真的修出来比较多，中间那边。
0: 那我手这儿一担嘛。
1: 哦，你是这样子去推到的。
0: 哦，一顶到
1: 是手顶到去推到的。
0: 这就是用刀慢慢在推，你要找那个方便。
1: 所以我这边没修平。
0: 慢慢手推进去，用就拖了，就拖在那推，一定不要拖，再不拖到就把拖烂了。
1: 哎，肯定就不得有那种印子了。哦。这个是的，哎，你看不一样的，你看没有？还再来一张。
0: 它一旦炒多好了，它就用的，它就重来煮，它提前口袋都那个烂，
1: 它就会爆着热气，
0: 哦，它一爆。
1: 再
0: 炸
1: 哈，
0: 再炸。这个你把炒进去了。
1: 啊，好吃吗？
0: 好吃。好，来调调，把水给它滴点儿。好，老板，老板说下去，还得十年这一段很正常。
1: 没有，这个没了。炒汤没了，没了，没了。
0: 对对对。再切小滴点儿，
1: 这个烧的，这个有汤，看嘛，这个浮起来的就是肥的，
0: 嗯，
1: 就是有汤的，这种就都得行了。
0: 哦，够了。
1: 你看那么多豆腐都出来两块，两坨豆腐出来两个，对豆腐要求很高。来看，
0: 看，
1: 看，这个是挂了汤的，看到没有？
2: 哦，我买掉来了。
1: 发出来吃的手指嘛那么大，那我再切的手指的一半。没事，师傅，我明天再来一半哈。
0: 明天再来嘛。你这小碟是咋的哟？
1: 因为我切的大，看的最明显。你看嘛，这块豆腐不是我做的问题，它就是有洞，它就是选豆腐，它是要压压的均匀，中间要没得任何气眼的，它才行。所以师傅说今天你两块豆腐有气孔的都不行，加了我们是味煎蛋、鱼、醋肉丸子，还有我不加的起煎的，除了奶汤，哎，还是可以的。
0: 你小碟可以，小碟我有点腌的味儿。
1: 我从中间加了，
0: 哦，从这边两个，两个都是
1: 点点点，
0: 只
1: 下半截还有汤，上半截已经没有汤了。是好吃的，
0: 是。
1: 今天做了一百，不算成功吧？明儿再来大了。今天的豆腐选的确实有问题，气孔第二个，我把它切大了，应该听师傅的，只有这么长就可以。
3: 夏天闷热难耐，谁能够拒绝一碗爽口的凉面呢？在成都荷花池附近啊，一位卖凉面的大爷有点名气，9元一大碗，大家都亲切地喊他是口袋凉面爷爷。这背后藏着怎样温暖的故事呢？
4: 口袋凉面好吃不贵，一份顶两份，好吃又好喝，花钱也不多啊。有两杯豆浆酸梅汤，妹妹们。
5: 中午12点，在成都荷花池附近的这家凉面摊前，围满了食客。64岁的纯庭学一边大声吆喝，一边麻利地拌着凉面。金黄筋道的凉面配上豆芽、胡萝卜、海带、花生等辅料，再搭配蒜泥、红油等各种调料，拌匀装袋，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4: 分量一般的哈，因为估计不到好低嘛，随便就是一斤7-8两。两个小妹妹的一份也够吃了。豆浆、酸梅汤这些都是免费的，小娃娃们呢，酸梅汤他们喜欢喝，那些老年人呢、中年人一般的都可以喝。
5: 一碗凉面仅售9元，分量扎实，够2-3人分享，还附赠免费饮品，性价比直接拉满。纯庭学来自四川广元，

0: 早年从棉纺厂下岗，31岁就摆摊卖凉面。2014年来到成都，先后在火车北站、荷花池摆摊，算下来做凉面生意已经整整30多年。
1: 10点多我们就起床，准备打豆浆、煮豆花，像熬酸梅汤嘛，头天晚上要熬好嘛。下海带头天晚上就要把煮熟，要头个头到二道，海带好吃啊，就是不好洗，要洗过几道，保卫食材的鲜度嘛。
0: 每天9点钟，春庭学都会准时出摊，几乎风雨无阻。他说平均每天可以卖400多份凉面，差不多消耗60斤面。生意最好的一天卖出190斤面，每一份都保证足够的分量。
1: 做生意都要讲诚心、讲良心、讲货真价实，你货不真价不实，他的面没一毛好吃。反正是老百姓相信我，我就相信老百姓，不得亏待他们，要让他们吃饱喝好。
0: 春庭学说，最开始一碗凉面只卖3块，后续跟着物价慢慢上调，每次只涨1块钱。如今9元的定价已经维持了快2年的时间。
2: 这个价格是坚持了好多年啊？
1: 基本上就4年5年了嘛，9块钱才涨了1年半嘛，马上要快2年嘛。最火的那段时间就是8块。
0: 比实惠分量，评价更打动人的是老人坚持多年的善意。行动不便、丧失劳动力的困难人群，还有年幼小朋友，在这里都能免费吃到凉面。
1: 像小娃娃这些，他看着大人吃，他也想吃；想再买份拿的呢，他也没法吃；买份不拿的，大人又没口味。我们这个2岁以下的宝宝就说免费给娃娃办的，我们都是小孩子长大的嘛，我们原来爹妈老人吃那些个，我们一样的想法，晓得吧？
0: 这些年来，春庭学在荷花池积攒了超多回头客，一开始只有周边居民光顾，现在不少人专门跨区打卡，慕名而来。
3: 我在这上班，
2: 在上班哈，就觉得这个分量还有这个味道怎么样？
4: 来，
5: 之前怀孕的时候骑电动车专门来这里买过，挺良心的，挺多的。
6: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一份就够了，可能再吃不完。
2: 哦，就分量挺多哈。
5: 对，
0: 一碗简简单单的红油凉面，没有华丽包装，仅凭实在分量、公道价格和藏在细节里的善意，在城市烟火里打动无数人。春庭学守住的不只是一个街边小摊，更是生意人最珍贵的良心。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像凉面爷爷这样踏实善良的普通人，正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7: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宝山村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每一寸山水都是宝藏，坐拥上百亿的集体资产，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一起来探究这个话题。
8: 乡村做文旅，我们见过不少相似的剧本，招商引资，砸钱造景，把自然田野收拾得精致文艺，然后呢等流量。但宝山村不一样，这个藏在龙门山深处仅600多户的村庄，却坐拥着上百亿的集体资产，而且开始琢磨爽学这种概念，听起来有点悬，但在做的是一件事儿，重新定义乡村的价值，重新定义乡村文旅的成长逻辑。村集体企业宝山集团旗下有26家企业，整座村庄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工业赚了钱投给文旅，文旅火了反哺生态，生态好了吸引更多人。你可以学他的民宿、他的咖啡店，但你搬不走他的集体经济底盘和几十年攒下的生态本钱。这个闭环不是钱砸出来的，是时间养出来的。重新定义乡村 IP 原创能力。多数乡村做品牌，要么蹭热度，要么学套路。宝山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儿，他自己造了一个 IP， 一个爽字。2023年，宝山正式成立四川宝山爽学研究院，请来川大、省社科院的专家学者，把爽从口语词变成了学术命题，系统研究乡村如何让人获得身心愉悦。滑翔伞是爽，森林徒步是爽，温泉泡汤是爽，什么都不做，在西边发一天呆也是爽。宝山把这些体验提炼成一种完整的生活主张，这种原创 IP 的能力，让宝山从一个玩的地方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源头，从卖资源到卖意义。重新定义乡村的活法，传统乡村输出农产品，输出劳动力，空心化成为无解的困局。宝山把这个剧本倒了过来，村里建起村庄发展学院，吸引城市专家来当智囊，年轻人开始回流，找到比城市更有奔头的人生。更重要的是，村民不是被开发者，他们以林地入股，年年分红，守护的山水就是自己的资产，人与土地从索取变成了共生。你看，宝山用爽这个字串起了一场完整的价值重构，它不是万能模板，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儿：每个乡村都可以活成自己的样子。 山还是那座山，但山里

0: 的人已经站到了更高的地方，这样的宝山挺爽的。
1: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时节，暑气升腾，我们一起去攀枝花延边县，邂逅绿意盎然25摄氏度的清凉夏天。

0: 峨眉山市中雨转阵雨，22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5到14度。青城山中雨转阵雨，19到23度。德昌阵雨，20到27度。庐山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达州阴转阵雨，26到34度。蒲江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岳池阴转阵雨，26到32度。大邑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延边阵雨，21到30度。岳西阵雨，19到26度。临津大暴雨转阵雨，20到26度。德格阵雨，10到23度。小金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
1: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2: 哎呦，你不要哭了嘛！哎呦，好了啦，不要哭了嘛！你哭了3天3夜了，哭得比鬼还难听哎！
3: 不要哭，哭出来才痛快。
2: 哎呦，难道你找我来就是要听你哭的？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等你哭够了再来。我走了。
3: 白福，
2: 对嘛，商量大事要紧嘛。
3: 白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我要跟你和其他四鬼告别，我要回清风洞去修炼。可是我临走以前，我有件事情要托付给你。
2: 嗯，
3: 你要好好给我听着，做好，不得有误。
2: 哼，你看，又在给我下命令了。
3: 白娘娘的儿子许世林是许家唯一的根脉，他以后负有救母的重任。白福，可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道道地地吃人间烟火的凡人。
2: 那不成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3: 可以这样讲。其实神仙也有为难的时刻，更何况是凡人。白福，我要你们跟着他，保护他，一直到他成人，中间不能有半点差错。
2: 青姑娘，你回清风洞干什么？修身养性，做神仙呐？
3: 不是，我要修炼绝技。一旦我成功了，我要找法海报仇，我要替姐姐

谦下胸部有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扁舟遇大风，今心无可忘，百世不亨通。官人，您婚姻多阻，寻人不见，

竟然来看你了。青儿为了要替你报仇，对付那个法海，我准备回到清风洞继续修炼，好练成一身的武艺。姐姐，我是一定要替你报仇的。姐姐，我知道有时候你不愿意我替你去报仇，可是那个法海害得你家破人散，骨肉分离。姐姐，难道我们甘心就此罢休吗？

0: 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各位朋友好，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呀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它这个地方的陈吉山药已经有名到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1: 是的。
2: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1: 拿不了了，
2: 六包接着哈，
1: 七包
2: 八包，
1: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2: 把它放下来啊，
1: 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2: 16包了，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
2: 加1块钱，
1: 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啊，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一包，
0: 两包，
1: 两包，
0: 加一块钱啊。哎呦，
1: 三包，
0: 四包，
1: 还加
0: 五包，
1: 六包，
0: 七包，
1: 八包。哦，大家看，
0: 加一块钱，加八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这个。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嫌不够的话哈，加一块钱再加八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一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一包做试吃？不会。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一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啊，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拿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八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1: 也就是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八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八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八包，
0: 我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要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找不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不可能，
1: 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0: 吃。
1: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十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2: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3: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0: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3: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4: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5: 观众朋友好，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呀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6: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
5: 买，
6: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它这个地方的陈吉山药已经有名到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5: 是的，
6: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5: 哎，真的是八大包包哈，
6: 是
5: 非常足量，
6: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5: 哈，
6: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前100位观众朋友，
5: 加两包，
6: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5: 我
6: 一包一包的送，
5: 好，
6: 一包，
5: 哇，
6: 两包，
5: 三包，
6: 四包，
5: 五包，拿不了了，
6: 六包，
5: 接着哈，
6: 七包。八包，
5: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
6: 太多了，
5: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6: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
5: 啊，
6: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5: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6: 16包了，很多了吧？
5: 对，
6: 而且还没有结束，
5: 你还没结束，
6: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5: 对啊，
6: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现场，你多加1块钱。

0: 一块钱，
1: 加一块钱，
0: 多一包，
2: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一包，
2: 两包，
1: 两包，
2: 加一块钱啊，哎呦，
1: 三包，
2: 四包，
1: 还加
0: 五包，
1: 六包，
2: 七包，
1: 八包，
0: 好，大家看，
1: 加一块钱，加八包，啊，
0: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这个。
1: 一共24，
0: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1: 嫌不够的话哈，加一块钱再加八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一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0: 你还开试吃啊？
1: 我开试吃，
0: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1: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一包做试吃？不会。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一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0: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啊！
1: 24包，
0: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八包的，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0: 也就是组合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0: 是
1: 我们搞活动
0: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1: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八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八包，
0: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1: 有16包，
0: 你就是16包。
1: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0: 给八包，
1: 我再给你8包。
0: 你听好啊，你要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1: 对，
0: 而不是加199元。
1: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找不到
0: 的。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1: 不可能，
0: 一大包，
1: 对，
0: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3: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冻粉条。

0: 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1: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十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2: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4: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5: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4: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6: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想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请赶紧抢购吧。

0: 冷漠的梅花鹿。
1: 大家加把劲儿，今天之内一定得完工啊！这次舞会，我可是担任现场导演哦。作为最好的朋友，你就不想称赞我两句吗？
2: 不想。
1: 真是的，这次带你出来就是希望你能多交交朋友，改一改你冷漠的个性。
2: 我又不是大明星，不需要那么多朋友。
3: 麻烦拉我一把，谢谢。谢谢。
0: Hello， 大力，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0: 你好。
2: 朱莉，我先走了。
1: 小爱，真没礼貌，
4: 没礼貌，没礼貌。
1: 小爱的性格就是这样，别见怪。对了，公主们，舞会明天才开始哦。你们怎么今天就过来了呀？
0: 听说大明星朱莉竟然会担当舞会的总导演，我们好奇，所以就过来看看了。
5: 不过也有正事啦，我们正在找一个叫微月的棕狼，你们有见过他吗？谢谢，那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找，先不打扰啦，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3: 再见。
0: 到底躲在哪里呢？
6: 大白天谁在想我？
7: 老板，记得多放点醋花。
3: 好嘞。
1: 还有最后一位黑暗公主没找到呢，你抓紧时间。
7: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明天就是周年舞会，到时候黑暗公主肯定也会出现的，我保证一下子就能找到她。
3: 您的铁板豆腐请慢用。